0: 抛开剂量谈毒性，抛开剂量来谈它的效果啊。那么如果我们光靠吃蓝莓或者吃这些水果来保护眼睛的话，其实它可能相应的这个剂量会要比较大，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来说，更加建议大家均衡饮食就足够了。大家居家使用的过程中呢，人工泪液相对是没有什么副作用的。如果我们要长期使用这个药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就选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作为一个辅助。如果确实有其他的眼病啊，或者有其他的眼部的不舒适，还是应该尽快的到医院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
1: 除了要破除我们日常护眼认知的误区，在临床诊疗当中，由高血糖、高血压引发的眼底病变，其早期症状隐匿，但其后果却不容忽视，堪称眼健康的隐形杀手。
2: 眼病的话呢，和很多这种全身的慢病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联动的关系。那么在很多的全身的慢病，包括还有代谢性的糖尿病，那么它也会损害我们的眼底的功能，造成这个眼底的出血和渗出，这个视力的不可逆的一个丢失。
3: 为提升老年群体对这一隐形视力杀手的认知，我们来看一则典型案例，李先生的就诊经历。
4: 糖尿病十多年吧，飞蚊状，就是眼睛里的黑点儿，黑点儿不算，开始不算太严重，完了是，我也没在意吧，逐步完了是过了大概有半个月时间，完了这只眼就看左眼看不见，看不见东西了。
3: 专家解释，长期高血糖会诱发体内代谢紊乱，进而损伤毛细血管，导致血管像水管一样渗漏，影响视功能。许多糖尿病患者忽视眼部问题，但持续的高血糖或血糖波动会引发眼部缺血、缺氧，甚至形成斑痕，造成视网膜牵拉和脱离，严重损害视功能。高血糖导致的眼底病变到底和年龄有没有关系？平时又该做哪些检查？
5: 跟年龄可能多少有一些关系啊，但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血糖的一个长期的升高，然后血糖的波动带来了一些眼底的损害。一旦确诊了这个二型糖尿病，我们还是建议尽快的到眼科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如果是检查的时候啊没有明显的病变，或病变比较轻的话，我们就建议控制血糖，然后呢定期复查啊。一般的话即便是没有眼底的改变，我们也是建议每年去进行散瞳的眼底检查啊。如果是有眼底的变化，比如说有些小的出血啊、渗出啊，有可能这个随访的时间频率就会进一步缩短啊，包括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就进行眼睛的检查。
3: 北京台报道。
1: 昨天，为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业务管理，规范经办业务流程，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共计关系管理、共计额度管理、共计额度使用、结算管理、清算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
6: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资金不实际划转，确保安全规范。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7: 参保人只要通过国家医保局 APP 完成亲近关系绑定，就可以轻松实现个人账户资金的跨省跨转。服务范围呢，覆盖了全国所有接入地区，一是免去了或者是说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第二呢，也是免去了筹集现金这个麻烦。
6: 共计关系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或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渠道建立或解除。建立时，共计人需签署承诺书。共计关系解除后，近亲属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将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如果共计人或被共计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者发生跨统筹地区转移，

0: 共济关系也会自动解除。共济人可以通过医保钱包为近亲属设定共济额度后，共济人就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这部分钱只能给近亲属使用了，而且近亲属也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当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近亲属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近亲属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额度转出的频次和限额。共济额度在未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属共济人所有。
1: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那么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所有的省份全面开通。医保钱包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呢？
0: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每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1: 除了医保个账跨省共济新举措的推出，北京市卫健委近日也发布了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从门诊开设到服务优化，未来北京的各医院也将有新变化。
0: 在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行动计划强化慢病与健康管理，推进防治关口前移。今年，北京将在九个区的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推行诊疗加宣教加处方加接种一体化服务，在西城区、房山区、怀柔区率先开展心脑血管疾病和五癌联合筛查，新增不少于30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全链条健康管理服务。在优化专科特色方面，将按标准开设睡眠门诊，90%以上的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提供精神心理科门诊服务，3级公立综合医院和其他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新增4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中医症状门诊等，回应群众个性化健康期盼。在急救方面，将在北京市社区配置2500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实现北京市每10万常住人口 AED 配置超过50台，并设立100个社会急救技能普及培训点。行动计划也就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出了多项任务。根据规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通过精通、电话预约等渠道提供周末疫苗接种预约服务，3级医院和具备条件的2级医院门诊综合服务中心提供急诊挂号、检查检验预约、缴费、咨询、投诉等一站式服务功能。各医疗机构强化转诊服务统一管理，设立转诊中心或指定固定部门，让群众就医更顺畅。利用互联网科技，京通 APP 将上线健康服务智能专区，提供个人就医记录、体检报告、电子票据等查询，实现一人一档随手可查。全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上线服务评价功能，推广智能导诊和报告咨询服务，100家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提供候诊排队线上查询。各公立医疗机构在提供电子胶片基础上，采取自助机、服务窗口等形式提供自助打印胶片服务，并依托小程序 APP 对接市级

0: 像平台，方便患者线上调阅。在重点人群方面，行动计划围绕三大群体部署了工作。对于儿童与青少年群体，在60家妇幼保健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开展0至6岁儿童屈光筛查、前置近视防控关口。在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中，新建10家儿童友好医院，改善儿童病房环境。对于妇女群体，将新增15家优质生育门诊，提供一站式生育多学科联合会诊，新建15家生育友好医院。对于老年群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增加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及认知功能初筛。在3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先为80岁以上及中重度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病房等居家医疗服务，缓解卧床老人看病难题。
1: 近期消夏产品进入了热销期，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的竹纤维凉席的销量和上个月初相比就翻了倍。
2: 杨女士家里的竹纤维凉席用了7、8年了，今年想换床新图样，过段时间她要去南方住上一段时间，所以强女士这次到新街口百货一下买了2床凉席，其中一床就要带到南方去。
3: 觉得夏天这种比较凉快，比较稀罕的，不像传统的那凉席那么硌呀，还是这个就跟那个铺床单一样。
2: 这位女士也是回头客了，之前一直是自己在用，这次是专门给她2岁的小外孙买，
4: 就不像凉席似的那么凉，它挺温和的那种，出汗不往身上沾。
5: 喜欢小熊猫这个是吗？
6: 是
5: 是啊，凉快吗？
2: 6月初的几天高温，让新街口百货的竹纤维凉席销量迎来了一波上涨，跟5月初相比，销量翻了一倍。尤其是这按米卖的，每天都能卖出200-300床，所以这几天来商场购买凉席的消费者得有点耐心，因为砸边要排会儿队。除了竹纤维凉席，今年商场还引入了凉席新品种汉麻凉席。
7: 汉麻这个它的纤维呢是一个椭圆形，睡在身子底下不扎中腔，那个管度是比较粗的，所以它的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吸水性也特别好。
2: 新街口百货的工作人员将目前市民常用的床单做了一个吸水实验。
7: 棉花做的这个纯棉布的这个床单，水是沤在上面的，吸水性比较慢。你看这个竹纤维呢，吸水性比较快的。你看，但是汉麻洗你都被吸收了，表面呢比较干爽。
2: 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还开通了线上购买渠道，如果市民没时间到店里购物，也可以通过线上下单的方式来购买。北京台报道。
1: 许地山先生的《落花生》里描述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朴实无华。中国古人也喜欢花生，认为它象征着多子多福，也叫长生果，寓意长寿。其实呢，花生的祖籍就在美洲，到了明朝才传入中国。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也找到了金花生和银花生，不过这含义和咱们中国有点差别。
8: 西潘王的爱好和今天的你我很相似，黄金和白银。
9: 事实上，黄金在这个安第斯文明里面，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或太阳的汗水。
10: 太阳的汗水，这个好，这个好。
9: 然后白银呢，象征的是月亮的泪水。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组合。
11: 这里展示的这个，花生，
10: 金花生、银花生。
11: 对。它的金银花生，你看它实际原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半是金花生，一半是银花生，
10: 非
11: 常对称的啊。
8: 中国人眼中啊，花生代表多子，美洲人怎么看呢？
9: 那么他们安第斯人文明里面，他们认为花生其实有复生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到了地下以后，它有的时候会结果实，会开花，人们就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11: 对啊，
9: 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地下再次复生。
10: 跟咱们用这个谐音其实也挺相似的，
9: 花生，
10: 好事花生，
9: 再
10: 生，对，种下去了以后就会有新的，生命力长出来。
11: 对对对，
9: 而且看这个，它其实
11: 循环往复的那种。
10: 对对
9: 对，它其实是金和银拼凑起来的。那他们也认为分为阳和阴，
11: 对，
9: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宇宙的平衡。所以像西潘王，他就认为他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一个神明代表。
8: 为什么西潘王如此热爱黄金呢？
11: 黄金对于末期社会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它

0: 代表了这种最高的世俗权利以及它最高的宗教权利，神权与世俗权利的一个结合。他们将这种各种祭祀仪式或者说墓葬当中使用的这种穿戴的东西全部通过黄金的这种材质来创作出来，然后呢佩戴在身上，使得这个统治者有别于普通的。
1: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天阳。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凌晨开始到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降雨。截至早上7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为4.4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8.0毫米。今天白天降雨持续，预计全市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南部地区更为明显一些，部分地区可达中雨量级。那受到降雨影响，今天气温明显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0度上下，夜间降雨停歇，天空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只有12度。降雨将对今天的出行带来不利的影响，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交通安全，凉意明显，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适当的添加衣物。那明天开始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7到9号，也就是高考期间，7号和9号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有雷阵雨，8号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考生和家长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防雨防雷电。那高考期间白天大部时段紫外线较强，户外注意防晒。8到10号午间气温较高，还需注意防暑降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天阳的介绍。接下来再次把目光转向国际。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4: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2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1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5: 报道称，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进行警告射击后，两艘入侵的美军特拉克斯顿号和梅森号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相关的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当中进行讨论。据美国彭博社4号报道，其多名

0: 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1: 彭博社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多国军事规划人员就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行动已进入深入筹备阶段。其中三名知情人士称，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补充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尽管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但有关方面仍在寻求补充一些设备，尤其是支援船只。知情人士称，这项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任务将就行动事务与伊朗开通沟通渠道。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伊朗已表示希望自行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但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扫雷行动。知情人士还指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军事资产在海峡内活动提供可接受环境之前，相关部署不会启动。由于涉及尚未公开的敏感行动事项，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不得收取通行费。伊朗则不愿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抗衡筹码，提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以确保伊朗主导地位。
0: 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185名军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俄方人员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军人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近日，全国首部巡游杂技话剧《萌宠马戏团》全国巡演北京站在石景山区顺利收官。
5: 和大家印象里坐在台下静静观看的传统杂技不一样，这部剧目玩出了新花样。主创团队深挖传统杂技技艺，把空竹、斗花盘、灯技、球技、草帽这些老手艺重新包装，化身软萌可爱的小动物角色，用舞台剧加户外巡游的新颖形式亮相，在国内尚属首次，也给传统杂技市场化发展趟出了新路子。
6: 一般要是看木偶剧还得去木偶剧院，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还免费看还挺好的。
7: 我本人也是古典戏法的传承人，在这里我觉得超近距离的互动性的节目，这种表演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有转碟、空竹、草帽、球技等杂技节目，在这里将杂技、魔术相融合。
5: 萌宠马戏团跳出传统剧场演出模式，贴近市民日常生活场景，用童趣化改编盘活杂技技艺。
8: 公共空间的演绎的新模式，整部剧呢从头到尾由我们和国有院团合作来倾力打造的，所有的演员都是专业级、国家级的。传统的杂技表演还有魔术，在我们的剧目里面体现得淋漓尽致吧。
5: 此次北京站收官后，剧目后续还将奔赴全国多座城市开启巡演，让更多大小朋友近距离感受传统杂技变身萌趣马戏的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4: 在北京房山，党员群众戴上 AR 眼镜，就可以身临其境地穿越历史长河，触摸厚重的历史温度。

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香堂上村，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诞生地，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纪念馆联合北京烽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开发的为党而歌红色研学活动，除了戴 AR 眼镜看 AI 视频的为党而歌板块，另外两大板块分别是歌声中的党史和初心在歌声里回响，
1: 彻底告别被动聆听，转而沉浸式主动感受红色岁月。整个活动实现了传统红色底蕴与前沿科技的创新融合。
2: 下一步呢，纪念馆将进一步的将红色与科技呢深度的融合，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更具有红色血脉，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建成白云深处的红色教育基地。
0: 北京台报道。
3: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的情况，把时间交给天阳。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由于北方上空有冷涡盘旋，东北、华北等地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南方多地依旧雨势强劲。其中今天新疆西北地区、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西南地区、江南中南部、华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西部、贵州中东部和南部、广西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那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3: 感谢天阳的介绍。近日，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百老汇音乐剧经典金曲重现，为京城观众呈现殿堂级音乐剧视听盛宴。
4: 当《冰雪奇缘》等剧目中的经典旋律响起，动听的歌声响彻全场，百老汇一线演员玛丽·凯特·莫里希、塞雷尔·扎卡里·普里马克与国内实力音乐剧演员徐立东、刘令飞携手登台，本次演出精挑历届托尼奖获奖剧目，传世金曲，横跨百老汇半个世纪黄金发展历程，汇聚兼具时代影响力与大众传唱度的殿堂级唱段。
5: You know what's wonderful about art and theater and musical theater is that it brings cultures together, right?It brings all of us together.
6: 让我们北京观众不出家门就能够感受到世界的这样的音乐的魅力。让我们在学习中的孩子们，让我们关注音乐剧戏剧发展的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能够一起在这个平台上对话交流。525,000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嘿，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0: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金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8: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

0: 故事。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今天，首都博物馆用来自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800件展品，告诉我们什么是天涯咫尺的中南美洲。
1: 韩馆长您好，
2: 欢迎一静，
1: 谢谢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
1: 我真是很向往，因为前几天咱们开幕活动的时候时间仓促嘛，没来得及仔细的来看展，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2: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1: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2: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什么？这是真的玉米皮吗？
1: 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哦，
0: 它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
1: 结合起来。
0: 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
1: 哈。
0: 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既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1: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0: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1: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2: 是。
1: 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0: 这个

0: 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1: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0: 金字塔也是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对对，
0: 这个石碑感觉很古远啊。
1: 这件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意新增加的一件展品，在玛雅文化里呢，它称为纪念碑。纪念碑呢，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0: 史书，这上面刻了玛雅文字。
1: 对，您能看到上面部和左面都是刻的玛雅的象形文字，它就记载了玛雅的天文历法，它运行周期非常重要的一天，就相当于咱们公元613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在这一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以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带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科巴纸的香料，
2: 是个香料。
0: 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1: 这个石碑可以说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1: 对对对，
0: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
1: 对，
0: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里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让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0: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1: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0: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3: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4: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而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0: 这个展厅的设计风格和玛雅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我们在中间呢，就可以说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设计，能够体现黄金的权力有关的文物呢，我们都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两边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黄金重要的纹饰给它打出来，这样观众呢有一种沉浸感。
1: 这个展厅我一进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晃眼，扑面而来的金光灿灿。
0: 对，
1: 哎，有这么多的黄金制品，大概有多少件呢？
0: 黄金制品大概是接近200件，其次呢还有银质的，还有其他毛织的，单色黄金的展品就将近200件。
1: 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0: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还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

0: 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1: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
0: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1: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威严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0: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它的经历呢，非常坎坷。他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8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1: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你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0: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1: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
0: 对，
1: 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啊，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2: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那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边，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是有点不可捉摸的。
1: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墨切武士吗？
0: 对，
1: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0: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它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了。
1: 网红产品。
0: 对，
1: 别看它非常小巧，
0: 对，
1: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究。
0: 然后它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的，它是它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表现了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哦，
1: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1: 明晃晃。
0: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戴在统治者身上的。
1: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0: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然后保护着逝者的永生吧。
1: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

0: 给最有权威的人。
1: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抹平了。
0: 对，同样的，
1: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死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一个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1: 看到这些文物，真是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1: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他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1: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1: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1: 站立的
0: 美洲豹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1: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1: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地。
0: 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1: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1: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1: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3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1: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1: 哎，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他以何种方式存在？
1: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的伙伴。
0: 一样
1: 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气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1: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很神秘，
0: 召唤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1: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
2: 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3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1: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

0: 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1: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毕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

0: 而生了。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1: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十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十二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两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0: 对，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1: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所以他们的博物馆也要对外开放，这些展品呢基本上也都是从他们展线上撤下来的，有很多呢是没有出过墨西哥的国门，秘鲁的国门也没有走出去过，所以我们筹集到800件这么大体量的文物，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
0: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1: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0: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1: 通过空运。
0: 得多少箱啊？
1: 一共有40-50箱吧。
0: 40-50箱，
1: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0: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1: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啊，
0: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展览，
1: 对，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呀，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的任务。
0: 可以想象，在这4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1: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5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两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来讲这个展览，
0: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1: 确实是，
0: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1: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十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无距离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 所有的困难

0: 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1: 这个时候，这是作为总策展人最幸福的一种收获。所以咱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无论是每一件文物，还是整个环境的设计，都是为了营造整个玛雅的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
0: 随着文物的摆放呢，我们还是想把玛雅这些出土的这一些文物啊，给它放到玛雅的语境里来呈现。比如说这个金字塔靠最里边有一些非常体量小的文物，那么我们也以金字塔这种台阶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1: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啊，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0: 对对，
1: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0: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又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平柜，比如这些展柜如何摆放，比如说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独立柜和通柜和平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1: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0: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1: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可爱呀、啊，这羊驼。
1: 哇，摸上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羊驼在中美洲的文明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2: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啊，
1: 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颜色还挺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2: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那个边缘，
1: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们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的融合在一起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两位就点到为止吧，承让。百里勇士果然是身手不凡呐！
1: 多谢皇帝陛下夸奖，百里勇士乃是我四皇子府中之爱将，四皇子命我向陛下表示敬意，待他日。
2: 我国迎娶郡主娘娘，
3: 为时此言尚早。可不是嘛，还未与郡主一较高下，就着急说这种话，听您说话怪怪的。您到底是北燕国的使臣，还是四皇子的使臣？
1: 李皇，
0: 你在跟苏青说什么？
3: 苏先生不过评论了一下方才的对战。 并无他言。
1: 难道苏青不仅文才绝伦，在武学上也有高论吗？

0: 陛下，苏先生说，百里勇士虽然武功高强，但是太过刚硬，若是被人找出破绽，其实只需要几个小孩子，便可击倒。
1: 几个小孩子便可击而倒之，先生若真是高人，敬请赐教。啊，是我妄言了。 百里奇勇士功夫可以练到如此境地，实属不易。我怎能毁了他的前程呢？还望二位切莫放在心上。
0: 先生在陛下面前放肆狂言，我们可不能当作没听到。所谓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先生大可请几个质子前来试试。我们百里勇士虽然打了一场有些疲累，但也不想扫了先生说大话的兴致。
1: 哪有这么快啊？
0: 即使我真能找来几个孩子，至少也要让我调教几日吧。哼！好了好了，就当我是胡说。二位远来是客，伤了和气，可就不好了。
2: 大人，这话您听得下去，我可听不下去。
0: 好，先生，如果真要调教人，我们也不急在这几日，请陛下定个日子。
1: 我们随叫随到。可是苏某，这京城也是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让我去哪里找这些孩子？这又何难？我听说贵国京城的武馆里有很多小学徒嘛。
3: 哎，
1: 武馆里的孩子太强了，只怕百里勇士会吃亏啊。还是郡主想的周到，找几个练过武的来围攻，怕是不太公平。
3: 要说弱点的孩子吗？宫里倒是有。我看见夜幽亭里不是关着许多个孩子吗？夜幽亭里的醉奴，倒是比寻常人家的孩子更合适些。不知陛下是否准许？
4: 冷清，你看呢？陛下，苏哲所言，并非没有道理。臣觉得可行。如果赢了，当然是好；如若输了，也能杀百里奇的锐气，与我们并无损失。陛下，不妨恩准。

0: 这阵准了。来人，先去夜游亭找几个孩子来。
1: 是，陛下，习武之人要看的是筋骨，臣去吧。好。
2: 过去，跪下。

0: 把头抬起来，再抬。苏青，你看这些质子，可还使得？蒙大统领亲自挑选，筋骨一定不差。 只是在下需要将这几个孩子带回府中调教五日，望陛下恩准。
1: 准了，如若五日后能胜，朕有重赏。
0: 陛下虽然恩重，但这几个孩子都是戴罪之身，想必再多的金银玉帛也无处可用。<笑>
2: 苏青，你误会了，朕的意思是。
3: 重赏于你，
4: 啊！
3: 草民受之有愧，出力的都是他们，还望陛下赐些他们可受的恩宠。
4: 陛下，此时便讨论恩赏的事，是不是太早了？
5: 说的也是，五日后，且看苏青的本事。苏兄，你到底有多少把握呀？
4: 我刚才试了一下，这三个孩子可是一点都不会武功。您听说过灵虚剑阵吗？苏兄说的是灵虚幻影、鬼神莫破的那个剑阵。
5: 嗯，
4: 我只是略有耳闻，但听说早已失传了。
5: 怎么，信不过你苏兄吗？苏兄学员天下，景睿怎敢不信？只是这三个孩子，并无半点根基。
6: 哎，苏兄既然说了，心里定当是有数的。
3: 要是这三个孩子把百里奇给赢了，哼，我看他还有什么脸面敢和霓凰姐姐对战？陛下，他说百里奇练功路子不对，太过刚硬，这一点没错。以微臣所知，江湖上确实有一些怪异的步法和阵法，越是不懂武功的人，越能练成。陛下不妨五日之后再看，即使是输了。
7: 局面也不会比现在更糟了。惠妃姐姐，
8: 静嫔妹妹，
7: 这是怎么了？眼圈红红的，
8: 还能怎么了？
7: 又是皇后娘娘。
9: 皇后娘娘说我抄的经文自己不端，把我叫去责罚一番也就算了，她居然让我去仙太后的宫中，给佛堂点烛三十支以示惩戒。
7: 太后已去世多年，宫室封闭，佛堂幽森，你素来胆子小，我陪你一起去吧。<笑>

0: 姐姐胳膊都算了吧，来，我们出去吧。
1: 姐姐，伺候你的人都在南边的角门等着呢，从这边走近些。他们是偷得清闲了，可是有狼妹妹陪我辛苦了这么久。姐姐也知道我是医女出身，算不得什么辛苦。
2: 上次娘娘跟嬷嬷要的那个东西，到底找到了没？哦，找到了，在整个后宫。
1: 如今只有老奴的手里还有一瓶这个东西。你确定这就是当年先太后用在丽阳长公主身上的那个东西？
2: 这就是情丝绕。若要用时，只需半杯也就够了。
1: 你在这里再安心待几日。
3: 我会安排你出宫见你家人的，但是，你给娘娘这个东西的事儿，可不能告诉任何人。啊，
1: 是，奴婢明白。
3: 我跟你说，情丝绕这种酒，我以前听说过，它有催情的效果，而且女子单单服用一杯，就会四肢无力，立即神志不清。说是先太后曾经用它。 我也不知道宫中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不过但凡有人想用它，必不是什么好事。妹妹，你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在这宫里，明哲保身为好，姐姐就当没听见吧。走。

0: 别留，要让他们的速度练得跟你一样快，这样苏哥哥才有胜的把握。
1: 嗯，要更快。

0: 真是好身手啊！郡主请。郡主怎么来了？
1: 苏先生，苏先生调教这些孩子对付百里奇，毕竟与我的事有关，过来看看也不足为奇吧。只是这些孩子现在还没有练出什么成果，怕是会让郡主见笑。多谢世子送我过来。
2: 辛苦了，
1: 郡主客气了。哦，我还有些事情，就不打扰二位了。苏先生不介意的话，能否请这些孩子把刚才的阵法再演练一遍？ 先生的阵法确实奇妙，但明显攻击力不够。百里奇是练硬功的，要想击倒他可没那么容易。
0: 不是还有几天时间吗？这事急不得。
1: 几天时间怕于事无补。莫非先生另有妙招？

0: 我现在处境艰难，已无退路可走，还望先生切勿大意。郡主，请放心，此事苏某一定会妥善解决。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信你。

0: 小心，拿过去吧。娘娘，都这个时辰了，该歇着了。挫着药囊也不再早一天晚一天的，何苦今夜要赶出来呢？
1: 早些做好，就能早些呈现给太皇太后。你不必陪我了，回去歇着吧。
0: 是。
2: 我喜欢这个味道。
3: 我闻闻。
2: 怎么样？
3: 味道和绣工都不错，谁做的？
1: 想必是静嫔吧。
2: 静嫔？哎呀，那孩子我倒是很久没见他了。
4: 静嫔位分不够，请安也只能在殿外，若非特意召唤呀，他是没有这个福分见太皇太后您的。
2: 静嫔在外面呢。快快叫他进来。
5: 是。
2: 好。好闻吧。
6: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叩请太皇太后万寿金安。
2: 好了，免了免了。
3: 皇祖母很喜欢你做的药囊，我瞧着确实比那瓶司供的要强多了。
6: 臣妾别无所长，只能是尽心尽力做些个小东西呈现给太皇太后还有各宫的娘娘们，多少算是一点心意吧。长公主殿下，这个是给您做的。
3: 我也有份。
6: 针线粗糙，请长公主不要嫌弃。
3: 皇祖母，皇祖母。皇祖母。
2: 静嫔过来。我知道你这孩子心灵手巧，在宫里住得还习惯吗？
6: 谢谢太皇太后关心，臣妾诸事安好，习惯。
2: 哎呀，陈妃呀，生了孩子以后身体一直不好。你是医女，既然林府把你送进宫来，你可要好生的照顾她啊。
7: 皇祖母想是累了吧，现在哪里还有什么陈妃，林元瑶乃是逆犯之母，早就死了。
2: 陈妃死了？那景瑜，我的乖乖重孙子呢？他在哪儿啊？今天怎么没来呀？快快快，把他叫进来。
7: 还不快下去。
3: 皇祖母，
2: 就快去。
3: 是。
4: 太皇太后，您没事吧？太皇太后。
2: 我的重孙子呢？
0: 娘娘，丽阳长公主驾到。

0: 见过长公主，我近来总觉得背上有些发痒，不好叫太医。府中的医女又处置不好，刚好经过你的门前，想请你帮我看看。
1: ，
0: 静嫔娘娘费这么大力气借香囊传书，让我务必前来相见，究竟为了何事？
1: 我位分低，平日里没有机会跟长公主说话，请长公主见谅。
0: 你生性素来稳重，想必定有缘由。说吧。
1: 我冒昧请长公主来，是因为一种酒，一种名叫情丝绕的烈酒。我想在这个世上，恐怕也只有长公主才最能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酒了。
2: 李阳，听母后的话，饮了这杯酒吧。

0: 都说宁国侯跟长公主是神仙眷侣，天生的一对，可长公主这些年心中的苦楚又有谁能真正体会呢？20多年前的事了，你今日提起是何用意？并非我刻意勾起往事惹长公主伤心，只是我无意中知晓，近来宫中竟然有人意图模仿当年太后，再用一次青丝绕。
1: 你说什么？是谁？要用在谁身上？
0: 幕后之人到底是谁，我并不清楚，只是要用在谁的身上，想想最近宫中大事，长公主难道猜不出来吗？
1: 郡主，霓凰郡主，
0: 云南幕府掌握10万铁骑，力量实在诱人，各方势力都想趁着郡主在京的时候把她收归麾下，怎么会轻轻松松地让她回云南去？后宫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不择手段，长公主殿下，如今我已无计可施，能大救郡主免遭此害的也就只有您了。

0: 才过了两天，就已经练得这么熟练，很好。飞流教的也好。
1: 嗯。苏先生，靖王殿下来访。
0: 带他们去玩吧。
1: 嗯。走。

0: 看来靖王殿下还是不放心，要亲自来查看一下庭生的情况。
1: 只怕你早就料到我会来。先生前几日在宫中的惊人之举，我已经听说了。先生的来历，我也大约打听了一下。
0: 好，那殿下就打听到了。

0: 了什么？
1: 我常年在军营之中，远离朝局中心，消息素不灵通，居然不知道先生与太子和誉王都有交情。哼，还真是失敬啊。
0: 太子和誉王并不是我的朋友，他们只是想招揽我成为幕僚而已。
1: 听郡主说，江左梅郎身负奇才，却没想到竟甘心当一个谋士。
0: 当一个谋士有何不好？授人以重，建功立业，若是一朝功成，还能够位享庙堂，流芳百世。
1: 那么先生是想选太子还是选誉王呢？
0: 我想选你。靖王殿下。
1: 选我？

0: 选我？那先生可就太没有眼光了。我母亲在后宫只是次嫔，并无显贵外戚。我31岁了，还未封亲王，素来只跟军旅粗人打交道，朝中三省六部没有半点人脉。
1: 你选我能做什么？
2: 我知道殿下的处境并不好，只是我已别无选择。
3: 不知长公主驾临，多有怠慢。只是，王爷和郡主今日一早便到城外庄子去了，明日方归。不知长公主是有什么事，还是？明日方归。是。
2: 也没什么事，顺路拜访罢了。这金陵城中，现放着一个东宫太子，一个齐珠亲王，朝廷上下谁不知道？这将来的皇位，必定是他们其中之一的。这世上越是有把握的事，做起来便越无趣。
0: 若是能凭我一己之力，就将一个大家都想不到的人送上宝座，岂不是显得我更有手段？哼，原来世间大才，想法都是这般怪诞。
2: 靖王殿下，说句实话，你就真的甘心看着这宝座落在他们二人手上？
0: 先生既然来到这京城搅弄风云，想必早已准备万全。对于我的事，你多半已经查得清清楚楚了。
2: 没错，麒麟阁主怎能盲目？我确实查过，
0: 皇位于我，实在是远如浮云，四至无益。但你若真能截断太子和誉王的至尊之路，我倒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2: 我救出庭生就是给殿下的一个见面礼，你若满意，今日之约就此达成，如何？你就是为了这个就庭生的吗？是。
0: 既然你查过我，就应该知道，我生平最不喜欢的，就是像你这样步步心机的人。
2: 就算你将来扶助我登上皇位，也未必能得到多大的荣宠。你难道就不介意吗？来日方长，我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和殿下谈条件。我所看重的是殿下的心性和那两位都不同。
0: 你我素不相识，我心性如何？你怎么会知道？

0: 是我的一个赌注吧。在世的几位皇子中，三皇子身患残疾，六皇子胸无大志，九皇子又年纪尚幼。我刚刚已经说了，虽然殿下的条件不好，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1: 你是说，长公主从宫里出来，特意绕去了穆王府一趟？
2: 是，只是穆王府的郡主和小王爷都不在，长公主殿下也没有进去。
0: 你下去吧。
2: 是。

0: 你真的能确认，庭生就是齐王的遗腹子吗？
1: 当年齐王府中的男丁俱死，女眷都被投入了夜幽亭，庭生的年纪对得上，晋王又对他如此的在意，我想，应该是可以确认的。
0: 但据我所知，夜幽亭中的女眷，但凡是有点名分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全部被逼死殆尽啊。
1: 一个遗孤想要劫后余生，只怕没那么容易吧。
0: 其中的细节，我也无法推测知晓。但是王妃嫂嫂是聪慧忠烈之人，趁着当时情况混乱，拼死保住景瑜哥哥的一点血脉，也是有可能的。
1: 我看那孩子的眉眼，确实有点像。
0: 哎呀，不管怎么样，总算是老天有眼。说实话，5年前你第一次派人跟我联系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啊。小叔，当年的事情，你一直不肯细细的跟我说。但我知道，若不是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煎熬，你的容貌也不至于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既然我活了下来，就不会白白的活着。

0: 姐，晚课都练完了，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1: 没事了，赶紧去洗洗，早点睡吧。
0: 那个，我心里还是慌得很。你说，苏哲单凭三个孩子，真能打败百里奇？不是，你倒是说话呀！你不是去看过了吗？那个剑阵到底行不行？
1: 无论什么样的剑阵，光凭三个质子想打败百里奇，我也不知道他的信心从何而来。
0: 那不行，要是他打不过，就得姐姐你亲自上阵了。我找他问问去。
1: 回来，你怎么总是这么鲁莽？
0: 我，
1: 你放心吧，就算真要跟百里奇一战，你姐也未必会输的。
2: 你的意思是要扶持靖王？靖王天性不善权谋，又厌恶权位之争，再加上他还有些宁折不弯的倔脾气，夺嫡是何等凶险之事，以他这样的性格，他怎么敌得过心狠手辣、实力雄厚的太子和誉王呢？
3: 不是还有我吗？那些阴暗、沾满鲜血的事就让我来做。想要把恶贯满盈之人推倒，难免会伤及无辜，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在他们的心上狠狠地扎上一刀。

0: 哪位？深夜惊扰，还请苏先生见谅，不知可否入内一叙？
1: 长公主所说之事的确令人心惊，但是有一点苏某不明白：以长公主的身份，阻止此事应该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要来找苏某呢？
0: 有多种方法，未见得吧。我无凭无据，既不能去指证谁，又不能告诉皇帝陛下，更不宜把家父和世子牵涉其中。想要自己进宫去阻拦，谁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我这个长公主的身份。
1: 说到底也没有什么用处。明白。长公主想要我做什么？
0: 先生与北燕的五日之期明日就到，应该会在宫中与郡主会面，还请先生将此事告知于郡主，与后宫娘娘接触时多加小心，以郡主的聪明机变。 应该就无大碍了。

0: 慈禧姐姐，怎么办呀？长公主说不能让侯爷知道她出去了。侯爷平时没这么快从书房出来的。
1: 真是两个黄毛丫头。
2: 齐嬷嬷，
0: 遇着点事儿就急成这样。待会儿我去见侯爷。是。
3: 长公主歇息了。
0: 侯爷请留步。
3: 你干什么？
0: 请侯爷见谅，长公主殿下今日心情不好，已吩咐谁都不见。
3: 连我也不见？
0: 请恕奴婢冒犯，此时长公主最不想见的就是侯爷了。
3: 放肆！你胡说什么？
0: 奴婢该死，只是今日长公主进宫面见太皇太后，无意间走到了当年太后的寝宫，想起尘封旧事，一时伤感。侯爷应该能明白了吧？

0: 此事苏某责无旁贷，长公主殿下请放心，您要转告的话苏某一定带到。
1: 那就拜托先生了，告辞。
2: 既然长公主歇息了，

0: 究竟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划如此卑劣之事？
1: 不是皇后就是岳贵妃，就看明日谁请郡主入宫了。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鸡，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6: 全全靠你们俩。
1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9: 1120套餐，20份
20: 霸王叉100分。
21: 什么？
22: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23: 你说，
22: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26: 大家都警觉点啊！
2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

0: 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6: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7: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9: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
8: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你们的剑法已经很熟练了，飞流哥哥一直跟我夸你们。待会儿见了那个大胖子，不用害怕。嗯嗯。陆源，你比他们都大，一会儿要好好照顾他们。先生放心，我会照顾他们的。
1: 靖王殿下，怎么殿下今日有空前来观战？
0: 此战全程瞩目，焉能不看？
1: 苏先生来的真早。郡主，
0: 小王爷。
1: 殿下。
0: 郡主。
1: 苏先生笑什么？啊，
0: 京城近年来。
1: 盛行慵懒之风，皇室权贵个个都姿态绵软。我看三位站在一起，神采奕奕，倒是让苏某眼前一亮。
2: 我和靖王殿下是征战杀伐之人，轻而虽小，也励精沙场。如若我们这些军旅之人都慵懒不堪的话，岂不是家国不幸？
3: 哎，你可是保证我要赢的啊！要是耽误了我姐的事儿，我跟你没完。
1: 青儿。
4: 冷清，你一早就去看那三个孩子的情况，有何结论？
5: 回陛下，他们所练的剑阵玄妙无比，竟然把我都困住片刻。臣以为，虽然不敢说他们一定会赢，但至少应该可以和百里奚一战。
4: 依你这么一说，今日之战还真是值得一看。
5: 嗯，父皇，儿臣以为这是一件好事。
3: 如果这个百里奚真的输在几个孩子手中，那他接下来啊，自然不会像我们的郡主挑战了。<笑>若真能有如此结局，大家自然心安。不过，不过什么？不过进入文室的其他几人无疑是郡主的对手。我看郡主好像也没有刻意要相让的意思，只怕父皇对郡主的一片关爱之意又要付诸流水了。
4: 哎。
5: 你皇这个孩子，也真是过于任性了。儿臣认为，郡主已是世间高手，何必要求郡马也非得要是偏重武学呢？
4: 赢不过郡主又怎么了？人品、家世、门第、性情，这些才是父皇应该多加考虑的部分。
5: 哼，按誉王的意思说，那个在蒙大统领手下连十招都走不过的廖廷杰。
1: 其实还不错喽，总比那个为人轻浮的司马雷强吧。反正比你的人，
0: 都给朕住口！郡主的终身，先要看看今日之事有何结果，再议行吗？
1: 怎么，苏先生想要告诉我这个剑阵潜藏的秘密了？
0: 丽阳长公主，托我一定要告诉你。
1: 现在看到你出家，希望渺茫。宫中有人想要使一些手腕逼你就范，
0: 逼我就范？哼，他们想怎么逼啊？后宫的那些手腕你一定要当心，如果有人想单独宴请你，能推则推，万一推脱不掉，到了宫里之后，入库的东西一定要慎重。你从来都不喜欢带侍女。
6: 这个习惯可不好。你怎么知道我从来都不带侍女啊？苏兄，苏兄，宁皇姐姐，你出门的时候也不提早喊一声。我，你没看见苏先生正跟我姐姐说话呢吗？打什么岔？赶紧走。哦，你们是在说悄悄话是吧？
4: 陛下驾到！苏青，你调教的成果如何？
0: 略有成效，请陛下稍请细看。
4: 好，开始吧。

0: 马上就要开始动手了，孩子们是赢不了的。苏兄有什么奇招，赶紧使出来吧。
1: 郡主只要安心看便是了。

看着

0: 白立奇，你怎么样？
1: 大人不必担心，我们是不会伤着客人的。<笑>你们三个，还不赶紧谢过陛下隆恩？多谢陛下隆恩。<笑>朕还没赏，你们就先谢恩了啊？<笑>陛下，他们三个都是罪奴，赏多少金银也无福消受，不如。 恩准免了他们的罪奴身份，让霓凰带回去安置。
0: 郡主，这三个孩子现在也算是我的徒弟，陛下若是恩赦，也应该是我带回去吧。嗯，
1: 苏先生要收弟子，哪里不能收一堆啊？莫非是见证玄妙，怕霓凰学了去？
0: 这三个孩子，我要定了。郡主。
2: 你这不是为难在下吗？陛下，是霓凰先开口的。陛下，朕还没有开口，你们两个怎么先争起来了？啊，朕可不上当，不替你们裁断。三个孩子的罪奴身份嘛。嗯。是。
3: 可免，至于该谁带回去，你们自己商量。
4: 父皇。<笑>

0: 怎么能只赏这三个孩子呢？苏先生至少也辛苦了这五日，要是没有任何奖赏，儿臣可要为先生打抱不平了。
1: 哼，誉王啊，我说你也太心急了，父皇又没有说不赏。父皇，儿臣以为苏先生当居首功，应该在客卿之上再加尊贤。
2: 行了行了行了，贵使。
3: 陛下，
2: 百里奇勇士的伤势如何？朕怎么看着脸色都变了？还不是该带回去好好休养一番吧。
3: 陛下，百里勇士虽然失手落败，但是他毕竟是十位候选人之一啊。按章程他
4: 连三名质子都打不过，还想挑战郡主？哼，即便是按照章程，郡主不愿意亲自动手派三名质子来代战，这也不算是欺负百里勇士吧。啊，
2: 贵使，百里勇士的身体要紧，还是带回去好好养伤吧。苏先生辛苦了，文事之后一并封赏吧。
5: 陛下起驾。
6: 儿臣恭送陛下。
7: 青儿，
8: 哎，
7: 带几个孩子到宫外等我。
8: 哦，走。
9: 啊，苏兄，那我和景睿去外面等你啊。
7: 看出来，光凭这个剑阵根本赢不了百里奇，他输得那么蹊跷，先生不解释一下吗？
10: 解释起来其实很简单，只要一句话，百里奇是江左盟的人。
7: 他是江左盟的人？
10: 苏某来京城谋事，自然要做些准备，事先安插了百里奇，是怕擂台上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高手，若是郡主不喜欢的话，便可派他出面解决，也算是给郡主卖个人情吧。
7: 一个人情，你劳心动力图什么？
10: 云南幕府的人情可不是随便就能挣的。
7: 这个剑阵虽然奇妙，但既然我能看出来，蒙大统领也能看出来，你不怕他当场发问吗？
10: 蒙大统领为人稳重，又事关郡主，我料定他不会多嘴。
11: 见过郡主，奴婢奉皇后娘娘旨意在此恭候。娘娘说多日未见郡主，实在想念得紧，今日特别茶酒请郡主到正阳宫一叙。
7: 皇后娘娘请我去正阳宫？
11: 是。
7: 娘娘盛情，霓凰怎敢推辞？请。
9: 陆源他们三个孩子还是被穆小王爷抢了去，苏兄也不拦一下。
10: 我现在客居谢府，带着三个孩子也不方便，既然郡主喜欢就让他带回去吧。
0: 苏兄有什么心事吗？
10: 你怎么这么问？
0: 其实从宫里出来，苏兄就有些心神不宁了。
9: 苏兄哪里有心神不宁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啊？
10: 其实也没什么，这两天累了而已。
9: 是啊，调教三个孩子舞剑确实不轻松，不过今天一战实在是精彩啊。等一下打马球的时候，我要跟婷姐好好说一说，她要是知道百里奇大败，一定开心死了。
10: 你说谁？
9: 廖婷姐啊，中宿侯府的世子，苏兄是见过的。
10: 一会儿你要跟她打球？
9: 对啊，昨天就约好了。
0: 苏兄，你怎么了？
9: 苏兄，你
12: 既然郡主不爱吃这蜜柚，那就尝尝这秋梨软膏吧。玉典房心上的样式，十分可口。

0: 多谢皇后娘娘，霓凰也吃不惯这个。
1: 郡主不喜欢甜点，皇后娘娘不知道吗？

0: 郡主来京有些日子了，也没有好生招待过，今日就在正阳宫用膳吧。
1: 多谢皇后娘娘宴请。娘娘宴请，霓凰本不该推辞，只是
2: 郡主早就答应了要去昭仁宫的，跟臣妾聊聊云南那边的近事。皇后娘娘，您看臣妾在这深宫当中也难得遇到一个家乡人，您就不要跟我抢了吧。
0: 郡主来到我正阳宫，连一滴水都不肯喝，原来是急着要去昭仁宫啊。
2: 不是郡主着急，是臣妾着急。
1: 皇后娘娘大度，就容我们先告退吧。
3: 苏兄，
4: 苏兄，好些了吗？
3: 你
4: 没事吧？
3: 苏先生，
4: 蒙大统领。
3: 哎，蒙大统领，
4: 苏先生怎么了？
5: 蒙大统领，你内功甚好，麻烦你帮我退一下气血。
4: 哦，好。九瑞啊，赶紧把太医叫来。
6: 好，
4: 玉京，哎，去取点水过来。
6: 哎，
4: 快去，快去。
6: 好，
4: 快点啊。
6: 哎，
1: 郡主请坐。娘娘请我来，只怕不只是为了谈家乡风物，有话还请明说。
2: 啊，好，那我就不兜圈子了。
5: 孟大哥，我觉得我错了。
4: 什么错了？
5: 刚才皇后要宴请郡主，我提醒过她，一定要对皇后加倍小心。
4: 你都提醒过她了，
5: 可是刚才玉京告诉我，裕王府推选出来的廖廷杰约了她在宫外打马球，那就说明准备下手的人并不是裕王和皇后，
4: 难不成是太子？
2: 此次议亲入选的有一位司马雷公子，他可是太子遍访了京东世子亲自选出来的人。此人呢，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绝对是郡主的最好良配。
1: 你看，你我同乡同源，太子对你甚是敬重，这个时候还望郡主多多支持太子才是啊。
7: 太子是储君，我云南幕府今日如何效忠皇上，来日太子登基后便将如何效忠新君，这一点请娘娘不必忧虑。
1: 其实早就知道会有此答，可还是免不了再问上一问，我们云南人的倔性果然是改不了了。
2: 来，我敬郡主一杯，全当致歉，以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绝对只谈故园旧景，不再提那些朝事烦忧。
5: 后宫的那些手腕你一定要当心，

0: 现在时间还来得及，靖王殿下应该还在宫中，你赶紧去通知他，让他去一趟昭山宫，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郡主。
1: 好，
0: 等一下，你再派人去城阳宫给皇后报个信，他不会放弃任何的机会来对付月贵妃。还有，你让穆青带人埋伏在昭山宫外，一旦看见司马雷出来，就野外趁势。

0: 我们要把他带回去，把他带回去。
1: 那你呢？我还有事情要办，你快去啊！
2: 禀贵妃娘娘，太子殿下与司马公子求见。
3: 哎呦，瞧我这记性，我曾让太子带司马雷来见见的，是逢郡主也在，那就一块看看吧。
4: 司马雷我曾经见过的，不耽搁娘娘母子叙事了，霓凰告退。
3: 哎，郡主，郡主。
5: 儿臣参见母妃。
1: 参见娘娘。郡主，
3: 郡主你没事吧？
0: 司马雷快。
1: 郡主，郡主，
3: 放肆。司马雷还不扶着郡主。
1: 郡主

0: 皇祖母，快走吧！哎呀，皇后，你这是扶我去哪儿啊？
1: 皇祖母，您慌想您了，我扶您过去看看他。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快，再快点！
2: 靖王殿下，此乃贵妃招人宫，不得擅自闯入。
1: 靖王殿下，
2: 郡主，郡主，
1: 殿下，
2: 快走。

0: 萧景琰，我知道你一向无法无天，没想到竟然敢在我昭仁宫如此放肆，你想要造反吗？
1: 萧景琰，你竟然敢劫持郡主，实在是胆大妄为。
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自己知道。让开。
1: 你
0: 靖王可是战场杀伐之人，这种场面镇不住他。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让死人不说话，我们才有说话的机会。放弃。
1: 可他毕竟是个皇子，这样做不妥。
0: 好在陛下也没有把他当回事。既然他闯进来换了咱们的好事，咱们就不能手软。
1: 靖王闯宫，刺杀母妃，谋害郡主。来人，给我当即射杀。

0: 秀金言，你好大的胆子！
1: 三军之中斩将夺帅，本是我常做的事。太子殿下站得离我太近了些。
2: 金言，你想干什么？
1: 放我和郡主出宫去。
0: 我要是不答应了，难道你敢杀了太子不成？
1: 贵妃娘娘是想拿太子跟我赌吗？嗯？
2: 哎，母妃，母妃救我！母妃，
3: 太皇太后驾到！
0: 你马上从后门出去，记住了，你今日没有踏入庄容。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这是与你有利的。

0: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皇后娘娘，不知二位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1: 霓凰郡主怎么躺在地上了？她怎么了？
0: 今日请郡主前来饮宴，没想到酒力太猛，霓凰醉了。
1: 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酒量也不弱，怎么就那么容易醉呢？
0: 是啊，我也奇怪呢。也许是因为近日议亲之事而神思烦忧吧。
1: 那这满院的侍卫是来做什么的？
0: 这侍卫嘛，是太子说要给臣妾演练什么刀阵剑林，说要是演练好了，不失为一种武技。
1: 你让霓凰郡主这样的贵客躺在地上不管，反而和太子摆什么刀阵，射什么剑林，你用这话回我还可以，难不成你就这样回禀陛下吗？
0: 如何禀报陛下是臣妾自己的事儿，不劳皇后娘娘费心。
2: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躺在地上啊？来，起来，快到太奶奶这儿来啊！来，
1: 皇祖母，您放心，霓凰只是醉了，但他迟早都会醒的。等他醒来之后，我一定要告诉他，以后再不要喝这么烈的酒了。
3: 混账东西，敢欺负我姐姐，把他给我打得身上出来，给我打。
4: 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大事，居然闹到养居殿来了？霓凰，谁惹你不高兴了吗？
5: 请陛下为霓凰做主。
4: 这孩子好端端的，你怎么会生这么大的理呢？快起来，有事慢慢说。
5: 月贵妃娘娘，以畅谈家乡风情为由，召霓凰入昭仁宫，却暗中在酒水中做了手脚。太子趁机携外臣司马雷欲行不轨，逼迫霓凰下嫁，还望陛下彻查此事，还霓凰一个公道。
4: 贵妃，太子可有此事？
0: 陛下明察，臣妾冤枉。今日臣妾请郡主前来饮宴，后来郡主昏昏沉醉，不胜酒力，太子和臣妾正在照顾时，皇后娘娘突然携太皇太后驾到，什么都不说，强行就把郡主给接走了。之后就接到了中宫旨意，让携太子到养居殿来见驾。臣妾虽然心中疑惑，但却不敢违抗皇后娘娘的意志，可没想到郡主突然间给扣了这么大一个罪名，臣妾实在不知道是从何起啊。莫非郡主觉得照顾不周，觉得有所怠慢吗？
5: 哼，你这酒可真够厉害的，只饮一杯便如中迷药，神志不清，天底下有这么烈的酒吗？何况我才刚刚饮下这杯酒，太子就带司马雷进来纠缠，这难道也是巧合吗？

0: 今日，请郡主前来饮宴的是陛下御赐的七里香，陛下可以派人去查，绝对没有第二种酒。而且，郡主怕是已经醉了，进来的明明只有太子，哪有什么司马雷？陛下可以查问昭仁宫所有的人，看有没有第二个人看到司马雷进来。昭仁宫都是你的人，你矢口否认，谁敢举发你？陛下明察，昭仁宫的人虽然都是臣妾的人。
1: 但连臣妾在内的所有人都是陛下的臣属奴婢，陛下圣德之下，谁敢欺君？
0: 你还真是巧言善辩，敢做不敢当吗？难不成霓凰郡主拿她的女儿之身无缘无故的诬陷于你？臣妾真的是不明白，郡主为什么会编出这么一个故事来？就像臣妾不知道，皇后娘娘无凭无据，怎么就会立即相信郡主，而不肯相信臣妾一样。若陛下首肯，臣妾想请娘娘做个见证。 娘娘在昭仁宫的内院，是否看到有人对郡主不轨呢？可曾看到有什么不堪入目的场景？
1: 那是因为他们及时赶到，你才奸计未遂。
0: 郡主坚持认为我心怀不轨，我不愿争辩。郡主更亲近皇后娘娘和誉王，而并非我跟太子，这是我们德修有失的缘故，我不敢心存怨怼。
1: 但请问郡主，你口口声声说落入了我的陛下的御体，可曾有伤？我这真的苦心经营一条毒计，怎么会有皇后娘娘恰到好处的冲进来相救呢？霓凰在战场上，千万千敌兵，论阴毒，却敌不过你这个后宫妇人。难不成我由得你构陷，半句不为自己辩解吗？
2: 启禀陛下，靖王殿下求见。
3: 他来凑什么热闹？不见。
2: 靖王殿下说，知道陛下正在查问郡主一事，他可以作证。
3: 怎么？景爷也搅在这里头了吗？

0: 苏兄，事情办完了吗？
1: 嗯。
0: 那现在去看我打马球吧。
1: 你呀，真是我见过最心宽的人了。

0: 儿臣参见父皇。
1: 你说可以作证？做什么证啊？
0: 儿臣今日进过赵仁公院内，亲眼看见郡主神志昏迷，而当时司马雷确实就在郡主身旁，行为极是不轨。
2: 靖王，你
0: 当时情况紧急，不得不失礼，想要强行将郡主带出，太子和贵妃为了阻拦我，竟下令侍卫乱箭齐发，儿臣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挟持了太子为人质，才能保住性命，拖延至太皇太后驾到。
1: 你说什么？胁迫太子为人质？
0: 贵妃娘娘告诉儿臣，刀挟太子的罪名我承担不起，但儿臣不想因此向父皇隐瞒事实，与贵妃娘娘交换那样的协议。请父皇细想，若不是心中有鬼，太子怎会想要射杀儿臣灭口？
2: 还射杀皇子灭口？我都不知道今天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真是闻所未闻。
1: 贵妃，此事可当真？
2: 见皇后娘娘，郡主、靖王都口口声声称臣妾有罪，臣妾也不敢再辩，也不敢让他们再拿出什么证据来，这样的众口一词，臣妾如何抵挡得住？臣妾只求陛下圣聪明断，若陛下也觉得臣妾

0: 如果我们有罪的话，那我们，我跟太子自当认罚，绝不抱怨。啊，母妃，你，启禀陛下，蒙大统领求见。
1: 哼，又来了一个，叫他进来吧。
2: 陛下，臣巡防宫禁，在昭仁宫外拿下一名擅入的外臣司马雷，他有爵位在身，臣不便处置，请陛下发落。

0: 还有何话要说？
1: 冤枉啊！
0: 到这个时候，你还要喊冤吗？
1: 臣妾不冤枉，可是太子冤枉啊！
0: 你在说什么？
1: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臣妾的安排，臣妾的计划，太子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父母命行事，是我让他把司马雷给带进来的，他只是遵从母命而已。陛下，你是知道的，太子他一向很孝顺，他不仅是对臣妾，对陛下更是如此啊。
0: 太子如果是完全无辜的，为何从你们进殿起他就没有过任何申辩？
1: 陛下，你要太子如何申辩呀？难道你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他自己的母亲吗？太子生性纯孝，这种事他是做不来的，就是因为他太不懂得保护自己了，我才会为他做这么多，我才害怕他被心怀叵测人骗了去，我才会为他操碎了心，我才希望他身边的人多支持他一点，周全一点，以免他遭到别人的暗算。
0: 胡说！太子是储君之尊，怎么会有人暗算？你身为他的母妃，本应教导他善修德政，字字尽责，上为父皇分忧，下为臣民表率，这才是真正的爱护他。可是你看看你干了什么，这种阴损卑劣的事情你都能干得出来。若是今日霓凰有失，只怕你百死莫赎，连太子的名声地位都会被你牵连，简直愚蠢之极，愚蠢之极。孟之，司马雷在何处？
2: 暂押禁卫房。
0: 起来。
2: 怕是只能抬进来了。
0: 怎么回事？
2: 穆夏王爷好像听说了消息，过去看了一眼，后来司马雷的腿就断了。
0: 断就断了吧，也是他咎由自取啊！传朕旨意，司马雷擅入禁院，褫夺爵位，流放善州，司马许教子无方，降品一级，罚俸三年。
2: 臣遵旨。
3: 父皇，父皇，父皇，父皇，求，求父皇开恩啊！求父皇开恩啊！父皇，儿臣愿意代母妃向郡主赔罪。父皇，你就看在母妃多年陪伴的份上，你就饶了他吧。
0: 孽障！你母亲做了这么糊涂的事，怎么不劝阻？你的孝到哪里去了？
3: 父皇，儿臣只有一个母妃，如果母妃她要是有事儿，儿臣该怎么活呀？父皇，求父皇开恩啊。
0: 越是无德，

0: 行为卑劣，难为公规所容，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号，折降为嫔，一切礼遇虽减，依据清离院，幽闭思过，无旨不得擅出。
1: 景琰，
2: 儿臣在。
0: 你可知罪？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0: 壁浪级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9: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8: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9: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8: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10: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8: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9: 这可如何是好？
8: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11: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12: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13: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5: 这纯野生的，这还
16: 硬劲儿的，就选它，
17: 掐一下，越嫩越好。
1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9: 下锅，
1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20: DHA EPA 的含量，
2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2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23: 很好喝。
2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5: 哇，好香。
1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6: 太不错了，这个菜、
14: 暖暖的味道，
27: 上菜啦。
2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越是无德，行为卑劣，难为公规所容。自即日起，褫夺贵妃之号，折将为嫔，一切礼遇虽简，宜居清离院，幽闭思过，无职不得赏诛。皇后以为如何？霓凰，此事是岳贵妃对不起你，但是事关女儿清白，不便大张旗鼓的处置，只得委屈你了。
1: 霓凰听从陛下安排。
0: 还有你，属你的，留在东宫，禁足三个月，好好读书，想想何为储君之道。以后再卷到这些下作的事情里，朕绝不轻饶。
2: 啊，是，儿臣多谢父皇开恩。
0: 啊，去，下去吧。
3: 母妃。

0: 儿臣在，你可知罪？参见誉王殿下。
1: 里面情形怎么样？儿臣刀挟太子，虽然事迹从权，但终究是以下犯上，有违法度。儿臣知罪。那朕问你。
0: 你是如何得知霓凰在昭仁宫里有难，进去相救的？宫宴深深，你素日与昭仁宫从无往来，怎么就突然想起来要进去的呢？嗯，
2: 儿臣。
3: 启禀陛下，誉王殿下求见。
0: 宣，
4: 是，
0: 宣誉王殿下觐见。儿臣参见父皇。母后，
4: 这个时候你过来，有什么事？
0: 父皇。 是儿臣拜托景琰进昭仁宫的。你，是，正是儿臣。那你又是如何得知昭仁宫里有事情发生呢？
5: 今日我迎殿散后，儿臣入宫去向母后请安。自普清门入，去正阳宫必从昭仁宫经过，正好看到太子带着司马雷进去。父皇知道。 太子身份贵重，对他的行动，儿臣难免会多关注一些。儿臣心想，太子居然带着外臣进入母妃内宫，这是显然不妥，就找人查问了一下，方知郡主也在里面，顿时觉得情况有异。
0: 哼哼，你倒是机灵，嗯，
5: 既然察觉有异，进去看看便是。为何特意把景琰叫来呢？
0: 昭仁宫护卫森严，儿臣不好带着侍卫强闯母妃宫院，正在为难的时候，恰好看到景琰路过。儿臣心想，他好歹也是个皇子，进去看看应该无妨，总比侍卫闯宫要妥当些。倘若昭仁宫中真的无事，那么多叩几个头向母妃请罪便是了。景琰，锦环让你进去，你就真的进去了？
2: 朕觉得素日里，你可不是这么听话的人。
6: 事关郡主，儿臣无暇多想。

0: 多亏了景琰为人豪烈，方才保全了郡主。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后怕。谁能料到贵妃娘娘居然如此胆大妄为，胆敢下令射杀皇子灭口？父皇，虽然儿臣并未授意景琰以刀胁迫太子，但他毕竟是受儿臣所托。父皇若要责罚，儿臣愿意同罪。
1: 行了，哼，你对太子的行动。 可真是盯得很紧呢。太子殿下既是储君，又是兄长，儿臣一向仰慕尊崇，常以他的行事作风把守施瞻，所以
2: 好了，这些话便罢了。朕还不知道你吗？不过你所说的嘛，也在情理之中。今日没有出事，竟全靠你的机敏。这是景琰以下犯上。
0: 携太子为质，胆大妄为，一律应该严惩。陛下，父皇，景琰此事全是由儿臣而起，请父皇开恩。哎，景琰虽然有罪，但毕竟事出有因，景桓又愿意为你分责，况且就郡主有功，功过相抵。
3: 不讲也不罚，裕王景桓，敏察异常，及时决断，朕心甚慰。特赐南珠一壶，以资奖励。
4: 儿臣谢父皇隆恩，
0: 谢父皇。
4: 靖王殿下。
5: 靖王殿下走得可真快啊！我只不过在养居殿外给裕王道了个谢，你就走得没影了。其实我知道，
3: 郡主知道什么？
5: 我知道你来救我，非裕王所托。是苏先生请你来的吧？
3: 关苏先生何事？
5: 是蒙大统领告知我的。蒙大统领，当时突然来找我，只说郡主在昭仁宫内出了事，请我前去解救。我当时心中也有疑惑，只不过我信得过蒙大统领的为人，加上事态紧急，所以就立刻赶去了昭仁宫。郡主如何就提起了苏先生？
4: 看来有些事情是要当面问问蒙大统领了。今日真是痛快，虽然陛下最终维护了太子，但能让岳氏这个贱人栽如此大的跟斗，就值得我们母子喝几杯庆功酒了。
6: 全靠母后敏慧，把握住了良机。
7: 说白了，儿臣今日所为，不是求情，反倒可以说是抢功。抢功？嗯。请参见靖王殿下，参见郡主。二位今日一同前来，真是稀客。
4: 蒙大统领可否详说今日之事？
7: 啊，你先下去吧。是。
8: 听靖王说，霓凰今日逃过一劫，全靠大统领相救，所以霓凰特赶来致谢。
7: 郡主千万别这样，真是折煞我了。
4: 只是霓凰不明白，这后宫的隐秘，大统领是如何发现的？哈，
7: 我好歹也是领命宿卫功臣，像司马雷这样的外男进了内宫，怎么可能瞒得了我？
4: 是吗？光凭一个外男进宫，大统领就能准确地判断到我在昭仁宫会出事，真是洞察先机啊！

0: 只怕洞察心机的人不是大统领吧。
1: 哎呀，看来还是瞒不住你们啊。
2: 今日之事虽然全凭母后请来了太皇太后方才得以解决，但是从郡主的眼光来看，他最感激的却未必是母后。
3: 没错，景琰不计生死在昭仁宫中刀挟太子维护于他，郡主自然

0: 是否确实如此呢？
1: 是啊是啊，皇儿此举真是聪明。
0: 你有所不知啊，方才郡主还特意在养居殿外拦下了我，好生感谢了一番呢。
1: 你在郡主面前有了这个人情，云南幕府再貌似中立，心中也必是偏向你的。可是终究你没有指派过景琰，他又是如何会恰好出现在昭仁宫呢？
2: 此乃天赐良机，苏某已为殿下设好了前半局，至于这后半局就要看殿下的了。
0: 单单只凭溧阳姑母给的一点消息，又在蒙挚那里打听到了司马雷进宫一事，他居然就可以完全推断出昭仁宫在谋划什么。这番思虑实在非常人所能及。
1: 我在问景琰，你在说什么？
0: 我在说今日之最大所得，梅长苏。
1: 梅长苏？难道今日之事与他有关？
0: 景琰鲁莽冲动，做事全凭好恶，顾头不顾尾，单凭他怎么能成事？不过是让人利用了一颗棋子罢了。真正的谋划者其实是梅长苏。经此一事，我越发觉得琅琊阁的论断并非虚言，这个麒麟才子必须抓在我手上。
3: 这位苏先生又不是神人，单凭皇后宴请郡主，他怎么会知道昭仁宫内有阴谋？
4: 当然不是单凭这个，我今天刚到武英殿的时候，他就带溧阳长公主向我转达，一定要小心后宫的手段。当时皇后娘娘先来邀请，我自以为她就是罪魁，反而没有太防备，后来邀请我的岳贵妃。只是明日还得背着大礼，带着亲弟去好好谢谢那位誉王呢。
5: 那誉王明摆着就是跳出来抢功的，郡主为何还要去谢他呢？
4: 誉王抢功不错，但也替靖王挡了灾不是？更何况岳贵妃已经成功把太子保了出来，身为东宫的储君，太子的势力依然强大，我是担心他日后会找靖王的麻烦。
5: 嗯，不错，郡主越是这么大张旗鼓的去谢誉王，东宫就会把恨意放在誉王身上，这样他们暂时没有时间来针对靖王殿下了。
3: 誉王刚才倒是高兴得很。
4: 他当然高兴得很了，太子的母妃被贬，陛下又恩赏于他，他为了袒护你卖给你一个人情，还成了我云南幕府的大恩人。这个最后出现的人什么也没干，结果三言两语反倒成了最大的赢家，一举四得。誉王今天这么聪明，看来背后有高人指点。
3: 宫里这一滩浑水，若不是这位高人，谁又搅得动？看来从此以后，我们都难逃被这位高人拨弄的命运了。
4: 风暴将至，也不知这股暗流最终会流向何方。

0: 大雨将至，这天气实在不宜出门。殿下急召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1: 苏先生麒麟之才，手段高绝，瞒人耳目来见我一面这种事，总该还是做得到的。
0: 殿下心中似是有火。
1: 我请先生来，是想问问霓凰郡主昨日在宫中遇险之事。
0: 这件事情不是圆满解决了吗？
1: 确实圆满。我拼死相救，郡主对我感激不尽，将来一旦有所争斗，云南幕府自然会大力支持我。这就是你。

0: 想达到的目的吧。
1: 殿下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是由苏某刻意为之？
0: 我没有这么说，我在意的是这个结果，是否让你觉得志得意满。
1: 那殿下认为苏某是否应该志得意满呢？
0: 无论郡主遇险时你做过何种提示，我理解你很难保他万全，我也佩服先生瞬时的应变和安排，但我想提醒的是，此类情形如再有发生，应早于我知会。我既不想郡主这等忠良之辈被朝中奸佞构陷，也不想先生你把他们扑作我进阶的路石。
1: 没想到殿下会对苏某生出这样的想法，真是让我深感意外。
0: 既然你否认，那也很好，说明你心里总归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殿下有什么话就明说吧。
0: 郡主并非朝中那些沉溺于权欲争斗之流，是他在沙场上浴血厮杀，才保住你们在这繁华帝都勾心斗角。在今后我与你的合作当中，我不允许你把这样的人当成棋子，随意摆弄，随意牺牲，否则我萧景琰无法与先生共图大事。
1: 我明白了，今日殿下来是与我定规矩的。
2: 祁红，在清丽院的人换好了吗？
3: 都换好了，都是我们的人。月平侍奉圣旨求于此来悔罪的，没有人敢告诉他消息，娘娘放心。
2: 他在宫中根基深厚，不得大意。
3: 是，饮食物品的供应都是按平位给的，我们要不要使一点手段，让月平多吃一点苦头？
2: 哼，我就是待他百般好，陛下也不会信的。既然背了这个罪名，不妨让他受受罪。要注意分寸，别伤着性命，别留下什么把柄就行。
3: 是，
0: 我答应与你合作，你认我为你的主君，那么你就必须要明白我的底线。
1: 殿下的底线是什么？
0: 我曾见识过许多的谋士，见识过他们所做的最阴险最无耻的事情。这些人所射出来的冷箭，甚至连最强的人都不能抵御。我的兄长，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全都死于这样的阴谋。我绝不能让他们看见我也变成一个像那样不择手段的人。
1: 殿下放心，你绝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0: 我不要求你能理解什么是军人铁血，什么是战场狼烟，但有些人不能伤害，有些事不能利用。如果连那些血战沙场的将士都不懂得尊重，我萧景琰绝不与你为伍，清楚了吗？
4: 请母后亲自去安置月嫔，儿臣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
2: 你自幼在我宫中养大，我还不知道你孝顺吗？但此事宜早不宜迟，不能让月嫔有机会再向陛下求情。景琰呢？
4: 自然是闷声回去，什么都没说。
2: 这样就不用担心了，以他那个脾气，现在不说，以后便不会再多言。景环，无论文韬武略，景轩哪一条都远不及你呀。只可惜母后没能让你成为储君。
4: 岳贵妃专宠多年，景轩成了太子那也是顺理成章，经过此一事后，他们母子恐怕也会渐渐失宠。既然他已被贬为月嫔，料想着东宫的位子就快该动一动了。
2: 皇儿大志，母后心中了然。

0: 你放心，咱们母子好好筹谋，动工易主之日必然为期不远。
1: 现在有了梅长苏，我更有把握了。
2: 殿下所言，苏某自当遵从。既然今日是来定规矩的，可否容苏某也说几句话？
3: 请讲。
2: 想要对付太子和誉王这样的人，光靠殿下的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苏母的存在就是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想要对付他们，一定要比他们更狠，否则稍有不慎，我们的大业就会万劫不复。殿下心里应该很清楚吧？殿下的底线，我绝不会触碰。也希望殿下日后对苏某不要再有任何的猜疑。还有，有些事情殿下也不用再瞒着我，比如庭生。
3: 庭生？庭生有何秘密？
2: 我指的是他的身世，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身份。
3: 我做人一向光明磊落，本有此事不敢拿在人前，可是先生又是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不必告诉殿下，殿下只要记得我并没有以此事来难为你。
3: 若你真想害我，单凭知道庭生的秘密就能令我束手。
2: 若你身边没有像我这样的人，日后我们所谋之事见为人知，太子和誉王矛头直指殿下，你又有什么力量去对付他们？既然今日我们把话都说开了，希望殿下日后对苏某有绝对的信任。
3: 只是这大梁天下，朝堂之上还有许多纯良之臣，他们并没有参与到党争当中，对他们我请先生
2: 该利用的还是要利用，但我会尽我所能不去伤害他们。金陵城中风云已起，还望殿下早做决断。

0: 还是要多谢你救赎鼎盛。
1: 严公子，哎，景睿，刚才过去的那个人是你卓家大哥卓庆瑶吧？不可能吧？庆瑶兄长要是进京，我能不知道吗？哎呀，算了算了，我们赶紧去雪庐找苏兄吧。听说他要买个宅子，这住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出去呢？
2: 夏东不愧是玄镜司的长进士，不过才这些时日，他就已经把庆国公的案子查实了。
1: 等他回京后，庆国公绝对无法脱罪。此次若是能斩断誉王这条臂膀，全靠岳父的精妙安排。
3: 庆国公一案能这么顺利，虽然是好，但是让夏东发现了你，却让我始料未及呀。
1: 都怪小婿大意，以为夏东只会去查庆国公一族，没想到他连原告一块查。 很快就察觉是我们天泉山庄护送那对老夫妇进京的。等我们察觉时，已经来不及了。
4: 此事还真有些麻烦了。

0: 岳父，谢弼在誉王麾下效力，一直以为您持身中立，两不相帮。您看这次是不是跟谢弼说一声，免得他……
1: 不用。
0: 可是这次咱们护送原告漏了行迹，等夏冬回京以后，您扶持东宫的秘密可就保不住了。
1: 我说了不用。
0: 小旭不明白。
1: 夏冬不是还没回京吗？
0: 岳父的意思是要让夏冬没有机会活着回京。
1: 夏冬查清了案子，拿到了证物，玄镜司的作用就没有了。无论是谁，只要把证物和案卷上交到御史台，庆国公都逃不掉。至于夏冬这个人还回不回得来，又有什么干系呢？
0: 可是因此事伤及当朝玄镜司长进士，可是轰动朝野的大罪过呀。
1: 那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罪过。庆国公是誉王的人，满朝皆知，现在陛下亲查庆国公，居然有人敢伏击玄镜司，你想誉王能脱得了干系吗？

姐姐。时辰不早了，您今天还去裕王府吗？

0: 姐姐。
1: 长进使夏冬终于从滨州回来了。庆国公这案子我已无能为力，但要是那位麒麟才子呢？他会怎么解决这个局面？

0: 父亲，您找我。
1: 嗯，坐吧。景睿啊，你的朋友苏先生在雪炉住的还好吧？
0: 苏兄说很好。
1: 嗯，陛下当他是客卿，他在咱们府上自然也是贵客，你一定要好生照顾。
0: 可苏兄近日常说想买一处院子，大约在雪炉也住不了太久了。
1: 此人确实非同一般呐，想来也不会在这里久住的。若是他有什么需要，你可一定要告诉为父，咱们必当尽力。
0: 啊，是。

0: 子睿，今天不是出来散心吗？你这又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只是觉着心里有点堵。回金陵短短两个月，我怎么发现一切都变了？苏兄变了，连我父亲也变了。
0: 你父亲有变吗？他不一直那样吗？
2: 哎，至于苏兄呢，

0: 说句不好听的话，苏兄是个深不见底的人，虽然我们是世家贵公子，但是我觉得在他眼里我们还没有那个分量能成为苏兄真正的朋友。
1: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难道就只是冷冰冰的评测彼此的分量吗？
0: 哎呀，你呀不要想那么多，这种事儿闷在心里想是没用的，人生苦短，应当及时行乐。哎，一会儿陪我去妙音房听曲子吧。
2: 好长时间都没有去了，估计宫羽姑娘一定是很想念我呀。
0: 听说十三先生还调了新的曲牌，晚上咱们再乘画舫去游湖赏灯，怎么样？
1: 好，严大少爷让我陪，我能不陪吗？哎，不过游湖赏灯就算了，你那个夜盲眼晚上能看见什么呀？切。
0: 什么人？
3: 殿下。
4: 国公爷您快起来吧，不是殿下不帮您，实在是该帮的都已经帮过了。
5: 为了你这个案子，我押住了周府和都台，京里的刑部和大理寺更是全力维护于你，可你倒好，自己的地盘硬生生走脱出两个原告来。
3: 殿下，都是滨州那群孽障无能，一时大意了，谁能想到那对老夫妇背后竟然有江湖高手在撑腰啊。中途倒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截住的，偏偏又进了江左地界，那个江左盟啊。
5: 好了好了好了，江左盟素来行事规矩就是这样，终归是怪你自己的人动作太慢。不过这背后送原告进京的到底是些什么人，还是必须要查个清楚。你那边有什么眉目没有？
4: 尚未清楚，请殿下再稍等一日吧。
3: 这还用查吗？原告入京后直接进了御史台，自然就是东宫那边的捣鬼了。
5: 我还不知道是东宫的人吗？问题是以前太子手上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江湖势力，这要是不查个清楚，你叫我怎么放心？
3: 可是殿下都火烧眉毛了，这当务之急还是应该把我这案子按下，方有后话呀。
5: 你有本事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却连夏冬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你还有脸说滨州是你的地盘？从长靖使出京起到现在两个月了，夏冬查到了什么？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证据？不知道。他到底人在何处？还是不知道。
4: 不管他现在人在何处，总之是离京城不远了。
1: 是冬姐啊。
0: 冬姐。
4: 玉金过来。
1: 你怎么还这么怕他呀？你都这么大了，他不会像小时候那样收拾你的。
0: 哎，谁说的？我是最听夏冬姐姐的话了。
6: 过来。
0: 冬姐，你不是去滨州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我以为至少得大半年呢。
6: 听说你又要去妙音房了，难不成那个宫羽姑娘能看得上你？哎呀，
0: 冬姐，你手好重
6: 啊！扶我去官道上，别声张，慢慢走，别紧张。
0: 啊，妙音房啊，我是很久都没去过了。哎，宫羽姑娘一定非常想念我呢。
6: 没事吧？
4: 还能骑马吗？
6: 我现在骑不了马，
4: 那怎么办？
6: 只要不倒下，他们不敢出来。
1: 冬姐，
6: 河里和树林里都有人，小心点儿。

0: 带东西先走。
1: 走，走，拦住他们两个，先对付这个。
0: 是。

天！哎

0: 冬姐，冬姐，多谢你们在这出现，要不然我还抓不住这个缩头乌龟呢。这家伙武功不怎么样，轻功倒不错。我看看，你用来刺杀的毒藏在哪儿？
1: 冬姐，你在滨州查到了什么？
0: 怎么会让这些人这么狗急跳墙，居然会派死士来刺杀玄镜司的长镜使？
1: 还藏在崖后边呢。
0: 也不知道换个地方。哎，冬姐，哎，景睿，冬姐查案有自己的方法，咱们插不上手的。
1: 说，谁派你来的？
2: 玉皇。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医过敏问题。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它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还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他是邪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到每年我到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就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他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以前啊，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医生。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药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让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喘气儿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话。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会有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

0: 点燃人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6支针、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这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3: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4: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着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3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6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5: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我走来走去哈，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0: 这是床上，
1: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

0: 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锦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1: 姐，
2: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2: 你看这个，
1: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2: 这个中叶那个，
1: 嗯，
2: 看那个。
1: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2: 对。
1: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2: 嗯嗯。
3: 好事儿，我那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1: 是吧？
3: 哦。
1: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2: 嗯。
0: 金盛锦，
1: 72岁，
0: 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3: 2018年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往那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的，原先1.2，变到1.8，初步就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3: 这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这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4: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一样，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它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1: 哎，您坐着，
2: 来。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1: 取石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复制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4: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吧，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4: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 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查确认零点九厘米的乳。

0: 线结节竟然没有了，
1: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吧，是吧？
2: 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0: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3: 没有，反而减少。
0: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4: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播的不散布，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继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5: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6: 面瘫这块，
5: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6: 好嘞。
0: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继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6: 面瘫瘫痪这一侧耷拉下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就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6: 正吃早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这么经营的，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0: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继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继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

0: 人。
1: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0: 然后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搁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行道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别四十，多按四十毫安就行了。
2: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0: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0: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4: 八百标兵奔北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马，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马。
0: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4: 清楚多了。
0: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4: 你过去说一二三四不行，现在讲1、2、3、4、5、6、7、8、9、10，你
0: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还在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4: 不费劲，不费劲啊，
0: 好好好好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2: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5: 主要脑不好吗？
6: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2: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0: 通过电流控制温度。
6: 好，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6: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6: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 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

0: 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嗯。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一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像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你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止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过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下边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2: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2: 公众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紧。

0: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外交部的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计划更新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文案，而是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会上有记者提问，欧盟贸易代表已向中方提出解决贸易平衡问题，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中欧双方讨论了哪些内容？
3: 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异地恋、线下约会、为爱守塔，我们说的不是浪漫的事儿，而是一个案子。北京的王先生两年的时间给网络女主播打赏了1700多万元，单月最高打赏了340万人民币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榜一大哥。
1: 王先生的妻子发现之后呢，就一纸诉状将网络主播、经纪公司和平台告上法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起天价打赏案，法院将会如何判决。
5: 榜一大哥王先生孤身在北京做生意，妻子和孩子都在哈尔滨老家。2018年11月开始，王先生在某直播平台喜欢上了一名姓杨的女主播，随后开始大量充值，长期向这位主播高额打赏。
6: 他单笔充值金额很少，100多、500多块钱，他可能痛感并不强，觉得这个钱都是小钱，但是他在当时的冲动消费之下，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加起来的话，他可能一天一场充值就能达到几万、几十万块钱。
5: 王先生和主播杨女士不仅在直播间互动频繁，还发展为线下交往。

0: 在案证据显示，两人在微信中有大量暧昧的聊天记录，并且还在北京以及主播杨女士所在地上海进行线下约会。
1: 王先生和杨女士他们分别居住在北京和上海，平时是不见面的。但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杨女士她到北京的时候提出了和王先生要主动见面。在这一次见面以后，两人就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在此之后呢，无论是七夕节还有一些重大的节庆日，主播的生日，这个王先生都会特意飞到上海去和杨女士见面约会等等。
0: 在交往的过程中，主播杨女士多次索要大额打赏，尤其是在双方建立恋爱关系后，王先生在直播间的打赏金额更是大幅攀升，曾连续5个月单月充值超过100万元，甚至有单月打赏金额高达340余万元，是杨女士直播间妥妥的榜一大哥。法官介绍，两人确立恋爱关系后，杨女士和王先生的聊天记录一天能达到100-200条，内容除了杨女士对王先生表达爱意外，再就是变相诱导他进行大额打赏。
1: 比如说他跟王先生会提出来，今天晚上要守塔，今天晚上你要我跟哪位主播 PK 的时候你要帮助我，或者工会要求我要进排名前20名了。那么如果当天晚上王先生的打赏金额不高的话，那么杨女士就会在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里面对王先生进行埋怨，表达一种不高兴的情绪，促使王先生在直播间对他进行高额的打赏。
0: 直播平台的后台数据显示，王先生在2年多的时间里，在该平台充值次数超过7500次，打赏次数超过了44万次，累计给杨女士打赏金额达1700余万元。王先生的妻子李某发现后，最终将杨女士和她的经纪公司以及直播平台诉至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先生的巨额打赏行为侵害了自己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要求3被告返还打赏款1700余万元的一半。法庭上，王先生对自己打赏出去的1700余万元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认为除了自己恋爱脑之外，直播平台对于打赏金额、打赏次数没有限制、没有提示，也是导致自己在小额高频情况下打赏出巨资的原因。事后他觉得这一切太不值了。
1: 这个王先生他是想要跟这个主播建立恋爱关系，但是这个主播呢，对于他来说，有一些推诿，或者说是感情不是那么激烈。
0: 法院审理后认为，正常合理的直播打赏属于用户自愿的消费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本案中，王先生与杨女士的交往已远超出主播与用户的一般互动范畴。主播杨女士为了达到诱导打赏的目的，对王先生实施感情诱惑，王先生为了取悦主播，维持婚外不正当恋爱关系，向主播大额打赏的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序良俗，应属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1: 在本案当中呢，这个主播杨女士她是以这个精神恋爱为诱导，以不正当的手段促使王先生进行了一个非理性的打赏，以及打赏金额巨大。那么因为杨女士做出了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平台没有对杨女士进行一个有效的管理，没有对王先生的大额打赏进行提醒和限制，平台在此对主播管理失职，对于用户的保护也失职。
0: 法院还认为，平台以直播间打赏金额为基础，设置了各类榜单，打赏金额越多，排名越靠前，越容易得到其他网友关注和跟风打赏，平台主播经纪公司的收益也就越高。本案中，直播间的打赏金额，平台分成60%，主播分成31%，经纪公司分成9%。
2: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算法模型就极易促使主播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诱导用户进行一个冲动的消费。像本案中呢，这个主播与王某建立了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以此诱导王某进行一个大额的打赏。而平台对主播的这种行为听之任之，存在一定的监管过错。
0: 法院最终认定，直播平台未对王先生的不正常大额消费予以提醒限额，未切实引导和规范用户合理消费、理性打赏，未尽到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0: 保护义务，存在明显的监管失职。王先生与杨女士确立恋爱关系前的打赏行为属于直播间的正常消费行为，打赏款无需返还，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的打赏款因违反公序良俗属于无效行为。最后法院支持了王先生妻子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直播平台返还787.5万元。
1: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居家就医照护难题成为了很多家庭的可以说是心病啊。
2: 是的，长期以来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他们的日常复查、基础诊疗、慢病护理都需要往返医院，不仅老人自己身心受累，而且家属呢也是分身乏术。高龄老人的照护困境究竟该如何破解？来看一下记者调查。
3: 家里这种这个失能的老人 PS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4: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5: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五六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
6: 对，
5: 太费劲了。
7: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8: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10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3: PS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8: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征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9: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安宁疗护和家庭病床来相结合。
8: 得益于家庭病床，如今王女士父亲仅用半个小时在家就完成了静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整个过程舒适又安心。
3: 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医疗条件，就是对于我们这种就家里有失能老人的家庭来说，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0: 奶奶，咱们看一下舌苔，张嘴。
8: 家住东城区的94岁张奶奶也是家庭病床的直接受益者。一个月前，如果不是家庭医生焦薇娜敏锐察觉，老人很可能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
11: 体检做个心电图，查完血，校长说的，你赶快打120，好，赶紧送到那个北京医院了，直接就进抢救室。
8: 在顺利度过急重症救治期，病情趋于稳定后，张奶奶回到家中休养。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患有心脏疾病，经医生综合评估，老人符合家庭病床服务准入条件。在征得老人及家属同意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其正式建立家庭病床，提供定制化居家康养服务。针对老人突出的心脏病问题，在这次上门服务中，焦薇娜特意联动医联体资源，邀请北京隆福医院心内科徐丽亚医生共同上门，联合开展细致的身体检查、病情研判与康复评估，量身优化后续居家诊疗、慢病管控及康养方案。
12: 也不是说所有的我们都能在家庭病床里去解决，有就是可能我们作为医生就是要帮助家属们去判断什么情况，我们留在家里，在家庭病床里面去解决，该去医院我们还要去医院。
8: 高龄老人居家医养既要服务有温度，更要保障有体系。记者注意到北京市15/5规划纲要特别提到了推进医养联合体建设，通过搭建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养老机构

0: 床位、医疗机构床位、安宁疗护床位互联互通渠道，建立需求响应、信息共享、服务顺畅转接的多床联动工作机制，为老年人提供全程连贯、综合一体化的医养康养服务。
1: 如果我们把床位给它有机的整合到一起，再结合我们现在的 AI 技术，互联网加医疗，互联网加护理，家庭病床可以有效的把这一系列串联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老人啊，老有所养、老有所护、老有所依呢，能够进一步实现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0: 北京台报道。
2: 在今年的五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3: 那么什么人可以享受到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来看一下业内专家的解读。
4: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要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寒湿滞、高龄残疾的患者，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居民如何申请家庭病床服务？首先，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5: 因为咱们毕竟是医疗服务，所以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医疗安全。我们在进行医疗服务的时候，最遵守的这个底线就是我们的医疗安全，包括居家的这种消毒环境啊，还有照护的关系、照护能力啊，都是我们要综合去考量的。
4: 家庭病床服务内容有哪些？基础服务包括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此外还包括检查检验服务、护理服务、康复治疗服务、药学服务、安宁疗护服务、中医服务、咨询指导等。
1: 建立家庭病床就相当于是办理了住院，医保的支付政策呢还是减半的。比如说我们全年如果第一次住院的话，它的起付线是1300，但是家庭病床呢，我们的起付线只有650，其他呢所有医疗费用的报销都和住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从政策上，我们是对家庭病床也是非常支持和鼓励的。
4: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医保账户的家庭共济。昨天，为了规范经办业务的流程，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经办规程试行》。
3: 对共济关系管理、共济额度管理、共济额度使用、结算管理、清算管理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6: 通知指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济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济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资金不实际划转，确保安全规范。跨省共济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
7: 参保人只要通过国家医保局 APP 完成亲情关系绑定，就可以轻松实现个人账户资金的跨省跨转。服务范围呢，覆盖了全国所有接入地区，一是免去了或者是说减轻了家庭的负担，第二呢，也是免去了筹集现金这个麻烦。
6: 共济关系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省级医保服务平台或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 等渠道建立或解除。建立时，共济人需签署承诺书。共济关系解除后，近亲属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将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如果共济人或被共济人的医保关系终止，或者发生跨统筹地区转移，共济关系也会自动解除。共济人可以通过医保钱包为近亲属设定共济额度后，共济人就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这部分钱只能给近亲属使用了，而且近亲属也不得将获得的共济额度再共济给第三人。当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济关系时，尚未使用的共济额度自动恢复至共济人个人账户。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近亲属可使用共济额度进行支付。近亲属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济额度支付，且需全额支付。各省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额度转出的频次和限额。共济额度在未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属共济人所有。
2: 根据国家医保局的统一部署，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会在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医保钱包呢是家庭共济的一种方式，是实现跨省共济的桥梁。那么医保钱包如何开通，如何使用，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如何开通医保钱包？打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并登录，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进入之后会显示医保钱包待开通信息，确认使用之后，医保钱包功能就开通好了。要实现转账，接受共济转账的一方也需要开通医保钱包。授权人转账成功后，被转账人可在自己的医保钱包界面查询钱包余额及转账记录。医保钱包跨省共济与常规家庭共济有何区别？个人账户家庭共济通常在省内使用，跨省共济就要用医保钱包了。常规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掏钱的共济人个人账户在被共济人结算前资金不转移，亲属看病结算时才扣您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钱包类似于提前转移额度，您确定给每位近亲属转移多少钱的个人账户额度，在这个额度范围内，被共济人可以顶额开支，但不能超额开支。
2: 除了医保各账跨省共济推出了新的举措，那北京市卫健委近日也发布了北京市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行动计划2026年，
3: 从门诊开设到服务优化，未来北京的各大医院也将会有一系列的新变化。
6: 在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方面，行动计划强化慢病与健康管理，推进防治关口前移。今年，北京将在9个区的2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推行诊疗加宣教加处方加接种一体化服务，在西城区、房山区、怀柔区率先开展心脑血管疾病和五癌联合筛查，新增不少于30个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为慢性病患者提供全链条健康管理服务。在优化专科特色方面，将按标准开设睡眠门诊，90%以上的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提供精神心理科门诊服务，3级公立综合医院和其他有条件的医疗机构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新增4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中医症状门诊等，回应群众个性化健康期盼。在急救方面，将在北京市社区配置2500台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实现北京市每10万常住人口 AED 配置超过50台，并设立100个社会急救技能普及培训点。行动计划也就改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出了多项任务。根据规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通过精通、电话预约等渠道提供周末疫苗接种预约服务，3级医院和具备条件的2级医院门诊综合服务中心提供急诊挂号、检查检验预约、缴费、咨询、投诉等一站式服务功能。各医疗机构强化转诊服务统一管理，设立转诊中心或指定固定部门，让群众就医更顺畅。 利用互联网科技，精通 APP 将上线健康服务智能专区，提供个人就医记录、体检报告、电子票据等查询，实现一人一档、随手可查。全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上线服务评价功能，推广智能导诊和报告咨询服务。100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提供候诊排。

0: 对线上查询。各公立医疗机构在提供电子胶片基础上，采取自助机、服务窗口等形式提供自助打印胶片服务，并依托小程序 APP 对接市级影像平台，方便患者线上调阅。在重点人群方面，行动计划围绕三大群体部署了工作。对于儿童与青少年群体，在60家妇幼保健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开展0至6岁儿童屈光筛查、前置近视防控关口。在提供儿童医疗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中，新建10家儿童友好医院，改善儿童病房环境。对于妇女群体，将新增15家优质生育门诊，提供一站式生育多学科联合会诊，新建15家生育友好医院。对于老年群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增加胸部数字化 X 线摄影正位检查、糖化血红蛋白检测及认知功能初筛。在3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先为80岁以上及中重度失能老人提供家庭病房等居家医疗服务，缓解卧床老人看病难题。
1: 6月6号，也就是今天是爱眼日。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白内障患病率啊，高达80%，人口老龄化还在加剧老年眼病的负担。
2: 白内障到底什么时候该做手术？看东西变形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答。
0: 白内障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很多老人还抱着等白内障长熟了再做手术的老观念。解放军总医院眼科医学部主任李朝辉指出，这个观念已经过时了。
3: 以前的观点是长得越老越好，那么长得越老越容易手术。其实呢，现在手术技术的进步啊，已经不是这个观点了。什么时候做白内障手术呢？我们的观点是影响到您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就可以考虑做白内障手术了，而不是白内障长得越老越好。
0: 现代白内障手术技术成熟，创伤小，恢复快，手术中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专家提醒，人工晶体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根据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来选择。除了白内障，老年人还要警惕黄斑病变。黄斑是眼底视网膜最重要的区域，负责中心视力。黄斑病变有一个典型症状，看东西变形。
4: 主要的症状是视力下降，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会看东西变形。比如说我们把直线看成弯的，看这个窗框啊、门框啊、这个墙壁啊，这个线直的变成弯的，看对方的人脸呢会变成扭曲的啊。这时候呢要注意是否有黄斑疾病的发生，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在近日启动的2026国民视觉健康科普行动上，国家卫生健康委披露，14五期间，全国98%的县医院设置了眼科，从事眼科工作的医师达7.1万人。专家呼吁，白内障影响生活，就应尽早手术；看东西变形要及时就医；日常护眼要融入衣食住行每一天。北京台报道。
1: 明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到来了，在高考前夕，我们的记者发现教室里面少了几分紧张，多了几分不舍。在我们的镜头里，有同学之间的拥抱合影，也有老师最后的叮嘱和祝福。
5: 对于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普通的班会课，更是一次关于成长、告别与出发的见证。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高考前最后一刻。
6: 很多人都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觉。在陈经纶中学，这群孩子正在经历人生中最热烈也最难重来的青春。
7: 上面有我所有的朋友，还有我老师的签名，还有他们的祝福，就我可能会把他给裱起来。
6: 平日里觉得漫长的高中生活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天，然而少年人从来不说再见，他们把记忆变成了一张张合照，一个个拥抱，一个个心照不宣的约定。高考前的最后一刻，

0: 就在这些笑声和不舍里慢慢开始了。
1: 咱们尽量的少饮水，对吧？包括路线咱们要提前做好这个什么呀规划，
0: 考前保持睡眠，健康饮食，这些重复了无数次的话题在最后一节班会上又一次被老师语重心长地提起。这或许是从学生出发前老师们最后的牵挂。
2: 老师想跟大家说啊，不管你接下来这场考试你怎么样，你都要保持一种心态，你很优秀，你付出了很多，你值得最好的。好，谢谢大家。
1: 去吧，稳稳地上考场，骄傲地走向远方，前程光明，我们一定能行。也在这里呢，想跟孩子们也说一声再见，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好吗？孩子不哭啊，我们说我们的试卷在今天最后一节课是做完了，我们的人生的试卷才刚刚的开启。
0: 18岁，一个可能还对分离没有什么概念的年纪，他们却对高考有着自己的理解。高考的意义早已不只是分数和成绩，站在青春与未来的交汇处，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
3: 也就是从一个非常稚嫩的稍微可能幼稚一些的身份，然后转变向一个成熟的，然后更那个有担当有责任的身份吧。
4: 在18岁这个高三以前，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大部分都不由我们自己掌控，但是我觉得可能高考以后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月的感觉。
5: 那你们考完试最想做什么？
6: 旅游。
5: 我想对你的同学们说的吗？
6: 对我的同学，对我的好朋友，那个祝他们考上一个好大学，
7: 高考一切顺利，金榜题名。
8: 加油加油，一定能。
6: 我想说，祝大家毕业快乐。
0: 离开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安静下来了。那些刚刚还在拍照、拥抱、笑闹的孩子，转眼间奔向了各自的下一站。高考会为这段3年的时光写下答案，但青春从来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那些关于奋斗、陪伴和成长的记忆，也终将陪着他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9: 哎呀，我们看着一张张少年的面庞，看到了一种希望，看到了一种冲劲儿，还挺羡慕他们的
0: 少年的心气儿啊。
9: 面对考生规模的递增，智能设备迭代的新形势，今年北京高考的组考工作全面升级，换新亮相。
0: 是的，今年北京高考首次实现了组考全流程电子化，组建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以及考试的指挥体系。我们来看一下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今年北京120个高考考点都配备了这样的智能安检门，到底有多智能呢？我们马上来试验一下。像我手里现在拿了一个手机啊，手上呢还配了一个手表，还带了一胸麦，咱们看看它能不能识别。哎，走过来了，马上就报警。可以看到，它识别出我身上带有电子品。
11: 今年北京高考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
12: 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体系。
10: 在我身后从这个小门进去，就是二中考点的最强大脑指挥室，所有的指令呢都是从这里发出。今年高考北京全面推进组考智能化，全力护航高考公平公正。
11: 作为东城区核心考点之一，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已全面就绪，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将迎接约390名考生。AI 巡查、智能安检、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全覆盖。
13: 今年考试里边已经运用了 AI 电子巡查系统。AI 电子巡查系统会对考场上出现疑似的作弊行为或者不规范行为进行提示、警报。
11: 以精细化暖心服务缓解考生焦虑，确保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目前考点的空调、供电、照明、广播、司令等系统已全部完成测试，饮水机清洗消毒、更换滤芯，并通过水质检测。
13: 每个考场是30个考生，2位监考老师，2位监考员有监考员证以及监考手册、学生的考场信息以及这个临时的用品的袋子，这是手持式安检仪以及我们各项的要求。
11: 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风险，考点采取人工加技术双重排查，一方面通过外观特征、粗边框、摄像头、镜片投影识别智能眼镜，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安检门电磁感应原理。

0: 精准定位考生携带的金属或电子设备，报警后由工作人员用手持扫描仪复检，确认无违规物品方可入场。
1: 我们在考场区域每一个考场的讲台上都放了这个信号屏蔽仪，可以屏蔽无线电信号以及 5G 频段的信号。
0: 北京台报道。
2: 高考临近，北京警方于6月4号到10号启动了高考考生居民身份证补领换领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
3: 前两天，考生小月递交申请之后，仅用了6个小时就收到了新制的身份证。
0: 6月4号下午3时30分，北京邮政的直送专用车辆带着高考考生小月的身份证，从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质证中心出发，半小时后就送到了小月家中。从上午10时收到补办申请到送达，仅用了6小时。这是北京警方自4号当天启动高考考生身份证24小时办理绿色通道后，快速制发的第一张身份证。4号当天，共制发13张身份证，其中6张通过邮政1对1速递送交，另外7张在总队质证中心领取。每年高考都会出现考生急需换领补领身份证的情况。自5月27号，北京市公安局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以来，已为全市221名考生办理了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业务。
4: 我们为今年参加高考的北京市户籍的考生提供3速办服务，一个是当天办，6月4日至6月10日，考生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可选择当天到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领取证件，也可选择加急证件直送，便民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2: 高考重要，安全更重要。
3: 是的，为了保障高考期间的消防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备考应考环境，最近呢，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考点以及周边的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消防安全检查，全方位护航2026年平安高考。
5: 小伙子，压力正常。
6: 好的。
7: 检查人员深入高考考点，重点对考场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设施器材、电气线路、应急广播等进行细致排查，现场督促考点压实安全责任，确保突发情况快速处置，人员有序疏散。针对考生集中入住的周边宾馆，消防部门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运行情况，抽查员工灭火操作和应急疏散能力，全面消除住宿场所消防安全隐患。
8: 要说我们为考生安排的话，是尽可能的安排相对一些比较安静的房间，所有的房间都是有明窗的。
6: 咱们所有的外窗上面都没有设置栅栏或者是其他障碍物，
8: 没有的。
7: 金融街消防救援站继续延续多年的护考传统，在站内设置考生家长临时休息区，贴心服务陪考群众。
5: 这边有那个绿豆汤、咖啡，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然后这边呢，设了咱们那个 AED 一些那个医用的那个装那个器材，包括有这个消毒液啊，还有喷雾啊，包括这个中暑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还有一些一次性口罩。同时呢，我们还放置了一些展板，针对咱们那个家长的等候时间进行一些简单的消防宣传。
7: 消防人员同时发布高考期间消防安全提示，提醒考生规范用电，远离明火，熟悉考场逃生路线，提示家长不占用消防通道，规范停车。北京台报道。
2: 关注一个案件，同时也是给大家提醒，每年到了高考季啊，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随之而来。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制作这个视频的人呢，在直播当中还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的答案。宜春公安网安部门迅速开展调查，经过调查查明，当地的网络博主邝某今年5月份开始在网上注册了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了他有高考试卷的假象。
3: 其后邝某趁网民向其询问高考试卷的时候，企图以每份试卷2000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因被公安机关及时查获，3名曾咨询索要高考试卷的网民避免了上当受骗。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对行为人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了关停处理。
2: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其实就在前两天呢，教育部还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件和谣言，
3: 提醒广大考生

0: 以及家长要警惕所谓的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
1: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
2: 好，关注一下天气。昨天后半夜雨水如约而至，市气象台介绍，截止到今天早上八点，全市的平均降雨量5.4毫米，城区平均8.7毫米，普降小雨。
0: 预计今天早晨至傍晚，全市仍会有小到中雨，午后逐渐减弱，傍晚基本结束。另外呢，受到雨水影响，今天的气温明显下滑，体感较凉，敏感人群要注意添加衣物。
3: 今天是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在这么六六大顺的日子，您会选择干什么呢？有的朋友选择居家休闲，给高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那么也有的朋友呢，选择到了户外亲近自然。我此时此刻呢，是在亮马河畔，在这里呢，今天早晨下的小雨已经暂停，但是呢，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凉，大概有17度。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增添衣物。
4: 早上雨比较大哈，他就确实不太适合跑步，因为现在一身水啊啥的。那我看到快10点钟的时候，应该雨基本停了，整个天气也很合适嘛，心情也会很好。
5: 雨水淅淅沥沥，滋润京城。从6号20至10时，全市平均降水量已达7.2毫米，普降小雨，城区平均10毫米，已达到中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朝阳千亩湖公园，下了29.8毫米。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部分地区降水有所间歇，预计中午回波将再次加强，下午逐渐减弱，傍晚基本结束。
6: 高考期间呢，北京地区受冷涡后部的影响，还是多落冷空气的一个活动。我们预计在7号白天的山区会有雷阵雨天气，那么8号的傍晚至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是整体雨量不大。另外9号的白天呢，在西部北部仍然有这种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整个高考期间呢，北京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那么最低气温在13到17摄氏度。
5: 气象部门提示，早晚温差偏大，考生合理增减衣物，平稳应考。北京台报道。
2: 我还记得小学语文课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篇课文叫《落花生》？
0: 是的，
2: 啊，许地山先生写的，那个写到了花生不图虚名，默默奉献，朴实无华。其实我们往中国古代看，咱们的古人也很喜欢花生，认为它多子多福，长寿延年。
0: 嗯，其实花生的祖籍是在美洲，到了明朝才传入中国。在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也找到了金花生和银花生。不过这个含义啊，和咱们中国的含义是有点差别的，咱们来看看。
7: 西潘王的爱好和今天的你我很相似，黄金和白银。
8: 事实上，黄金在这个安第斯文明里面，他们信奉的是黄金像太阳的眼泪或太阳的汗水。
9: 太阳的汗水，这个好，这个好。
8: 然后白银呢，象征的是月亮的泪水。
9: 嗯，
8: 所以有的时候能够看到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组合。
10: 这里展示的这个，花生，
9: 金花生、银花生，
10: 对。它的金银花生，你看它实际原来的样子呢，就是一半是金花生，一半是银花生，非常对称的啊。
7: 中国人眼中啊，花生代表多子，美洲人怎么看呢？
8: 那么他们安第斯人文明里面，他们认为花生其实有复生的含义，因为它其实到了地下以后，它有的时候会结果实，会开花，人们就觉得它是一种新的生命的一个诞生。
10: 对
9: 啊，
8: 所以人们就可以通过地下再次复生。
9: 跟咱们用这个谐音其实也挺相似的，
8: 花生。
9: 嗯，好事花生，
8: 再生，
9: 对，种下去了以后就会有新的生命力长出来。
10: 对对对，
8: 而且看这个它其实
10: 循环往复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它其实是金和银拼凑起来的。那他们也认为分为阳和阴，
2: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宇宙的平衡。所以像西潘王，他就认为他是掌管宇宙秩序的一个神明代表。
3: 为什么西潘王如此热爱黄金呢？
2: 黄金对于墨切社会的重要的意义，就是它代表了这种最高的世俗权利以及它最高的宗教权利，神权与世俗权利的一个结合。他们将这种各种祭祀仪式或者说墓葬当中使用的这种穿戴的东西全部通过黄金的这种材质来创作出来，然后呢佩戴在身上，使得这个统治者有别于普通的。
0: 在我国石刻艺术文物当中，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苏州的四大宋碑可谓是声名显赫。
4: 6月5号起，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于辉煌开展，一批来自苏州碑刻博物馆的重磅展品亮相，四大宋碑拓片齐聚京城。
5: 进入展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文物四大宋碑拓片与50余件珍贵展品一同亮相，带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千年的金石之旅。四大宋碑天文图、地理图、帝王诏运图和平江图碑拓片因其尺幅巨大格外显眼。四大宋碑简称天地人城，是我国科技史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杰作。其中帝王诏运图碑是我国古代唯一的石刻帝王世系图，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重要史料。天文图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石刻天文图之一，在天文学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地理图碑为宋代中国政治地理图，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地图之一，在地理学史上具有很高的价值。平江图碑则真实记录了古代苏州城的概貌。
6: 平江图碑呢，又是全世界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石刻城市图，它主要展示的是河街相邻、水陆并行的一个双棋盘式格局，这是江南地区非常著名的一种城市布局的形态。
5: 此外，展览还展出了范文正公遗像碑、重修苏州府学记碑等碑刻精品，首次系统梳理了自宋代以来苏州刻工的千年传承谱系，引导观众感受传统碑刻技艺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
6: 这次展览也是以物乐功名为线索，然后把刻工背后的形象拿到台前来展示到观众面前。
5: 该展览为期2个月，将持续到8月9号。北京台报道。
0: 法海寺的飞檐、田义墓的石像、承恩寺的砖瓦，这些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的古建筑被一群大二大三的学生作业激活了。
4: 最近北方工业大学与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联合教学工作坊成果展举办，年轻学子用数字技术为老街注入了新活力。
7: 在法海寺壁画艺术馆的展厅里，许从文在自己的动画作品前，这是他花了整整一个学期完成的模式口古街道穿越动画。
8: 古建筑就涉及到砖呀、瓦，还有一些石头，就这些东西其实不太好刻画的，不太好表达，所以说我们也和老师商讨过很多次，然后包括画面上的细节，把这个画面都画完，大概得有个10多天的时间。
7: 从实地调研、拍摄建筑细节，到和街坊老人聊历史故事，再到用一张张手绘设计摄像机运动轨迹，比如田义墓的石像左右分开进入下一场景，许从文把没做过动画的挑战变成了屏幕上会动的千年古道。
8: 不仅看到了模式口的古建筑，还看到了旁边有开的很多小店，文创模式口的街头雕塑，就比如小猫之间的互动，还有模式口的那个 IP 形象，有一个骆驼，古代和现代的一个碰撞是非常有趣的。
7: 除了许从文的穿越动画，现场还有历史文化绘本、法海寺纹样文创产品、街区更新规划方案等，这些青春创意正成为模式口文化活化的新力量。
9: 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马的一个生肖，然后结合的是咱们一出地铁口就能看到的那一面很大很大的壁画，描绘的是驼铃古道以及马帮的一幅情景。
8: 动物、祥鱼以及莲池都是从壁画中提取出来的，也能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文化以及它的细节。
10: 京西的民俗婚礼，它会就是让就是小朋友扶新娘跨马鞍，然后还会向天上撒一些谷豆之类的。模式口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就想去表达这些故事，
11: 立足于这种真实的场景啊，聚焦城市发展中间的这种真实的问题，培养学生的这种实践本领，也对我们

0: 莫斯科的这种历史文化做一个更好的展示。
1: 北京台报道。
2: 由中央电视台、腾讯视频出品，紫禁城影业联合出品的电视剧《迷墙》将于6月7号正式开播。
3: 最近该剧在北京举办超前看片会，主创团队集体亮相，提前解锁剧集亮点。
4: 迷墙是一部展现都市小人物生存百态的荒诞喜剧，讲述了一对中年夫妻为改善糟烂的居住条件，误拍下一套别墅，却在其中意外发现了一笔巨款。天降横财带来了私欲与道德的极限抉择的故事。该剧由百花文学奖得主余庚担任总编剧，邢建军、陆云飞担任导演，郭京飞、任素汐领衔主演。活动现场，主演郭京飞、任素汐趣味互动，生动诠释剧中夫妻的人物特质，分享首次合作的默契与心得。主创们通过梳理人物关系、解读角色台词与专属道具，揭秘剧集围绕巨款展开的人性百态，展现剧集荒诞外壳下的现实利益。
5: 我砸了3000万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在为这个钱而努力，为这个钱而担忧。我跟我妻子得到这个钱，然后再把这个钱妥善安置的过程中，才发现我真正的财富是我的家庭。
6: 大家当然谁都想中3000万了，对吧？但是实际上有的人你承不承受得住这3000万呢？他来的时候会把你的生活搞成什么样，其实你是未知的。真正能够陪伴你到最后的，让你这一生过得真的有意义的，被爱包围的，唯有家人和情感和爱。
4: 作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北京大视厅重点文艺项目，电视剧《迷墙》将于6月7号起每晚19:30登陆 CCTV8 黄金墙档，腾讯视频全网独播。北京台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再次就其团队被指曾经雇佣人工智能专家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为自己辩解。
3: 不过高市的说辞未能服众，在野党立宪民主党方面指出，高市的回避态度加剧了这起事件的争议。
7: それが残念ながら選挙結果にも影響するという時代に入ってきました。まあ、放置すると例えば来年の地方自治体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し、国政選挙にも影響す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んです。だからこそこういったことはきちんと対策を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その点については総理も同じ考えでよろしいですか。
8: まあ、その上で私や私どもの陣営が AI を使って他人を誹謗中傷する中傷する動画を作成したまたは依頼した事実はございません。
7: で問われているのは事実関係で、総理の答弁が疑念を増幅させ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私自身は感じているところです。事務所内の調査で客観性を欠くのでは、疑惑の解消には程遠いのが現状であって、説明と調査を避けてはいけ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9: 高市当天还表示，关于日本媒体周刊文春最新曝光的一段据称是其秘书与 AI 视频制作者的对话录音，他无法确定录音中的人是不是秘书。不过在野党方面仍然准备继续追究高市的责任，并要求传唤其秘书和视频制作者作证。周刊文春此前爆出，高市早苗团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今年2月国会众议院选举期间，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和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
3: 当地时间5号，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10: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11: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10: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地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2: 巴勒斯坦伊斯兰

0: 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他们的领导层代表团当天已经抵达了埃及首都开罗，并将于六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
1: 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及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声明说，代表团还将与一些巴勒斯坦派别和政治力量会面，以就多个议题阐述统一的民族立场，并就如何应对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挑战达成共识。据《以色列时报》一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0: 巴林内政部六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了防空警报，稍早前科威特全国也响起了警报。
2: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继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发动残害儿童的恐怖侵略之后，中东地区的敌方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3: 巴林内政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请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并通过官方渠道关注消息。数分钟前，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听到爆炸声，系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六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此前，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军队位于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0: 随着世界杯开幕在即，国际足联最近因为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引发了争议。国际足联五号证实，因为购票网站出现了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的门票。
2: 那同时呢，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的座位将会被取消。
1: 国际足联五号发布声明称，由于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约60名球迷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被取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近日，国际足联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首次对官方球票采用浮动定价，即票价随比赛热度和需求自动调整。此举导致热门比赛票价水涨船高。截至5月，决赛最佳观赛座位的售价最高达到了$32,970，约合人民币22.3万元。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二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还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
0: 说到高温天气，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英国频繁地遭遇异常高温天儿。2025年，英国刚刚经历了史上所谓最热一年，前不久呢，又刚刚度过了最热五月天。
2: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气象局日前表示，今夏英国出现高温天气的概率会明显增加，未来数月可能会迎来更多的热浪。
4: 英国气象局发布的展望报告显示，6月至8月期间，该国每个月气温都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这增加了发生热浪及其他高温现象的风险。有关部门已发布今年首个黄色和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该机构表示，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发出今年夏季高温

温预报的主要因素。若今夏热浪频发，英国供水系统或面临更大压力。英国环境局数据显示，在经历了一个降水较多的冬季之后，英国大多数水库的水位接近。

0: 这也是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一年里最早达到35摄氏度的日期。
1: 回到北京，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是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有点凉。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今天白天还有雨，下午会逐渐的减弱，气温明显的下降了。今天带好伞，多穿点。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视力，那个蒋大为做的那个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9: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毛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2: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今天靠你们俩。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的。

0: 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处长，
1: 嗯，
0: 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喂，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哦，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
6: 小田啊，你看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4: 您是李军长吧？嗯，是，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

0: 命说那么粗鲁啊？
1: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0: 老赵？谁是老赵？
2: 嫂子，请出示证件。
3: 给我看。
4: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5: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6: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3: 老李，老李，
7: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3: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5: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3: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5: 哎，
3: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5: 哎哎哎，
3: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子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5: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6: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5: 你好，你好，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6: 好。
5: 来，老赵，抽根烟，
3: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5: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3: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我不见，
5: 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3: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个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5: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你好。
1: 李警长你好，
5: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1: 你好。
5: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啊，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哎呀，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你要说什么？
2: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3: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3: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

0: 快来吃饭吧。
1: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2: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1: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2: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3: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4: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5: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6: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5: 可不是吗？
6: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钱？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2: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0: 这不太礼貌吧？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2: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就枪而言，许源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0: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2: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 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娘的，
3: 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2: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3: 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跟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戏，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饭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儿呢。
4: 谁呀？
3: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4: 老弟啊，老弟啊。
3: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杯铁三角又凑齐了。老丁啊，哎，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0: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
4: 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3: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
4: 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
3: 好，
4: 哎，
0: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

0: 咱跟咱一样呢，就是啊，
1: 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爷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2: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
1: 我这军长当的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将领？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3: 学习。
4: 学个屁！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犯牢骚。
1: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4: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1: 首长，首长，首长，
4: 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
1: 哎，
4: 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 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哎，
5: 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
1: 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5: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1: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雨丁，
6: 哟，熟人还不少呢。
7: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8: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笑>
1: 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7: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8: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笑>
1: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哎，去，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笑>
6: 说什么？起步走。

0: 对，因为冬天嘛。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2: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
3: 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4: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5: 坐下吧。
4: 坐下。
5: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

0: 从哪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啊，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这写的也挺亮啊！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
1: 伏龙之军学院的标准呢？嘿，哎，
2: 老丁，那泡我这擦鞋来了。
0: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1: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
0: 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3: 不行不行，
0: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来，
4: 给我们也擦擦吧。
0: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咱们可说好了。
1: 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太对了，这也是要擦鞋去。
0: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1: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手掌的大皮鞋。
0: 老李啊，是来气了。 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笑><笑>你说人家长角园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1: 放屁！我这个名字。
5: 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的擦，别在我这擦。去去去去去！
0: 行，
5: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 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0: 你来，
1: 焦远同志啊，
0: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 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瓜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就是，
1: 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笑>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 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笑>怕拉了鼓叫还不中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 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 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笑>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 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两条腿。

0: 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1: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2: 来，老李，来，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3: 对。
2: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爷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0: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爷，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4: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灰，放在镜里轻瞧屁。
5: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爷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爷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0: 行，
6: 奶奶。
2: 对呀，
6: 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4平，-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7: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8: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0: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8: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0: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哎，快点！
9: 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

0: 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1: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0: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1: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老师长，
0: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0: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哎，回来了。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我吃不下呀。
4: 丁伟，院长室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装得更像。
6: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7: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物。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变。对，
8: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9: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9: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0: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1: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0: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1: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了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2: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3: 常教练，
4: 老李，有事啊？
3: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4: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3: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啊？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4: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3: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4: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5: 搞什么鬼啊？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哎
9: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0: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1: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0: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 按这里去。
0: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不得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3: 好，
0: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4: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洪涝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1: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啊，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1: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在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0: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0: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搞什么鬼啊？
1: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1/10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
1: 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0: 你告诉我，你和我战七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战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
1: 干掉斩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七师死定了。
0: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1: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0: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笑>
1: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
2: 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李军长，李军长，谁呀？哎呦，严秘书，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
2: 我找他去。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好好，走。
3: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哼，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0: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

0: 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

0: 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1: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2: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0: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3: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4: 老李，常亮言，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5: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好，我先走了。
6: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7: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5: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6: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7: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3: 院长。
5: 哦，李仁龙，你到了。
3: 好，
5: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5: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5: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6: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5: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涛。
6: 这儿，
5: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6: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5: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6: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5: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6: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
2: 集中兵力

0: 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1: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起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0: 没有。
1: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0: 是。
2: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3: 你是张白露吗？
4: 我就是。您是？
3: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3: 好。
4: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3: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条了。
4: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3: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4: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3: 好。听小田说，你是中学老师。
4: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3: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4: 和田宇过得好吗？
3: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4: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3: 哎，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4: 我也不写信。
3: 为什么？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冷冰啊，
3: 干嘛？
2: 哎呀，都是老战友，
3: 别，
2: 你看，哎呀，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礼，
2: 下不为礼了。
3: 老李，老李，不是，别下为礼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2: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坐，来，你别忙，我自己来。
3: 哎，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2: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5: 你好。
2: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2: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2: 哦，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张白露同志，我们找你来喝酒的，你是未来的。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3: 来，
2: 行。
4: 哎，快来，坐。哎，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可很能喝，
6: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1: 我说嘛，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他烂泥一样，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
7: 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1: 对，一个英雄，
4: 英雄，来喝酒，
1: 来。
5: 你会跳舞吗？
2: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1: 哎，我会。
0: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

0: 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味。
1: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2: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3: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1: 绅士风度是个啥？
4: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绅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1: 就是，
3: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2: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1: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3: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2: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3: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2: 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3: 刚才还说绅士呢。
0: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习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5: 走，
0: 快走吧。
2: 我不会，这
3: 我教你，没事，
2: 我不会。哎呀，哎，快快快快快！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0: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学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

0: 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1: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0: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来，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2: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0: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2: 我送送你吧。
0: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2: 行，我走了。
0: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2: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3: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4: 我先走了。
5: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6: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7: 小张，
0: 李军长，你迟到了。
7: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0: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7: 好，
0: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7: 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好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
2: 都给我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用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4: 天宇，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宇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老丁
3: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3: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3: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3: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3: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4: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

0: 我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算了，
1: 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1: 你和他谈什么？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2: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3: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2: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3: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2: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3: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

0: 这个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 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十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
1: 像换了个人似的，真是科学，真是没艺术。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2: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
1: 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
3: 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4: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你钟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怪听。
3: 老孔啊，又怎么了？
4: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 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3: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他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你吓唬谁呀？
4: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 老李，你。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0: 畅然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冰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8: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5: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9: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千元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1: 是。
0: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
2: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0: 好样，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台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2: 你就是丁伟？
0: 嗯。
2: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0: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2: 坐，
0: 好，来，坐坐坐。哎呀，咱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2: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0: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2: 是啊，
0: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2: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3: 嗯，好，睡觉吧。
0: 老李啊，老李，老李，
5: 哎，
0: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5: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
6: 哎，
5: 小田儿。
6: 哎。
5: 哎，
6: 哎呦，爸爸，你们来了。哎，
7: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哎，
8: 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好，进来，进来。
7: 对对对
8: 对，谢谢。哎，妈，进来吧。
7: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3: 真巧了啊！
0: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3: 来来来，坐，老丁。
0: 哎，
3: 坐。
0: 老李，啊，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能闹清楚吗？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3: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6: 丁局长，请喝水。
0: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6: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0: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6: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0: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
3: 啊，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6: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0: 哎，好。
3: 老
0: 李啊，
3: 嗯，
0: 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3: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0: 一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9: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10: 恐怕不是这样。

0: 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1: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2: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3: 小田，都过来吃饭吧。
1: 知道了。
4: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5: 好，
1: 来，谢谢，谢谢。
0: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4: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啊！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他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1: 啊，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2: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0: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由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4: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3: 够了，

0: 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 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璇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
0: 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 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1: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
2: 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4: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5: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啊？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了？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0: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和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

0: 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小哪有这事
0: 啊？你看你个狗日子，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0: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平九二世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平九二世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
0: 哎，那叫你送的，
1: 那可不吗？哎，
0: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0: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2: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3: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2: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嗯，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0: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1: 对呀，军人考虑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0: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1: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0: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1: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
0: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1: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0: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1: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儿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
1: 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0: 哎，
1: 不听了。
0: 你说，
1: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

0: 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
1: 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2: 这一晃就开学了，
3: 丁军长，哎，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2: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3: 哪里哪里。
1: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3: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2: 走了。
3: 啊，好，
2: 再见了，
3: 一路平安。嗯，走好啊。
2: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你看他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0: 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4: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台员唠的吗？
4: 我懒得理你。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啊。
1: 谢谢你，孔军长。
2: 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
1: 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2: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1: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难受。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

0: 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我了解这个人，他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他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
1: 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0: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2: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2: 你的赵刚不成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
0: 他就只能当政委，
3: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靖西卫独立团，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风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的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1: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
2: 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他本来就是你的。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2: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1: 可你田宇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1: 谢谢你，冯楠，再见。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就眼花了。

0: 以后吧，逐渐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鸡楼骨，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
10: 我有小妙招。
12: 大家都警觉点啊！
1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0: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军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1: 是是。
0: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1: 哎，好。哎，嫂子坐坐。
0: 哎，好好好。哎，谢谢。
1: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那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0: 哎，老李，你坐。
2: 哎，
0: 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3: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4: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4: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4: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析给。

0: 对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1: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2: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1: 哎，丁丁长，你别走啊！
2: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3: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0: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3: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天宇，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3: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0: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3: 天宇，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天宇，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0: 对不起，白露。

0: 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2: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2: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1: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

是因为他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
0: 你出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2: 田雨，
0: 他好像在学俄语。嗨。 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之间好说话，你让小田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3: 老赵，老赵，
4: 哟，老李呀，老李，
3: 哎呀，老李，哎呀，
4: 想死我了，
3: 哎呀，真是想死我了。
5: 李局长，你好，
6: 小鹏，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丰
7: 南，
3: 田雨，
7: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1: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3: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1: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啊！
3: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

0: 枪枪马有抓。
1: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啊！嗯啊，哎，小黄，去，快去拿酒。嗯，哎，小黄，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哎，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2: 那会儿的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罗成江陪你，
2: 茅台。哎，好，来，老赵，来，老赵，
3: 你们家老赵被本乡逼露了吧？
2: 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2: 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哎呀，
1: 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2: 政委呗，
1: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想走了，来。
3: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2: 老赵，来，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去了？啊，酒上哪去了？
4: 你喝的酒吧
2: 没了。
4: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啊？
2: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

0: 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啊！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2: 大刀
1: 啊！
2: 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1: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来，来，老哥。
3: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

0: 他人的，那样伤身体。据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田雨，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啊，回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

0: 让赵婶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1: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成绩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0: 那你说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1: 那你是活该。
0: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1: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0: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2: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0: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走。
3: 哎呦！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4: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3: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4: 跟我道歉也行啊。
3: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4: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哎，
3: 怎么？
4: 嫌挤啊？嫌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急，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3: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4: 你个臭流氓你！
3: 谁流氓？
4: 你！
3: 我流你哪儿了？
4: 你啊！你就是流氓你！
5: 哎，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3: 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5: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抽呀是不是？哎，
3: 行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6: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4: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3: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5: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6: 你骂谁呢？啊！
5: 你把手放开！
6: 打你了！
5: 你放不放？
6: 你再骂回去！
5: 你想咋地？
6: 我抽你！
5: 打你！打你！
7: 你们说，谁先动的手啊？
6: 我先动的手
1: 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7: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实一边站上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6: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

0: 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 废什么话，站好了，
0: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2: 对不起，郑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稍长原谅。
3: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嘛！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0: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4: 是是。
0: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2: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3: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0: 好，好走了。啊，哎。
2: 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5: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这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6: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7: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5: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8: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0: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7: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8: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7: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8: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6: 可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好多了。
8: 可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罚，难道不是因为你高级军官的身份起了作用？
5: 哎，老李，你闹也闹够了，人家赵刚还有孩子呢，咱们早点休息吧。
0: 好
7: 啊，好吧，我休息吧。
9: 老赵这个人不太适合在北京待着，太敏感了，地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10: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

0: 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1: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0: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俩的事儿。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1: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0: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属于后一种。
2: 我怎么听不懂啊？
0: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1: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0: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1: 不行，我得找老赵谈谈，他怎么学得跟丁伟似的忧国忧民啊。
0: 哎呀，你别去。
1: 怎么了？
0: 这是女人尖叫的悄悄话，你懂不懂礼貌？你要这样，我以后什么话都不告诉你了。
1: 我和老赵什么关系啊？没什么不能谈的。
0: 你们啊，未必能谈得到一块儿去。
1: 为什么？
0: 我还想问你呢，你说为什么？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返回学院呢。
3: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啊。
1: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的了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是想聊呢，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
3: 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丢下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1: 老赵，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3: 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那种战友情淡得多了。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
1: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
3: 老李，你一个人能挡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的敌人就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1: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3: 老李，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

0: 就是为了将来的做官发财吗？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
2: 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
3: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老李，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等火车了。
1: 老赵，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1: 再见，
0: 老赵，
1: 再见。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

0: 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下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全全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3: 1120套餐，
14: 20份霸王叉，
15: 100份。
3: 什么？
1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老李，
1: 哎，
0: 知道寿贤的事吗？
1: 这都是不公开的秘密，谁说什么贤儿，心里大概早就有数了。我早就知道。
0: 少将，
1: 还能是什么？也就是少将呗。
0: 你说，我们四爷，大部分纵队司令都是中将，陈大麻子和我一起提的纵队司令，这次也是中将。你说单给我个少将，我上哪儿说理去啊？
1: 你吵什么呢你？你以为授给你个什么？授给你个元帅啊？做梦去吧你！
0: 你心里也不痛快是不是？一颗心嫌少。要我说啊，没授你个大校就不错了。你说你犯了那么多错误，你才和我扯个皮儿？

0: 你这么多年，咱跟个小媳妇儿的，处处管着自己，大错我就没犯过呀。现在可好，你少将我也少将，你有什么不知足的呀？
1: 哟，你丁伟还小媳妇儿似的，还没犯过什么大错，
2: 就是
1: 你小子什么不敢干啊？在东北那个时候，他们二师偷着开烧锅酿酒，自己喝着还往外卖，一边打仗人家一边做买卖，你丁伟是委屈自己的主，是不是老李啊？
2: 就是这小子运气好啊，哎，错误没少犯，福没少强，你凭什么也靠一颗星啊？啊，你都气死我了，你刚当兵那会儿我都是副班长了，你和我比你是个新兵蛋子，你只配背老套筒，你跟我比什么啊？他肩上能扛一颗星儿。
3: 你看你看，都冲我来了，你们有气别冲我出，又不是我给你们受的刑，我要有那权利没说的。李云龙受大将，孔杰受大将，丁伟就得是个元帅。
1: 哎呀，我在朝鲜的那个军呢，这次有两个师长也是受少将衔，这叫什么事儿？军长是少将，师长也是少将。哎呀，算了，这事儿不能提。以前的下级现在也扛一颗星，跟我平起平坐，这一提起来啊，心里窝囊。哎，刚才系里通知让咱们把新发的五五式军长服准备一下，明天要穿呢。
2: 穿它干什么？不是还没搞授衔仪式吗？
1: 你忘了，国庆节阅兵，咱们学院的学员方阵走在最前面，明天呢要穿新式军长服彩排。
2: 彩排个屁！
4: 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丁伟、李云龙、孔杰，出列。
5: 请说明一下，你们为什么不穿军装？
6: 老罗呀，你不是近视吧？啊，你仔细看看，我们穿的不是军装吗？
1: 正儿八经的解放军军装。不是国民党军服，
7: 你说我们没穿军装，那我们光着屁股不成吗？
5: 我是说，你们为什么不按规定穿新制式军装？
6: 俺小时候家里穷啊，好不容易扯个褂子，得过年才穿。现在我也不能忘本，我得留着，过年再说。
7: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身衣服还新着呢，那我总不能扔了吧？我先穿旧的凑着，我那身新的准备捎回老家给我爹穿。你们不知道我们老家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呢，你更甭提穷人家了。
5: 好，李云龙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过节穿，丁伟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那么孔杰同志，你的新服装不穿是为了孝顺老爹还是过节了？
1: 我没那么多事儿，新的旧的一样过年。想孝顺我爹吧，可我爹早死了。不过我这个人呢、啊、有个小毛病，总也改不了，这不能看见穷人呢、啊、一看着穷人呢、啊、这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啊。听说丁伟同志的家乡很穷啊，连县长的裤子都露着腚了，就别说他爹了，那就得光着腚了。要不这样，我那套衣服让丁伟同志一起捎回家，也算咱们做晚辈的尽一份孝心吧。
7: 老孔，你爹才光腚。
8: 同志们，我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了，也是带兵多年的老同志了，如果有个别同志心里有意见，应该在党小组会议上提出来，不应该发牢骚，犯自由主义，更不应该扰乱正常的出操制度。身为军职，一个将军对自己的言行都不能严格要求，怎么能带好兵？怎么能打好仗？
3: 老李啊，这老兄谁啊？

0: 咋没见过呀？新来的政委吧？
1: 没错，这是咱高级指挥系的王政委，专做你这个落后分子思想工作的王宝胜政委。
0: 咱们得请王政委喝顿酒啊。
1: 行。
0: 啊，省得他去院里给咱们告状。你打我丁伟一顿可以，拿我当台阶使那可不成。
2: 丁伟，你们别夹枪带棒的糟蹋人，有话说，有批放，有意见就提，要不下课后找个僻静地方过几招，少来这一套。
0: 好啊，老王，丁某近来有些寄养，能用课余时间与阁下切磋一下拳脚，不亦乐乎。找个时间丁某讨教几招。
1: 对，咱们来个淘汰赛啊，输了自动退场，我来补拳。
3: 好主意。军事学院嘛，不能光学理论学战术，还该开门格斗课，要不那还算军人？
4: 今天早操不出了，解散。
5: 又是这个李云龙带头捣乱。
6: 命令这三个学员按条例跑不到我这儿来。
7: 是。
8: 老李，老丁，老孔啊，系里来通知了，让你们三个人到院长那儿去一趟。
9: 现在按最新条令点名，听好：李云龙
7: 到，
9: 孔杰
7: 到，
9: 丁伟
0: 到，
9: 都接到通知了吧？9月25日，授衔仪式；10月1日，参加北京国庆阅兵。你们高级指挥系要组成一个将军方阵，走在全军分列式的最前面。国庆节以前，你们这批学员还要通过毕业论文，都知道了吧？
6: 报告院长，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正在积极准备。
9: 听说你们三个准备的还不错。
6: 是。嘿嘿，
5: 反正按照上级的指示办呗。
9: 对李云龙同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执行上级指示从来不打折扣。
5: 还是老师能了解我。
9: 你们都是129师的老兵了，抗战的时候就没少打过交道，也没少批评过你们。那个时候你们指挥一个团，现在已经指挥一个军了，有身份，有地位，有脸面，再像当初那么批评你们，恐怕很难接受了吧。
0: 老师长，我知道有人打小报告。
9: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既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进行队列训练，我也不想过多占用你们的时间，因为你们要毕业了，写鉴定那是我的事情。
5: 老师长，组织上给我们的鉴定写的不错吧？
9: 你们三个的鉴定我已经写好了，看看吧。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就存档案带走。
6: 哎，老师长，这不是毁人吗？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20多年了，我李云龙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什么时候临阵脱逃过？
10: 老师长，这鉴定我不要。你要一定把它放进我的档案，我也没办法。我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一枪，要我死可以，侮辱我不行。
9: 你们觉得冤？
6: 是冤，简直太冤了，千古奇冤。
9: 我说你们不冤，你们来到军事学院就没有打算在这里战斗，还多次要求退出。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觉得冤？
6: 冤什么？
9: 为了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闹得全院沸沸扬扬，几个军区都知道了，刚才军委还来电话问你件事情。

0: 我能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们一口一个老师长，老师长，可我在这里如坐针毡，丢人呐！丢人！我们进行了20多年的服装斗争，身边倒下多少好同志？想想他们，他们该受什么刑？不错吧？你们都是有战功的人，打过不少胜仗，是不是以为这就够了？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人家也打了几十年的仗，而且从战争能力、作战手段和军事理论比我们强很多。朝鲜战争就是证明，不学习行吗？动不动就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文化为荣，我看不上这样的人。站着茅坑不拉屎，站着高位不胜任，到头来丢的他不是一个人的脸，丢的是国家，丢的是军队，丢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
1: 老师，你别说了，你这一说，我怎么觉得我自己，我什么都不是。我李云龙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从来没让人说三道四过。老师长，我错了，我不该带头闹事。你该批评就批评，我李云龙没有二话，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讲，
1: 让我们完成毕业论文，参加国庆阅兵。
0: 孔杰、丁伟，你们两个呢？
2: 承认错误，请求处分。
3: 院长，我丁伟打仗没服过书，做论文也一样，我一定要拿出一篇响当当的论文。
0: 好，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今天我对你们三个响鼓用了重锤。记住，这里也是战场，狭路相逢勇者胜，是男人就不能后退，就必须往前冲，这不为别的，因为你们是将军，是男子汉，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
1: 搞什么乱呢？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儿？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1: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呀、啊，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3: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0: 对呀、啊，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

0: 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子，把脑袋钻到睡袋里打机枪，这么宣传是会误事的。我们的战士要听信了这些宣传，那是要吃大亏的。实际上，美军刚刚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战斗力非常强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八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五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两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啊。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1: 后来呢？
0: 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备付粮食都没有了，-40度的酷寒呢。战士们穿着单衣，隔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1: 对不起老孔，你们在朝鲜打得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3/8。
3: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地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地消灭他们。
1: 是啊，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战斗意志。
4: 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
5: 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
4: 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哎呀，
5: 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5: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4: 嗯，哎，坐坐坐。
5: 好，
4: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啊

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精神。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啊，
1: 程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啊，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练，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

0: 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制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地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 B 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B 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的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
1: 好，经纬，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

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0: 与政治、外交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
1: 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做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2: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 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3: 那您看，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笑>哎。
4: 那论文怎么办？
5: 论文通过，存档。
4: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十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9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啊。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

练水平的队伍，他们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很多朋友觉得啊，一到夏天就胃口差，身体沉，而且感觉没精神。刚才高老师跟我们说啊，其实夏天才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关键阶段。有人说小满养胃，一年滋润。
1: 对，咱们说小满节气呢，是我们的养脾黄金15天。一般咱们那个小满节气呢，都是在每年的20号到22号左右。咱们今年呢，是在我们的5月21号。在这一天，那么从这个21号开始呢，往后数的15天就是我们养脾的黄金期。
0: 哦，那就是现在了。
1: 对，
0: 所以如果您觉得脾胃有问题，特别是冬天容易脾胃非常寒凉的这种人，其实是在夏天的时候，在这个季节特别关键的。
1: 因为小满节气它的特点呢，就是暑热和湿气交织，初夏节气呢，人体的机能也处于这个升降的变化过程当中。那么抓住这个重要的时间来健脾祛湿，那么整个夏天就会度过的比较安然一些。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减少湿气来养护我们的脾胃呢？
1: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花钱也不用吃药啊，就是按摩我们的穴位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首先我们来看脾经上的穴位，它叫阴陵泉。怎么找这个穴位呢？沿着我们这个小腿前面，我们叫胫骨，咱们往上推到这个膝盖这儿了，推不动了啊，它会有个小坑，它有个凹陷，这个部位呢就是阴陵泉，大家坐位会比较好找，
0: 在膝盖窝的内侧。
1: 对对，这个阴陵泉穴呢，它主要的作用是针对我们夏季，比如说腹胀呀、身体困重感呀，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公孙穴。公孙穴呢，是从我们的大脚骨这个脚趾的，沿着它这个大骨往后推，也是推到这儿，摸到一个弓形的骨头，然后就在这弓形骨头的下面的后方有一个小坑，那么这个凹陷处呢，就是公孙穴。公孙穴呢，也是针对我们脾胃不和引起这种

0: 食欲不振呀，或者平时觉得自己特别容易疲倦乏力呀，经常按按公孙穴，对大家的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早晚各一次，就早上1到2分钟，晚上1到2分钟就可以了。那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呢，是在我们的胃经上，结合这两个穴位一块来按摩的话，效果会更好。
1: 您说的第三个穴位非得配合上的，它主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0: 管的作用非常广，比如说我们肚子疼呀、肚子胀呀、不消化呀，包括我们恶心呀，这些都可以。
1: 第三个穴位到底是什么？我们这三个穴位怎么配合？每天按多长时间呢？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详细的课程，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看到详情了，您就可以跟练了。我们扫描二维码之后啊，会先弹出一个课程先导片，您看完课程先导片就可以得到全部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碎片化学习特别重要，养生知识有时候现在是鱼龙混杂，如果您真的想学的话，建议您赶紧扫描二维码，将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我们这个是全程免费的，就可以打卡跟练啊。所以数量有限，咱们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今天做一道什么健脾养胃的适合这个季节开胃的菜品？
2: 今天呢，咱们教大家做一个凝香健脾的鸡肉卷儿，两用青柠檬，炸菜也能做到清爽不腻。
0: 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柠檬呢它是入脾胃经和肝经的，开胃呀、消食呀、包括解腻呀都非常好
1: 啊。你这么说，是啊，黄色柠檬入脾，我们选的青色柠檬还得入肝呢，是吧？
3: 中医师推荐三个穴位组合调理脾胃更有效，
0: 一块来按摩的话效果会更好。
3: 鸡腿肉裹上脆皮万能糊，外焦里嫩还不吸油。
2: 比如说咱们炸蘑菇、炸蔬菜、炸虾仁哎，这都是可以的。
3: 两用青柠檬汁，炸鸡清爽，一点都不腻。
2: 酸香，有一个香味，还有一个呢解腻，最后呢是可以软化肉质，
3: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1: 选的是鸡的鸡腿肉吗？
2: 对，今天呢咱们用的是鸡腿肉，我们呢需要把这个肉比较厚的地儿给它稍微的片开一点儿。
1: 片成大片状，是吧？
2: 片成这种薄厚均匀的片状，把这肉厚的地儿斜一刀进来，您看这块就完全打开了。这样呢薄厚均匀一些，一会儿卷的时候呢也相对来说更好卷。然后同时呢咱们也可以选用这种借刀的方式，让它更加的一会儿容易入味，把它的多余的地儿，有一些有筋的地儿，给它稍微的切断，这样吃的时候呢也不费牙。然后呢咱们来给它稍微的改改刀，给它改成那种长方条，一会儿呢卷的时候也会好卷。
1: 这鸡腿肉吃着有点过瘾啊。我们是切成大条状的，然后最后给它卷成鸡肉卷。
2: 对，给它一开开四开五都行，像这种大厚片，咱们这儿就可以了。然后呢咱们来给这个肉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首先咱们在家里处理这个鸡肉很容易过火，就老了就柴了。今天呢咱们教大家一个腌制肉的一个方法，来一点什么呢？这是小苏打。小苏打呢在这个腌肉的过程中呢起到一个把它的这个肌肉组织纤维给它打开，一会儿呢我们的汁水味道才容易进去，一点就够。
1: 小苏打是敲门砖。
2: 来点鸡粉，少来一点提鲜的胡椒粉，这是去腥增香，还能解点腻。咱们这里头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花雕酒，增加酒香。这是葱姜水，稍微的来点补充水分，因为一会儿在炸的时候高温的过程中它会脱水，所以呢肉里本身的水分就越来越少，这样呢能够让它肉熟了还是保持汁水丰足。咱们再稍微的来点盐啊，来点淀粉。咱们这个腌肉呢到最后一步，咱们加上咱的青柠汁儿。这个青柠汁呢在里面起到一个酸香，有一个香味，还有一个呢解腻，最后呢是可以软化肉质。
1: 我们肉里面加了小苏打，本身就软嫩了一些，然后又打了水就更嫩了，最后再加上青柠汁，让它的肉质那个组织都散开。
2: 是的，好，咱们这个时候呢慢慢的抓，把这个汁水呢跟咱们的肉完美的融合在一块儿。正常来说腌制个10分20分钟就可以了，让它充分的达到一个入味的一个状态。到了春天春夏季节的时候，正是吃笋的时候，我们准备了点笋。这个笋呢提前用盐加糖去搁水去煮一煮就可以了，这样呢去除它的苦涩的味道。一会儿咱们卷在里面就代替了这个鸡腿的骨头了。
1: 原来是卷在里面的，既有支撑的效果，
2: 对，
1: 而且还增加了口感的丰富性。
2: 刚才咱们切好这个肉呢，给它平铺在这个盘上，然后呢咱们找这个春笋，一个两个都行，这个春笋在里面又代替了这个鸡肉的骨头了，
1: 变排骨了，你看。
2: 然后呢咱们准备一个提前烫好的香菜啊，当做一个绳，咱们给它系在上面。这个卷呢已经咱都卷好了，非常的漂亮，蒸着吃、炸着吃、炒着吃都行。然后接下来咱们就调一个关键的糊了，我裹了这个糊再炸这肉，外焦

0: 呢还不进油。这个小酥糊里面呢用到的是淀粉跟面粉的一个组合，大家就记住了，淀粉呢咱们大概是三份，面粉是一份的一个量。
1: 三份淀粉一份面粉，还是让它硬一点、
0: 对，让它酥一些脆一些。淀粉呢我们可以选择土豆淀粉或者是玉米淀粉，面粉的量要少，面粉如果多了这个糊它就是有点发硬。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点的，这是泡打粉，是让这个糊有起蓬松效果的。为了让这整体的糊的颜色呢奶香奶香的，咱们呀稍微的来点即视粉，这是增加颜色的，不用多啊。然后呢一点点的盐，让它这个糊有一个底口。
1: 这个糊调完了我们还能炸点什么？
0: 比如说咱们炸蘑菇、炸蔬菜、炸虾仁、哎，这都是可以的。
1: 炸酥肉行吗？
0: 可以啊，一个小的万能糊。
1: 好，
0: 咱们就开始加水，慢慢的给它卸开。这个糊的吸稠度很关键哈，千万不要太稀了啊，让它完全能够挂得住。然后呢，很关键，最后一样，桌面肯定都知道了啊，要想让它更酥，稍微的加
1: 一 点油，
0: 哎，加点凉油。然后呢它的酥脆度会增加一倍，
1: 一个泡打粉一个即视粉再加上点油、你说它得多酥。
0: 是的啊，就这种流线型就可以了。把这鸡肉呢咱们可以给它裹在上面，也可以淋在上面。您比如说咱说家里头要是不想占用那么多家伙事了，您就这样，您像我似的淋在上面，
1: 哇，
0: 挂上一层，
1: 更有食欲了吧，
0: 薄薄一层，
2: 感觉像浇了乳酪和酸奶。
1: 是的、这么稀不会脱糊吗？哎，
0: 这个糊不能太厚了，太厚以后呢咱们就容易什么呀，窝油，
1: 剩下的就是流走的不要了，
0: 对，
1: 是吧，就要薄薄一层。
0: 这个糊呢因为它里面有泡打粉，所以呢我们建议是现用现调，您要是比如说今儿调了明儿再用，它那泡打粉的效果就不好了。咱们这个鸡肉要炸两遍，第一遍让它成熟定型，大概六成热油温、一成油温是30度，六成热的状态是什么样呢？第一个糊下去、马上它就能飘起来，走，起
1: 啊、你看就是非常、就像放小小烟花一样。
0: 对，那咱就开始下入咱们的小鸡肉，
1: 下去之后因为油温足够高，那那个糊瞬间就给它形成一个整体了。
0: 对，
1: 然后我们里面的水分也锁住了，其实外面的油也没进去
0: 啊，完全进不去。
1: 这大概要炸多久呀？
0: 咱们这个估计有个一分半钟、
1: 一分半钟。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健脾养胃的非常开胃的一个菜品、就是我们青柠汁的一个鸡肉啊。刚才高老师跟我们说小满前后是一个养胃的关键时期，那除了刚才推荐的穴位，我们还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呵护我们的脾胃呢？
2: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茶吧，非常经典，而且呢口感比较不错。
0: 这是什么茶呢？
2: 这叫二仙茶，焦二仙、
1: 这个就是感觉很暖和，喝完了
2: 对，顺着我们咽喉一下就下去了，是不是？
1: 而且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2: 咱们今天这个焦二仙呢，给大家看看我用的什么东西。其实你刚才已经品尝出来了，那个暖暖的就是我们的姜，
1: 姜味儿，对，
2: 这是小米，然后这是红枣，但是呢我们用的是炒过以后的。我们的二仙指的是小米和红枣，这个生姜呢是温中散寒的，
1: 这茶真挺好喝的，
2: 而且特别适合咱们小满节气喝，尤其夏天稍微吃点凉东西就容易腹胀呀、拉肚子的人、而且好多人肚子比较大，就湿气比较重，喝这个茶从小满开始喝的话，到夏天腹围可以瘦下去。这个姜二仙茶呢，别看是食材简单，但是它的制作过程其实是很有讲究的，炒得不够和炒得太过它都会对这个功效上是大打折扣的。哦，
1: 所以火候很重要，煸炒几分钟加多少量都有讲究。
2: 对对，
1: 那如果你想知道详细的配方，咱们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咱们扫描二维码之后，您可能先有一个课程先导可以看得见，看完先导片您就完全学会了。当然我们这个课程是完全免费的，数量有限，咱们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获得点干货咱们就赶紧扫码吧。出锅了，
0: 这个呀已经是炸了第一遍了。
1: 现
0: 在第一遍呢是已经成熟定型，有一层薄薄的糊裹在外面呢，它的油是完全进不去的，所以呢大家吃起来您放心，里面不光有柠檬的清香，还进不去油。等那个第二遍油温要升高一些啊，咱们现在来调这个咱们这碗汁儿啊、这是红的泡辣椒，不辣，非常的酸香开胃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辣椒啊，然后再来点蒜末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青柠檬闪亮登场，咱们呀给它多来一点。这个青柠汁呢是非常的关键、所以呢量呢可以略微的多一点点。
1: 青柠两用，第一遍用的时候是在腌制的时候、第二遍用的时候就是最后的调汁，
0: 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苹果醋，蜂蜜稍微的来一点、蜂蜜呢在里面中和这个酸味，让它更加的香，稍微的来点盐。这个汁呢咱们可以搁点生抽酱油，让它颜色稍微的有一点红红的，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然后呢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稍微的加点咱们这个代茶饮，就代替水了。那么这汁也有了，这个肉呢咱们就开始炸第二遍了啊。
1: 来，

0: 第二遍的油温啊，最起码要达到80热，是为了它快速的表面脱水。嗯，咱们的第二遍，你看啊，非常的快，大概有个10来秒钟。
1: 这太诱人了吧！这炸鸡好好吃啊，感觉。
0: 刚才咱们兑好那汁儿啊，咱们这就准备下锅啊，稍微的来点底油，咱们把这汁儿提前下锅，来给它稍微熬一熬。前面这汁儿熬到粘稠发亮的时候呢，稍微的咱们淋上一点点的明油，炸好的这个鸡肉放进去，咱们再来点咱们这个提前炸酥的坚果。还有咱们的这个辣椒肚儿，
1: 太香了，朋友们，这个清柠的味道挥发出来，真的很开胃。
0: 出锅，装盘。咱们这个菜做完了，但是说实话，咱这个健康知识现在太多了，有时候也记不住，特别可惜。
1: 我们暖暖的味道特意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食养健康的课程，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大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真正掌握一些对自己好的养生知识。
0: 没错，
1: 有的时候你想真正养生的时候还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啊，咱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暖暖官网小助理添加到通讯录，他会给您发一个课程先导片，咱们看完这个先导片就能得到这个中医药讲师和资深的营养专家为我们详细讲解的课程，在家是免费学习，拿着手机轻轻松松就可以获得很多的知识。如果真正想学点真本领，咱们赶紧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跟着学起来吧。我们这个是免费的，数量有限，所以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吧。哇，咱们这真的是颜值与营养齐飞，关键我觉得味道啊太吸引了。咱们这一道
0: 宁香健脾鸡肉卷
1: 就给大家上菜啦。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雨下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了，娃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0: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有种危险的红血丝，竟有摘除眼球的风险。
13: 好像它的充血没有前面几个那么的红，可别被它给迷惑。这个

0: 得是立刻去医院挂急诊看医生。
1: 忽视这个信号，离失明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0: 突然一下，有一股热泪涌出。
1: 有泪人群眼球被毁，却可能毫无感觉，
2: 不能感觉到这个疼痛，会让这个病变呢从小伤口变成大伤口，越来越深，最后把整个角膜都融穿。
1: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带您聚焦第31个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那今天开场呢，首先聊一个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到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会上火吧。说到上火，我们会想到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脸上长痘、嗓子疼，或者是眼睛发红，有红血丝。大家往这儿看啊，我为大家准备了4种不同情况的眼睛发红、红血丝的问题，而且他们有红血丝的地方不太一样。先看第一种，白眼球的地方怎么那么多红血丝啊？第二张图片再来看眼球下边这个眼睑的地方，哎，一扒开好多红血丝。第三种，哎呦，这挺吓人的吧？这一片都红了，全是鲜血了，感觉。这又是什么情况？我们再看第四种，是眼球的周围，你看这一圈布满了红血丝。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其实有一种红血丝的情况，很可能要面临摘除眼球的风险。今天做这场节目之前呢，我们已经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做了一个选择题，大家都拿着这个代表警报的小贴纸挨个贴了一下，把他们认为最危险的都贴上了。我们现在来看啊，选票最多的是什么？第三张是第一名，这是第二名，然后我们看第三名，这两个是差不多选票的。那眼睛发红和摘眼球有什么关联呀？今天是全国爱眼日，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养生堂特意为大家伙请到了全国的权威专家团队，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袁院长，同时欢迎角膜病科何燕何主任，欢迎两位。院长好，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欢迎您。主持人好，欢迎。无灵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欢迎院长。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3: 说到眼科呢，北京同仁医院可以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权威医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把院长请到现场，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同仁医院始建于1886年，在建院之初就是眼科诊所，经过14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眼科的诊疗中心。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0万的眼病患者在这里得到了救治，重新恢复了光明。同仁医院也被称为眼病患者的最后一站。当然我们在每年救治了很多眼病患者的同时，也看到有一些患者由于就诊不及时，来得太晚，错过了复明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惋惜，也是想借助这一次爱眼日直播的机会跟大家讲一讲眼健康的知识。
3: 谢谢院长的介绍哈，有同仁医院这样的权威的医院为我们的眼睛保驾护航，我们心里特别的踏实。那同仁医院也为大家带来了独家的居家保护眼睛的指南啊，这个指南太珍贵了。电视机前的您，给您一个福利吧，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这份指南了。咱们认真看一看，也可以分享给朋友，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领取答案了。今天开场的时候，院长您看到了哈，我们通过4张图片让大家做选择哈来开的场，大家选的怎么样？您看，
4: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白眼珠，这儿确实充血很厉害，
3: 是的，
4: 要么是晚上没有休息好熬夜了，要么是揉了眼睛所以眼睛红了，那么代表着有问题。但是的话呢，从风险程度上来讲，那么应该来讲还是最轻的，所以我会给他一个绿色的牌儿。咱们再来看第二个，从他的这个充血眼睛红的程度上来讲，比第一个上了一个等级了，所以我看咱们这个投这个票的观众朋友的数量也

0: 相对那么会更多。当然从这个炎症的严重程度上来讲，这个是比前面那种更厉害，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黑眼珠你看还是很看上去很光滑很亮，所以的话呢，这个是在临床上的结膜的炎症，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所以它的穿孔风险上来讲仍然是属于相对比较低的。第三个，我看这个是咱们投票最多，因为我也能理解，因为从视觉上它带给我们的冲击是最大，整个的这个眼睛你可以看到这一半全部都是看到什么红色的，这是什么呢？这是球结膜下出血。因为啊，咱们的在血压高，这个熬夜情绪激动的时候，白眼珠上的这些小血管，大家看到啊，像蜘蛛网一样的，它有些会发生破裂。破裂以后，那么虽然出血量不大，可能只有0.5毫升，但是因为咱们的眼睛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在看起来那么就会大片的鲜红的这个结膜下的出血，看起来很吓人。有的时候甚至是睡一觉起来，家里人说，哇，怎么眼睛红成这样了。
1: 对，我爸爸前一天看球，第二天早上就这样了，特吓人。
0: 那肯定是当时看球一熬夜，第二什么呢，紧张啊，激动啊，所以小血管破裂。那么虽然影响外观，但是的话呢，对于视力暂时没有影响。那么我们看黑眼珠仍然是非常的光滑，从这个风险等级上来讲的话呢，只能是算这个中等。
1: 中等。
0: 到了第四个，从外观上看，好像它的充血没有前面几个那么的红，可别被它给迷惑。看什么呢？看黑眼珠。那么黑眼珠怎么样？看上去没有几个那么的黑，没有那么的亮，在这里甚至还带一些灰灰白白，说明这个角膜已经受损，那么暴露出底下的这个深层的组织。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干预，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角膜的穿孔，眼球的穿破，那么就有这个视功能丧失，甚至是眼球丧失的风险。所以我给它的风险等级程度最高。
1: 大跌眼镜，对不对？所以不是看这个红血丝多和少的一个问题，够不够红，主要看这个眼球角膜的病变。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关键的词，以前我们说过结膜，角膜和结膜我们怎么区分啊？它们都在哪儿啊？
0: 这个咱们的眼睛啊，就像一个照相机，前面有镜头，镜头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呢，黑眼珠。那么我们讲的这个结膜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这个眼白的部分。所以我们中国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叫说，哎，这眼睛可好看，黑白分明。
1: 是
0: 啊，黑的要黑，白的要白。
1: 那角膜的病变要比结膜的病变更严重一些吗？
0: 要严重的多。角膜的病变它是会导致我们刚才讲到的视力丧失，眼球穿孔的。那么如果出现了第四种情况，也就是说有角膜穿孔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前面三个是叫什么呢？去预约门诊看医生，这个得是立刻去医院挂急诊看医生。
1: 院长，您跟我们说一下吧，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大家还可以稍微的不用那么担心，什么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马上去医院？
0: 白的变红要看门诊，黑的变白要看急诊。
1: 那既然角膜的病变哈，如果要不注意的话，甚至有摘眼球的一个风险程度，说明它很重要。那这个角膜的功能是什么？它是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请院长给我们讲讲。
0: 那么这个是咱们眼球的一个剖面图，这就是我们的角膜。最前面透明的相当于相机的镜头，角膜后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墨水，这是为了让大家好看，其实这里面的水是完全的透明的啊，我们叫防水。然后到这里又有一个镜头，角膜是一个固定镜头，晶体呢是一个变焦镜头，我们看远看近，那么它会什么呢？收缩变平，收缩变平，这样我们就能够远近的切换。如果它的调节力下降，那就是什么？早期是老花，后面就是白内障。然后到这里的话呢，是叫玻璃体，像一个果冻一样。最后的这一层是我们的叫视网膜，就相当于相机的胶卷。我们今天讲到的角膜位于眼睛前面的最前端，它是光线进入到我们眼内的第一个重要的门户。那么防护盾的话呢，刚才讲到，那么我们这个角膜在

0: 前面的话呢，它可以阻挡这个外面的这个风沙微粒细菌进到我们的眼内。这里破口以后呢，这个外面咱们的自然环境里有很多的微生物细菌啊真菌啊，那么会随着这个破口长驱直入进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什么呢，大量的繁殖，最后造成整个眼球的化脓啊。那么有些来到非常晚的最后只能什么摘除眼球，
1: 这是从外到里哈、啊，一点点对我们眼球的一个伤害。我们再结合这个道具，请院长跟我们讲一讲另外一种情况。
0: 那怎么知道这个角膜它发生了穿孔、实际上啊，在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容易判断的方法。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患者啊，他的眼睛发炎、然后他说突然有一下会觉得流了很多很热的眼泪水，那么这个时候到医院来一看，实际上就是角膜发生了穿孔。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会有很热很热的眼泪水，因为这个角膜后面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什么，前房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防水滋养着我们眼内的组织，那么当出现了角膜的穿孔以后，那么这个防水的话呢，它就会顺着我们的角膜的这个穿的这个孔，
1: 因为这个防护盾破了有问题了，哎呦，
0: 你看，然后我们用特殊的一个染料就能看到，它叫吸流针或者叫瀑布针，不断的有水从这个角膜上面往下流，那么这就提示什么呢？角膜穿孔。
1: 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是眼泪，它是透明的，
0: 就会觉得比一般的眼泪要更热，
1: 热
0: 会有一个突然的现象
1: 哦，
0: 因为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这个温度比外表要高一点，所以就会经常患者讲说突然一下有一股热泪涌出，
1: 并不是因为感动了，
0: 对，
1: 真的想哭或者是有外界刺激，就是突然热泪涌出啊，其实这破了。
0: 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角膜发生了穿孔，咱们的眼睛有防水在循环，它像一个球一样，那么是有弹性的，大家自己按一按自己的眼睛就知道，对吧，能够压下去又弹起来，像一个这个小球一样，那么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压力存在，当我们的角膜发生了穿孔，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里面的压力高外面的压力低，它会有一个什么呢，叫做我们讲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发生，眼睛里面的这些组织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晶体玻璃体，它就会一股脑的顺着大的破口被什么挤压出来，最后整个的眼球萎缩塌陷，失去了视觉的功能，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摘除。
2: 院长提示，角膜是眼睛的防护盾，它如果出现了不为人知的小损伤，有可能让细菌等坏物质从外界通过角膜损伤进入眼睛内部，严重时损伤整个眼球，导致不得不摘除眼球。除了防护盾的作用，角膜还是敏感预警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的人这个预警器会失灵呢？
1: 这是它第一个作用，是防护盾的作用，还有一个作用是敏感预警器哈，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角膜呢，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了，它主要呢是外层的一个防护，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啊，如果角膜有问题是能够识别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角膜上面遍布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痛觉和感觉的神经，但是呢当我们的这个角膜出现破损的时候啊，当它的这个神经末梢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发生剧烈的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古话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为什么会容不得沙子？因为所有的异物会把我们角膜最外面那一层的保护的上皮层磨坏了之后，神经露出来了啊，所以它就开始疯狂的预警，告诉我们啊，我破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疼痛，然后因为疼痛来就医。
1: 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我们这么敏感，一点东西都揉不得的话，那怎么还可能会穿孔呢？
3: 但是有这样一类人群，因为他的这个痛觉知觉减退了，所以呢在他的这个病变进展的过程中，他可能不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疼痛，那么就会让这个病变呢从小伤口变成大伤口，越来越深，最后把整个角膜都溶穿，导致这个穿孔的发生。
1: 这样的人群有什么特点呢？今天我们要采访一位真实的患者了。那这位患者因为刚做完手术哈，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们给他的家人给他的女儿打个电话啊。你好，小马姑娘。 姑娘。
4: 你好，主持人。

0: 介绍一下吧，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然后他是因为什么问题最先去的医院？
1: 我父亲呢今年是60岁了，然后是在2个半月之前的某一天，他的右眼突然就变红了，然后还伴有那个抹痛，所以我们就带他去我们县的医院检查，说是上火发炎，然后开了眼药水就回家了。
0: 回去滴了眼药水之后有什么改善吗？有变化吗？
1: 滴了眼药水之后没有什么改善，就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然后黑眼球的部分也变浑浊了，我就觉得不对劲，我们就带我父亲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嘛，然后最后确诊是角膜炎，后来做了角膜移植手术。
0: 小马姑娘，你回忆一下当时马叔叔他都说了哪些具体的感觉和症状？
1: 当时就是主要是眼睛红，需要经常揉眼睛。
0: 有多红？
1: 一片都红。
0: 他那个难受程度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是说很磨，然后就是晚上就是磨痛的睡不着觉。
0: 也就是说闭上眼睛还是会觉得很难受？
1: 对，闭上眼睛还是会觉得磨。
0: 这个症状我们看到了，还有磨，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1: 视线的话，因为白天有阳光嘛，他睁眼的话，他的眼睛畏光，他就是想睁但是不好睁。
0: 哦，连眼睛都睁不了了，我看看，也有，我这也有，哎，畏光的一个症状。
1: 对，就是眯着眼睛。
0: 还有哪些会影响生活的一些症状？
1: 就是看东西看不清嘛，就是很影响视力这一方面。
0: 可是听说好像去了医院之后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还查出了其他的健康问题，是吗？
1: 对，是查出了我父亲有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
0: 也就是说以前其实是没查到的，不知道的，去了同仁医院之后才发现血压和血糖是比较高的。还记得具体的数值吗？
1: 当时血糖的话餐后已经到了20左右，
0: 非常非常高了。一直都没有发现有高血糖吗？
1: 没有发现过。
0: 血压多少记得吗？
1: 血压的话高压是150，然后低压是100。
0: 所以现在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呢现在怎么样？
1: 现在做了手术之后是眼睛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已经不红了，然后就是眼睛也没有沙沙的感觉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分泌物也变少了，主要是在慢慢恢复中。
0: 太好了太好了，为叔叔高兴哈，祝他身体健康，眼睛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谢谢你哈，小马姑娘。那我们养生堂也准备了一份健康礼物，到时候会邮寄到家里的，好吗？记得查收。
1: 谢谢
0: 分享。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邮寄到叔叔家，祝他健康。刚才我们问了一下小马姑娘，她跟我们回忆的过程当中呢，说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我觉得挺重要的。她说以前不知道，后来查了才发现她父亲血糖高，血压高，所以这一方面的内容是不是和他父亲这个角膜失灵是有关系的呢？
2: 高血糖、高血压，到底哪一类人群的角膜损伤难以被发现？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9: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10: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

0: 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
1: 你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
0: 他们总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你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2: 嗯，何主任，刚才您也提到啊，他在住院的时候才发现血糖高，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看到这样严重的病人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问他有糖尿病吗？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呢？为什么会这样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第一，长期这样一个高血糖的状态，其实会损伤我们的一个知觉。也就是说，虽然他觉得磨啊，虽然他晚上觉得很难受，睡不着觉，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会在正常状态下，他会更早、更严重的出现一个报警，他会更早的到医院去。所以这是第一点，延误了他的病情。第二点呢，其实就像这个血糖啊，我们很多小朋友喜欢喝这种含糖的饮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病原，所有可以导致这个角膜溃烂的这样一些病原体，他们也是很喜欢这种高糖的环境。在这个高糖的环境下，它会疯狂的增值啊，那么对我们的用药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刚才也提到，这个马先生可能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物之后效果不显著，一直到最后需要手术，也是因为在没有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原以及他的这个溃疡就会发展得更加迅速。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观察到，他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后，他的病情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他在这个住院过程中其实是一波三折的，因为当他进展到非常严重啊，需要尽快进行我们角膜科最重的一个手术，叫做角膜移植，也就是用好的角膜来替换他这个不好的角膜，进展到这一步了，但是啊，有另外又有一个小意外影响了他的这个手术的进度，是什么呢？还是他的血糖高。就是当我们进行这个手术麻醉评估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进行全麻手术，但是他的血糖太高了。他女儿刚才也提到，他最高的时候到了20几，而且从来没有控制过。那么我们的麻醉科老师就会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在手术中间风险也是极大的，所以呢，他就又回去调整血糖，调了一段时间，所以导致这个病变呢还是持续的，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明白。
2: 那么这三点其实都是因为高血糖、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引起的。
0: 明白。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高血糖导致我们的这个角膜，它本来是防护盾，它本来是敏感的报警器，它都失灵了，让它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感觉不明显了。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哈，就是高血糖的一个患者对眼底的伤害是很大的，没想到它对我们的眼表伤害也很大，是吧，院长？
3: 是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很快就能完成修复，就好比是皮肤破了一个口，可能几天就长好。但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呢，修复会减慢，这个溃疡会一直存在。那么同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感觉会减退，那么眼睛里面可能装好几个沙子，他也不能够很快的觉察到。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容易在出现了溃疡的情况下，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些细菌很快的侵入进去，引起感染，变成化脓性的角膜溃疡，严重的就发生我们在节目刚开始讲到的角膜穿孔，甚至是眼泪脓物的脱出，或者是感染性的眼泪炎。
0: 糖尿病患者不怕疼，就怕不疼，没有感觉，这是最可怕的。那我们关键的问题来了，到底哪些症状代表着我们的角膜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了？首先我们看磨得慌。
2: 那么磨得慌呢，其实就是一种异物感啊，就像我们的眼睛里头进了东西，是但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没有进东西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结膜囊里头啊，它其实是非常狭小的，它装不了什么很多东西，而且在我们有时候去揉眼的过程中它就会出来，但是这个揉眼的过程 或者是说它进去了之后我们眨眼的过程造成了这个眼睛表面上皮的损伤，那么它就会出现

0: 个神经的异常的放电，那么神经异常放电让我们产生这个磨疼的感觉，所以实际上它是因为我们角膜的上皮表皮破了，或者是结膜的表皮破了，这个神经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出现破口了，所以才会觉得有一些磨疼的感觉。
1: 很多说阿姨或者我们的观众啊，眼睛磨得慌，但是怎么看那个眼睛，怎么照镜子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这哪在磨呀？其实是角膜破口了，这是一个预警，磨得慌值得我们注意啊。好，还有畏光，
0: 因为光线呢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眼睛来说，我们会随着这个光线的强弱来进行调整，但是如果也是同样我们角膜出现了问题之后啊，甚至会对这个光线的这个刺激产生一些特殊的敏感的反应，所以会让这个患者觉得非常的畏光。
1: 这种畏光患者一般会怎么描述，是突然间看到强光一会儿会适应，还是说一直适应不了？
0: 这个情况应该是一直适应不了，而且他觉得的这个畏光实际上并不是强光，可能就是正常的这样一个可见光，他也会觉得这个眼睛完全睁不开，其实也是眯着眼睛的一个保护措施。
1: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看到有一些人老是喜欢眯着眼睛的，这是要小心的，这是有畏光的一个症状哈，也可能说明了角膜的病变，还有模糊了。
0: 因为刚才院长也提到，其实我们光线进入到眼内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角膜，那么其实角膜呢就像我们的一个镜片，或者是像我们房子的一个窗户，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窗户如果是从一个透亮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那肯定我们看东西就模糊了。所以其实大家在发现这个眼睛红肿痛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那可能提示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改变。所以如果是有模糊了啊，尤其这个模糊并不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不清楚，而是持续的不清楚，那么提示大家要尽快的到医院来就诊。
1: 嗯，它一般是两只眼睛一起还是单独一只眼的模糊？
0: 一般是出现问题的眼睛它会视力下降，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两只眼睛分别收集的这个信息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里头融合，所以当一个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另外一个眼睛，很多人会描述说我觉得那个眼睛也有点不舒服。
1: 哦，还有浑浊了，
2: 由于炎症啊或者是说这个感染啊引起了角膜的这个水肿，角膜一水肿以后，那么它本来是透明玻璃变成毛玻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光线就不能够很好的投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同样在外观上看起来它就失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光泽，并且我们也看不到它背后的这个虹膜的颜色，那么就表现为在外观上这个黑眼珠变得就是灰灰白白，那就叫浑浊了。
1: 好，注意了，我们院长已经第二次提到了黑眼球有点发白浑浊了，白眼球的地方有红血丝发红了，这个问题一定要马上立刻及时就医急诊去啊，不要就是再挂号啊都来不及了。为什么那么严重？那么这种情况看上去是什么样？今天的院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真实患者的图片。
2: 那么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有四个照片，那么这是来自于我们临床上患者的真实的眼睛的一个外观。那么第一种的话呢，可以看到黑色还是能看到，但是这里的话呢有一些变白的区域，那么这里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混浊，跟周边比没有那么透亮，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角膜上皮的缺损，那么这就意味着角膜最外面的那道屏障是破坏了。那么在这个破坏以后，如果出现了有细菌的感染，那你可以看到细菌在这里繁殖，形成了一个更加浓密的灰白的混浊区，包括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有前房的积脓，那么这个就是叫角膜的溃疡。那么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角膜的穿孔，这是眼睛里面的虹膜随着刚才我们讲到的防水被冲出来了，卡在了穿孔的地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角膜的穿孔。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它的范围累积到非常的大，整个的角膜都受累，这个的话呢就是弥漫性的水肿，也代表着它的炎症会更加的强烈。
1: 嗯，明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即便您没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相关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了。那有哪些症状呢？怕您记不清楚，我们已经整理好这个笔记了，赶紧拿出手机哈，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个笔记收入囊中，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老太

常有，还有包括一些老年人可能都有一些眼睛的不舒服的地方。那症状我们知道了，那我想进一步的去医院检查。今天呢，我们同仁医院的专家团队就要给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

0: 上了眼药之后呢，全红了，就是有点稍微有点磨得慌，也不疼，所以今天能赶上院长在这儿，太幸运了。您帮我看看是什么毛病？
1: 好。
2: 好，那直接就看一看，查一查。
1: 好，看前面。好。这位阿姨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叫做白的地方红了，球结膜下出血。最近的血压有没有测量？
0: 今天测了一下，高压108，低压56。
1: 低压56，所以它的整个的脉压差非常大。球结膜下出血的话呢，一个是鉴于血压高或者是血压的波动，那么还有熬夜、疲劳、紧张，这个血管动脉硬化，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容易发生小血管的破裂，就引起像阿姨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白眼珠那块全部都是红的，底下都是什么呢？这些结膜下的这些血块。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首先第一，控制血压，注意休息，因为是昨天开始，
0: 前天晚上
1: 开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先建议48小时之内冷敷的话呢，收缩血管，避免这个再出血。那么在48小时之后，再可以改成什么呢？热敷，加速循环，促进积血的一个吸收。同时，千万不能去揉眼睛，那么还要点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预防眼部的感染。一般大概10天到2周左右，慢慢积血就会消退。
0: 院长，其实我血压不高哎。
1: 血压不高，但是刚才讲到，就是说他的这个脉压会变化，压差大，再加上可能小血管又有点硬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波动下，他承受不了一个正常的舒张收缩，那么就发生破裂，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出血。
0: 您说是不是跟那个眼疲劳有关系？
1: 有关系。刚才讲到很重要的诱因就是熬夜啊，还有情绪的紧张啊、激动啊等等。
0: 主要熬夜，有时候睡不着觉，刷手机。
1: 对，
2: 明白。
0: 谢谢院长，谢谢。
2: 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位阿姨她的眼球一圈白，灰白，这个是我们说的那种白吗？角膜问题？
1: 正常人的话呢，有些年龄增大以后，比方说在黑眼珠旁边有一圈灰灰的，那个我们叫脂质环，或者叫老年环。它是由于这个一些血脂偏高以后脂质物质沉积所引起，但是的话呢，它不影响视力。
2: 那阿姨哈，这个出血的问题我们大概知道了哈，这个是脉压差的一个问题，要注意。另外，它的角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请何主任给您做一个检查。
3: 就是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叫做荧光素条，这个荧光素条呢，它可以把我们角膜上一些还肉眼暂时看不到的一些病变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
2: 好，
3: 我们其实这个检查也非常的快啊，您眨眨眼那可以看到，其实来您往上看，
2: 就是点一下就好了。
3: 阿姨的这个眼白的地方变成了黄色，就是被我们这个荧光素条给染成了黄色。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裂隙灯，它会有一个专门的谷蓝光，这个谷蓝光下，然后我们调成了谷蓝光线，再给阿姨做检查。这样啊，现在结果是阿姨您的角膜是挺好的
0: 啊。行，谢谢您。
2: 安全的，
0: 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2: 那恭喜阿姨，现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滴眼药水。为了感谢您上场，我们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表示感谢啊。
0: 谢谢谢谢。
2: 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祝您健康拿好油。谢谢阿姨，请回座。还好啊，阿姨的这个角膜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有问题的角膜什么样啊？我们来看大屏幕。哦，这是染色之后的吗？
3: 对，这就是用我们刚才的这个荧光素染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神奇之处啊。所有被这个荧光素染上的这个黄色的小点点，其实都是代表我们角膜的上皮已经出现了问题。出现问题的地方，它就会被这个染色剂给附着上，所有其他的地方黑色的这一片啊，那就说明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范围越大，说明这个病变就越严重，最后呢它可能会融合成片，那么就说明这一片的角膜的上皮完全都缺损了。
2: 哎，我们再来看，因为马叔的情况比较严重，他都要换角膜了，这是他的情况吗？
3: 对，这就是马先生他的这个整个的角膜。

0: 抹上皮，大家可以看到被黄色的那一片全部都染上了，这也是因为它的这个病变啊时间太长了，太重了，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眼睛有任何的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哈，才想着去看怎么办。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眼睛总是不舒服，可是日常生活当中我除了多看手机，好像也没怎么伤害眼睛啊。不是的，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隐形的，我们容易忽视的，可以说在不知不觉就伤害我们眼睛的陷阱，很多人每天或者是经常做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通过道具来告诉您。电视机前的观众哈，我们已经整理好了，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收取这些答案，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我们认真来看一看，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伤害角膜的事儿。大家往这儿看啊，伤害角膜元凶排行榜啊，这一层二层三层的，咱们从最轻微的开始说起吧，说第三层，院长给我们介绍。
2: 首先我们讲排在第三层，大家很多情况下眼睛有痒或者进了异物以后，不由自主的会去揉，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有风险，因为在揉的过程当中，那么一方面会刺激我们的结膜，那么造成什么呢，这个血管的扩张和充血。另外一方面，在揉的过程当中，假如眼睛里进了异物，那么有可能把这个异物向更深的地方去挤压，或者摩擦我们的角膜，造成角膜的一个划伤。所以的话呢，揉眼睛有风险。
1: 哦，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真的特别想揉眼睛，越揉越过瘾，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那不揉怎么办？比如说这时候风一吹进来一个异物，
2: 进了异物以后，那么其实我们自身的这个机体它是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会什么呢，会反射性的出现什么泪液的分泌，因为进了异物，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揉，那么你可以什么呢，把自己的眼睛稍微拎起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呢，眼泪水在不断流的时候，就有可能把进到眼内的异物给冲刷掉。如果说这种异物感还是存在，那就说明这个异物的位置不容易被清除，或者是已经有一定的和组织的勘合，那这个时候可以到医院里面去，那么由医生来帮助进行异物的取出。
1: 明白，所以不要再揉眼睛了。
2: 在第三层里面还有一个长时间的看手机，长时间的看手机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高度的集中，我们讲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会带来一个什么呢，我们的泪液会蒸发的过快，我们的角膜表面它是需要有一层水，也就是我们的泪水做一个保护，一个湿润和滋润的，那么当这个泪水过度蒸发的时候，我们角膜这个镜头就直接暴露，那么容易干燥，干燥以后表层的上皮容易脱落，一旦脱落它的防护屏障功能就削弱，那么细菌呢，有害的物质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讲长时间的看手机对眼睛也有害。
1: 您建议是看多久然后休息一下？
2: 一般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一小时，不要超过一小时，超过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如果是近距离的用眼，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话呢，那一般就是20分钟。
1: 很多阿姨说我熬到这半夜3点我还在看呢，不行，不可以这样。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层相对危险的一个角膜元凶，请何主任给我介绍。
0: 干眼呢，当它持续加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角膜就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表面的破损，那么我们的异物感呀，对吧，我们的干涩症状就会越来越重，所以它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是为什么它放在了第二层，因为我们第三层的这些情况也会加重这个干眼的情况。
1: 所以干眼还是应该及时治疗，否则容易造成角膜的一个破损，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干眼呢，第一个它跟年龄很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干眼的患病率是显著的增加的。再一个呢，其实我们女同志的这个雌激素它是一个保护作用，所以也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这个激素水平发生变化之后，所以我们这个中老年的女同志可能在干眼的这个症状以及不适上面会强于这个男同志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干眼的门诊大多数都是这个女同志来就诊啊，当然也说明大家更加在乎自己的眼健康。
1: 没错，不要觉得好像年纪大了都干眼就这样吧，咱们得治，治好了之后，对我们眼睛本身有好处，尤其

0: 其实还可以防角膜的一些病变啊，阿姨要注意。好，最关键的来了，元胸第一层啊，排行榜第一名，我们请院长来给我们介绍，竟然是用清洁剂打扫卫生。
1: 清洁剂呢，都是一些比方说稀盐酸啊，或者一些这个氢氧化钠呀，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去除那么卫生间里面的这些污垢。那么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不注意，这些液体啊，酸性碱性的液体进到眼睛以后，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这个角膜产生非常强烈的腐蚀作用，那么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讲化学伤，所以会引起这个角膜的透明性的丧失，包括整个的眼睛的这种啊视觉功能的一个丢失，所以这个对角膜的危害最大，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0: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经常做的事儿，公园里游泳，
1: 在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那么这个水域里面它往往看上去很清澈，但是有可能有很多的你肉眼见不到的微生物，比方说细菌，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病人这个阿米巴的感染等等。阿米巴的话呢，它和细菌真菌病毒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微生物，那么我们也把它叫做阿米巴原虫。那么它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的土壤，还有野外的自然的水源里面。那么如果是说当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角膜，或者是这个啊，就是出现了这种显微的非常细小的伤口的时候，或者屏障功能减弱的时候，那么就容易什么呢？这个趁虚直入，引起这个阿米巴原虫的感染。这个在临床上是一个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角膜病。所以的话呢，在公园里面游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那么权威的专家团队同仁医院也给我们带来了独家的居家护眼的妙招，护眼的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另外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如果一旦眼睛真的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角膜的病变脱落了，需要换角膜等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想问一下院长，现在最前沿的我们医院的方法有哪些，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北京同仁医院在应对角膜损伤方面有什么新的方法呢？养生厨房又给大家带来哪些保护眼睛的美味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 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
9: 同样是去云南过春天，差别呀，可能比您想的还要大。因为这一趟我选择的是京能集团北京康养匠心打造的云南12月旅居产品，国企出品。国企这俩字儿您一听就懂，
10: 踏实靠谱，不玩虚的。
9: 您要问了，什么叫云南12地呢？全年云南12大康养基地，随便您选，想住哪住几天，几个人来，全按您的想法灵活安排，时间自由，吃住省心，怎么舒服怎么来，跟团或自由行皆可，北京出发或自行前往都行。
10: 这回呀，我就要在这么美的地方把日子慢下来，细细的去品味。
9: 那问题来了，12地美景先去哪儿呢？现在这个季节，我最推荐的是大理，气候温润，到处鲜花盛开，风景刚刚好，清晨吹着海风走走逛逛，下午体验当地民俗手艺，养老散心最合适不过。
11: 姐姐，您已经去过洱海环过了，那我就给您盖一个章哈。您可以去汤山，空气很清新，可以去喜洲那边体验一下扎染，扎染一个小裙子，拍拍稻田，还有一个鸡道庵可以去拜拜啊，然后去吃吃斋饭。
9: 太好了，我要挨个去打卡。重点来了，您最关心的价格也有惊喜。我们给您的是真正自由的旅居方式，想去哪座城市您自己选，想住多久全由您说了算，价格更是一对一量身定制，都按自己的需求单独定价。悄悄地告诉您，住得越久价格越合适。那这个项目为什么特别推荐给老年人呢？在这里一日三餐营养可口，房间干净敞亮，住着就像家里一样舒服。但最不一样的是有人管您，他是咱们的一家人管家。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找管家，人生地不熟心里没底还是要找管家，身体不舒服找管家。最让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旅居中还有特色的中医体验，都是咱们老一辈适合的温和调理方式，很舒服，从头到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养护。您看这么贴心，价格还特别实在，
10: 吃住全包，还有专属的管家全程照顾。
9: 现在就赶快拿起电话一键咨询抢占名额吧，晚了好房型好季节可就真错过了。送自己一段惬意自在的生活，别等下次，就现在。
1: 那么如果是说药物干预无效，这病情仍然是进一步的发展，有出现角膜穿孔或者是眼球丧失的风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采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也就是角膜移植。因为我们的角膜就像是一块玻璃，那么这块玻璃如果坏了，那么我们就利用捐献的角膜给它重新换一块玻璃，去重建它的结构和功能的一个完整性，来帮助患者复明，避免视力的一个丢失。
0: 所以在这里可以说也想要呼吁大家关注角膜移植，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给予别人光明，点亮别人的人生。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啊，据说不用刀切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吃，最关键的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12: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推荐一种营养素，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癌症，而且对保护视力还有很好的作用。先问问大厨今天带来个什么。
13: 今儿啊，给二位带来一道面。我得问问二位啊，平时吃面条都吃过什么形状的？
12: 当然是条状的了。
13: 条状的。
12: 马老师呢？
14: 圆的、扁的，还有片状的。
13: 其实我这面啊还真不一样。
12: 都不是。
13: 既不是长的，也不是圆的，也不是片状的。 哎，所以说呢，我做这面啊叫红红火火的面鱼，是用一个小工具啊就能完成这一道美食。
12: 这工具是什么呢？剪刀做面条。
13: 今天咱们所有的食材都是跟这把剪刀有关。
12: 那是剪刀比刀好在哪儿呢？
13: 第一呢，一会儿我要跟你讲啊，这个里边尤其是西红柿的处理啊，哎，这个用剪刀剪出来的和你用刀切出来，它炒出来翻砂的状态它不一样。咱们这样，咱先炝上锅，把这卤子先给它做出来。其实这道菜呢，在咱们那个晋中晋南地区啊，有很多的做法，有管它叫剪刀面的，也有管它叫剪子面的，所以叫法还不一样。葱姜炝香之后，直接把这个西红柿，我们用斜四十五度角入刀的方式，你看这样剪出来之后呢，首先它是不规则的，这样呢就便于西红柿在加热过程当中快速翻砂。
12: 明白，它这个横截面比较崎岖，
13: 对，
12: 它入了锅之后就好出汁儿，是吧？
13: 对，没错。
12: 学会了，您先剪着这西红柿啊。我问问马老师，今天说是要给我们推荐一种营养素，既可以预防癌症，又可以保护视力，您先跟我们说说它是什么东西呢？
1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一种营养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红绿灯的保护眼睛法。哎，首先呢，比如说咱们优先看到绿灯，我们要通过，对不对？哎，先说说这个绿灯带来的食材呢，是大叔旁边的韭菜，绿色的，而且里面呢，因为含有叶黄素，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呢，它是可以蓄积到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说呢，叶黄素它对于其实视网膜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再说一下黄灯，就是胡萝卜里面呢，我们都知道里面有胡萝卜素，那胡萝卜素在体内呢变成了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最早被认识的功能就是保护咱们的视力，然后呢，但是容易忽略呢，就是今天咱们带来的呀，这个红色和经常会被大家去忽视掉，因为提起这个营养素啊，更多的是提到它的防癌作用，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就因为它一个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对咱保护视力有一定的好处。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12: 好的，也就是今天带来了红绿灯，帮助我们去保护眼睛是三样东西，具体这个红色食材是什么，我一会儿再告诉大家。而且除了食材，今天我们还带来了一个眼保健操，帮助你去保护眼睛。如果你想获得这个眼保健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13: 这会儿呢，咱也别闲着，剪好的胡萝卜下锅。哦，
12: 这不就是刚才的黄灯吗？胡萝卜素登场了。哎，
13: 然后你看啊，再配上点洋葱。
12: 洋葱都能剪？
13: 对，洋葱呢，你也是啊。剪的时候，咱们用斜刀的方式，这样剪出来大小均匀，然后关键什么呀，形状还好看。香菇也能剪，斜刀不好剪的话，我们可以转着圈，哎，用这种直刀的方法去剪也可以啊。
12: 你看锅里的形状非常统一，都是带尖角角的。
13: 对，我这边再给它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些味道，放一些番茄酱。
12: 番茄酱放进来了，哇，这一锅真的是非常红火啊！我们也能看到推荐的营养素就是红色，所以问问马老师，这个红色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
14: 其实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大家应该能够猜到了，大厨放进去了什么呀？番茄，又放到了番茄酱。那今天带来的营养素呢，就是番茄红素。那番茄红素为什么会对眼睛比较好呢？是因为番茄红素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能够清除那些活性氧。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现在喜欢玩手机啊，那它们那种蓝光会对眼睛造成一种损害。哎，这个番茄红素呢，因为它能够去清除这种活性氧，就相当于给这个蓝光一个过滤器一样，然后去保护我们的眼睛。
12: 那提起番茄红素，我们自然的理解就是番茄中含有的最多，是吗？
14: 番茄红素嘛，对吧？所以说呢，像西红柿里面它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西红柿有很多的品种，那它可能含量不是很一致。那你猜一猜哪一个含量会多一些？
12: 那正常咱们理解番茄红素，那肯定红色的含的多呗。
14: 是的，一般来说啊，颜色越深的越红的，那番茄红素的含量就会越多一些。但是啊，告诉大家，熟的越好的番茄红素含量也会越好。
12: 所以那是不是我在锅里让它熟，也能让它增长一些呢？
14: 没错，就是咱们在烹调过程之中啊，如果说把咱们的番茄红素做熟以后，其实它那个吸收会要更好一些。
12: 所以你看不同的烹饪方法，番茄红素的吸收量也不同。好，我们看锅里已经差不多有点融合了。
13: 对，正好呢，借着马老师这个话呢，你看啊，咱们把这番茄尽可能的给它炒到翻砂这种状态啊，这样呢也便于它番茄红素的释出。炒到翻砂之后，直接加开水，咱们这个卤子炖上之后啊，稍微给它调一点味儿，两勺的生抽，少来一点盐，一小勺的白糖， 菜，中和它这个番茄的酸度。这会儿这卤子呢，咱先给它煮一会儿，让它味道呢更浓。接下来呢，咱得和面了。今天咱们用的啊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面粉啊直接倒入碗中，加水。打成絮状。
12: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

0: 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种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儿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先和成絮状，然后搓成面团，是吧？
1: 把这面呢，咱们给它揉滋润啊。这面呢，咱们得稍微硬一点啊，所以是一斤面大概四两水就够了，
0: 也不用那个酵母什么的，是吧？
1: 不用不用，因为这是做面条嘛。这面也和好了，这卤子呢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啊，咱给它下锅。这边呢，我已经烧好一锅水了啊。咱把这面啊搁清水里边煮完之后，再和这卤一起烩到一块儿。
0: 为啥不能直接下到卤里呢？
1: 如果直接下这里边，你先下的可能熟了啊，后下的呢没熟，汤就浑了。
0: 好，
1: 是吧？然后咱们那个下这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啊，咱把这面你稍微的给它压一下，你看，给它压成这么一个半圆形。
0: 哦，方便剪是吧？
1: 对，方便它成型。嗯，剪面的时候呢还是这样啊。啊，咱们剪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两边都带棱的那角度。嗯，咱就顺着这个棱往下搅。哦，这样出来就像这个鱼鱼的形状。
0: 两头尖，中间骨在水里游起来。您先剪着鱼鱼，我问问马老师啊，这个番茄红素，我们知道番茄里含有很多，但是不同的烹饪方法也不一样。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大概的排行，让我们知道怎么吃番茄，或者是怎么吃这些食材，番茄红素的吸收量更多呢？
2: 其实啊，含量最多的呀是番茄做的一种酱。
0: 那不就是番茄酱吗？
2: 那番茄酱可能也有不一样，因为有番茄沙司，还有番茄酱。番茄酱呢，它基本上来说就配料比较干净，所以说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是相对来说是最高的。像番茄沙司呢，可能有一些调味品在里面了，它可能口感上会更好，但是呢，番茄红素的含量会偏低了一些。
0: 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表格哈，这个番茄的生熟排在下面一点，西瓜、番石榴都比番茄要高，而且番茄酱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比它们将近是十倍的一个量。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番茄酱啊，不要选择番茄沙司。好的，我看这个鱼鱼也差不多了吧？
1: 你看，只要是下锅之后，咱们煮上它两开，飘起来了，就证明它已经熟了，
0: 也不用点水是吧？
1: 也不用点水。
0: 你看这个鱼鱼真的很活，你在这个锅里就像在游泳一样。
1: 这鱼鱼煮到断生之后，直接捞起来。和咱们提前做好的这个卤子混到一起，
0: 那这菜就得了呗。
1: 等这鱼稍微一入味儿，就可以出锅了。但是出锅之前呢，我这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啊，既配色，还提香，还增味儿。哎呦，
0: 这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
3: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0: 所以这个最后最关键的点睛之笔，提味增香提色的是什么呢？
1: 就是韭菜
0: 啊。太好了，刚才马老师也说到了啊，其中一个叶黄素就是韭菜里面含量特别多，也建议大家来吃。
1: 这韭菜下锅之后，稍微的微微一变色，关火。出锅了。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山西的美味，是一个鱼鱼面。关键是给大家推荐了一种又防癌又保护视力的营养元素，叫做番茄红素。其中没有过度加工的番茄酱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大家可以应用起来。
4: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忙种忙，麦上场。您吃过刚从麦穗上采收下来的新鲜小麦吗？我吃过，但是它不是做成面粉和面条吃的，而是直接煮成粥吃。说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粥，麦粒呢个个饱满，吸饱了水，嚼起来呢是糯叽叽的，非常弹韧。最妙的，它是那股清甜，它是来自新鲜小麦自带的淡淡的天然的甜味，不像那种加了糖非常腻人的感觉，而是一种从麦粒的深处慢慢渗透出来的甘润。吃完以后呢，喉咙里还有一些回甘呢。但是这种独特的新麦的香甜，一年呢只有这10天你才能尝到。只要存放超过半个月，那这种麦粒就会变硬，那股独特的清甜和糯劲呢也会随之消失。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有尝鲜的传统，这不仅是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它也是养生智慧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麦为心之谷，它本身就可以养心安神、健脾益胃，而且比起陈麦来

0: 它的药性是更加温热的，这就意味着它既能够更好的行气活血，也可以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去运化。同时呢，气行则血行，那血行则神安，所以它的养心安神的效果也会更好。更重要的是，心脉的尝鲜期只有这十天，错过了您就要再等一年。结合最近我们北京的天热雨水多，我给大家推荐一碗心脉山药茯苓粥，它不仅可以健脾祛湿、生津补虚，还是非常美味可口的。具体的组方啊、做法我都已经整理好了，您赶紧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2: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0套餐，20份
5: 霸王叉100份。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尹力会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
0: 汛期已至，北京平原新城扎实做好防汛准备，全市水毁公路修复全面完工，同步提升抗洪防灾能力。
1: 全市8.49万名考生

0: 明天奔赴高考考场，各考点严密组织考试，为广大考生提供细致周到的温馨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魏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坚强意志，充分释放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北京市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保持对党绝对忠诚，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努力锻造与首善之区相匹配的政治忠诚和政治能力，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坚决防止七个有之，坚决清除两面人，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思想总开关，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自觉增强党性修养，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强调，要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严格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立明规矩、破潜规则，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坚决管好身边人、身边事。要持续推进反腐败斗争，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持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狠抓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查堵漏洞，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更好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保持干事创业的良好精气神，引导党员干部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奋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
1: 6月5号，市委书记尹力会见香港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一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一同会见。
3: 尹力对调研组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去年底，中央明确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当前北京与津冀携手正全力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向着2030年建成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2035年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和

0: 和创新高地的目标持续迈进，希望各位代表发挥各自优势，多提宝贵意见建议，在双向投资、科技创新、国际贸易、跨境金融和人才培养等领域推动合作提质升级，携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将不断优化惠港政策，努力为在京香港同胞提供便利，为香港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做好服务。 调研组组长、中国文联香港会员总会会长、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副主席马逢国表示，调研组此次来京将围绕北京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情况进行调研，希望与北京各方面相互学习、密切交流、加深认识，共同为促进京港交流合作、服务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郭振华、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罗永刚介绍了调研相关工作情况。在京期间，调研组先后来到国家信创园、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AI 原点社区、北京中关村学院等地，深入了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等情况。市领导赵磊、于军、唐文宏。 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参加相关活动。汛期已至，北京平原新城各区正扎实做好防汛准备，从开挖排涝河道、新建泵站到布设水位自动监测、提升重点河段行洪能力，一系列工程措施和应急保障不断落地，确保暴雨来时水能排出，安全托底，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城南新河是顺义区水务重点工程，全长6.2公里，新建排涝泵站、节制阀、跨河桥等设施，精准补齐城南片区排涝短板，让强降雨天气下的城区积水有出路可溯排。
2: 以前这里的排水只能靠月牙河进行向下游排放，当雨水大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雨水外溢情况。现在呢，新建了城南新河，能够
1: 彻底的改善雨水大、来水急的特殊情况。开挖的是河道，打通的是排水主动脉。这里的泵站如今接出了5根直径2米的出水管，单管径900米长，直达排水主干道。现在工程进展大概是完成主体工程的90%。我们预计6月主汛期， 河道基本就贯通。汛期之后，保障就是顺义城南地区和河边河道周边村庄的雨水有下游有出路，保障水能排得出，同时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在夯实工程硬件的同时，顺义区主动筑牢防汛兜底保障。针对超标准暴雨天气，新建泵站配备双路电源保障，同时搭载全自动水位监测控制系统，实现智能化防汛值守。
4: 你看这些传感器， 它就装在水闸上下游，数据呢是24小时盯着，水位一到警戒线，中控室的警报就立马就响，每个点位都有人盯有预案。
3: 老百姓的安全就靠这些实打实的准备。截至目前，城南新河7座跨河桥桥墩已经完工，河道基坑已全部回填压实，有效防范汛期河水倒灌、浸泡塌陷等安全隐患。在主要行洪河道选取16处重点断面，建设了流量、水位等水文数据监测点。在重要水闸、橡胶坝等26处重要部位，建设视频监控，切实提高监测能力。
0: 在昌平区，温榆河规划提升工程也已经
3: 基本完工。通过对弯道险工段建设1400龙护坡、堤路加设防浪墙等精细化工程改造，大幅提升区域防洪抗汛能力。
5: 通过这个这次17公里的河道的治理，对咱们河道的主河槽通过轻淤扩挖的形式，增加到了100米的宽度，保障了行洪安全。
0: 作为温榆河源头关键枢纽，沙河闸承担着流域上游防洪总控重任，枢纽调度运行直接关系下游全域 防汛安全。这个汛期，沙河闸将依托枢纽调控能力，精准发挥拦蓄洪水、削减洪峰的核心作用，从源头有效分流，压降河道行洪压力，筑牢整个流域的防洪安全屏障。
6: 我们还要求全员熟练掌握突发险情应对流程、水文观测、设施检查等重要工作和设备的操作技能等应急处置能力。
0: 北京台报道。 历经近十个月的紧张攻坚，近日怀柔区水毁公路恢复重建任务实现收官，全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83条乡村公路完成修复，并实现从应急抢通向提质防。

0: 灾的跨越式升级，其中国道234蜡千山段建成全市首个柔性钢棚洞防护体系，260米新型钢棚洞如山间防护铠甲，最高可抵御5吨重物从40米高空坠落冲击。
1: 为保证路基的稳定性，我们在这个临水面和迎水面做了片石混凝土路肩挡墙，在边坡容易滑坡的点位做了组合式防护，就是连式网加被动防护网加片石混凝土拦闸墙，在保障通行通畅的情况下，工程高质量的完成，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的防护能力大幅得到提升。
0: 密云区8条县级及以上公路恢复重建工程近日也全部竣工通车，在国道234、西火路等灾后重建点位，原本坑洼泥泞的道路已焕然一新，路面平整坚实，交通标线清晰醒目，车辆有序通行。
2: 这次不仅仅是简单的原样修复，而是结合了实地勘察和专业人员的评估，对8条受损的县级以上公路进行了针对性的提升，提高了道路的结构稳定性和它的通行安全性与防汛抗灾能力，让重建后的公路更具韧性、更加安全、更加经得起考验。
0: 汛期前，市交通委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形成山区公路风险路段一张清单，严格落实一清单一管理、一点一测的管控措施。
3: 今年汛期呢，我们重点聚焦山区的防汛工作，开展了编组巡查，完善了指挥体系，落实了力量的前置的三方面工作。全市4000余名防汛应急养护力量已经随时待命。在风险路段、风险点位周边呢，我们还设置了前置的这个布控点位。
0: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本市在平谷区向阳村举行了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
5: 大伙儿来，赶紧走吧。
6: 好嘞。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平谷的这个山村进行防汛的应急演练。我们现在模拟的是这个发生了地质灾害之后，这几村险户现在马上转移。
4: 急促的锣声作为紧急撤离的信号，第一时间提醒山体周边险户迅速响应，即刻转移，群众全部安全撤离。临时管控区域封闭完成后，北京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启专业化、科技化隐患排查工作。
7: 如果说咱们这个山体有小规模的掉块、有岩石的松动，通过三维激光扫描仪去实时的获取它的变形情况。
8: 北京市的突发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全市已查明地质灾害隐患点达到9615处。今天我们在这里搞应急技术演练，一旦灾害来临，群众知道何时转移、跟谁转移、转移到何处、何时返回，确保群众安全度汛。
4: 地质监测部门特别提示，在山区遇到大雨，要第一时间迅速转移，并坚持雨停不松紧、隐患不消除、不返家的原则，确保地质灾害隐患彻底清除后才可以返回。北京台报道。
9: 2026年北京高考进入倒计时，全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今年本市各考点统一了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10: 今年北京120个高考考点都配备了这样的智能安检门，到底有多智能呢？我们马上来试验一下。像我手里现在拿了一个手机啊，手上呢还配了一个手表，还带了一胸麦，咱们看看它能不能识别。哎，走过来了，马上就报警。可以看到，它识别出我身上带有电子品。
9: 今年北京高考首次实现组考全流程电子化，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系统。
10: 在我身后从这个小门进去就是二中考点的最强大脑指挥室，所有的指令呢都是从这里发出。今年高考北京全面推进组考智能化，全力护航高考公平公正。
9: 作为东城区核心考点之一，北京市第二中学考点已全面就绪，13个常规考场、2个备用考场将迎接约390名考生。 AI 巡查、智能安检、人脸识别等科技手段全覆盖。
11: 今年考试里边已经运用了 AI 电子巡查系统， AI 电子巡查系统会对考场上出现疑似的作弊行为或者不规范行为进行提示警报。
9: 学校同时以精细化暖心服务缓解考生焦虑，确保组考零差错。

0: 做服务有温度。目前考点的空调、供电、照明、广播、司令等系统已全部完成测试，饮水机清洗消毒、更换滤芯，并通过水质检测。
1: 每个考场是30个考生，2位监考老师，2位监考员有监考员证以及监考手册、学生的考场信息以及这个临时的用品的袋子，这是手持式安检仪以及我们各项的要求。
0: 针对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风险，考点采取人工加技术双重排查，一方面通过外观特征识别智能眼镜，另一方面依托智能安检门电磁感应原理精准定位考生携带的金属或电子设备，报警后由工作人员用手持扫描仪复检确认无违规物品方可入场。
1: 我们在考场区域每一个考场的讲台上都放了这个信号屏蔽仪，可以屏蔽无线电信号以及 5G 频段的信号。
0: 北京台报道。高考前夕，教室里少了几分紧张，多了几分不舍。镜头里有同学间的拥抱与合影，也有老师最后的叮嘱与祝福。对于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普通的班会，更是一次关于成长、告别与出发的见证。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考前最后一刻。
2: 谢谢。很多人都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觉。在陈经纶中学，这群孩子正在经历人生中最热烈也最难重来的青春。

0: 打手球的队服，然后上面有我所有的朋友，还有我老师的签名，还有他们的祝福，就我可能会把他给裱起来。
1: 平日里觉得漫长的高中生活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天，然而少年人从来不说再见，他们把记忆变成了一张张合照，一个个拥抱，一个个心照不宣的约定。高考前的最后一刻，就在这些笑声和不舍里慢慢开始了。
2: 咱们尽量的少饮水，对吧？包括路线，咱们要提前做好这个什么呀规划。
1: 考前保持睡眠，健康饮食，这些重复了无数次的话题，在最后一节班会上又一次被老师语重心长的提起。
2: 去吧，稳稳的上考场，骄傲的走向远方，前程光明，我们一定能行。也在这里呢，想跟孩子们也说一声再见，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遇，好吗？孩子不哭啊，我们说我们的试卷在今天最后一节课是做完了，我们的人生的试卷才刚刚的开启。
1: 18岁，一个可能还对分离没有什么概念的年纪，他们却对高考有着自己的理解。高考的意义早已不只是分数和成绩，站在青春与未来的交汇处，他们有着自己的思考。
3: 就是从一个非常稚嫩的稍微可能幼稚一些的身份，然后转变向一个成熟的，然后更那个有担当有责任的身份吧。
4: 在18岁这个高三以前，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大部分都不由我们自己掌控，但是我觉得可能高考以后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月的感觉。
5: 那你们考完试最想做什么？
6: 旅游
5: 的。我想对你的同学们说的吗？
6: 对我的同学，对我的好朋友，那个祝他们考上一个好大学，
7: 高考一切顺利，
8: 加油加油，一定能。
6: 我想说祝大家毕业快乐。
1: 离开的时候，教室里已经安静下来了，那些刚刚还在拍照拥抱笑闹的孩子转眼间奔向了各自的下一站。高考会为这段3年的时光写下答案，但青春从来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那些关于奋斗陪伴和成长的记忆也终将陪着他们走向更远的未来。
9: 6月5号，丽泽国际金融城项目推介暨首批签约仪式举行，6家企业作为首批合作伙伴与丽泽控股集团集中签约。丽泽国际金融城项目共8个地块，其中173个地块本月3号刚刚成交。
10: 未来呢，将主要聚焦数字金融、绿色金融、资产管理3大核心赛道，致力于搭建国际化的金融合作交流平台，为北京加快建设全球一流的

0: 金融中心提供重要支撑。
1: 同时，丰台区同步推进丽泽城市航站楼施工建设，依托区域五线换乘枢纽优势，打造站城一体、互联互通的立体交通体系。
2: 项目投入使用后，预测日均客流量可达10至12万人。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产业创新生态推介会举行。会上发布21条支持大兴机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政策，落地建设跨境电商人才实训平台，上线全球跨境电商商品人工智能归类服务，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
4: 我们针对跨境电商这些企业，提出了预约查验加即查即验的这种方式，这样大大提高了这些企业的通关效率，以及更让消费者呢有一个更好的感受。
3: 北京台报道。
5: 今天，行走大运河龙舟系列主会场赛事在昌平区130水库开赛。赛事共设公开组和大众组两个组别。虽然首场比赛在雨中举行，但130水库水域广，视野开阔，多支龙舟队伍劈波斩浪，取得了理想成绩。
6: 能不能拿第一？
7: 深挖北京运河源头的文脉，打破了大运河文旅传播的地域局限，让京城运河文化通过国家级赛事走向了全国。
5: 北京台报道。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天20至15时，全市平均降水量17.3毫米，城区平均23.8毫米，均达到中雨量级。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海淀车道沟，达67.5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中国科教院丰台实验学校，12时至13时降水35.5毫米。受降雨影响，今天北京体感阴冷，14时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不到15摄氏度，气温比凌晨还低，出现了气温倒降。在延庆区，气温较前一天下降了13.5摄氏度。在位于小海坨山的奥林匹克园区还出现了降雪天气。气象部门预计7号至10号本市最高气温在26至31摄氏度，最低气温13至17摄氏度，天气整体较为舒适，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请考生和家长多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大部分区域受高气压场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为主。北京迎来降雨天气，气温大幅下降，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8，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多弱冷空气活动，扩散条件由一般转为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首先预祝广大的考生们高考顺利。

在介绍高考天气之前，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降雨情况。昨天后半夜开始，北京迎来了一次降雨天气过程。截止到下午的16点，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7.7毫米。受其影响，大部分地区的最高。

0: 气温上升到28度上下，下午到前半夜还会有全市性的分散性雷阵雨。9号白天，西部和北部地区将有雷阵雨出现，最高气温依然在28度左右。而到了10号白天，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来到30度上下。明后两天下午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9号白天西部、北部有雷阵雨，考生及家长们请注意防雷避雨。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晴晒为主，请注意防晒和补水。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2: 东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西城晴转多云，14到27度；朝阳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3到26度；海淀晴转多云，12到25度；丰台晴转多云，13到25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2到25度。门头沟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2到26度；房山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1到26度；通州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1到27度；顺义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2到24度；昌平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0到25度；大兴晴转多云，11到27度；怀柔晴转分散性雷阵雨，9到23度；平谷晴转分散性雷阵雨，9到24度；密云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1到24度；延庆晴转分散性雷阵雨，10到22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2: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6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6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5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妈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

0: 对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1: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

0: 一方阵。
1: 从五十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一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 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一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

0: 2万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八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三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2: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3: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投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4: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5: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7: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5: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8: 穿越铁路

0: 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1: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2: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

0: 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了吗？
1: 哎，别玩了，别玩了啊！一会儿都热情点啊！
2: 祝大家，
1: 哎呀，红兵，一路辛苦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演出太成功了，把我看的都镇住了。
1: 这都我们团的骨干。哎，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哎，快，这都是给咱演员们拉的练功服嘛，赶紧找人往进搬吧。
1: 好啊，导演，来来，搬到排练室。
2: 咱演员在哪
1: 儿？演员在里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来来来，哎呀。盼你盼了好久了，这个红兵，
3: 哎，人这是歪的啊，这啥车嘛，县长都坐不上。
4: 让我们欢迎我们剧团的贵客刘红兵同志。为什么说刘红兵同志是我们团的贵客呢？你们杨门女将的演出服，那些做工精美的大靠，那都是刘红兵同志从各种渠道给我们弄来的，要不是他鼎力相助，你们就没有那么精美的扮相。那么今天刘红兵同志特意从北山赶来，给大家送来了一批崭新的练功服，作为你们这次精彩演出的奖励，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让刘红兵同志给大家讲两句，欢迎。
5: 各位同志好，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这里只要你们质疑军人的敬礼。能够替你们解决唱戏的衣服，对我来说就是碎碎个事情，不值得一提。这次汇演全地方剧团每一场我都看了，你们是最牛皮的。
6: 牛皮，嗯，
7: 啊，你讲话也牛皮。
1: 刘特，你要把嘴闭上啊，大家都严肃一点。吴科长，

0: 一清啊，这后面都是我。在乎你吗？清啊！一清啊，刘洪兵特意给你捎了点东西。你好，一清啊，同志，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帮个手。你看，这相册上的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亲自给你拍的，演得太好了。这是你的第一部戏。 留着，以后很有纪念意义。报纸，这报纸，你看，这都是我让朋友专门给你写的报道。你看看，
1: 我不要。
0: 拿着吧，有纪念意义。拿着看。
2: 拿着吧，啊。
1: 拿上，拿上。
0: 你都上头版了，留着做个纪念嘛。
1: 谢谢。
0: 你就住这儿？啊！哎哎哎，你别崴着！呀，这地方咱们住人的吗？
3: 啊！
1: 我要住这儿的，我们有宿舍。
0: 对，一清娥主动提出要住在这儿，方便练功嘛。
3: 是不行不行，跟你说，这地方住时间长了，都把人家给住哈了嘛。
0: 哎呀，洪兵，你都不知道我们剧团这个住宿条件呀，确实紧张。
1: 到时候我得跟你们县领导好好反映一下啊，这么优秀的秦腔演员。

0: 你们都不重视吗？哎呦，那太感谢你了，红兵，那你帮大忙了。哎，我代表剧团感谢。刘红兵，
1: 谢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年轻人，我爹呀，看着年龄不大，来头不小。
3: 我家是有点想当过兵。
0: 是不？
3: 啊。
4: 来，彩姐，
5: 慢点。
4: 剧团自己的食堂，条件艰苦，你尝尝。西红柿鸡蛋，咋样，味道？
2: 太好了嘛！我跟你说，你们这菜的味道太美，跟咱那部队厂味道一模一样。
4: 你嘴刁得很嘛！
6: 我们做菜的宋师傅就是部队炊事班退下来的，原来是老班长。
2: 陈勇，让我去敬一杯吧。
6: 哎，胖嫂，哎，让红兵跟宋师傅聊两句。
2: 那个宋师傅，哎呀，
6: 我地区行政车队司机，领导开车。哎呀，
2: 你就多吃点。
6: 想这吃饭，你喊我来弄啥？不是，跟你的事儿吗？弄啥？
2: 部队
6: 弄我啥事儿？
2: 一模。
6: 那关系硬，我想把你调回团里。
2: 你们这是
6: 一个司机，
2: 太不容易了。
6: 那爸爸干啥的？你知道吗？干啥的？县领导，行署专员。刘红兵，你别看没啥文化，性情中人，还帮忙呢。全额，登报那文章都是他找人写的，
2: 那能不能出法力？
6: 你让他写吧，人是主动弄的。
2: 这没有功劳，这也有。
6: 跟他有啥关系吗？他能弄这干啥呢？
4: 惜财嘛，还无及物。
2: 那咱们娃那杨门女将，这唱的绝不绝，可圈可点。这种人才就应该大力的报道，
6: 是不是？
2: 和老哥聊了一下，比我大8年的兵，呀，那老班长的嘛，心劲儿。
6: 是是是，你们当兵的总哪不都一家人吗？
2: 那是，妥妥的战友情。我刚听那胖姨一说，哎，秦娥咋是这食堂培养出来的人才吗？那咋回事？啊。
6: 这话你能这么说？
2: 青娥有今天，那全靠他。他？我给你讲过胡三元的事儿，我没给你讲胡三元跟易青娥的关系。胡三元是易青娥的舅，亲舅。舅，咦，哎呀，这是舅呀！
6: 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他演的太好了嘛，使不可多得的人才啊！红兵，红兵，你先坐，先坐啊！久仰久仰久仰。那一年胡三元进了监狱，易青娥也受到了连累，就我那上任，想把他开除了。那我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娃留到了火房烧火。这青娥这命也硬，
3: 咱团几个老师傅。
2: 看出了娃唱戏的那天分，偷偷的说他做了徒弟。那娃是边烧火边学艺，才有了今天这一身硬功夫。太不容易了，太感动人了。这感动人的事迹，你咋可就没写到报纸上头去？哎，有办法，你接下来得是要去悲三演出一个月，我到时候去报社的朋友再好好采访采访青娥。
6: 咱把这些感人的事迹全给他写到报纸上头，让老百姓全都能看到。这事儿就不要报道了。
2: 再回头，我给你好好讲讲。哎，行吧。那把青娥喊过来，行吗？咱敬人家一杯嘛。演出这么成功的事，值得庆祝一下。
6: 我们团里有规定，团员严禁喝酒，尤其是女团员，不能上桌陪酒。我陪你喝一杯。
2: 规矩，懂。
7: 胡三元，调回我们团，难度大不大？哎呀，那是个啥事情嘛？瞧，
2: 不是我跟你吹牛皮呢啊，这事情在我这儿碎碎个事情。那现在剧团你回来干啥呢嘛？啊，我给你十八斤，把你和青娥一块调到省前进。
6: 我让你把人调回来，你跑我这挖墙角来了？哎，
2: 不是那意思嘛。
6: 青娥在这受委屈呢嘛？啥委屈了吗？绝对不行的。我们团刚缓过来，啊，几个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的，刚培养俩女学员，让省钦给挖走了。青娥现在是我们团重点培养对象，啊，她走了，摊就黄了。
2: 你目光要放长远嘛？
6: 那就放长远。
8: 我那事儿你俩都不操心了，我也不回去团了。
6: 为啥嘛？
8: 为啥？

0: 不想回了吗？那青娥呢？心你也不用操，他哪儿都不去，就在剧场待着。
1: 胡三元，你拧什么呢嘛？别冲动啊！

0: 真是不错，是个苗子。是，我一看，好，真好，真好。下面我们有请郭县长做指示。
1: 你们妇联先说吧。
2: 好，易清娥同志，由于你在舞台上的杰出表现，我代表县妇联正式邀请你加入妇联。
0: 感谢妇联领导。
3: 感谢妇联领导。
0: 我感到无限光荣。
3: 我感到无限光荣。
1: 你看这个小同志多么朴素呀！啊，易清娥同志。你是我们县上的骄傲，小小年纪就为我们县争光添彩，为我们县上的文艺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你在台上的闪亮发光，证明了我们县上的秦腔事业，后继有人嘛。
0: 感谢郭县长。
3: 感谢郭县长。
1: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4: 经过县政协认真严肃的讨论和商议，并经过全体会议通过，
1: 你作为妇女和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推选你为县政协委员。
2: 好，
1: 你在戏曲舞台上大放光彩，在政治舞台上，希望你也能成为一颗璀璨新星，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县上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 好。
0: 郭县长，郭县长，
5: 啥事？你说。
0: 你看易清娥同志这么年轻，刚取得点成就就……
1: 年轻怎么了？年轻有为正是他的优势所在。哎，
0: 他现在是政协委员了。那我们剧团的工作以后您看怎么的？
1: 剧团是剧团，政协是政协。哎，
0: 馆长您慢走。

0: 这就是政协委员了，年轻吗？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副团长了？
1: 这玩意儿有啥不可能？
0: 那我咋办呢？你啊，
1: 取代我当团长，
0: 那怕不合适吧？
1: 祝贺你啊，青娥，成为了政协委员。啥是政协委员呢？啥是政协委员？简单点给你讲啊，就是给县政府出谋划策，参政议政，促进县里面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政治团体，都是从县里面各个行业精英严格筛选才能加入的。就今后我既要领导你，也要给你汇报工作。别紧张。
2: 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不会学吗？来，看看袖子。哎呦，哎，这是多少？再量一下。
3: 哟，哎，青娥，你咋来了？哎，正好。 一会儿让裁缝给你量个尺寸，就给你做两件新衣裳。
2: 我不要，我有事跟你说。
3: 好了，坐着。坐着。啥事儿？
2: 他们让我当领导。
3: 领导学院班的？
2: 不是。
3: 那领导谁呢？
2: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3: 啥？
2: 政协委员。
3: 谁在这哄骗你？郭县长到我们剧团跟我说的。郭县长亲自到剧团跟你说的。那朱继如在干啥？哎，就别找朱团了吧。你不管，我去找他就好。那你进去跟人好好说，别吵架啊。知道，你不管了啊。行，我不去了，我回来。
2: 你好好说啊。
3: 我知道。
1: 这坐，我坐。坐嘛。政协委员的事儿，青娥跟你说了吧？
3: 不是你他妈开啥玩笑啊？
1: 啥开玩笑啊？这事儿能开玩笑吗？
3: 坐。
1: 这咋可能嘛？咋不可能？那娃当年在团里连嘴都不敢开，团里人以为他是哑巴。现在呢？ 人家现在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3: 谁推荐他当这政协委员？
1: 我吗？
3: 你为啥要推荐他？
1: 我那是给我自己争取名额呢，名额争取到了，我没通过，哎，政协点名让我推荐娃，明白不？
3: 你再给自己争取一下吧，你把那弄上去。
1: 哎呀，这娃上辈子积啥德了呢？馅饼装不了他脑袋上咋？
3: 你这天上掉这饼太沉了，娃接不住。
1: 咋接不住？
3: 我不同意娃当这个政协委员，
1: 你不同意，你有啥资格呢？
3: 我他亲舅呢，都他。
1: 亲舅啥级别？你亲舅比县委书记、比政协主席还大。
3: 你别跟我胡扯去，反正我是坚决不同意。哎呀，上头不知道娃啥样子，你还不知道呢啊？还有那本事当那个政协委员了，哎，还要你向他汇报工作？
1: 你懂政治不？
3: 不懂啊？
1: 那你没发言权吗？
3: 我知道你是为娃好啊，可娃脖子细，身子弱。 又头上顶了一个秦腔小皇后的皇冠，已经受不了了，不敢再给他头上加一点东西了，啊！那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理解你心情，知道你怕啥？
3: 啊！
1: 你信命不？
3: 不信。
1: 不管你信不信，这就是易青娥的命。

命运变成这个样子，咋办？救也不会了。当初带你出来嘛，也就是想着能让你吃上口商品粮。

0: 下面有请朱团长汇报一下工作。
1: 各位领导好，近一年我们团演出了传统大戏杨门女将和折子戏打交战，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团在全地区演出已经接近100场，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演出任务已经应接不暇，具体时间已经排到了下半年。一清娥同志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团想趁热打铁再排一出秦腔的传统大戏游西湖。就是目前现在最大的困难，我们剧团一共只有4位老艺人，1位苟存忠老师已经去世了，周存仁、古存孝、裘存义3位老师也离开我们团各奔东西了。
0: 那你们这戏怎么排呀？
1: 所以啊，接下来的工作我们还需要在座的各位领导大力支持，让我们团走出困境。
2: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欢迎郭县长和各位领导
5: 莅临我县物资局仓库实地调研检查指导工作。我仅代表县物资局向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啊，热烈欢迎。
6: 哎，一清娥同志别躲呀、啊、来来来，往前来，来
7: 来，快来，
6: 这也是你的老领导了，怕啥？
5: 易委员好，欢迎欢迎。
8: 黄主任，哎，我叫啥呢？黄局长。
9: 黄局长，
5: 哎，欢迎欢迎啊，欢迎各位。那我给大家继续汇报工作。嗯，哎，郭县长，目前咱县啊，这形势是一片大好啊，各行各业呢，各行各业的发展是气象繁荣啊。嗯嗯。为了配合咱县的建设需要啊，我物资局不惜一切力量，联系全国各地各种钢筋水泥木材的紧俏物资。
10: 哟，易大委员，领导，咋了嘛？
11: 干啥呢？
12: 我也不知道。
10: 领导，别走啊，领导。
12: 你那么皮干？哎，
10: 至于吗？

0: 你现在是大人物了，听说跟县长都平起工作，黄正景和朱继竹都得跟你汇报了。
1: 这是啥？

0: 小杨画的不错，那当然了。捞捞饭，打豆腐，锅头做个老汉服，要吃馒头。你还会拼音呢？
1: 杨门女将的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在全区汇演拿了头名状元后，地区领导又让他们驻扎在北山演了半年之久。义清河这三个字在北山地区走到哪儿都有人认得。
2: 义清河，我们聊一下你的过去，你的小时候吧。
3: 小时候的事儿，我都不记得。
4: 哎呀呀，喝个格瓦斯解渴呢啊！来，记者朋友也有。
2: 谢谢。
3: 我不喝。
4: 哎呀，放这儿一会儿聊着聊着就渴了。

然后宋朝的蛇精却刺

0: 北三地区报，你们杨门女将你的照片占了半个版面呢。啊，还有，你看，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在北三都洗不出来，我跑到长安还洗的照片，每一张都……
1: 哎，不好意思啊，
0: 走路看着点路嘛，这
1: 没注意。
0: 看，你这个门女将。
2: 哎，伙计，
1: 哎，
2: 干啥呢？走路咋不看路呢？咋一而再再而三干啥呢？
1: 当我道了。
0: 当你啥道了？你谁啊？
1: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2: 干啥呢？你诚心的？
1: 我就是诚心的。
3: 别打了！
0: 没打。
3: 我们在这卸妆，你不方便到后台来。
0: 哎呀，我来就是给同志们发个照片嘛。呀，你看，给大家伙拍的都有呢。你，给你也拍了，拿拿着。你朝后头看啥呢啊？哎，小家子气了啊！怂怪得很，来，你给大家发一下吧啊！七哥，你火了。还有，看，咱悲三地区的悲三晚报，每个人都有呢。来，看，悲三地区杨门女将演出大获成功啊！来，一人一张，看看你们这个剧目，直接登上了报纸，
3: 看看
0: 几面面嘛。哎，
3: 快来看。哎，你怎么还抢呢？别抢了！
1: 来，我这还有。
3: 哎，太好看！哎，来，给你们。
1: 你别说，这怂人照的还有两下子
3: 啊！
1: 怂人技术还不错。
4: 兄弟，哎，这点，跟我来一下。

0: 我刚接到通知，让你火速去省新报道。为啥？我不知道。我不去。这事由不得你，更由不得我。是省里的大领导特地给县委书记打的电话。你必须去。
1: 我哪儿都不去。
0: 师傅就是在这儿死的，我就在这儿唱，唱给我师傅听。师傅活着，由不得你。
1: 我就是不去。
0: 演出计划有变啊，大家都把行李收拾收拾。 明天回团里，啊，什么啊？不收拾行李去啊？愣着干什么？

0: 豆子，人呢？娃在屋里呢。啊！哎呀，你这个，不想看。哎呀，就来了，你过来啥？熊啊！熊啊！
1: 咋了吗？

0: 那朱继如都跟我说了啊，那没办法了是吧？那上头领导就要去呢，那他谁也挡不住嘛。我知道你这心咋想的啊，剧团把你培养了，这会儿剧团需要你帮着呢，你这一走啊，心里不对。可是现在没办法，是吧？这人有时候不由自己了吗？那你想了没有？你师傅要在，啊，你狗师傅要在，会咋说？肯定得让你去的。那省钱是多少？挣钱像的人梦寐以求要去的地方。那有多大舞台才唱多大戏？你现在有这本事吗？这现在县上这碎剧团容不下你俩。听见了没？听我说话没？
1: 我害怕。
0: 怕啥呢？
1: 我小时候刚来这个院子的时候，我害怕了好多年。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我现在终于不害怕了，又让我走。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0: 就能知道了。那会儿让舅蹲监狱呢，舅也不想去呢，也害怕。没用啊，去待一阵子，把心定下来。

0: 哎，也就不怕了。跟说实话呢，再放我出来我还害怕呢。我出来了咋弄啊？啊，咋见人呢？这过来也就过来了啊。人这一辈子遇事多了，你就得往过走呢。等走过去再回过头看，回头看都不是啥事儿。你不怕，就陪你去。就这几年也改得好，脾气也没那糙，去了肯定不给你惹事了。
1: 古爷不也在圣前吗？也能有个照应。
0: 你得听你狗师傅的，他肯定要让你去。

0: 你喜欢叶星娥了？
1: 喜欢。
0: 我知道了，他也喜欢你了。

0: 明白。
1: 你能把我像虫子一样捏死？
0: 我捏死你弄啥呢？这喜欢有两种啊，一种是攥手里越攥越紧，迟早得攥死；再一种呢，放手嘛，叫飞嘛啊，海阔天空的，叫飞嘛。

我就跟你说啥了？你就说你瓜。我不瓜。以前大家都说你瓜，我不觉得。现在我也觉得你瓜。还说你不瓜？你不瓜你不去成亲？哎，我都想去。哎，以后我一定会考去成亲，离开这个山沟沟。你先去那儿，到那儿把根扎稳等着我。

你走了，这戏可能就不排了。你看。 好看不？

0: 一只蚕想变成蝴蝶，我得经过9981难。到底有多苦，啥滋味，只有蝴蝶自己心里头清楚。
1: 我懂，我以前养过蚕。
0: 你现在也在养蚕，包括狗存中还有存孝他们。

0: 我们都是用力的把这娃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毛主席的《忆青娥楼上观》正应了现在这个景。
1: 忆青娥，
0: 忆秦娥是古代的一个词牌，李清照、李白都用忆秦娥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忆是回忆的忆，秦岭的秦，娥是忆青娥的娥。咱用忆秦娥给娃取个艺名咋想？
1: 好吗？你是别说。
2: 娃呀，
0: 娃，你马上要去省琴了，我和你就商量了，给你起个艺名，也许能带来好运。忆秦娥是一个古代词牌，你也可以理解成为是秦人中会唱戏的女子。
2: 你以后就叫忆秦娥了。你个不成，哈怂货，你在这看啥呢？啊，
3: 啥嘛？
2: 你看啥呢？
3: 啥叔，你干啥呢？
2: 不要脸的，你弄啥呢？在这，
3: 我咋就不要脸了吗？
2: 你说你咋不要脸？哎呀，我
4: 静。
2: 哎，你咋在这儿了？
4: 我在那上厕所啊。啊。
2: 哎呀，没事吧？
4: 没事啊。哎呀，
2: 那我想着啥人了吗？我把你想啥？你居然跟我在这儿弄啥了？
3: 我看这路上有个刺猬嘛，我寻思万一被车给撵了，我那拎到这儿给放了嘛。
2: 那刺猬你非跑到这路上来放，那儿哪不能放？你不要脸的！走！哎，快！
3: 啊，三位叔，你听我说嘛。不到八抬道轿把秦娥抬回我家那天，我肯定不会做任何让秦娥不喜欢让我做的事情。来，小头，秦娥，你听我跟你说嘛，哎，咱这个有，哎，心疼我没吃饭呢啊，看给我塞个馍宣能，哎呀。
5: 秦娥懂得体贴人，老奴就别跟我。你看，
6: 你以前名字叫来劲儿啊，还是现在名字？
7: 现在这名字来配得上穆桂英、然后埋风、白玉剑吗？
4: 叫啥都是我，
8: 那馍都堵不上你的嘴呢。

0: 这外线的就是厉害啊，上一秒还互相舔毛呢，骨头来了，是真下嘴咬。
1: 今晚的演出，拜托你多照顾了。嘉禾，你行不行？稳着点啊！
2: 嘉禾，还是你大胆，你从来没演过这戏，今晚担得住。这个机会，我一直在等。 今晚必须担得住！
3: 你这，
4: 小姐，这都是法！
3: 你若不听信法害参言，我姐姐焉能受这般苦操？你这忘恩负义、自卑，留在。

0: 真漂亮，灯泡真好。
1: 下一个在上面的就是你。
2: 说，秦哥，看图吧。
1: 着啥急呢？没礼貌，不知道尊重人。
3: 你哭啥呢嘛？这才叫塑造人物，你们都学着点，这才是我心目当中的青蛇呀。哎，楚家河，楚家河人呢？
4: 我刚下来就没见着他，归累了，已经回去了。啊？冯导，他疯了。
2: 家河，楚家河了，
5: 腿子都来了，
2: 你给他疯了。梦醒了，
6: 迈回走。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2: 国事千万家，有国

0: 这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东里北社区一位居住在六层的居民每天上下楼时的情形。由于楼房没有电梯，每次上下楼对这位患有严重骨质疏松、每周要去医院做三次透析的阿姨来说，每级台阶都是一次煎熬。
1: 我们这儿的老年化程度非常高，现在据我们初步统计，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到了我们这三栋楼所有居民数的60%以上了。
2: 您70出头，在这个楼算
1: 年轻的。
3: 真正的有病的时候，你别说楼上。上了，就一楼你那腿都迈不了，这些老人上不去。
2: 您照顾他有多长时间了？
4: 哦，我在他这里有10来年了。
2: 他有多长时间没下楼了？
4: 也10来年没下楼，从我来他就没有下过楼。
1: 这二楼都下不去，
4: 下不去。
5: 22年摔伤的，摔伤骨折以后没长上，下楼我扶着栏杆还能下来。上楼呢就得一点点掏着那栏杆上，这两头架着都架不上去。我自己最后你说怎么想什么办法啊，你都想不到。我坐到台阶上面，然后我蹭一层，我抬上去一条腿，然后再往上一层再抬一条腿，一点点蹭上去了，半个小时都上不去，可费劲了。
0: 几年来，老山东里北社区40、48、53三栋楼的居民多次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加装电梯，但是每次在进行居民意见征集时，三栋楼的18个单元都有居民提出反对意见。
6: 就是我们楼前很窄，
7: 然后现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有解决方案吗？
8: 他现在可以通车，旁边还可以放车，一旦修了电梯他通不了车了。
9: 安完电梯能走车，你看这是明摆着，你先把这部分解决。
10: 牵扯到这个人家这个地，这是人家的地，人家要求就到这儿，你再往那边不行。如果说当初要盖这楼设计的时候，这边往北边过5米10米，这就没这事儿了。
11: 装电梯以后造成的遮光、噪音、安装距离都对这个1层、2层造成巨大的影响，这个损失呢怎么补偿？
0: 录制前，石景山区副区长曹世辉也来到小区调研，了解居民对于安装电梯的需求。
12: 但是呢，北侧这块儿实际上这通道还是比较窄，
13: 比较窄，这个问题不大。实际上呢，就是把那个路呢上北磕上2米就可以吧。
14: 为什么这边装修6、7年了没住呢？就是因为这个上楼的问题，所以呢一直在往那儿挤。他现在呢，就身体好，上下楼都很费劲。如果一旦有个病，有的什么，基本我都驮不动的，我都六十六了的。
0: 楼前道路狭窄，居民担心加装电梯后通行不便，低层住户担心加装电梯对生活产生影响，一边是高龄居民渴望下楼的迫切心愿，一边是低层住户无法回避的切身利益。向前一步搭建沟通平台，三栋楼的居民们能否放下顾虑达成共识，让回家之路变得更加舒心便捷呢？
15: 各位好，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放眼望去都是叔叔阿姨，我问个问题啊，60岁以上的请举手。嚯，全是啊。您住几楼？
16: 我住5楼。
15: 5楼啊。您呢？
16: 5楼。
15: 5楼。
17: 5楼
16: 已经上不去楼了，你现在我还有残疾，所以说你让我上楼很费劲的。
15: 您住几楼？
18: 我们家住1楼。
15: 1楼，您同意加装电梯吗？
18: 我不同意。
19: 6楼那锦上添花。哎，
15: 对对，1楼的
19: 1楼
15: 雪中煤炭。
19: 哎，对了，哎，对，没错。哎呦，
15: 各位，5、6楼，按电梯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锦上添花？
20: 不准确。
16: 这根本跟顶天花都没关系，就是我实在上不去。那你说我骂谁呢？我走不动道，我怎么办？我上不去怎么办？
21: 叫生活所需。
15: 你看，就这俩词儿，一个叫锦上添花，一个叫雪中送炭。觉得安电梯是雪中送炭的请举手。你看，您觉得锦上添花，他们觉得雪中送炭。
19: 楼上本身就采光好，干净，噪音小，是不是？又安上电梯了，我老了，是吧？腿脚不灵了，给我安上电梯了，这叫不叫锦上添花？
15: 那你要从他下不来楼这个角度想，他就不是紧了。
19: 他岁数大了，下不来楼了。他年轻时候没问题，人家享受了楼上的干净、噪音小、阳光充足，他都享受了。

0: 对不对？
1: 您说就不能两头都落好吗？
0: 刚才我说是锦上添花，我觉着没问题，对不对？
1: 来，小小，什么叫锦上添花？什么叫雪中送炭？
2: 锦上添花，意思应该我们现在的基础已经 OK 了，但是呢，可以更好，可以完善这个基础。
1: 雪中送炭呢？
2: 对于四五六楼来说是不得不的选择，
1: 是不得不的选择，不是锦上添花。
2: 不是锦上添花。
3: 我们现在岁数大了才提出安电梯这个要求，作为不讲理的话来说，说人家触犯到人理不干，那触犯我理我也不干，对，我上不了楼，我得确实很可怕的是，那你说我找谁去？
4: 不也很简单，我从一楼我搬六楼，谁跟我愿意换？我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1: 我明白了。哎，
4: 我跟你换
1: 换换就行。
4: 对，你同意住的？
1: 换的话，我也同意。
4: 我也同意。
3: 哎，跟我换吧。跟我换吧，哎哎，我们家五楼，你跟我换。来，你
4: 只要同意装电梯，电梯装好了，我给你换。
3: 这个行，要是装好了，
4: 不要，这抬杠，
3: 别说，
4: 你别抬杠，你别抬杠。
3: 一楼，我这个杠我就抬了，
4: 你别抬。
3: 我们家五楼，咱这肩都一样的，你要这么说，那咱我就要跟你换。
4: 你就等电梯装好了再说吧，这个话。
3: 甭说那个，等电梯装好就没有了，我现在就跟你换，你敢吗？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上不上楼我就要急的。
1: 我问问您，您真想换吗？
4: 你电梯装好了，我是可以换。我当时买，我就是为什么买这个一楼啊？就是因为它是个步梯房，
3: 它不是分的，
4: 对不对？
1: 对，
4: 一楼方便。我是从六楼下来的。哦，我原来就是住这个。
1: 您就考虑到将来，对吧？
4: 将来我老了，我就
1: 对对对对对。那您先见之明了，是
4: 不是？所以我就弄了这个一楼。你电梯装好了，你谁不愿意住六楼啊？
1: 你看我当真了，这大哥也当真了。
4: 我就住一楼，不让装电梯。
1: 你看。这事儿无解，你们把你们的要装的理由告诉我，最核心的理由
3: 就是老了，
1: 上下不方便了，
3: 上不去了，快
5: 要回家，就这一个理由，
1: 就这一个理由，不装的理由。
0: 一楼的损失太大了，
4: 破坏地基，遮挡光线，增加噪音，侵犯隐私，影响通风，人为制造邻里不和。
1: 你写了一段是吧？
4: 我自己写的，我肯定要写啊。
6: 录制刚刚开始，高楼层居民代表与低楼层居民代表对老楼加装电梯的观点可谓是泾渭分明。
7: 你们看我后边的叔叔挺积极的，
4: 占用公共分摊面积，
7: 而且他真的是实话实说，说得非常直接。我感觉今天节目的现场会非常的激烈啊。
6: 老山东里北社区建成在上世纪90年代，是首钢建设的家属楼小区。老楼加装电梯在小区里也并非首次，已有部分楼宇安装了电梯。但是这次涉及到要加装电梯的40号、48号及53号楼，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了如此大的意见分歧呢？
8: 安也可以，最少得扩出5米，5米以外。这扩了完以后，这5米从这边加电梯，不是上走。这成本是你们的事儿，安电梯的事儿，你得从这儿装。怎么挨着那墙？那是你们安电梯的事儿。
9: 各位大家好，我是老山街道城管办工作人员何伟。
1: 您给我们说一下这三栋楼的特殊性。
9: 这三栋楼有先天的不足，因为咱们这楼跟围墙的距离是在5米到6米。
1: 5到6米。
9: 因为咱们按正常加装电梯。电梯的占据空间至少应该在4米左右。那么占到4米以后，5米和6米之间只有1米多了。对，只能过一个电动车呀，或者自行车、
1: 行人、
9: 机动车过不去。所以这是咱们这三栋楼加装存在的最大的问题。
1: 就是这儿太窄了，就是这个朝北的这一侧太窄了。
9: 对，
1: 这是古城公园的围墙，
9: 是咱们小区的围墙。
1: 小
9: 区外是咱们公园。哦，
1: 明白了，小区和公园的分界就在这儿。
9: 对，
1: 所以这儿不足，就愣装的话也装不上去。
9: 装完以后，空间是1米到2米，
8: 最少你扩出5米。我就跟你说了，要扩不了，那电梯就按不了。我跟你说，
9: 这个原来我们有过一版方案，为了解决这三栋楼加梯，当时设想一个连廊的方案，把电梯加在
1: 连廊，
9: 对，把电梯加到小区围墙外，
1: 从外面上，然后走一连廊再到楼里来，
9: 这样保证楼前的车的通道是可以的。
1: 那能行吗？
9: 最后这种方案是不可行的。
1: 为什么？
9: 违反咱们相关的政策。
1: 违反什么政策？
9: 咱们老楼加电梯要在小区红线之内，
1: 小区红线之内，对，不能出了红线装，
9: 对，
1: 就说白了，不能到别人地儿装电梯再连回来哈。
9: 是的，
1: 这三栋楼说白了想要加梯，最核心当然是楼上楼下大家同一率的问题。
9: 对，
1: 还有是要突破物理

0: 空间不足，跟公园也得商量吧，所以其实挺复杂的一事儿。
1: 对，这个非常复杂，我好像没有见到相关的先例。
0: 没有先例啊，
2: 就是另外给加电梯的地方有个地就行了、啊。现在这个地保留，
3: 现在这地保留，哎，
2: 向外再扩5米，
3: 在这地你给我保留着。
0: 往外再扩五米，那就占了公园5米的面积。
3: 你那是你们政府的事儿，政府协商的事儿。
0: 公园同意吗？
4: 公园在呢。
0: 来，公园代表请上来。那老山汉墓是不是在你们公园里？
4: 对
5: 对，
4: 老山汉墓在里边。
0: 我读大学的时候，老山汉墓挖掘直播，印象极其深刻。
6: 老山汉墓，我跟你讲，全国为数不多的挖出皇长题
0: 皇长题凑，
6: 对，那是规制帝王级的。现在虽然埋了，就在里面，在全国重要的这个考古遗迹，
0: 它是一种规制，
6: 对规制，就实际上
0: 大木头落
6: 大木头房子，
0: 对、哎、对。那个你看一说起很兴奋啊，
5: 对，
0: 但是今天跟汉墓没关系，
5: 也有关系。
0: 有关系吗？
5: 对，
0: 这地儿能往那边推一点吗？
5: 刚才您提到跟汉墓很有关系，因为汉墓老山城市休闲公园作为文保地区，哦，全区域都是文保地区。
0: 文保，
5: 我们公园呢又是森林防火一级区，这两大职责由我们来守护，
0: 所以不能让，
5: 得依法依规，
0: 依法依规哈。
7: 居民之间对于老楼加装电梯存在争议，核心在于楼前空间是否满足加装电梯的需求。老山东里北社区40号楼、48号楼、53号楼三栋楼紧邻老山城市休闲公园，中间由一道栅栏围界，而栅栏到楼房的距离约5米至6米。因此有居民认为，如果加装电梯，那么楼前的通行空间将被大大压缩，所以反对加装。此时场上有居民代表提出，小区的红线位置并不是现在围栏所在的地方。
8: 这个建筑红线是首钢地产管理部门它存档的，
0: 存档的老档案。
8: 对对对，这个红线上边标的很清楚。哎，您看40栋，
0: 40，
8: 它的那个距离应该是在将近12米，
0: 11.5411。
8: 对对对，然后那个48栋是最多的，48栋的距离应该是13米左右，
0: 13.2777。
8: 对，53栋应该是12.414米，这个距离足够完成电梯的安装，
0: 但是
8: 为什么现在会造成一个围栏内6米，围栏外还有6米？
0: 为什么？
8: 据我们调查，这个小区是1992年开始申报，93年办下来的审批。那么办土地证是什么时候办下来的呢？时隔16、17年以后，2009年才开始办土地证。首钢赶上搬迁、停产。小区红线外才划给了公园，我们希望能够把外边这个几米啊能还给首钢。
0: 你打算扩到多宽？
8: 按照这个红线给我们就行。
9: 大家好，我是归字分局刘敏生。这根红线呢跟我们的土地登记发生范围是一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楼间距的情况我们没有这张地图，中间这个芯儿我们是没有的。第三一个，办理这个土地登记发生的范围，尤其是这儿有一个小窝，那大家注意到没有？把我们的原图也调上也看了一眼，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什么呀？整个外圈这个红线这个范围，从这个形状上来看，就是我们土地登记发生的范围。
3: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用地是这样的一个用地，
9: 对，
3: 但是建筑这个楼座不一定是这个楼座，
9: 对，
3: 就是因为楼座建的贴边了，导致了这个距离，所谓的这个图上标注的距离不够了，
9: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用地红线和公园的分界线没有争议。
8: 刚才您说到这个红线可能是施工的时候把这个楼向北了，
0: 有可能，
8: 对，这是可能。我要说的是证据。
0: 那您的证据是什么？
8: 当时北面不是公园，是八宝山的农工商的果园。那如果我到你家果园挖条沟，你干吗？
9: 昨天我们要到现场请相关的测量的公司，专门又返点了，就是这条线。既然出现这种认识偏差呀，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难办，还是应该由首钢总公司出。

0: 出面，到我们龟子分局进行实证的一个沟通。
1: 但首钢现在的人都换了，他对这个历史都不知道了，
0: 资料都没有
1: 换。我们当时还有好多人都在沟外边6米以内，我们都种过花种过树。咱这有懂法律的，法律8个证据，第一个就是物证。
2: 首先呢，我们说不动产包括土地，我们首先是以登记为效力，也就是龟子那里的登记就是第一手的证据。而您刚才提出来的所有的怀疑，那都叫做证据线索。通过证据线索，您只能去找到您的组织首钢总公司，如果他有相反的证据能够推翻龟子现在的登记才可以改变，如果没有这样的证据推翻，那么他现在提供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边界的这个证据才是确凿的证据。
3: 我觉得这个事儿咱们就公平公正的说哈，您所有的质疑我都尊重，它是一种可能性，没人能下结论，结论认什么？认刚才您说的，由相关部门拿着资料，也有现在测绘手段，查完了，占了小区的地，该给人退的给人退，没占，它就是窄，咱们再想办法。您看这样行不行？对吧？
4: 今天我觉得解这个题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历史就给了我们这么大一个空间，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能耍出一把电梯来吗？那这里边可能是挑战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那大哥讲，你多往公园这儿闪闪不行吗？不行，
5: 那个、都是国家的地，
4: 对呀、啊，
5: 政府可以解决，
4: 你是不是？你是公共的，还有什么呢？人家有主体单位，他也占，那就没规矩了。为什么要讲规划红线？什么叫红线？红线就叫不可突破。
6: 龟子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小区的红线范围与小区围栏的位置一致。当年在办理产权登记的时候，首钢与公园之间对于边界位置也没有提出异议。也就是说，三栋居民楼为何距离围栏近，有可能是在建设时没有保持足够距离，也就是规划术语中所说的退红线。电梯能否加装，在三栋楼居民中意见分歧很大。记者调查的过程中，反对加装电梯的居民多次提出了消防通道的问题。
7: 这消防车的宽度多老宽，它根本就进不来。你最起码你得接袋子，你得端着那袋子跑吧，这人都没有法过了。
6: 在楼前距离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加装电梯，三栋楼的消防通道能满足要求吗？
8: 首先，最基本的条件现在是没有的。
3: 基本条件没有，
8: 就是、对，
3: 你说就不够地儿、就是、是吧？没地儿，
8: 生命通道、消防通道现在都没有，
3: 因为太窄了，安上电梯之后啥玩意儿都走不了了，是吧？
8: 在不安装的前提下，现在都很难进入，
3: 就不够是吧？
8: 对，
3: 明白了。消防，
8: 这是最重要的。
9: 大家好，我是咱们石景山区消防救援支队一大队的工作人员张凯。
3: 这居民提的问题其实很直接，是吧？
9: 对，
3: 现在就这么窄。按照消防相关的规定，再装上电梯，还能保证消防安全吗？有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9: 我们去到实地也去勘探过，这条道路啊，从我们消防角度来说啊，是属于内部的通行道路，而且我们消防车呢，在进行火灾救援的时候，它不能停在离楼5米之内的，
3: 这离楼得5米之外。
9: 对。所以呢，咱们的老山东离北小区呢，它的消防车通道呢，我们是从41号楼的西侧，到45号楼的南侧，然后再到呢46号楼的东侧，通过这样的一个环形，然后形成了一条消防车通道。
3: 这是满足这个消防车的要求的是吧？
9: 这条通道呢，也是近期啊，我们老山东里北小区在做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特地把这条路啊也是给修复好了。
3: 所以您的意思是，北边这条路不承担消防通道的功能，
9: 对
3: 吧？
6: 对于居民担忧的消防通道问题，消防支队的工作人员给出了答案。40号楼、48号楼、53号楼三栋楼北侧道路并不是消防通道，只是供居民通行的社区道路。根据消防工作规程，小区有专门的消防通道，一旦遇到火情，消防车可围绕消防通道覆盖周边所有楼宇。虽然消防的问题得到澄清，但是这并没有打消反对加装电梯居民的顾虑。
10: 你电梯是独立的吗？
3: 电梯相对独立，也有连接。
10: 有连接就对房屋有损害。

0: 的风阻效应、地震影响都会对墙体产生影响，只要连接了。再一个，电梯就一边增加它的力，那边没有力，一旦受到外力影响，这个房子倒霉。
1: 我回答这个问题啊，
2: 您说，
1: 我们的设计院不是卖白菜的，他们所设计的东西都是有科学依据或者是经过计算的。如果他们出了正规的图纸，那就是完全可信的。
3: 我虽然不懂这些专业的理论和知识，但是我刚才是去了现场的。我们是刚才看到了准备装电梯的这些楼，这些楼虽然没有电梯，但是旁边的楼我们刚才也去参观了，它是有装过电梯。
2: 有已经装了的。
3: 有的已经装了。如果这个不符合安全的标准，它不可能装在哪里。
2: 老楼加装电梯会不会伤害、威胁到楼本体的安全？
4: 不会。
2: 为什么？
4: 是这样的，我们在老楼加梯的时候呢，它也有施工图纸，这个施工图纸呢也是有经过专业的部门进行检测，而且每年呢我们住建委也有房屋安全管理部门也会要求产权单位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测，你即使不加电梯也会有检测，所以说它这一块一点都不危害房屋安全。
0: 这个电梯嵌入这个，它要不要打这个墙体？装修时候不准动用的墙体，它动不动？
4: 您说的装修是破坏承重结构，
0: 对，承重结构。
4: 咱们盖房的时候，在搭建脚手架的时候，也会有附着在外墙的这种脚手架的连接点，这个您见过吧？咱们电梯也是一样，其实呢，也是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加装电梯的结构，就像脚手架一样，搭在这个楼本体的外沿，它中间会有拉接点，但是这个拉接点本身不损害房屋的承重结构。
0: 他说的那个点就是在承重墙上
2: 面，截那个点一般都是走廊那个点，
0: 哎，它也是承重墙。
2: 这是您的认为，
0: 他平时不能打的？
4: 不是，是这样的，这个它有精确的算法，不管是哪级施工，包括咱们加装电梯和盖房子是一样的，它也有施工图纸，施工图纸也会经过专业部门的审查，审查之后这个图纸是要进行终身备案的，所以这在上面签字的人是要负终身责任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您不用过于的担心，最后既然敢签字，就说明他肯定没有破坏这个房屋的房屋安全。
5: 沟通已过两个小时，沟通团渐渐了解了反对加装电梯居民的担忧，其中最核心的担忧就是楼前空间不足。不少居民认为加装电梯会大幅压缩通行空间，日常出行、车辆通行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成为反对加装电梯的首要理由。所有争议最终指向一个关键，唯有破解楼前空间难题，才能打通反对加装电梯住户的心结。
6: 咱们想了一个办法，是想利用咱们红线外的占部分排水沟，这个是当时首钢建设时为小区做的一个防洪的设施。
2: 那属于小区的？
7: 不是，为小区服务，不属于小区。
2: 小区红线外但为小区服务的排水沟。
6: 对。
2: 有多宽？
6: 有大概有1.5米左右，排洪沟加固硬化，能够满足，能够行车。
2: 公园同意吗？
6: 目前我们跟公园沟通的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8: 咱们接到这个方案的基础上，我把这些具体的这些数据再跟大家说一下，这样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首先拿这个总的宽度来说呢，这儿到这儿的总的宽度大概是5.2米左右，那这个5.2米左右咱们的电梯自身尺寸大概是4米，那么剩下的大概就是1.2米的一个空间，所以这个空间如果不进行改造，实际上咱们确实是没法用的。有了这个排水沟，又加上我们还有一个围墙的宽度，这样的话我们就多了1.5米的使用空间，加上这1.2米，实际上是最不利点，实际上是2.7米这样的一个通行空间。这只是最不利点，最不利点如果是看这个总图，实际上它是每个单元楼的最不利点，但是两个单元楼之间的那个空间反倒由原来的5.2米又增加了1.5米，空间又反倒扩大了。
0: 它最后那个电梯伸出去的圆和我们这个通道是变窄了，对吧？
8: 对对对对，
0: 那个窄能不能通就是民用的车辆？
8: 没问题，咱们的小车实际上就1.8米宽嘛，刚才说如果是救护车也就是2.1米左右，咱们总共宽度实际上是2.7米。
2: 他问的是安电梯那个地儿卡点，
0: 对
8: 对对，
2: 能不能过小车？
8: 没问题没问题，
2: 能过小车。
8: 在这个尺寸下，其实咱们是担心的这些安全的救生通道呀，实际上都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9: 原来这地儿走人的，现在要走车，这个板能禁得住吗？
8: 这个板我们要改成能。

0: 能够承载这个车型重量的这种板儿，
1: 这个考虑了。
0: 哎，对对对，您看啊，这是对比图比较直观啊。这是咱们现有的围墙，这是咱的排水沟。刚才说我们为啥说这个项目能成，就是这个盖板是我们的一个先天的优势，有了它，我们把围墙去掉，
1: 拆掉
0: 、嗯，那么围墙这块就变成了我路可通行的空间，
2: 0.3米的路。
0: 对，然后这盖板刚才跟咱们专家说的，通过这个改造之后可以通行小汽车，啊，这样的话整个这个空间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去作为我们的空间使用。
3: 我们现在的活动和录制的现场相对温和很多了，为什么？因为邀请了相关部门的专家、城市规划师、设计师，还有相关部门的领导，而且是他们。他们都是在居民前面保证了这些措施必须要符合，必须是应对国家标准的。电梯到底应该怎么装、怎么设计，都是一步一步去讲，慢慢给阿姨叔叔去解答，这些都是考虑的方方面面的。
2: 谁来牵头做这件事情？啊，街道来，来来来，街道上来。你们牵头协调多少个部门来做这件事？
4: 协调了七八个部门。
2: 七八个
4: 啊？
2: 哪七八个
4: 啊？有我们
2: 公园
4: 啊，公园管理中心
2: 啊，
4: 园林绿化局
2: 啊，
4: 有啊规字分局，
2: 规字
4: 啊，城管委，
2: 住建委，消防，把
4: 公共设施利用起来。
2: 我明白，那公共设施就是排水沟
4: 啊。对，就是排水沟。
2: 比如园林局有什么要求吗？对这个事儿，
4: 目前基本都大家都愿意向前一步。
2: 来，园林局同志上来一下。
5: 刚才呢，这个谢主任说的，实际之前呢，街道呢，实际包括政府为了促进咱们整个老山东西北社区电梯的安装，为咱们群众解决困难。
2: 嗯，
5: 那么园林局呢也多次参加了这个会，
2: 交租会。
5: 对，园林局是支持咱们这个居住区加装电梯，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生活呀这些服务。但是呢，前置的条件呢是可能要履行咱们国家的一些法律法规。
6: 针对居民关心的楼前空间难题，设计师给出了方案，那就是充分利用围栏与排洪沟的面积。三栋楼距离围栏的最窄距离为5.2米，加装的电梯大约占据4米，那么还剩空间约为1.2米。能扩展出来的空间则有两处，一处是小区的围栏，在拆掉后大约可以释放0.3米；第二处是围栏外的排洪沟，约1.2米宽。排洪沟在经过特殊处理后加装盖板，在保证排洪功能的情况下，与小区道路保持一个水平面，也就变相为小区道路增加了宽度。最后经过计算，在加装电梯后，原先剩余的1.2米空间加上0.3米的围栏以及1.2米排洪沟宽度，最窄处可达到2.7米的距离。排洪沟的公园一侧通过种植绿植实现与小区分隔，这样一来，加装的电梯并没有突破小区红线，居民的通行需求也得到了改善，可谓一举两得。空间的问题已经进行了优化，三栋楼加装电梯的希望能实现吗？
7: 因为我亲身体验，我想说句话，我为在楼上的这些老人们说句话。我们不想有病，我们想年轻，我们家家一个孩子，我们没有人，在我们一有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无助，我们找谁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有这好政策，上下水改道，我还有这装电梯，我特高兴。但是我的老头扛不住了，他最后走了，他给我留下这套房。同志们，大伙儿都说，不行你就买个楼，卖个一楼去住吧。我不想走，因为什么呢？他给我留个念想，我装修回来我住这屋楼，我能还认为他还在陪伴着我。我这些好邻居们都很好，这些现在咱们大伙儿都坐在这儿的街坊邻居们，我说对说不对的都担待着点儿，我们有做不对的，你们一楼体谅着我们，好不好？我就劝劝

0: 二楼的兄弟姐妹们，还有哥哥姐姐们，体谅体谅我们楼上的不容易，我们的辛酸，我们想愿意跟你们在一起，通过这个平台把这事推进做好。我也希望政府和党员、基层队伍为我们这个事儿做成付出努力。我也谢谢大家。
1: 在记者走访的过程中，不少居民对装电梯表达了期盼。盼了一辈子呀！我是老长，真的，我心里特别心疼这些老人，干嘛还要反对呀？咱就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为老人想想？
2: 念在各种情分上，能不能理解一下？
3: 我的思路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我是这个思路，加装一个电梯，把这些老人都堵在这儿。政府是不是换一个角度，能不能把这些老人引出去？是不是通过房屋置换、房屋出租、养老院、政府补贴、子女孝敬，把他们迁出去？
0: 然后再把这个剩下的补贴房，让年轻人引进来，这个补贴房不就焕发活力了吗？
4: 我帮您问，阿姨行吗？
0: 不行，不行。
4: 他说这个往哪儿换？刚才这个我们这老同志说了，或者您把您的，比如说您把您的65楼租出去，您租个一楼住，也是个思路，是这意思吧？
0: 对呀。
4: 这行吗？
0: 不行，因为这房子是我老头子给我留下的。
4: 还有念想，
3: 那就误解了。对，
2: 我提出的思路是疏，不是堵，所以这个思路要换过来。如果要是一味的堵，那么老年人都堵着这个楼里面，那这个楼没生机了。
3: 您的意思，因为它离不开故土难离这个房子，它有年代记忆，它有亲情，
2: 我真的没辙了啊！我从老家六楼把老家的房子都卖了。
4: 我都到这儿来了，还什么不妥？然后请曹区上来一下。大家好啊，区政府副区长曹世辉。嗯，其实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既然有这么多的强烈的诉求想安，且有这么多的强烈的质疑不想安，为什么政府非要安？为什么要干件这么难、这么遭人反对的事儿，还规定落好，还出钱？
5: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对啊，都有理由。那为什么政府要花钱办这些事儿？我们石景山的老龄化率大概是 25.多%，我们有 14.4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我们还有 29,000人大概是 80岁以上的老人。 马丁说：“是雪中送炭，也还是锦上添花。”我觉得既是雪中送炭，也是锦上添花。为什么？如果你的腿脚支持你没问题，爬楼啊，上下楼，特别的轻快就上去了。那我加装个电梯，那就是锦上添花。那如果说你到一定年纪，你下不了楼了。 下来之后，你又上不去，或者说你有生病的时候，你有着急的时候，那这就是雪中送炭。我跟那个住户聊天，我就问我说：“你们每个月都需要干什么？”他说：“我每个月我至少我得去趟医院吧，我得拿次药。”说每个月我得下楼理个发吧，要不然我老伴都嫌我这个太邋遢。 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那当然了，这位先生刚才也提了好多的解决方案，去养老院换房、投奔子女，都可以。但是，是不是这些方案都能解决问题，解决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装电梯不是唯一的方式，但是我们觉得装电梯是一个最经济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作为政府的一个初衷。 刚才我听说您是从湖北过来的，是吧？
3: 对，
5: 我不知道您是湖北哪个城市的。
3: 我是湖北武汉的。
5: 您也住六层是吧？

0: 六层不提防，
1: 六层不提防，因为不提防，北京很少这么说啊。湖北，您那个住的那个社区有没有主动找您去谈谈，去加装电梯这个事儿？
2: 都不同意，
3: 都不同意。您住六层也不同意是吧？
0: 不是，住的下面人不同意装，
1: 下面也不同意，
0: 我才从六楼下来了，
1: 是吧？因为我六十八了。
3: 徐静的意思是，你们就像我这样，
0: 就行。抛开这。

0: 你们家是最贵的了吧？
1: 我这不就倒过来了？哎，六楼最贵，一层最便宜，所以我就是最特殊的群体。
0: 关键是在这儿，
1: 所以大家也要理解。
2: 徐先生身上折射了两层困境的两面。住六楼的时候，觉得岁数大了，将来怎么办？底下不同意。
1: 对，
2: 您的一楼也不同意。
1: 我只有搬，
2: 他只有搬。他搬到一楼之后，理解了一楼。现在您的六楼，您也不同意。
1: 那肯定了。
2: 但是，其实曹区的意思也是，能像您这样有前瞻性且有能力，还能投奔子女再换套房的老人也没有那么多，做不到。
1: 政府兜底嘛，
2: 那政府也背不动。
3: 在过去那个年代，规定的是七层及以上才配电梯，整个社会资源都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大量盖的都是六层楼，没有电梯。你让他这么多的人往哪儿去搬呢？肯定想过这些办法，说是好好解决，但实际上要好解决，早就解决了。
2: 要做，
0: 要做，
2: 努力做，
0: 还要使劲做，
2: 使劲做。
4: 沟通已有四个小时，尽管对于安装的疑问都进行了解读，
5: 给修复好了。
2: 安电梯那个地儿卡点，
6: 对对，
2: 能不能过小车？
6: 没问题，没问题。
4: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低层住户放下心结。
7: 我不发表意见，我就不同意，我还发表什么意见呀？
4: 根据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规则，需要协商一致才能开工。究竟还有什么原因让低层住户难以做出抉择呢？
1: 我是。这个前年24年买的这个商品房，我当时买的六楼不梯房，一楼啊是最贵的，那么现在装了电梯就成了电梯房了。
2: 对，
1: 那就用不梯房和电梯房比较它的价格，是不是城市的电梯房越高它的价值越贵，是不是最低它是最便宜，那就是说我买了最贵的不梯房，现在就面临最低的房价，
2: 很有可能
1: 这个巨大的
2: 落差，
1: 落差和差价我终身都背负不起。
2: 明白。
1: 所以于情于理于法我拒绝。
2: 我问个问题，楼上的各位居民，想装电梯的各位居民，如果装了电梯，一楼甚至二楼有没有影响？对他们，
7: 那肯定有啊。
2: 实话实说，楼上可能会升值，最起码贬值的会慢，一楼有可能受影响。他为什么不同意？就是我说这个原因。那我问第二个最关键的问题，他受了影响，是否应该给相应的补偿？认为应该给的请举手。我想问一问，如果受了影响，该不该给补偿？
8: 该。
2: 应该
8: 该给补偿。
2: 谁给？给什么补偿？
1: 给多少？
2: 给多少啊？
1: 还有这个问题，
2: 特别现实的问题，
8: 这是焦点。
2: 如果只用荣誉、赞美、感情、道德，难免有被绑架之嫌。他要住六楼，他要下班楼，他就马上坐您那边去了，不用劝，不会逮什么消防什么什么，我先下了楼再说吧，是这样吧？叔叔您说呢？
7: 对。
2: 那给什么？给多少？谁给？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这件事儿对咱们小区重要，对三栋楼重要，对石景山，对北京市，对全国老旧小区老楼加装电梯都是个最重要的问题。给还不一定愿意呢。阿姨您觉得呢？
8: 我首先那个表个态。
2: 您说
8: 如果让我给钱我可以。
2: 您住楼上是吧？
8: 对，我是住楼上，我同意的。
2: 您同意？
8: 我觉得像我们的五六楼的，包括三楼以上的，都是一个救命的电梯，可以说是一个救命的电梯，也可以个人给，但是得有政策。
2: 什么样的政策？
8: 不能说瞎给，是吧？我给他100行吗？
2: 这就是现在的困境。
8: 我觉得像这个
2: 国家不好制定补偿政策。
9: 2022年，北京市住建委印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业主协商工作的一个指引。这个协商的工作指引主要就是针对于像这种。

0: 利益可能牵扯到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协商，这里边其中第三条就提到了受益方可以向一二层进行这种补偿，按照就是谁受益谁出钱。在资金里边呢说得很清楚，这个肯定是业主自筹资金去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这个标准呢，两个维度，第一个双方之间你们可以去自我去协商，文件里边也说了各区可以根据各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指导性的一个补偿标准，然后去引导业主之间呢进行协商，是受益方向这个受损方进行一个补偿，这也是一个平衡这个大家相互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也是促进我们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个工作推进的一个有力措施。
1: 我们今天特意把这个附近的链家的经理请来了，给大家一个老楼装了电梯之后大概的房价影响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客观的听一听好不好。
2: 根据咱们的适应山区二手房的整体成交数据，还有咱们老山东的北社区，还有整个周围的老旧小区的成交，首先咱就说一下这个低层，也就刚咱说这一二层，按实际情况来说，加装电梯后的实际成交价格没有明显的变化，没有这个比较大的降幅，这是咱们客观的实际的成交数据，
1: 是吧？
2: 没有动，
1: 原来多少钱现在多少钱。
2: 对，其次咱说一下高层，高层呢就咱常说的这个3到6层这一部分房源，从成交数据来看是有明显的涨幅，尤其是五层是涨幅最明显的。
1: 五层涨得最多。
2: 对，
1: 能涨多少？
2: 涨幅大概能到10万到15万
1: 一套房。
2: 对，平均的，然后可能有个别特殊情况可能会高点或低点，然后这是这个情况，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好，谢谢。
3: 到底给多少？其实法律规定的就两项原则，一是填补性原则，损失多少给多少，还有一种叫受益性原则，从您受益的范围之内适当性的给，这个不是全给啊，说您受益10万我全给他10万，法律也没有这样规定，但是法律确实没有给具体的数给多少。那么从现在的这个参考的判例来讲，我给出一个建议，我的建议呢是给一楼的补偿呢是8至10万，然后由二楼以上出，这个有两套计算的逻辑，一套计算逻辑，我个人的建议参照北京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出资比例，6楼%多少，5楼%多少，4楼%多少，3楼、2楼它都有，1楼不用说啊，1楼没有这一项，这是一种比例。第二个建议，我给出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叫做43210，怎么出？5楼40%，6楼30%，4楼20%，3楼10%，2楼别出，给1楼。因为呢，2楼呢，从法律上的理解，它既是受益方，同时它也受到了相应的影响，所以我给2楼的是不用出钱，这是我个人的建议。
4: 他们接受了，我也能承受，我接受补偿。
5: 1楼的收了钱了，以后呢就有个养护的问题，修理的问题，修理费呢上边都得交钱，每年必须得交多少钱？那他们交不交？
3: 刚才所提倡的。给1楼相应的补偿，您记住我用的词是补偿，不是它的受益啊，这是第一。第二，无论是从法律法规还是从政策，是加装电梯、使用电梯和未来使用电梯所产用的费用，1楼都不用出钱。
1: 觉得这个方向我能认同，因为我受益了。同意这一点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觉得不能谈补偿，这叫什么事儿？请举手。一个都没有。
6: 这事儿再说，补不补偿我都不同意，拿钱没用。
1: 怎么会没用？
6: 要不然我是踏实睡觉，是不是？
7: 当我们认为是给补偿这事儿就能谈得拢，只是数字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大家看到了吗？这个还是想简单了。而很多时候你知道这个问题矛盾真正出在哪里啊？一个是补偿，还有一个是领不领情的问题。那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就给了有损失的这个居民补偿了以后，哎，我觉得就天经地义，他拿了钱以后，哎，这事儿就了了。但是别忘了，还有对方他要需要我们能不能理解他感恩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应该换位思考，应该理解补偿是补偿，感恩是感恩。我觉得对方可能更需要我们拿出这样的一个态度来。
1: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现实，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情，每一个居民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0: 自己所想要的生活什么样，能达成一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达不成一致再想别的办法，天也塌不下来。大家同意吗？
1: 同意。
0: 这是公平的，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也符合道理人情的。但是我也觉得好难啊，好难啊。这期老楼加装电梯跟往期不一样，我们把内心最深刻的东西也掏出来看了，没错吧？您觉得呢？
2: 加梯这个事儿就是特别难的一个事儿。我们具备加梯条件的这个单元数远远要大于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所以才有今天我们能坐在一起来讨论这个事儿。就对于老山东里北社区这个楼来讲，其实更复杂。为什么？之前初步判定它不太具备条件，就是我们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后来再想办法，首先我们要解决技术问题，这才有公园的事儿。那刚才又谈到了补偿，那补偿给多少，怎么给？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一个协商的过程。
0: 对，
2: 原则上是什么？合理范围，可承受，愿意给。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所以这个也是启发我们一个思路，就是我们怎么去商量这个事儿。所以今天是很好的一个平台，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开始，当然是有前提，就是大家沟通好，商量好，才有后面的等等等等。啊，我就说这么多。
0: 好，谢谢你，谢谢。
3: 六个小时的反复沟通，加装电梯的技术难题已经有了解决方案，但是高低楼层之间的利益补偿话题，相信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理解和接受。心理落差不能仅靠一时的劝慰消解，利益平衡需要相向而行，做出理性的抉择。老山东里北社区这三栋楼18个单元的加装电梯，最终能不能携手找到共赢答案，顺利向前一步呢？
0: 感谢各位居民的信任，谢谢各个部门同志的努力。最后跨线的问题是这样的，接下来一方面我们在准备为加装电梯做各方面的安排，另一方面也要促进居民之间，楼上楼下居民之间共商共治的一种可能性。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能够解决居民上下楼之困。如果你愿意参与积极的探讨，就请向前一步；如果你拒绝沟通，就请留在原地。3、2、1，请选择。

0: 你办这节目我赞成，将来安不安是你们的事儿，通不同意是我的事儿。
1: 当然，就是接下来的可能有些东西还会征求到我们意见，
2: 会的，是吧？我们也不见得不表态。谢谢您说出心里话，我们尊重您不跨线的选择。
3: 录制结束后，老山东里北社区居委会组织居民开启了有关电梯安装的居民议事会。今天咱们这个平台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想让大家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
4: 本着一个什么呢？就是谁受益，啊，谁出资，谁受损，谁破偿，
3: 这么一个核心的原则。只解决当年上保的问题，但能少尽量。
5: 做老百姓，我们咱不能不同频这个事儿。
6: 高层住户与低层住户共同协商补偿，这在小区居民中还是个新事物。很多高层住户表示愿意考虑这种形式。
7: 就说一户啊，就是你比如说像我这一户，1万块钱我觉得可以考虑。
8: 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3-5万块钱都是可以接受的。
6: 因为老实讲，我觉得我作为顶层用户，我可能享受到的便利是最大的，也是需求最迫切的。下一步，老山街道将带领社区工作人员以单元门为单位，分片摸排，逐户对接，常态化开展座谈沟通，与居民商谈补偿金额。在居民达到一致后，推动电梯安装工程落地实施。老楼加梯。

0: 从来都不是一件水到渠成的意识，但是楼上给楼下补偿的讨论是一次勇敢的尝试，更是一次积极的探索，既符合政策，也为老楼加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老人脚下的归家路变成了一种可能。方寸电梯承载的不只是楼上楼下的便利，更是邻里守望的温情与包容。用协商化解分歧，以体谅凝聚共识，才能让邻里和睦，归家舒心。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3: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2: 更燃境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丁香花开满街巷，暗香浮动醉人心。春风一吹，北京城就浸在了丁香的甜味里。
1: 哎呀，这丁香
2: 好香啊！
3: 哇，好漂亮！
0: 白的素雅，紫的温婉，粉的娇嫩，一团团，一簇簇，把春天的北京酿成了一首流动的诗。在这满城的花海里，有两株白丁香格外特别。穿过北京鲁迅博物馆广场，来到一座古朴的四合院，这两株白丁香就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它们与白塔寺隔墙相望，不争不抢，却守着一个百年秘密。世人眼中那个横眉冷对的鲁迅，为什么偏偏对柔弱愁怨的白丁香情有独钟？
4: 江苏淮安过来的，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棵的丁香树，还是觉得很震撼的。春天的所谓的盎然吧，我觉得在这一刻是具象化的，
5: 展现出非常强的生命力，就像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一样，
6: 馥郁沁人心脾的这个香，一下子就是沁到你心里，那种感觉就是眼睛所体会不到的，这种气味的感觉非常非常的难得。
7: 以前我也不知道有鲁迅亲手种的丁香树，为啥会种了两棵丁香树？
0: 是啊，为什么偏偏是丁香？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天天陪着这两棵树的人才能回答。胡明在鲁迅博物馆工作了17年，从2009年走进这座小院，他就与这两株白丁香成为了老朋友。
4: 每次从那个特别美的这地方，哎，一转过来，然后你就会看远处，哇，特别美的两个丁香，直接就映入你的眼帘，就扑的就过来了，就像盖了一个白色的一个花伞。有时候一阵风飘过来的时候，丁香的味道就扑面而来，然后你好像就闻着

0: 20就能找到鲁迅的这个旧居了。
1: 说实话，我刚来的时候对鲁迅了解并不深，就是觉得这两棵树真好看，味道真好闻。但后来总有人问鲁迅为什么种丁香啊，我就想我得搞清楚。
2: 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疑问，让胡明开始了长达17年的寻解之路。
1: 100年前呢，这条胡同是通着的，前面没有那个墙，然后这块行人呀是可以来往的，拉着轮椅车都会从这个胡同经过。他的学生啊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大概都是从白塔寺那边走过来。仔细看看，这有西三条胡同21号，这个门牌号就是原来鲁迅在的时候他就这么叫的。
2: 1924年5月25日，一个清瘦的身影走进了这个小院。此时的鲁迅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次决裂，与二弟失和，被迫搬出了8道湾那座承载着他大家庭梦想的宽敞宅院。
1: 鲁迅几乎是身无分文，满怀疲惫地来到这里。小院是他用东拼西凑的800大洋买下的旧宅，鲁迅亲自画了设计图，像个孩子般兴致勃勃地规划着重建生活。搬进来的第一年，他忍住了种树的冲动，因为已经错过了植物最佳的栽种时间，他想等到最好的时候给这些生命最好的生存条件。所以等到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1925年4月5号，鲁迅就请了云松阁的师傅来种树。1个月以后，鲁迅在他的《北京通讯》的一文中，他写道说，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也种了几株丁香，活了。但是其实呢，活到现在的呢，只有这两株白丁香。这两株紫丁香呢，是工作人员后来补种的，因为当时鲁迅日记里写的是紫白丁香各二，所以我觉得它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了一个大家对当时那种情景的一个想象。那么去年呢，是他们100岁的生日。古树嘛，一般是100年才开始挂牌，去年他们也是挂了名木的牌子，所以在古树里它应该算是年龄小的。正房东错的一株，树高是6.5米，兄弟围是60厘米，平均官幅是7米。正房西侧的这株，树高是7米，兄弟围是74厘米，平均官幅是6.5米。鲁迅的房子应该是5米吧，所以这个树呢，就比鲁迅这个房子要高好多了。为了搞清楚鲁迅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丁香，我开始大量的读他的书、日记以及书信。一开始真的很难，很多东西读不懂，但我告诉自己，你就在这个院子里工作，你就站在先生生活过的地方，你要是都不了解他，谁还能去解答这些疑问？慢慢的，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鲁迅在北京先后搬了4次家。其中3处都与丁香有关。他1912年来的北京，他的第一处住处在绍兴县馆，也就是南半截胡同，离法源寺特别近。法源寺是京城四大花市之一，他那里的丁香特别的有名。鲁迅是去过法源寺的，所以呢，他对丁香并不陌生。1919年的时候呢，搬到了他的第二处住处8道湾，就在他的房前种了两株丁香。1923年，鲁迅从8道湾搬到他的租住地砖塔胡同，到了西三条。第二年之后，他又在他的庭前种了两株白丁香，两株紫丁香。所以我们可以看，鲁迅对丁香是真的喜爱，他的喜爱有一贯性。然后鲁迅26年就离开了西三条，去厦门大学任教。其实鲁迅自己并没有看到他这种盛放的景象，因为他当时刚种嘛，这两棵树肯定很小。
3: 我老在想，要是先生回来看到这景象会是怎样呢？也许他会沉默片刻，轻轻一笑。这两棵他亲手栽下的丁香，不光装着他的心事，也替他看见了100年后的春天。
1: 鲁迅的房间在这个后面，就是那个俗称的老虎尾巴。

0: 就是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异常简朴的老虎尾巴里，鲁迅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期。虽然在这里仅仅住了两年零三个月，但他却在这里写下了200多篇文章，包括《华盖集》《野草》《彷徨》《朝花夕拾》等文集中的许多传世名篇。也是在这里，他给全国的语文课本读者留下了一个谜题：秋夜里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描写的就是这个小院中的场景。那么后园在哪儿？两株枣树又在哪儿呢？
1: 枣树在哪儿呢？
2: 去后院看看两株枣树，它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哎，海淀外国语的同学们来，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后园。那它的墙外是哪个墙外呢？就是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墙。这个墙外呢，已经是不是鲁迅家了。也就是说，鲁迅在秋叶笔下那个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棵枣树，并不是他自己家里的枣树，而是他墙外的两棵枣树。在1946年的时候，许广平当时来到了北京去整理鲁迅的藏书的时候，这两棵枣树就已经不在了，啊，被砍去了，又一下把咱们课文中的那个两棵枣树的那个谜就给揭开了。
0: 这个困扰众多读者的谜题，今天终于解开。17年，胡明从当初那个连鲁迅为什么种丁香都答不上来的年轻人，成长为深耕鲁迅研究的行家里手。
2: 那么这些呢，就是我经常看的和鲁迅还有我自己的业务相关的书，然后摞在一起大概有1米多吧。当然这些是反复研读的，实际看的远不止这些。每当我研究累了，就到院子里看看这两株白丁香。它开着的时候也是一种美，然后它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包括到冬天它枝叶都落下了，都只剩枝干的时候，你去欣赏那个枝干也是很美的。每当进到这个院子，看见这两棵树在这儿盛开着，我就会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就好像它一直在陪伴着我。
3: 这个是清明节，然后我们领花可以献先生。
0: 2026年4月5日，清明，也是这两株白丁香101岁的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几位特殊访客专程赶来。
4: 这个就是咱们要说的那个，这个两棵。
5: 哦，是这里面。
4: 对对对。
5: 哦，好。
4: 从外边可能看见它这个开花了，是吧？
5: 对。
4: 开得特别的旺盛啊。
5: 挺好看。
0: 他们要在这座百年小院里上一堂不一样的自然课。
6: 我们来测一下小院里的紫丁香和白丁香，它们一个是10多年的，一个是过百年的。我们通过测量叶绿素含量，可以看看它们的光合能力怎么样，也就知道它们的健康程度。
7: 有叶绿素含量、氮含量、叶片温湿度
8: 31，
6: 差不多。对，差不多这个。通过这些数据啊，其实可以看出来紫丁香和白丁香的叶绿素含量是差不多的，都在正常范围内，也就证明这株百年白丁香还是非常健康的，它储存营养能力和这年轻紫丁香一样非常好。
4: 我们是北京农学院林学专业老师，这几位呢是我们古树保护方向的学生。北京农学院是在21年的时候就开设了古树保护方向，在研究生方面呢设置了古树保护的专班，可以说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了这个古树保护本科和研究生的这种学历教育，这是我们全国可以说第一个。

0: 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挺好奇的，就是这个树啊，它为什么是歪着长？
1: 其实紫丁香也好，白丁香也好，它是属于灌木。灌木呢，它就没有一个主干，它灌木就是这么分散、分散来长的。包括路边上的丁香都是一丛，如果其中一个主干它一直在长，有可能也会长成类似于那种大树的样子。那我们国家呢，是丁香植物的一个自然分布中心，种植的时间非常长，超过了1000年。花是特别的小，像一个小钉子一样，因为它的花冠筒呢是比较长的，上边这个花瓣儿，我们可以说它是平的，整个的像一个小钉子一样，所以叫丁，还有是它有香味儿。如果是颜色是白的，那就是白丁香，这就是它名字的一个由来，很形象。其实它还有很好的寓意在里边，我们想一想那个丁字儿，一般能想到什么呀？丁，
0: 人丁兴旺。
1: 哎，对了，就是人丁兴旺，或者天丁进口啊，这是我们是吧传统思想里边有的。那个香呢，是不是叫书香门第啊？啊，书香传世啊，哎，又有丁又有香，所以这个院落里边呢，一般都种这个丁香，就有这个叫丁香伴读一个布局。
2: 丁香伴读，这是个好彩头。但奇怪的是，在很多文人笔下，丁香却是个愁疙瘩。李商隐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璟说：“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戴望舒更直接，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丁香怎么就成了愁的代名词了呢？
1: 为什么说是这样？咱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丁香。当这个丁香没有开的时候，当这个小花苞、小花蕾的时候，是不是就好像人们没有打开的这种心结，有好多心事没有说出来？这个呢，就称为叫丁香结。丁香结呢，在文学作品里边就是一种我们愁思啊、愁怨一个相当于代名词了，很多作品里边都会有这个丁香结。
2: 听起来，丁香好像柔弱极了，但这却是对它最深的误解。它才不是柔弱的花，而是北方的硬骨头。
1: 在北京地区见到的丁香最多的什么？是不是就紫丁香啊？对，这个白丁香啊，其实就是紫丁香的一个变种。因为紫丁香是我们中国的可以说是特有的这种丁香的一个品种，北京地区它是一个乡土树种。
3: 对，
1: 不用说特别精细的去照顾，它就会长得比较好，也是跟鲁迅先生他这种生活简朴的习惯贴近切合的啊。它还能在东北地区生长，哈尔滨的市花就是丁香，呼和浩特还有是西宁，它都是把丁香作为市花的。
2: 耐旱、耐寒、耐贫瘠，-40度都能成活，这哪是愁怨的姑娘，分明是北方的硬汉。而丁香这份坚韧与不屈，不就是鲁迅先生的写照吗？一辈子不低头，在恶劣的环境里照样开花，也难怪他如此钟爱丁香。就在此时，一位游客发问，也让我们看到了两株白丁香的另一面。
0: 就您看现在它这个生命状态，然后它应该还是
1: 挺好的，
0: 很好的，
1: 对呀、啊，挺健康的。
0: 这边开发出一个新芽。
1: 对对对。怎么判断它健康？就是从它的生长量，每年有长出新枝儿了，这就很好。因为古树上有一个这个原则，叫最小干预原则。除非是它出现了很严重的一些衰弱的现象，我们可以说给它去修复啊，去复壮，去做一些土壤的一些这种措施。如果它长得挺好的，长得很健壮，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动它。
2: 作为古树界的年轻人，两株丁香长势喜人，暂时不需要特别的照顾，但总有人放心不下，生怕季节变换让他们受到丁点委屈。
4: 我照顾这两棵树20多年了吧，一直都是我给它呵护，浇水呀、施肥呀都是我。现在就

0: 是一周浇一次，每一次反正给它灌满了，地面都给它灌上，就管个三五天没问题。它因为这树冠树帽比这挺大的，所以每一次浇完了，给它地面全部就浇透。冬天到十一月份的时候，给它做浇完冻水了，一般就没事了。我觉得还是挺好养的，这个丁香。比较皮实，我跟着别的树冬夏天它不就要长蚜虫，它不长，因为它的树是香，树木是香的。这种树形也好啊，在院子里面干活的时候，给那个丁香树浇水的时候，那心情特别好，看着满树开的白色的花，进去香气扑鼻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这种树。
1: 李长新师傅照顾这两株白丁香已经20多年了，他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一般的白丁香寿命不过40-50岁，可小院里的这两株活了101岁，还这么结实。
0: 因为它在这个这小院子里面比较暖和嘛，院子里面比较背风，它的冬天风它抽不着那种。有的外面风口要做好多树，再做上那个防护啊，加上保温呐、啊，缠上保温的一些东西。这个丁香树没做过，不做它来年的春天也是长得是比较茂盛的。
1: 外面风再大，一进院就静了，这就是北京四合院最温柔的地方。四周的房屋和高墙构成密闭的空间，挡住了季风。门口的影壁和正房又减缓了风速。对两株白丁香来说，这里就是一处天然的避风港。后院还有一株鲁迅手植的黄刺梅，同样101岁。黄刺梅也是北方乡土树种，常和丁香配在一起，白丁香、紫丁香、黄刺梅，黄白相间，黄紫相间，别有一番韵味。更巧的是，这座小院里藏着鲁迅先生的色彩小巧思。
0: 月梅、白丁香、秋明前后脚那个3、4号、4、5号，基本上都开了。丁香跟那月梅开罢了以后，就是那个黄刺梅就开始做花骨头了。月梅是粉色的，丁香是有白的有紫的，黄刺梅是黄色的，颜色是挺好看的。鲁迅的小院子是挺好的，我有鉴于处房子都好了。
1: 你看，白丁香、紫丁香、黄刺梅、榆叶梅，高矮不同，花期交错。这是鲁迅亲手调配的一幅缤纷画卷。而在这座小院里，还藏着一个幸运的秘密。这些年，人们热衷于寻找五瓣丁香，说是找到就能交好运，对着它许愿，能够心想事成。可在鲁迅旧居，你找到的可不止五瓣丁香。
2: 5个、6个、6个，
3: 还有3个，这是三个。
4: 对啊，
5: 很少能看到5瓣6瓣。
6: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我们就找到了3瓣、5瓣、6瓣、7瓣、8瓣的丁香，很神奇啊。其实这是自然变异，但是呢，自然变异的概率是非常低的，1/1000或1/1000。现在好多人说看见了这个5瓣的丁香、6瓣丁香，就是感觉到幸运花或者许愿花，因为看到的几率比较低。
1: 这些代表幸运的花朵是春日里最难得的惊喜，也是鲁迅先生偷偷送给人们的礼物。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培育的品种啊，新品种，就是从不同的这种观赏性状，从它的花的形态上、颜色上，包括这种味道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育种方向。把这个丁香摘下来，去显微镜下去看一下，我们采一个重瓣丁香，还有一个这个白颜色的。
1: 普通丁香的花瓣和这些多瓣幸运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胡教授把花朵带进了实验室，在30倍的显微镜下，它露出了真容。
7: 从显微镜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丁香有

0: 四个瓣，花瓣的边缘也是非常圆润的，可以清晰地看到花瓣的一些花蕊，花蕊的颜色更鲜亮，呈黄色，还有花瓣上的纹路都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
1: 看它这个花瓣的细节，
0: 可以看到三层，另外这个花瓣的边缘也是非常圆润的，
1: 变异了。是
2: 天然的幸运，可遇不可求，那这份幸运能否造出来呢？胡教授和丁香育种的专家们正在做这件事儿，他们专门培育重瓣丁香，让幸运层层叠加，也让更多人找到它。
3: 因为今天下雨的话，我想着去我们丁香那个资源谱去看一下，因为现在正处在花期嘛。今天这个雨啊，感觉下的还是挺大的，就是看看这个雨是不是对这个花没产生影响。做这个植物类的实验的，不同的天气或者是不同的外界环境对这个植物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都要去观察。
2: 在距离北京农学院25公里的丁香资源谱里，有30多个品种的丁香，他们是胡增辉教授最放不下的牵挂。冒着大雨，他一定要去看看。
3: 这块呢，是我们北京农学院一个实践基地，从2012年开始建立的，主要是从我们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从这个植物园还有这个山上收集的不同的丁香的品种，以华北紫丁香为主。我们还引种过来这个重瓣丁香，是专门培育出来的。它不是说我们见到的四瓣展开的，而是分着好几层。我看到的这个能分三层，一共有10瓣左右。我们育种专家们呢，就专门的培育这些重瓣丁香，把这个丁香的它这个观赏性状给它充分的体现出来。刚才看了一下，然后今天的其实下雨呢，对这个丁香生长的影响，我觉得是有益的，相当于给它浇了一遍水。
2: 雨中的丁香愈发惹人怜爱，但这场春雨并未真正伤到它们，反倒化作了温柔的滋养。借着这场春雨，它们再一次证明，丁香远比人们想象中坚强得多。
3: 北京也在营造这个花园城市。它还有一种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森林康养。这些植物，特别是有香味的植物，它会释放出的一种成分，比如说我们丁香里边有这种罗勒烯，还有这些很多的萜烯类的物质，它对人体是有一些有益的功效的。所以人沉浸在这种环境里边，除了视觉方面能够感受到这种大自然的美之外呢，还通过嗅觉能够使人身心呢更加的放松，心情更愉悦。所以现在森林康养，包括我们原来一直在提的园艺疗法里边，其实这个丁香呢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植物材料去应用。
2: 从古典诗词里的愁，到如今人们眼中的幸运，再到园艺疗法里的康养，丁香花的样子被很多人记在心里，
4: 姿态，
2: 有人把它写进诗里，
4: 对，
2: 有人把它画进画里，比如这位画家刘刚
4: 啊，充分说，你看这个它的外形啊，这儿就出来找这个外形，一般的都是四瓣，多数都是四瓣，它这是七瓣，对，这也不容易发现，因为一般的看过去就是一片一片的，一簇一簇的。在写生过程当中发现了5瓣6瓣比较少见的这个丁香花，今天呢我要把这些稀有的这个物象也表现在作品当中。
2: 刘刚是齐白石弟子娄师白的学生，2025年他为纪念鲁迅手植白丁香100年创作了一组画，并被做成了文创书签。今年他又来了，想画点不一样的，把那些罕见的多瓣丁香画进画里。
4: 第一笔呢，你就要考虑到你这一簇丁香花的外形。这个丁香花呢，它是一簇一簇的，因为它花型比较小，所以在画这个丁香花的时候呢，要注意它整个的一个

0: 整体的外轮廓。另外这六瓣的五瓣的这个丁香花就要点在外轮廓上面，所以我们点花的时候呢也是有疏有密，让它空灵。我们在这儿画一组紫色的丁香，画白花要注意外形，这个呢还要注意颜色的深浅。每次看见这两株丁香，就像每年春天准时来赴约的老朋友，看着心里就特别静。那些五瓣六瓣的小花啊，真是大自然给的惊喜。画了这么多年，我感觉丁香早就不只是花了，它呀是陪我等春天的知音。花基本上就这么多了，我在下边再添个小动物。我是那个娄师白的学生，我那老师就画鸭子，我也画鸭子。他是在陆地上站着的，他是抬头看着丁香花，他也在欣赏这个丁香花。这幅画呢，就是以白色丁香为主体，紫色作为一个陪衬。春天嘛，小鸭子也是象征着生命的活力。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幅作品呢，我提的是鸣春，小鸭子春天的鸣叫，也是唱春天的意思。作品呢，内容跟这个小院的丁香相应成趣。
1: 小鸭子替春天叫了一嗓子，也唤醒了一院子花香。不止在鲁迅旧居，整个北京城，从红墙古寺到摩登楼群，从胡同深处到街心公园，到处都有丁香的身影。而在北京，还有一个关于丁香的古老约定，法源寺丁香诗会。每到丁香飘雪的时候，文人雅士便聚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赏花吟诗，这一聚就是几百年。纪晓岚、龚自珍、林则徐都曾在此留下足迹。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也是在法源寺的丁香树下，由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陪同吟诗赏花。100年后的今天，丁香诗会还在继续。
2: 像那吹过法源寺的风，携着丁香的味道。
3: 我说的是钟鼓楼的陈本，胡同里的李树。
4: 今天活动的主题丁香，
5: 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6: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5: 小轩愁入丁香结，又惊春生豆蔻梢。
7: 我是马瑞万，来自埃及，今年17岁。我从小学就来到了中国，已经在这里学习生活了10多年了。丁香花我觉得非常的美丽，我刚才闻到了它的那种清香，心情特别的愉悦。زهرت ليلى جميلة جدا أنا فعلا بحبها， 意思就是丁香花真的很美，我非常喜欢。
8: 伟大的民族，它一定有伟大的诗人，也有伟大的诗歌创作，所以我觉得用诗歌作为一个载体，一个纽带，我觉得很能够把大家呢连接在一起，能够容易让我们产生共鸣。
1: 古时候的文人在丁香花下写诗，今天的老百姓在丁香花下拍照许愿。鲁迅旧居的两株白丁香，看过100次花开花落，今天来看他们的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这些话。
9: 我写的是迅哥，丁香超级好闻的，下次来给你带糖吃，
10: 因为他比较喜欢甜的东西。
11: 现在春色满园，猫猫很好，岁月静好。
12: 先生，我在园子里陪您看花，一下午静极了，香极了，幸福极了，想念你。
13: 我像个冒失的客人，两手空空地闯进来，您却已一院芬芳相送。
14: 先生放心，新逢盛世，当不负盛世。
15: 先生，您种的丁香树已经长大了，我们的祖国也会越来越好。
1: 百年了，花还是那么香，人还是那么真。那些年轻的声音，那些赤诚的期盼，穿过花香，落在百年前的树岸上。鲁迅先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分。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
1: 您说，
0: 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1: 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兵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0: 那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2: 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我刚从北水染的回来，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上帝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 你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
0: 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1: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
3: 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
0: 好。
3: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
4: 跟特派员有关吗？
3: 是，一定要告诉老谢本人。
4: 生。

0: 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这次不是小摩擦，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漠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
1: 好，我懂了。
2: 等一下。
0: 好。
3: 外相爷，
4: 外相爷，
3: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
0: 好嘞。您稍等啊！
2: 啊，
0: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
2: 好，
0: 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嫂子，
5: 玉娇，嫂子，
0: 喂，老六，玉娇，
5: 六大哥，
6: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月号了吗？
0: 上。我们没上美名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6: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0: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6: 哎呦，真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到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0: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啊，
6: 现在走路没问题，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
0: 那太好了。
6: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0: 是啊，你们怎么样？
7: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
0: 嫂子你跟我来。
5: 好，
0: 廖大哥你也来。
6: 啊，哎呀，
0: 这
7: 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月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
0: 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6: 哎，不要不要，
0: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6: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7: 我爹跟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起募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6: 怎么会这样呢？
7: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6: 好，
7: 等我啊。
0: 这孩子长得真好。
7: 哎，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奎去过武汉的事儿？
6: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8: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6: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弟妹。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侄子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客时间，将他吃碗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 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0: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

0: 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照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
1: 那咱们不是跟他好好谈一谈吗？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

0: 好久不见。
1: 这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0: 您吧。
2: 不是不让你来吗？
0: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
3: 有劳永奎兄啊。
4: 嗯，我给你盛面。
3: 好，够了。
5: 宇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1: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0: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
1: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6: 菊山兄今天请我来，
0: 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1: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7: 劫掠兵员，
1: 有这些事吗？
0: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
6: 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
0: 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
6: 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
0: 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1: 溪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京城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0: 吉山兄，您知道吗？
6: 这个溪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
0: 溪口收复战，
6: 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1: 这个是什么？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7: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8: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0: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
1: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就是非法的。
0: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1: 是被第三战区顾盛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6: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0: 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吉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6: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
0: 吉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
6: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
0: 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
6: 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

0: 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
1: 谢老弟，老寇，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
2: 张团长，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
3: 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4: 张团长，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4: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
5: 可以来得更快一点。林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
6: 今天咱们这3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块月饼，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0: 吃月饼啊。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啊，给弟弟们，
2: 中秋吉祥！
3: 来，李佳，你的包裹，
0: 我的。嗯。哎呦，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3: 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5: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他，现在

0: 作为摆件，无法冲进这个房间。
1: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边缘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2: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2: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这是田先生留给你的。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且欣慰的。

0: 谢谢你们，月总做的可以啊，开门，进去吧。哎，关门。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0: 大爷，大爷，来，喝口水。我不想喝。
2: 喝一口嘛，
3: 是糖水，
2: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3: 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2: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3: 月饼，
4: 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
1: 万福啊！
2: 哎，别别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1: 好。好。
2: 太爷。
1: 嗯。
2: 中秋吉祥。
1: 嗯。嗯，吉祥。
5: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6: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5: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6: 来，你试试。
5: 哦，这样。
6: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

0: 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的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1: 十八集团军
0: 就是八路军。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1: 什么仪式？
0: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2: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诺西。
3: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2: 谢了。
3: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2: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3: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2: 金贵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4: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3: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逃跑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5: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3: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奎，甚至死再多的八二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2: 抗击日寇，何必

0: 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晦气。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而已，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1: 无形的剑，李红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感。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吧？
0: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的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会仔细考虑。
2: 保重。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杰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杰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杰跟我说，他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凡杰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凡杰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韩小月。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局局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筋斗云，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关了厂，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76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2件事。
1: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落水；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前妻行事。
2: 他们另带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落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2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76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丰田兄。
6: 哎呀，丰田兄，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哎呀，
6: 你不知道我跟丰田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于小节的，对吧？
4: 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7: 尝尝我这好茶。
4: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3: 哪里呀？
4: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7: 林宝洗耳恭听。
4: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吗？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7: 客气。
4: 就算是有1/10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7: 科长，科长。
4: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

0: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
1: 嗯，
0: 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嗯，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2: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3: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0: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3: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0: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2: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0: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2: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0: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
2: 嗯，
0: 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2: 那个厨子。
0: 哎，
3: 孟年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0: 是吗？
3: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
0: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3: 您客气。哎呦，
0: 太谢谢弟妹了。
3: 来来来来，
4: 喝茶喝茶
3: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0: 好，
3: 干杯。
5: 咱先擦擦手。擦擦手。
6: 你干什么的？给我坐好了。
7: 黑哥，
6: 坐你的。
7: 黑哥，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5: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些事儿？你自求多福吧。
7: 不是，黑哥，你就帮帮我，我忙。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5: 行行行，
7: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5: 你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

0: 嗯，干嘛呢？你们俩分开。没事，太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啊，我是谁啊？我可是孟万福，我一定能给你摁好的，放心吧，太爷。
1: 肯定弄好，嗯，没事，太爷。孟万福，把他带走，过堂。
2: 我过什么堂？
1: 我过堂。
2: 抬
1: 出去！
2: 我过堂。
1: 快走！少废话。
3: 爹，爹，不能过去。
4: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
3: 爹，
4: 我过堂。求你了，我过一下。爹，
3: 我不过堂。
4: 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门口呢，我不过堂。
3: 闭嘴！
4: 我不过堂，我就不过堂。
3: 快走！

0: 因为他们带走了，
1: 林奎，我找了廖大哥，是他替我们安排的，送爹去医院了，你别担心。

0: 云奎兄都是误会，误会。喝茶，来喝茶。云奎啊，我知道你在里边受了不少委屈，就像我刚到林主任那儿，也吞过钉子，这叫什么呀？不打不相识，是不是林主任？
1: 嗯，对，没错，不打不相识。<笑>
0: 我知道云奎一开始。 就抱有一个决心要为党国牺牲，像我一样，可是还没到牺牲的最后关头嘛。<笑>我啊，已经给云奎介绍了这个曲线救国之路，也和林主任商量好了，你来当这个公司的经理，专门代表我。
2: 张太太，您在哪里受的教育啊？
3: 大校大学。
2: 那宋清泉先生，您和他熟吗？宋先生是国文系的，我听过他的《群经文学概要》。宋先生啊，跟我们都是好朋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大家也都是好朋友了。来，别客气，茶，吃点点心。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 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铜油运过来，再从上海把金鸡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可以吗？
4: 我爹。

0: 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这点您放心啊，令尊在医院，你先安好。这样，一会儿呢，我派人送你们过去，看看老人家。
1: 告辞。
2: 放心吧，有我在，他一定会加入的。
3: 那这样，先把他安排在特工总部的员工宿舍，也在吉斯菲尔路，周围都是咱们自己人，也好约会照应。
2: 好，那我这就找人用电台跟重庆联络。告辞。

0: 哎，他是个将军，哼，我怎么看啊，都像一个厨子。可是他的夫人倒是有点意思，这两口子在A-Pop真是个奇怪的组合呀，你觉得呢？
1: 不重要。 既然廖丰年这个老狐狸能够把他推到前面来，说明他就是麻将里边的那个花牌。发财嘛，能赚钱就用，赚不了钱就丢。而现在重要的是，要和重庆方面能够确定关系，就看廖丰年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
1: 老人家是因为情绪激动引发的脑血栓，更严重的是，他有中风史，情况特别危急。幸亏啊，今天送到医院来了。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0: 是我，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1: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 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这个情况我得告诉你们。
0: 行，明白了，大夫。
1: 我先出去了。
2: 谢谢。
0: 谢谢大夫。
1: 啊，不用谢。

0: 这个汉奸公司的事儿，我不能干。这太爷要醒了，知道真相，他非得把我打死不可。
1: 我明白的，现在就是拖延一下时间，先把太爷救回来再说。而且，这本来就是廖丰年的一厢情愿。重庆什么态度还不知道，只要重庆不点头，什么公司都开不成的。
2: 我明白，这个廖丰年。
1: 救太爷是真心的，可是他自己不想落水，也真是这么想的呀。李梅，
0: 廖大哥，
1: 哎，师伯怎么样？
3: 医生说用过药以后病情已经稳定了。哦，
1: 师伯，我是丰年，
3: 幸亏月明。
1: 幸亏月明，建议不说话。重庆回电报了，
2: 这么快？
1: 嗯，
2: 怎么说呀？
1: 只发了四个字。 刘申，报国。
2: 果然如你所料，想挣钱呢，不止林长庚一个人。廖先生。

0: 虽然这个是你为了救太爷想的权宜之计，但是我还得谢谢你。可是丑话我得说在前头。
1: 说，
0: 帮林长庚干事儿就是帮汉奸干事儿，这事儿我不干。太爷一旦醒了，我们就要想办法走。
1: 什么意思？啊，用完我了，甩人是吧？过河拆桥？哼！
2: 什么情况？
1: 你们队长呢？
3: 我们队长在医院的门旁休息，你要见他吗？
1: 啊，不用，我就是看看医院是否安全。
3: 放心，很安全。
1: 行，没事下去吧。看见了吗？现在别说是世伯，就是你，都甭想离开医院半步。这个时候带着世伯离开医院，那不就是把世伯再送回监狱吗？
0: 可是太爷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啊，他要知道真相了，他宁愿死在监狱。
1: 我救世伯不只是权宜之计，世伯现在什么样了，你们都看到了吧？是，我是跟医院打了招呼，但这个药就靠我这点脸面在这儿撑着，我这张脸还能撑多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说，你做这件事是跟重庆挂钩的，不是你说的什么汉奸。当然啊，你呢要是执意不做，我也不会强求你。开公司的事儿我另寻他人。
0: 廖先生，你等一下，这事儿我干。
1: 哎，弟妹，这小子说话我还能当真吗？
4: 万福，
0: 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0: 干这事儿不能用我们旅长的名字。
1: 云奎为国捐躯，我们确实不能玷污他的名声，
0: 也不能用我的名字。我堂堂孔孟后人，我得给我爹妈留脸。
1: 你一介草民，就你那名儿？而且我跟你说了，咱们就是个挡箭牌，逢场作戏，对吧？你用你的真名，别人喊你，你反应是不是也真实？
4: 廖大哥，你也说了，不过是挡箭牌而已，何必非得要用真名呢？何必要用张云奎？何必要用孟万福？何必非得要在这遮羞布上面安上真名来点缀啊？你要说的顺口，那你就何必是好了。
1: 弟妹，你这句话真是扇得我脸火辣辣的。兄弟，你叫何必是？我何尝不是另一个何必是？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去跟重庆汇报。

0: 外父，我对不住你。上一次你顶云魁的名，是为了让你活。这一次，我想让太爷活，但是这名，你顶的是个污名。
1: 哎呀，夫人，太爷在监狱里教我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懂我的意思吧？
0: 懂。
1: 一王话真好，你看这事啊，既没有用我们旅长的名字，也没有用我的名字，用的是你刚刚说那个何必氏的名字。你想，这所有的污名，污的都是姓何那孙子，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哎，现在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呗。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但是只要太爷一大好，咱们就得想办法金蝉脱壳，展翅高飞。战战兢兢不可欺，深藏功与名。然否？
0: 日然，你这一年进步倒是。

0: 我看看你，情况就是这样。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我实在是来不及向组织汇报。
1: 女将，你不用太自责。张老先生是英雄的父亲，保证他的安全是应该的。
0: 我跟万福都已经准备好了，等一找到机会，我们就想办法逃出来。
1: 不用太着急，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
0: 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
2: 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0: 我也是刚刚想到，我向组织汇报一下，再决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2: 行，
0: 那我先走了，
2: 注意安全。

月明。1941年的抗日形势极端复杂。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复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造成新四军重大伤亡。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泣血疾书：“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其。”中共中央随后在江苏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倪云奎爸爸带着担忧赶赴苏州，却亲眼看见这一支被宣布取消番号的军队在人民土壤中扎根，重生为抗战脊梁。

0: 谢司令员，这儿呢，这儿呢，
1: 你看谁来了？哎呦，
2: 云魁兄哦，
3: 宇峰兄。
1: 我如约的来了，我是可把你给盼着了，等的我是望眼欲穿的云魁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
4: 安排好了。
1: 好，云魁兄，里边请。
5: 好。
1: 一路上过来还顺利吗？
5: 当然顺利了。新四军百闻不如一见，交通员们真是神通广大，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可以来去自由。
1: 云魁兄请坐。
5: 好。
1: 哎呀，想想这个敌人也挺可悲的。
5: 在别人的国土上布下了棋盘格子和梅花桩，可就是呢，拦不住我。宇峰兄，哎，
6: 皖南事变我想不通。你说这小鬼子呀，现在是横行霸道的，咱们这个国家都快亡了，
5: 不好好的同仇敌忾打鬼子，却要打内战，相煎何急呀？
6: 只要是这样，长征也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皖南事变。 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5: 我相信，你们经历的这些，只会让你们更团结，更强大。
7: 报告，司令员，会议准备好了。
6: 知道了。余国兄，实在是抱歉啊，我和叶胜有个会议要参加，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派一个警卫员陪你四处转转，等我开完了会，咱们再详谈。
5: 不用麻烦，我自己随便走走就好。
7: 行，那就千万别客气，就当是自己的。
5: 好，
7: 叶胜，
8: 是，
7: 别客气啊。

0: 这个弄堂里面找了一个房子，是哪边啊？
1: 右边。哦，
2: 有没有吃的呀？啊，
0: 谢谢哈，给点吃的。
2: 有没有吃的呀？有没有吃的？
0: 你别说，这弄的还挺热闹。
2: 是，这挺方便的，什么都有。在前面左拐，有点吃的吧？有吃的吗？

云琪，淑媛，云琪，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跑，云琪，我的儿。

0: 快点！
1: 来了来了，
0: 再加上你绕绕绕车，快点！哎，快点！哎，好，哎，使劲！哎呀，哎，多绕两下子！哎呦，
2: 好，
0: 哎呦呦，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呀，张大哥，
0: 谢谢谢谢。
4: 都骑上马了，
3: 跟领导请示过练练马。刚来的时候我真是觉得大开眼界，谢司令员把我安排到了名誉训练班，那儿的同学都来自五湖四海，从留过洋的大学生到像我这样的小村姑，大家每天一起上课一起生活，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后，我就被安排到了服务团的民运组做民运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穿上军装戴上军帽，嘿，我好高兴啊。我们军部有一面镜子，我们几个女兵就抢着过去照，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去镇上找一个照相馆拍照，那个照相师傅一口一个韩同志，韩同志，张大哥，我现在可是韩同志。
4: 好，韩同志，那民运工作具体怎么做啊？
3: 我们是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组成一个工作小组。有一次我们进村的时候，背包都没放下呢，就被一群人围上来。其实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百姓从来都是怕兵的，可是新四军名声好啊，真抗日，不扰民，他们敢上来围着我们，我们就笑着跟他们搭话。晚上我们就出房钱饭钱，住在农户。

0: 顾家里，我呢就帮着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晚上就跟女房东一起头碰头的谈心聊天，白天我们就出去走门串户。
1: 安同志，

0: 忙养猪吗？你想啊，养鸡就能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有了针线钱就能给孩子们买几本书读。关心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就像今年闹成荒，好多人家里米缸都空了，我们就组织起来去找地主借粮，提出减租减息。在日本人来之前，我们就组织乡亲们把粮食、锅、碗、箩筐、麻袋这些有用的东西去找个地方挖坑埋起来，等日本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什么都没有，连口吃的都没有。藏好东西之后，我们就组织乡亲们跑反。但是我最有感触的还是火烧鬼。
1: 火烧鬼？
0: 只要鬼子来了，百姓就烧掉自己的房子，鬼子走了，他们再重新盖房，就是不给鬼子留。张大哥，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一股劲儿，就是有这股劲儿，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赢。
1: 这刚几个月，你脱胎换骨了，长大了，马也骑了，也背了枪。
0: 我们民运组明天要去如东一带开辟新区，我们团长说那边敌情比较复杂，所以今天才配的枪。
1: 会拆枪吗？
0: 我用过38大盖，这个还不会拆。
1: 我教你。
0: 好啊。
1: 这样，第一步，按这个，看，下来了。然后顶住这个，往前推，往下，它就下来了。
0: 哦。
1: 先把这三个装起来，来吧。
0: 好。先这样。
1: 对齐了。小心。
0: 怎么样？不比你慢吧？啊？这从哪来的呀？
1: 枪里边的。
0: 好，我再来。哼。先拆弹夹，然后

0: 金太太回来了。
1: 慢点儿，爹。啊，刚把爹接回来。来，慢点，慢点。
2: 需要帮忙吗？啊，
1: 不用不用，谢谢。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哟，
4: 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哦，
5: 不用不用，谢谢。
3: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 去里屋玩去。
3: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在操持。
1: 您的床就在这个屋。啊，坐着歇会儿啊。哎，
3: 你可讨了帮好太太。当然，我们也搭了把手，搬了搬大家具什么的。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下。
5: 谢谢您。啊，

0: 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包括刚才那个江科长和江太太，他们也是。
1: 这是林长庚在我们家旁边装了一双耳朵呀。
0: 万福，
1: 嗯，
0: 从现在起。 你是顶着云魁的身份当的何必事，以后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记得谨言慎行，老成持重。还有太爷，看住他，别让他往外跑，别又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和汉奸，又受了刺激。
2: 明白。
3: 嗯。
4: 李明，
3: 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在占领区。

0: 域内加紧构筑据点，看来很快就会发展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首长们正在制定计划，要展开灵活的反扫荡战斗。你的任命也下来了。
1: 真的？
0: 嗯。
1: 去哪儿？
2: 上级领导特别重视你的加入，也了解你的过往，对你抱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他们希望你可以回到海文，继续组织和领导海文自卫队。
1: 回海文去？
2: 对，
0: 云贵兄，自从汪继伟政府开张，投敌从汪的队伍还是有一些的。换句话说，
2: 他们下一步的计划一定就是大鱼吃小鱼，美化地方的散兵游勇，强化伪组织，统一伪军。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海文那边葛志远已于上个月底正式投围，被任命为旅长，就剩下葛占成还有范县长在苦苦的支撑。
0: 我这么说吧，今后真正抗战队伍的处境是越来越差，新四军一方面要开展反扫荡的战斗，另一边要更深入基层，更隐蔽地发展地方武装，以防局势进一步恶化。所以海文那边真的需要你这样的能手。
1: 我没理解错的话，海文自卫团的番号是地方武装。
2: 没错，海文自卫团不打新四军的旗。云贵兄，海文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极其优越，沿江靠海，码头众多，人口稠密，
0: 可以这么说，只要控制住了海文，才能确保我苏中和江南的交通联系，运输购买军用物资，掩护我党党政军干部的安全过往，与顽军地方武装打交道，搜集日伪情报，全是海文自卫团的任务。
1: 玉峰兄，那我能问一个问题吗？
2: 请讲。
1: 让我回海文去是考验我？
2: 准确的说，我觉得应该是信任。云贵兄，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0: 让你们以一个灰色的面貌出现，其实更加有利于你们在敌伪顽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下扎根下来。敌人要保证长江航运安全和掠夺资源，那么海文地区势必会成为一个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地区。
2: 上级把如此重要的一个地区交给你们，信任程度可见一斑。你在鱼塘镇发展的自卫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而且我相信今后它必然是我党一支主力部队。当然现在你带来的人可以继续在这完成集训，等你们回去以后，我会加派人手
0: 帮助你以新四军的标准来建设部队。
2: 你们名义上的确不是新四军，但是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
1: 明白，坚决执行命令。
3: 司令员，吃饭了。
2: 哦，云贵兄，边吃边聊。
3: 好，
2: 来，没事坐。
3: 给。
2: 哎呀，没什么好菜，将就点吃。但是实话实说啊，这已经比我们在干西南打游击的时候那条件好太多了。哎呦，那个时候，哎，吃吃吃，天天吃的是苦菜啊，竹笋，因为那个时候封锁，老百姓上不去，什么盐呐、米呀，根本就没有，找着点烟蒿子就算不错了。没办法，条件这么差也坚持下来，苦难嘛，就这样，今天有苦难，明天有苦难，天天有苦难。不过好在，我们现在已经学会了和苦难和睦相处了。
1: 对，
4: 是是是
1: 是。
2: 吃完以后带你去河边转。
4: 好
2: 啊。
5: 点名啊，你一年多没见爷爷，想不想爷爷啊？
6: 想
5: 啊。你都长高了，你看爷爷胖了还是瘦了？
6: 瘦了。

0: 爹，
1: 可以
0: 当心烫。
1: 好，来，来，给爷爷浇一下。
2: 不喝，我不喝。
0: 阿福，
3: 啊，
0: 吃点东西。
3: 哎，鸡蛋茶呀、啊，这可我想了一年多了。
0: 这包子是按照你的方法包的，18个褶，就是这馅儿没你调的好吃。
1: 通根大雅含义有余，好吃。
0: 哎呦，
1: 怎么
0: 逃过了？忘了，
1: 我都没喝出来。
0: 加点糖啊，爹。
4: 当然，哎。
0: 还是要趁热吃啊，凉了心。
4: 哎，来，来，你们给爷爷再搅一下，放糖了。
2: 搅搅。
4: 嗯，还有吗？
0: 有。

0: 这一年多，想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过的。家里的这些吃的呀，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肯定不缺。
1: 习惯了，我怕他也饿着。

0: 我给你去煮碗面。哎哎哎！
1: 我不吃了，刚出来，我怕把胃给撑大了。
0: 我睡哪儿？
1: 还得委屈你，在太阳岩旁边打个地铺。
0: 行，我赢了。
1: 哎，你别动了，你也不知道东西在哪儿，我来吧。
2: 你搭把手把桌子一撑。哎，我知道。
0: 你待月明在大床上待会儿。
2: 行，来，月明，抱抱。
3: 月明，
0: 别不吃了。
2: 那个月明，
0: 咱们也歇了。
2: 好，我看见你画的画。
0: 你稍等一下啊，我把这铺好了，给你拿毛巾擦擦脸。
2: 我在你这是个光头啊！啊，我跟你说，你的画我可是带回来了。坐，你看啊，我一直留着呢。你看，月明坐好了。你看，上面还写着呢，“月明的家，玉娇代笔”。嗯，那你跟我说说。
4: 那这个是谁呀？你画的？爷爷。爷爷，爷爷怎么这么多胡子呀？你没有这么多胡子。
2: 我当然没有了。那这个是谁呀？
4: 月明。
2: 月明，那你为什么是个小球球啊？<笑>
4: 月明怎么是一个球球，没有一个眼睛？
2: 只有一个眼睛。那你告诉我，这个是谁？
4: 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有三只眼睛？是不是月明？

0: 险就分了一只给妈妈呀？
1: 对。
0: 好，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画的这个光头是谁？
1: 是

0: 说，这是谁？
1: 爸爸。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962年的一个夏天，在北京新街口外小西天附近的一处工地上，施工工人不经意间挖出了带有古代纹饰的瓦片。考古专家赶到现场以后，发现在工地之下还藏着一座墓葬，一位康熙年间仅仅7岁的小女孩的墓葬。我眼前的这对斗彩葡萄纹杯就是出自这座古墓的壁龛之中。令人震惊的是，这对瓷杯价值连城，它烧制于比古墓早了200多年的明朝成化年间。即便是在清代康熙时期，这样大小的明代斗彩杯也是凤毛麟角。那么这个小女孩她是谁？为什么一个早早夭折的女童依然享有万千宠爱？而那位并无政绩的明代成化皇帝为什么能够凭借斗彩而名垂青史呢？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对斗彩葡萄纹杯讲起。

首都博物馆收藏着一对小瓷杯，也就咱们平时喝茶的茶杯大小。细腻的白瓷底子上画着一串紫葡萄，正是这对杯子背后是一座陪葬惊人的古墓和一段挚爱情深的妇女。

0: 西天一带，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座古墓。墓室里的积水被抽干以后，考古人员发现陪葬品已经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但是当他们打开古墓的壁龛的时候，眼前的景象震惊了所有人。
1: 比如说这两件葡萄杯，另外呢还有明代一个永乐的甜白釉瓷壶，还有成化的这个青花的卧竹碗，还有那个嘉靖的斗彩，万历的五彩，大概有十几件，明清瓷器，非常的好。除了这些瓷器之外呢，还有一些宋元玉器，一些文房用具，比如说这个玉笔，还有那个玉的这个香具，还有这个印章。
0: 成化斗彩葡萄纹杯，明朝成化青花握足碗，万历五彩花鸟纹玺，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离世壶，这座古墓出土的瓷器，任何一件都称得上是同类中的极品。究竟是什么人的墓葬如此奢华呢？墓中的墓志给了答案。从碑文中，我们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索尼、索额图。更有一个在清朝历史上无法忽略的姓氏，黑舍里氏，也被写作赫舍里氏。这座墓葬的主人是一个仅仅七岁的小女孩，她是清朝初年四大辅臣之一索尼的孙女，索额图的女儿，康熙皇帝第一位皇后的堂妹。
1: 这些瓷器呢，大部分在当时的康熙十四年来说呢，一些都是古董，这些都足以说明当时索额图呢，非常的富庶，而且除了他在当时有很大在朝廷有很大的势力之外呢，说明他家庭呢也非常的富有，给他女儿陪葬了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
0: 小女儿的不幸夭折，让索额图痛心不已。而在墓葬设计中，他特意设计了机关精巧的壁龛，把这些当时已经是稀世珍宝的瓷器玉器都藏在了壁龛之中，也因此躲过了盗墓贼的毒手。我们也才有机会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些明朝瓷器的精粹。然而这些瓷器究竟精妙在哪里呢？我们不妨先从这对斗彩葡萄纹杯说起。咱们先说彩，相比青花，这件斗彩葡萄纹杯色彩丰富了很多。
1: 咱们这件斗彩杯呢，它是绘画了葡萄、赖瓜、和竹叶几种植物，它的彩色呢非常的漂亮，比较突出呢是它的那个成化时期的这个葡萄上这个姹紫，姹紫呢是没有光泽的，是成化斗彩的一个特点，它的绿彩呢

0: 地上的仙人。
1: 成化斗彩的颜色非常独特，鲜红，色艳如血，薄厚不匀；油红，色重艳而有光；鹅黄，色娇嫩，透明而闪微绿；杏黄，色闪微红；松绿，色浓艳而闪青；孔雀蓝，色沉；葡萄紫，色如熟葡萄而透明。至于独具特色的姹紫，色如赤铁，浓艳却无光。这也成为了识别成化斗彩的特殊依据。

0: 斗彩，创烧于明朝宣德年间，但是并不成熟。到了成化年间，它成为了极受推崇的顶级瓷器。神宗实录中有记载，神宗时上时，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在成化当朝之时，斗彩就已经价值连城了。斗彩是一种怎样的工艺呢？斗彩就是在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雪白的瓷器胎体上，用成化时期特有的釉下淡雅的青花做轮廓线，与先在高温1300摄氏度下烧成的釉下青花瓷器，再用矿物颜料进行二次施彩，再以艳丽的红绿黄紫等珠色填在釉上，填补青花图案留下的空白和涂染青花轮廓线内的空间，然后再次入小窑，经过低温800摄氏度烘烤而成，姹紫嫣红，交相辉映。现在看来，无非是二次入窑的烧制技艺，但是400-500年前却无疑是景德镇烧瓷匠人的一次重大技术突破。明清文献中也称之为窑彩或青花建妆五色，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有了斗彩的说法。那斗字究竟是什么用意呢？民国的时候，许之衡先生在《引流斋说词》中就记录了各种传闻。一种说法是因为花纹中以豆青色为主，占到了5/10，因此称为斗彩。另一种说法，花团锦簇争斗之意。还有一种说法，或许和江西方言有关。
1: 斗彩呢，实际上就是用青花勾边儿，再勾画轮廓，在轮廓内添画，用色彩来绘画图画。釉上的彩色，釉上的色彩和釉下的青花相齐斗艳，所以称作斗彩。

0: 有人说呢，这个豆呢就是透的意思，在江西本地是透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右上和右下的图画呢凑到一起，所以称作豆彩。
1: 而在这座七岁少女黑舍利氏的墓中，一件豆彩来自明成化年间，一件则来自明嘉靖年间，二者的制作时间相差半个世纪有余。相比之下，成化的豆彩更透露出了一份从容和优雅，这或许与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有关。

0: 故宫的西六宫，在明朝曾经有一座昭德宫和一座安喜宫，这是万贵妃受封前后居住之地。万贵妃比成化皇帝朱见深大17岁，原本是从小伺候朱见深的宫女，陪伴着朱见深经历了太子被废又重立的艰难岁月。正因为如此，朱见深一生对万贵妃一往情深。专家认为，成化朝的瓷器大多小巧精致，这或许和成化皇帝谨慎内敛的性格有关，也可能和万贵妃的女性视角有关。成化朝的器物上有大片留白，创造出宁静雅致的意境，显示出成化皇帝去繁上简、一任天然的美学思想。而万贵妃喜爱瓷器，尤其是小巧精致的官窑瓷器，于是朱见深下令景德镇烧造了许多小巧的瓷器，并限量挑选品质最优的上供御用，其余一律毁掉。这也成就了传世或出土的成化朝瓷器的精美。同样从这个7岁小女孩黑市李氏墓中出土的，还有2只万历年间的五彩瓷器。五彩仙人渡海图盘，盘心主体纹饰描绘了仙人渡江的情景，周围绘松树，盘壁画灵芝寿字，表现吉祥长寿寓意。五彩花鸟纹玺，折沿上绘青花锦地开光花鸟图案，底心彩绘雏鸡牡丹，内壁是缠枝花卉，外壁是钩枝花和4块万字锦地纹。
1: 你看这一件折沿盘和花鸟纹玺，那么上面呢这个五彩，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边沿的锦地纹，发青色的、发蓝色的，这个呢就是青花。玺在边沿，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深色的、发蓝色的，这个就是青花的发色。那它是右下青花，代表的是蓝彩、蓝色。在盘子里边缠卷的枝叶的发绿色的，那么就是绿彩啊。然后中间呢有花朵啊，花朵的花瓣那是红彩啊，中间的花蕊花

0: 地，哎，这是用黄彩来表现的。那么中间的花鸟树石这个枝干，哎，用褐彩来表现，哎，这是褐色的。主要是蓝青花的蓝色，红彩、黄彩、绿彩，哎，包括这个褐彩。
1: 彩瓷在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初创，到嘉靖万历已经成熟，因此它也被称为大明五彩。然而这是一千年来中国瓷器匠人对色彩苦苦追求的一场爆发。从唐三彩时期开始，中国人已经萌发了对色彩的热爱。然而这种浓郁的色彩只能在低温下附着在陶器之上。但是瓷器在1300摄氏度高温下，很多颜色都将荡然无存。于是三彩之美在中国的历史上戛然而止。到了宋代，青釉、青白釉、白釉，这些淡雅如玉的颜色占据了主流，五彩斑斓的色彩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元代，浓烈的蓝和淡雅的白相撞，青花的色彩重新唤醒了东方对色彩的欲望。1986年，冯先明先生曾经在景德镇见到一些新发现的彩瓷。当时这些彩瓷或许还没有成熟，只是实验阶段，却诚然正在酝酿一场色彩的爆发。
2: 明代呢，五彩呢，嘉靖和万历时期呢，烧造的是最多，然后最好，可以说是明代五彩的一个高峰。那么五彩一般要通过要两次烧成，它呢也是先烧青花瓷器，烧好青花之后呢，再用彩料绘画其他的图案，再入窑二次，入炉二次低温烧造才能够烧成。
1: 同样是青花勾边，同样是色彩斑斓，这五彩和斗彩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2: 彩它和斗彩的不同呢，是斗彩呢，它是用青花勾画轮廓，然后在轮廓内填画其他的彩料，而五彩呢，它就是直接用其他的彩色，用彩色呢来绘画图案，就是它和斗彩。
1: 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同样是花果纹，斗彩中青花的色彩是用来作为骨架支撑的，其他颜色以填彩、点彩、覆彩。而在五彩中，青花的蓝色不过是众多颜色中的一种，各种颜色单独绘制。清代的南窑笔记中曾经记载，青料画花鸟半体，妇人彩料凑齐全体。可见即使没有青花的蓝色，依然能形成完整的画面。那为什么恰恰在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两朝，五彩开始成熟兴盛呢？公元1522年，

嘉靖皇帝登基，而作为北京举行祭天仪式的天坛，则见证了嘉靖皇帝对明朝社会的影响。由于前一任正德皇帝没有儿子，就从众多堂兄弟中选择了嘉靖皇帝朱厚熜继承帝位。而这位皇帝站稳根基之后，就掀起了一场大礼役。今天天坛的祈年殿，在嘉靖朝之前是方形的祭坛，承担着祭祀天地的任务。而嘉靖皇帝为了宣示自己的地位，把祈年殿改建为圆顶，增加了圆丘坛，更把祭祀天地日月分为四座祭坛，分别设置于北京的四方郊野。然而，就当人们仿佛看到了嘉靖皇帝的宏图壮志之时，他在确立无法撼动的政治地位之后，竟然选择了30年不上朝，整日炼丹，生活奢靡。而当时的明朝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商贾势力日趋上升，民间财富的积累也在瓷器上体现出来。

0: 它的色彩丰富，色调浓烈，所以我们看它的对比度呢是非常强。那大红、大绿，哎，大紫、大蓝，哎，所以这种呢，我们看它的用色是非常大胆跟强烈的。那么这一点就跟我们说的明代后期、明代晚期的社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么这个时期呢，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追求世俗生活、追求享受的这样一种现象呢，也越来越强烈。那么民间生活呢，追求对于这种俗的这种重视，那要胜过明初、明中期对于雅的这种追求。但用现在眼光，可能还是俗的、贴近生活的这种味道更浓一些。
1: 然而，无论是雅还是俗，当这些瓷器以古董的姿态到清朝，都已经成为了传世之宝。
0: 那么这两件呢，也是出土于清代小西天的黑舍里石墓，那么是当时呢是由清代的辅政大臣这个索尼家收藏的。因为索尼的儿子索额图虽然是官居高位，但是他对古董古玩是非常喜欢收藏，而且呢极有鉴赏眼光，所以在他的这个女儿的墓里头出土了若干明清时期的名贵瓷器，所以说呢也看出了在清朝初年对于明代瓷器收藏的一个品味跟取向。那么这两件五彩呢也是能够得到这样的看重，也说明了当时对于他们这种水平的器物呢是有很重要的收藏价值。

观一个朝代的瓷器之美，往往品的是帝王的美学素养。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重燃了景德镇的炉火，设置了洪武官窑，但一介布衣出身。

的皇帝面对着百废待兴的王朝，一无把玩瓷器的兴致，二也受制于苏麻离青料的进口不易。洪武瓷器大多延续了元代风格，唯有釉里红成为他的个人偏好。永乐皇帝朱棣当政后，励精图治，国力兴盛，永乐瓷器也开始寻找大明的色彩。史书记载说呀，朱棣退还了礼部上贡的西域玉枕，并批示：“朕朝夕所用中国瓷器，节素盈然，甚是于心。”而经得起节素盈然、甚是于心的，正是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的一种独特的白色——甜白。据说此白色乃是永乐皇帝的幸运色。

0: 甜白是一种怎样的白呢？我们不妨从同样是黑舍里木出土的这只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离式壶说起。
1: 你看我们这件小的白釉直壶，它的胎壁是很薄的，虽然薄，但是呢在胎壁上一圈还有暗刻的龙纹啊，所以是非常细腻。但是由于白釉呢它比较滋润，比较凝厚，所以说你要是不仔细看，可能你还看不到这个龙纹，所以这也是体现了永乐时期这种制作工艺水平高超的这个地方啊。
0: 甜白釉是永乐皇帝创烧，也是最为钟爱的一种釉色瓷。而另一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盖罐，则和北京的一座古塔有关。

古塔寺本名真觉寺，因为寺庙中央这座石刻的金刚宝座而得名。

这座塔的形状和我国常见的中国式佛塔或者宝塔都不同。在巨大的石雕基座之上有五座小塔，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和北京传统风格截然不同的塔呢？这还要从永乐皇帝说起。明永乐初年，印度僧人班迪达自西域来京，向明成祖朱棣呈现了五尊金佛和印度式佛陀伽耶塔及金刚宝座的归式。明成祖和他谈经论法十分投机，封他为大国师，授予金印，并赐地于西关外长河北岸修建真觉寺。根据这位高僧提供的规式，建成了金刚宝座塔。但是这座金刚宝座塔营建过程非常漫长，一直到大明成化九年才正式竣工。

0: 当代的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地宫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这只甜白釉暗花缠枝莲纹盖罐。或许正是在金刚宝座塔奠基之时，永乐皇帝就已经把自己的心爱之物放在了地宫之中。
1: 你看这件罐呢，它是在这个五塔寺塔基里头发现的，是作为佛家供起来使用的。所以说呢，虽然佛家对这种来供奉的话，它也是把最高品质的东西供奉给佛祖来供奉的。
0: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乏白瓷，
1: 那么白釉呢是在南北朝时候的北齐出现的。我们最早发现的白釉呢是在北齐的范翠墓里头出现的。然后白釉的一个长镜瓶，然后瓶子上还有一些绿斑绿彩那是最早发现的白釉器物。那么当时白釉器我们看着很多呢就发黄以为像是黄釉，但实际呢已经都是白釉了。
0: 宋代的定窑白瓷，元代的青花瓷的白胎，永乐的甜白釉都是白色，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白釉我们说也是颜色釉的一种，它也是由氧化物这种矿物成色出现的。那么白釉呢，它也是用氧化铁来成色的。跟酱彩啊青釉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种氧化铁的这种比例要在2%以下所以我们看出来就呈白色如果再高可能会酱色青色黑色。
0: 永乐的这种白是在极薄的胎体上施不含铁或含铁量极低的白色乳浊釉，在高温焙烧还原出成色极白的莹润釉色。那它为什么被称为甜白呢？
1: 其实这个名称的获得呢，可能跟就是文人士大夫的一些感受感觉是有关系的。所以在当时呢，由于看着这种白釉呢比较润，很多就是人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可能觉得有点甜腻腻的那种感觉。那么在文献里是这么记载的，所以就把它称作叫甜白釉。这是永乐白瓷里头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再有一个，如果我们说把它放到在阳光底下，你对着太阳去看，它可以微微泛出肉红色它能泛出那种肉红色的光泽这在别的白瓷里也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也是永乐甜白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从明朝洪武二年开始，皇帝就下令不再使用金属器皿祭祀，一律都更换为用瓷器，白釉就成为了祭器最主要的颜色。白也是一种颜色，宣德的白釉，嘉靖的青白釉，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独特的白色。但是相比之下，宣德的白釉润感不足，嘉靖的白釉更有煞白的色感。

而永乐的甜白釉因为那种微妙的甜润感而成为后世无法超越的经典。对色彩追求的欲望一旦打开，就无止境。明宣德皇帝以一支撒兰釉钵突破了青花瓷的禁锢。

0: 为什么叫撒篮呢？撒篮呢，它是一种特殊的上釉的方法。我们一般说，器物上釉，可能有的是蘸釉，有的是刷釉，或者有的是荡釉。但是这个呢，我们说古代呢是用吹釉的方法来上的釉。吹嘛，就是拿嘴吹，但是不是嘴直接吹的釉料，它是用竹管儿啊，一头蒙上纱布，然后蘸上釉料，然后人用嘴去吹。哎，这么个方式，所以叫吹釉。吹釉呢，就是说在吹的过程中，那你用的力度大小不一样，它釉的深浅浓厚就不一样。
1: 撒篮釉，把青花瓷上的蓝色用吹蓝的技艺挥洒在白瓷之上，也叫雪花釉。然而撒篮釉钵存世量极少，明宣德兴起后却悄然消失了，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恢复。为什么它如此昙花一现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类似大碗，但是呢，它又没有一个圈足外露的圈足，它是圈足往里凹着，然后呢，它这个胎壁是非常的厚，我们可以看到差不多，将近有1厘米厚，胎体非常的厚。那么这种器物，是做什么用？那么在古玩界呢，就是，老人们就有一种说法。把这种钵、这种碗呢叫骰盔子，骰子就是咱们摇的那个骰子。
1: 这还要从明宣德皇帝的个人喜好说起。明朝吕弼的《明朝小史》中记载，朱瞻基喜欢斗蛐蛐，民间更是传说，皇帝为了养虫掷骰子，就命景德镇专门烧制。御窑厂工匠研制出了撒篮釉的骰子钵。按照《陶说》记载，上釉少则3-4遍，多则17-8遍，成功率非常低。但是这种工艺兴起不过短短10年，就随着宣德皇帝的驾崩无人提及了。而如今这只撒篮釉钵本身就是传奇。
0: 那么这件钵呢，应该是咱们60年代北京文物商店在收购的。这件器物是就是普通人家的一个老人家家里呢，是给他做盐罐子装盐用的，所以我们现在看里头有很多磨损的痕迹。那么后来经过清理清洗，发现这个中间呢还有底款啊，大明宣德年制啊，所以呢最后呢这件就转到收过来收藏。
1: 每一位明朝皇帝几乎都希望用色彩在瓷器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比如一向低调的弘治皇帝。
2: 这是明代那个弘。

0: 它的釉色呢非常特殊哈，它的釉色呢娇嫩如鸡油黄，整体看起来呢那个颜色呢非常的淡雅，如一泓清水，可以说是明代黄釉瓷器的典范。
1: 明弘治的。

大皇帝朱见深喜好玩乐，欣赏艺术。景德镇为了附庸皇帝的喜好，在斗彩五彩的烧制上大放异彩。而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一个极端，极为简朴。为了不劳民伤财，他甚至差点下旨关停御窑厂。弘治的皇后劝阻他，毕竟皇家祭祀还是需要大量使用瓷器，关闭御窑厂有违祖宗规矩，这才保住了景德镇。但是弘治皇帝下令，御窑厂只烧制红白黄青四种单色釉的祭祀瓷器，其他款式一律停烧。前朝皇帝留下的高超的制瓷匠人没有了发挥的空间，只能在黄色釉料上潜心研究，这才有了惊艳世人的弘治祭釉黄，成为了中国历代瓷器中最美的黄色。

0: 宋代的瓷器追求妙造自然，温润如玉一般的质感，五大名窑齐头并进，风光无两。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那一抹青色成为宋人的追求，极简的青玉色彩被发挥到了极致。但随着大宋王朝的覆灭，五大窑口芳华燃尽，盛世凋零。到了明代，景德镇凭借优质的高岭土、细腻的胎体、多元化的作品以及皇家的垂青，几乎做到了一家独大。经过永宣之治，大明王朝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物质条件烧制色彩缤纷的瓷器。于是啊，景德镇的匠人们开始进行一场疯狂的化学实验，珍珠、玛瑙、黄金和各种贵重金属被投放到了釉料当中。胭脂红、窑红、孔雀绿、霁蓝，在中国瓷器的烧制中，美轮美奂的东方色彩从此诞生。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件青花红彩鱼藻纹盖罐，12尾红鱼穿梭于青花形成的水生植物之间，象征着金玉满堂。然而细细观看，它的色彩绝不止于青和红。
2: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鱼鳞的勾画，这种用鱼脊是用了红彩，其他部位呢用了黄彩，那么鱼的眼睛用了黑彩。但是呢因为是釉上釉下彩相结合的工艺，那么釉下彩呢因为有釉的遮盖，所以呢它是不易磨损的。但是呢釉上彩，我们看这个鱼纹，有的其实呢已经有些模糊了，有的眼睛呢已经里头黑彩已经看不到了，所以这个呢因为是釉上彩呢，它是经过700-800度高温的烘烧，只是说色彩不容易褪掉，但是呢如果受到外界影响，受到摩擦，它还是会逐渐掉落的。
1: 几百年后，这种斑斓的色彩留下了时光的韵味，也演绎出了鱼在水中游的朦胧感。
2: 像羽毛状的，应该这还是属于蕉叶纹的一个类型，中间呢是鱼藻纹，然后鱼藻纹里头呢，各类鱼藻的这种植物，池塘里的植物我们都可以看到，荷花、莲蓬，然后什么茨菇啊，什么这些都有很多具体的，然后最底下呢是一圈变形莲瓣纹。像这个在肩部做蕉叶纹。

0: 或者变形脸斑纹。
1: 高温的右下彩和低温的右上彩相互结合，描绘出的水下世界，这对于嘉靖年间的制瓷匠人来说已经驾轻就熟。请把您的目光聚焦于这几尾红鱼之上，这一抹红色打开了我们对红釉世界的想象。其实元代就已经有红色，在钧窑的瓷器中抹上的一缕铜料，在窑变中会呈现出蓝紫红玄妙的色彩，但是这种颜色并不稳定。从明朝永乐年间开始烧制高温铜红釉瓷，也就是著名的祭红釉瓷，专门用于祭祀器的烧制，色泽鲜亮，也被称为鲜红釉。可惜这种高温红色的烧制逐渐失传。《大明会典》记载，嘉靖26年，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拙器重悬赏格，烧造未成，唯可烧矾红色。那矾红是怎样一种的红呢？这是一只明正德年间烧制的红釉鱼纹盘，在白色的瓷胎上只有一条红色的小鱼，身姿灵动。仔细观察，这只红鱼的身上略带一抹橙色，这正是矾红。明代的瓷器匠人把以铁为原料的红彩和铅粉配置，把硫酸亚铁，也就是氢矾，煅烧漂洗，加入铅粉做溶剂，磨细备用，形成了三氧化二铁的着色剂。在绘制瓷器的时候，把颜色釉的色料调成釉浆，施于瓷器釉面上，氧化焰以900摄氏度左右低温烧烤制。到了明代嘉靖的时候，玉器厂已经由矾红釉取代失传的铜红釉，红色再一次惊艳世人。正是一代一代瓷器匠人在颜色上的不断摸索，才让后来的斗彩五彩绝尘而出。这是首都博物馆珍藏的一对彩釉盘，看上去几乎一样的大小，一样的纹饰，它们却相差近百年。这只白釉绛彩花果纹盘诞生于15世纪的明宣德年间，而这只黄地青花花果纹盘诞生于16世纪的明正德年间。
2: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花样呢，它实际上是宣德时期一个新的花样。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中心呢，它是一朵折枝花啊，在盘地呢是有4种折枝果。它是从宣德时期始烧，一直呢延续到经过这个明代淳化时期、弘治时期、正德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嘉靖时期，这个官样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1: 这仿佛是一种填色游戏，宣德创烧的纹样一直延续到了百年之后的正德年间，但是上面的颜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工艺。
2: 白釉绛彩折枝花果纹盘

0: 它的制作工艺呢是，胚胎上上了白釉之后呢，在上面刻划出花卉，然后把花纹的这部分那个白釉呢给它剔掉，剔掉之后呢，填上那个酱彩，然后呢在高温下一次烧成，就能看到这个效果。咱们右边这件黄缀青花纹盘呢，它是正德时期的啊，同一个官样。它的烧造工艺呢是先烧好一个青花盘，然后在白地的地方呢涂上黄色的釉料，再进行二次烧制。
1: 新的颜色的诞生，新的工艺的精进，新的创收方法的革命。这种折枝花果纹在100年间，或许就是一个瓷器工艺的试验场。目睹着明朝瓷器匠人在制瓷技法上的锤炼，也见证着一个色彩斑斓的瓷器世界的诞生。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天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重磅档案，短短888字，却开启近10年运河申遗故事。中国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史，跨越千年的铁岔，记录下隋代劳动人民在运河工地怎样的艰辛历程。历代帝王又为何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一方金代墓志竟然惊现北京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元代科技神人要如何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大运河又是怎样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2006年，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然而申遗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中国大运河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条流动的国家记忆又如何诠释着中华文明五性魅力？学无史看档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档案联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倾情讲述京华通惠运河永记，纪念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敬请关注。

河冰初结，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2024年4月19日，昔日漕运鼎盛时期的开漕盛景在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重现。一年一度的大运河开漕节主题系列活动如期而至，而参加活动的都是枕河而居的乡亲们。随着一声嘹亮的口号，演员们身披古时船工。

0: 百姓、漕运官员的服装载歌载舞，现场热闹非凡。如这般关于大运河的民间活动，如今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近20年前的一份重磅档案开始讲起。
1: 2005年12月，一封联名公开信几乎同时被递到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手中。寄信人分别是90岁的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以及61岁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这一紧急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诚如信中所说，这条足以与长城媲美的大运河，千百年来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如今再提起大运河，我们常常用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来诠释。
1: 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不到短短10年，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24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从北京向东望去，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显得分外醒目。而以运河之州为设计理念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便停靠于一片宜人的绿色之中，它是副中心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穿行其中，仿佛时空流转，人与水、河与城的动人故事在这里缓缓展开。大运河为什么要申遗？它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作为首善之区，北京要如何擦亮大运河这张金名片？大运河与北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呢？在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档案探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回望历史，串点呈现古今辉映，见证千年运河佳话。
2: 在中国，尤其是生活在大运河沿岸的老百姓，当提到大运河时，总会这样评价：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从公元前486年春秋五霸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大运河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而大运河千年历史绵延不断，成为其连续性的典范。
1: 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段。从宁波到北京，全长3200公里，而世界其他9大人工运河的总长都不到大运河长度的一半。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这样评价道：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2: 提到

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运河，可能大家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位于中美洲国家的巴拿马运河、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等等。这些欧美的运河很多是在工业革命前后开凿的，而与这些运河不同，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代水利工程的杰作，是历史上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水利工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北京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有着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等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名胜遗产和文化记忆。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大运河故事，就以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方式，从北京这座已经有871年历史的古都入手，带您领略历经岁月从大运河中流淌而出的中华文明五姓魅力。今年是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咱北京老百姓常说的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运河又是如何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的呢？故事还要从一把铁叉说起。

0: 在展厅千余件的文物当中，有一把看似其貌不扬的隋代铁叉，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高粱河出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与当下使用的铁质铁锹不同，这一件文物的下部采用的是铁包木的材质。隋代百姓缺乏大型设备，只能够使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凿运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中有俯首俯足这样一个词语，意思是隋唐时百姓自残手足逃避征戍，因为断手断脚总比没命有福气。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杨广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昏庸无道、横征暴敛。据记载，为了修建运河，隋炀帝曾强征数百万民工，男人不够就以妇女补充。恶劣的劳动条件、严苛的管理监督，使饿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十有四五都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0: 繁徭众役间，不知有多少人忍痛砍下了自己的手足，来避免一死他乡。那么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为什么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大运河运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1: 大运河的开凿肇始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争霸等目的，掀起了第一波开凿运河的热潮。吴国在争霸过程中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工程最为浩大。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夺北周灭南陈，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隋朝。虽然在疆域上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可是南北方事实上却仍然是貌合神离。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并准备干一件事，开凿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北部一段，从洛阳直通涿郡。隋朝的涿郡，唐朝的幽州，即是今天北京的前身。因为当时与边疆政权相接，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前哨重地，永济渠就是为了向北京这个边疆军镇运兵运粮和军事物资而开凿的。
2: 到了唐代呢，北京属于幽州，仍然是唐王朝维护北疆安定的军事重镇。永济渠依旧发挥着运输粮食的作用，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政治功能。
0: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运兵运粮走陆运不会更变通吗？陆运和水运差距有那么大吗？在大运河博物馆里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小游戏，很有意思。

0: 光就运送效率这一点，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差距一看便知。这里用驴车和船做对比，相同的载重，您看是不是很明显？船的速度是车的两倍多，更何况水运的承载能力远远大于陆运。另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是，水运成本比陆运要低，而且低很多。
1: 在铁路发明之前，路上运输主要依靠牛车马车，沙漠地区还有骆驼，长距离的陆运就成了一场噩梦。相同条件下，陆运成本能达到水运的20倍以上。举例来说，在道路平坦的平原，一个牛队如果运送粮食，每走250公里就要吃掉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草料。问题是，这些草料谁来运呢？还得是更多的牛，但这些更多的牛也要吃更多的草料。历代帝王要扩大统治范围，就必须建立高效的物资流转系统，能够最快调拨人员、粮食、军队。靠牛拉车给牛割草的功夫，别人都打到城根底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水路就成了国家的血管，能够快速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虽然隋炀帝开大运河造成了民怨沸腾，甚至最后亡国灭身，但是这条运河也有造福后代、功在千秋的意义。
0: 我身边的这方墓志，位于展厅的第三部分《辽金建都漕运通记》，它没有对面的五件宋代瓷器华美，也没有旁边同时期的铜座龙精致，但是对于运河北首的通州来说，珍贵非常。这是千年前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的墓志，是北京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石宗弼将军可能都想不到，自己的一方墓志能够成为金代通州建制的重要证据。可以看到，在墓志中提到了两次通州，开头的《通州乡贡进士郑坚传》介绍了墓志的撰写人是一位名叫郑坚的通州当地乡贡进士。第二处在结尾，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之新营。
1: 在石宗弼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些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这说明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那么，通州是如何成为运河上的物流集散地的呢？只要从金代北京完成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说起。金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王朝，首都一开始设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谋士三代皇帝熹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心想要继续用兵征讨南宋，打下南宋都城杭州。此时的北京叫做燕京，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不仅利于南征，还能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及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经过一番研究，完颜亮决定迁都北京。
0: 公元1153年，完颜亮迁都北京，改名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时代。那么这跟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后的是金中都至通州运河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迁都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口，需要一系列的物资供应都跟上，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暴增。公元1151年，完颜亮疏通了陆县的北运河河道，并把陆县更名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州之意。至此，通州作为北京水陆门户的地位确立，正式成为了基辅重镇，这在通州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 时光流转，王朝更迭，在完颜亮迁都北京120多年后，马可波罗笔下东方最大最灿烂的城市诞生了。公元1267年，金中都的故城残垣尚在，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北京以积水潭为核心，另外营建一座新的都城。

0: 元大都。这座拔地起建的都城成为后来明清都城的规范，而此时的忽必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元大都对于南方经济有强烈依赖性，如果没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供应，元朝根本无法在北京建都立足。如何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又如何将南方的财富运往北方供养大都？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也只能从交通层面去突破。1283年，元朝修成了从今山东济宁到山东东平西南的济州河，6年后又修成从鞍山到临清的会同河，使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经由山东段北上，才弯曲直经横大运河，缩短了南来漕粮的运输里程，而水路达到北京的终点，在通州的张家湾。至此，大运河实现了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
1: 那元代以前的我们的首都，国家的都城是在这个长安洛阳西边一带，所以它的运河的走向是一个人字形。那到了元代时候，政权的首都呢是到了大都城，是在我们现在的北京这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靠东。那这个时候元代的时候就裁弯取直，把这个之前从洛阳到北京和这个江南到洛阳这两段呢，把它拉直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杭州北上的船只呢，就可以不用再绕到这个西部的这个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段，直接就从山东这个区域向北边直接航行到元代大都。
2: 但此时忽必烈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成，漕船到了通州后，还需要将粮食继续陆运转至元大都的积水潭，也就是现在的什刹海。明代万历年间，保底县令袁璜曾经算过一笔账，从通州至北京城的陆路运费等于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水路运费。忽必烈的目标就是要运粮直入京城，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如此便可以省下巨额的车费。那该怎么办呢？要问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大运河中如何体现，那下面的这一位在历史中鼎鼎大名的科技神人绝对有发言权，他就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也就是我身后画像中的这位老爷子。郭守敬有多神，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有多大，我讲几件事儿您就能体会到了。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后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MOST 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0: 郭守敬生于1231年，河北邢台人，从小聪明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制造的天体位置的简仪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仪，他主持修订的授时历是世界古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1262年，郭守敬被举荐收到忽必烈的召见，他提出水利建设6条建议，忽必烈每听完一条便点头称赞，随即任命他为掌管各地河渠修治的长官，4年升为副河渠使。期间郭守敬走遍了大都周边的山山水水，掌握了第一手水源资料。1291年，忽必烈已经77岁高龄了，在遗中未了心愿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也正是这一年，郭守敬向忽必烈陈述了11项水利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提议新挖一条通州至大都城的运河。这项主张说进了忽必烈的心坎里，立即批示当速行之。于是次年1月，朝廷任命郭守敬为太史令兼都水监，全权负责运河的设计施工，重大事项必须由他亲自指授而行事。1292年8月，开凿运河工程正式启动，而这条运河正是现在每位北京市民都熟悉。

0: 起的通惠河。开凿通惠河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的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又是什么意思？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建于金代和元初，皆利用永定河水济运，因河水浑浊，含沙量大，兼以水性凶悍，水流不稳而失败。再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想让漕船直接驶入大都，主要涉及两个难题：一是怎样让船爬坡，二是怎样保证济运的水量。郭守敬接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创新性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充分地展示了元代的水利科技水平。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郭守敬改进了升船闸，他组织在通州通往大都的运河上设立了24道水闸，改用10闸门分段控制水位，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让船舶实现爬坡。
0: 让船爬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但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怎么办？郭守敬的办法十分巧妙，他主持修建了白福泉引水工程。位于北京昌平的白福泉水量充足，海拔高60米左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郭守敬专门为他设计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引水线路，即以白福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路向南，汇聚西山附近的双塔、鱼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瓮山坡，也就是如今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克服了其间的洼地地形的限制。
1: 我身后的是元代通惠河全图。当年郭守敬使泉水在瓮山坡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0: 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步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年的治水经验。据记载，通惠河修建时务必列命令丞相以下官员带头参加挖河劳动，文武百官纷纷响应，亲自率领所属门丁穿上义父的衣裳，手拿挖土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一时间，自愿挖河的人不计其数，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293年8月，通惠河不到一年就竣工了，这也标志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真正实现了全线贯通。据元史记载，当时积水潭竹炉避水，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曾3次造漕船8000多艘载运。1293年7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水面上的繁忙景象，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了这条通惠天下的运河，元大都得以从水路直接连通通州这一漕运重镇，从华北遥控江南，南方漕粮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而直接进入元大都城内的终点码头，这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庞大疆域和首都的政治国脉，也让北京真正成长为全国政治中心。

0: 渭河自建成以后，商船千帆竞泊。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二层《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在众多的展品当中十分醒目。这一幅画卷专为大运河博物馆定制，展开足足长27.4米，高度浓缩了大运河京津冀段的古老风貌和现代变迁。您可能想不到，这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一位会员曾经发现，画作中的张家湾古城东北角缺少了黄木场。在他的建议下，张家湾古城东北角苍茫绿野中多了一株黄木场里有故事的老槐树。
1: 在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一个飘字让人惊讶，偌大的一座都市当然不会凭空出现，又怎会顺水飘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北京城，尤其是北京的紫禁城，是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规模营造的。1406年，为了彰显皇家威严，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下诏，从次年开始修建史上最伟大的皇城北京城，并从全国征集木材和砖瓦。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拒赴北京听役。这是一次空前浩大的工程，所需的木材等物资之海量，耗费银两难以估量。如今位于通州区大成街的文庙内放着三根沉木，距今已有400余年。在历史上，对这样的木头有个专用词，即黄木，指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这些木材当年是先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再经陆路运进北京，而中转储存木材之处后来取名黄木场村。
0: 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精致宏伟的天坛，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整个北京城就这样通过大运河经由黄木场飘来了。而画卷中那棵新增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张家湾的黄木场村中遗留下来的一棵由牧场官吏所栽的国槐，至今已有600多年，仍然枝繁叶茂，冠状如伞，如今已经成为了黄木场村的历史见证。
1: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通州写过一首诗：堤上偶成，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九里岗林玉皇发，曾无长策指心惊。从春秋吴王开邗沟，秦始皇凿陵渠，汉朝通漕渠，隋炀帝大兴运河，到明朝修建紫禁城，清朝康熙、乾隆南巡等，大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中国南北方，是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支撑。正如后来梁启超先生所说，自运河集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则已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大运河是如何助力北京升级成为首都的，也分别讲到了大运河鲜明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那么包容和平又体现在哪儿呢？其实大运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伴随着物资运送，大量的人口由南往北迁移，往来运河的江浙赣等各地商人将他们的货物连同当地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等一起带到运河沿线各地，最终到达京城。随着交流日益频繁，京城开始出现了融合南北特点的园林民居建筑。此外，鲜明地受到大运河影响的还有戏曲艺术。
1: 清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 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番庆班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

0: 大北京城为乾隆帝祝寿。不久，在陆续进京的四大徽班不断完善融合的基础上，伟大的戏曲艺术京剧诞生了。高朗廷则被后人尊为京剧奠基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杭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全长3200华里的包容之河，从古至今对南北方风俗融合与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大运河将古代中国沟通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是中外交往交融、和平合作的历史见证。来华朝贡的苏禄王沿运河北上访问，埋骨于大运河畔的德州，留下子孙后裔安家落户。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数次往来于运河，详细记录下沿途驿站里程、水闸分布、名胜古迹等与运河相关的珍贵文字。荷兰使团中的纽霍夫、英国使团中的亚历山大在出使中国途中用铜板和水彩记录大运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历史写实场景。大运河这条和平交往的纽带，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河、反对隔绝闭塞的和平特性，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顺应天长、厚生爱物、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记录着大运河怎样的历史风貌，大运河又是如何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我手里的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画面中通州的燃灯塔倒影在葫芦头的水面上，还可以看到几艘转运于通惠河上的驳船，以及通州旧城的北城墙。千百年来，通州最具有地标性的古建筑就是燃灯塔，它伫立在陆河畔，如燃灯一般为河上远行而来的无数船只导航。追寻历史，各代通州方志均记载通州八景，其中第一景即为古塔凌云。在流传下来的通州民谣当中也唱到，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作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如今通州燃灯塔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大运河这条永不枯竭的活历史，其沿线分布着大量如燃灯塔一样的历史文物古迹，串珠成线，展开其中的任何点与线都能够勾连出一部厚重的史书。保护好大运河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保护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与挑战。
0: 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1855年黄河在铜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1901年，火车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代替了原来的漕运方式，导致了运河功能的进一步衰落，运河的河道也一度断流，许多河段淤积出了土地，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的航运水利事业，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漫长的时间里，许多运河枢纽遗址遭到重大破坏，有些已渺无踪迹，历史文物保护一度状况堪忧。另外，很多河道也一度垃圾遍布，污水横流，臭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
1: 您还记得开头提到的运河三老联名信的故事吗？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本期节目所要向您讲述的重要命题，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呢？实际上，大运河的申遗绝不仅仅是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名号，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启大运

0: 合的全面保护工作。在三位专家的推动下，2006年三月的两会上，58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共同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提案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此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开始拉开帷幕。2006年5月12日，细雨蒙蒙，被新闻媒体称为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并为我身后的这一块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时不足100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员加入，到达杭州时已有150多人。
1: 考察团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市的18个城市、31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而只有运河城市加强交流、相互合作，大运河的申遗工作才能系统而全面、有效而合理地进行。2008年3月24日，由运河沿线8省33城组成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启动。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2006年大运河申遗项目启动之初，通州便立即成立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小组，并由此取得了很大成效。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还被选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6景区之一。
0: 从专家呼吁到实地调查，从民间浪潮到全面开展，大运河申遗在紧张而有效、繁忙而细致的工作中，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意义。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毫无悬念迅速通过，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1: 纵观西方的很多运河，如今功能依然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而申遗10年回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点。在运的基础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越来越浓，更是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北京也持续推进这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民生之河、融合之河的建设，让更多民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运河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大运河森林公园是通州区的著名景点，也是北京建成的第一个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公园内有一处月岛观景台。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并深情地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也是在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了月岛观景台。如今，许多市民追随着总书记的足迹，站在3层的观景台上，俯视奔流的北运河，寻找一眼千年的辉煌。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同样守护着运河。在推进大运河保护时，北京率先提出文化带的概念。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2022年6月24日，载着市民、建设者的通州，香河船只相向而行，缓缓驶过北运河。杨蛙船长，大运河经济段62公里实现通航，这意味着北京首次出现了省际航道和省际水上旅游运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物理连接，

0: 千年大运河纵贯京津冀，通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协同增效方面已做出示范。碧波万顷下，运河兴，百业兴。在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思量古今，俯观运河，不禁感慨万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20万张原始照片，构建京城影像历史。北京中轴线如何刻进一个家庭的珍藏岁月？
1: 能收集这么多照片并整理出来，内心必定非常细致。而生活中的刘洋也是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
0: 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又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2: 因为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0: 晨钟暮鼓声犹在，月往日更半里程。学无史，看档案，庆祝北京中轴线成功入选世界遗产档案，特邀北京影像史研究学者刘洋为您倾情讲述《致女儿书》。我们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敬请关注。

0: 亲爱的双双，欢迎你踏入我们这个小巧温馨的家庭。从你出生的那一刻，我总是想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但是我能给予的你究竟是什么呢？我是一个热衷收集北京城老照片的人，那就让我们从这些充满岁月痕迹的老照片中去寻找答案吧。这些照片见证了北京的历史变迁，承载着无数人的回忆。我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些老照片，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了解它的发展历程。这是你出生的这一年，我送给你的第一份礼物，一本装满北京记忆的书籍《万园之园，圆明园盛景清晰》。同时，我许诺你，在你20岁生日之前，每年送你一本书。我也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激发你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用智慧和勇气去追寻属于你的梦想。亲爱的女儿，愿你在这本书中找到你想要的，也愿意你在我们的小家庭中茁壮成长，成为一个有爱心、有担当、有梦想的人。
1: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位80后，刚入不惑之年的他，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快30年。他手中收集的北京老照片大概有20万张。20万张是什么概念？您天天看，每天看100张，大概得看个2000天，看个快5年半才能看完。这么多照片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拥有的。他是谁呢？他是如何与他们结缘的？与这些照片之间有着怎样有趣的故事？许诺女儿一年写一本书，他又真能做到吗？对女儿的爱，对文化的爱，对于这座城市的爱，他又是如何表达的？今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刚刚成功，北京中轴线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人们心中的情感寄托。有关北京中轴线，世人已经说的太多太多，而档案为您带来的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充满深情的故事。这些照片现在的主人叫刘洋，从小在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大街长大，就像那首歌中唱到。

我的家就在二环路的里边，这里的人们有着那么多的时间。那刘洋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他为什么会爱上北京的这些古建筑呢？这咱们还得从他12岁那年讲起。

0: 我怀揣对皇家园林的好奇跟向往，本来呢是想去颐和园的，那么结果我走错了，因为命运的安排呢，我来到了圆明园。一踏入这片历史浓厚的园林，我就被这宏伟壮观的景象深深地吸引。先是漫步在大水法旁，随后走进了圆明园展览馆，那里陈列着丰富的历史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让小时候的我了解到这里曾经是气度非凡的皇家园林，拥有着无数精美的建筑和珍贵的文物，承载了无数皇家成员的欢笑与泪水，见证了历史的兴衰与变迁。就在那时，在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念想，今后我来圆明园上班，不开工资都行。正是这个想法，在我心中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
1: 也正是这次和圆明园的初见，改变了刘洋未来几十年的爱好、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开启了这段文化守护和传承的初旅。
2: 从15岁起，刘洋就开始自发研究北京的历史了，尤其醉心于圆明园。那时他一边掏书潜心钻研，一边走街串巷寻找遗失的文物，按照书上的线索去找那些失散在北京各个角落的圆明园文物，比如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和兰亭碑，北京大学主楼前的石麒麟，还有国家图书馆旧馆的那个华表。
1: 都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大学毕业后，刘洋还真就遇见了这个机会，如愿以偿去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上班了。不过下班了就继续看书做研究，那时候的研究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找那些流散的文物，再一个就是搜集圆明园的老照片。
2: 为了收集老照片，刘洋花了不少钱，但是他乐在其中，觉得这钱花得值。除了看书搜集照片，刘洋也会去各地寻访，不仅在国内，也去英国、去法国、去美国。
0: 到目前为止呢，我手上大概有20万张北京历史文化老照片。那么呢，我一生呢很难把这些照片呢都为大家展现出来，但我还是希望呢，那么通过书籍或用其他的方式呢，把这些照片为大家整理，并把它的背后的历史呢为大家展现出来。文化需要薪火相传，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感受北京城的优美与厚重，并加入到研究的队伍中呢？其实发现呢，研究的越多，了解的越少，那么只写这些书呢是远远不够的，可是我呢还得写。那么呢，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们去了解这些历史文化和档案，那我从我闺女出生那一天开始，那么每年至少写一本书作为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也算呢对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记忆。
2: 从女儿出生起，刘洋就每年送孩子一本书。谁收藏了圆明园？五朝皇帝与圆明园，这都是送给孩子的书。在女儿3岁这年，刘洋和爱人合作出版了《老北京的门墩》，送给孩子。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今天已经看不到了，书中的内容成为历史，是他们在孩子3岁这年给他的最好的礼物。此后还出版了《圆明园的故事》《圆明园旧影》《朕的圆明园》等作品，其实都是送给女儿的礼物。
0: 很多人呢总是问我为什么喜欢收集跟研究老照片，又为什么用写书的形式呢作为礼物送给女儿。我认为呢，影像呢最珍贵的一点呢就是真实客观，没有人为的参加，不像文字绘画多少会漏掉一些细节。现在活着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过去的时代，看一眼老照片仿佛就能回到那个时代。就拿近一点的时候说吧，咱们90年代的照片就和现在非常的不同了，一张照片就能看出90年代中国人的服饰，到了2000年，21世纪初又是一个样子，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样子，一张照片搁在那儿就能大概看出具体是什么年代。首先年轻人的服饰

0: 就很不同。80年代的喇叭裤，90年代的港台范儿，2000年以后还有韩流，到今天呢，咱们中国人自己的唐装、汉服、马面裙，这才是最 CT 的，对不？还有周边的建筑、公共汽车、地摊都能看出时代变迁，这就是影像学最大的特点。现在的父母呢，给十几岁的孩子们讲80年代、90年代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呢，孩子们呢很难理解。但是如果有一座老照片放在那里，他们就会看到妈妈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那么用的文具是什么样子，电视是什么样子，就很容易勾勒起那个时代的轮廓。所以说老照片可以快速直接地反映历史的节点，这是文字记录所实现不了的。我的研究从历史瑰宝圆明园出发，穿越宏伟壮丽的三山五园，直至覆盖整个古都北京。我的探索之旅逐渐深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积累的照片日益丰富，我越发感受到北京中轴线不仅是地理上的中心线，更是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脉络所系。随着足迹遍布更多的角落，我仿佛已将身心融入圆明园的美景之中，然而思绪却早已跨越了城墙，飘扬在北京城的每个角落。此刻的我虽身处这座千年古都，但心灵却已漫游至五湖四海，触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把我手里的照片呢梳理在一起，我们会发现不同时期的老照片表现出的历史背景呢完全不同。像我手里两张照片呢都是正阳门，一张拍摄于1900年，一张拍摄于1907年。1900年这张照片呢在拍摄不久就毁于庚子事变后呢，根据这张老照片1907年在原址按原样进行了复建。那么仔细对比两张照片呢，还是可以看到略微的变化。那么收录这些照片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有更多的机会看到这些他们熟悉的建筑，却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样子。这6张连片非常珍贵，它们连在一起呢，就是一张非常清晰的北京中轴线全景照片。这是我在美国找到的。
1: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个英国的随军记者进入北京。他手持先进的摄影器材，捕捉下了这座城市最早的风光旧影。这些黑白照片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展现了当时北京城墙的雄伟壮观、宫殿的富丽堂皇、庙宇的庄严肃穆以及园林的别致优雅。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历史的痕迹，仿佛能将人们带回到那个古老的东方之都与当代影像技术碰撞的年代。我们现在已知的中国第一组战争照片，第一张中国东北区域的照片，第一张北京的照片，第一张天安门的照片，第一组紫禁城的照片，第一张清朝皇室恭亲王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标志着北京影像时代的正式开启，为后续的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随军记者叫菲利斯·比托。
0: 当时收集他的照片呢，我是想了解圆明园的历史，结果发现呢，他是最早拍摄北京的人。他来到中国之后呢，拍摄了第一张北京历史照片。这张全景的六连片是北京中轴线第一张全景照片。我在美国见到他时候非常吃惊。那么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比他再历史悠久的照片。那么看到这张照片，我一下就回到了那个时代。那时是1860年，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了近代，但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呢还比较保守。从照片可以看到，和乾隆时期呢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几张照片呢，我费了很大劲才从美国得到它电子版。通过对照片的研究，那么对我们对研究那个时候的北京的历史风貌意义非常重大。
1: 北京中轴线，作为北京。

0: 诚实的脊梁与灵魂，并非真实意义上的线条刻画于地面，而是一条纵贯北京市中心的大道，沿线矗立着众多著名建筑，自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以这条轴线为基准，宫院坛庙胡同民居依次铺展，构成了气势磅礴、秩序井然的北京城，串联起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与城市发展。建筑大师梁思成说，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自元代定都以来，大都城的中轴线已初具雏形，明代永乐迁都北京后，经过精心营造，中轴对称的都城格局及沿线建筑得以确立，并在后续的扩建改造中不断完善。这条轴线宛如一条时光隧道，既承载着古代皇城的辉煌遗迹，又展现着现代都市的繁华盛景。时至今日，整条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依旧壮丽，它仍是最能代表北京的城市景观。整条中轴线就像一条连接古今的纽带，将北京的历史与现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仅是北京的城市景观线，更是这座城市的文化象征和精神象征。无论是身处其中的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游客，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无限活力。十二春秋，笔耕不辍，只为后代更续传承。三道生日里，体现出北京中轴线多少时代变迁。
1: 因为送给一个8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
0: 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为什么选择出版一本儿童绘本？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当我看到这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照片，深感震撼。相信在刘洋的心中啊，也并非一定要将他们小心翼翼地藏进他的个人珍藏当中，而是要将他们如宝石一般地展现给众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领略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和魅力。
0: 在刘洋收集的照片中，最能体现中轴线上一个历史变迁的地方是故宫内的太和殿前广场。他经历过8国联军的耀武扬威，侵华日军的趾高气扬，也见证过华北侵华日军在受降仪式上的狼狈不堪。最重要的是，刘洋在前几年收集到的一套非常珍贵罕见的照片，在太和殿前举行的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又称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很多人都知道这次大会，却没见过这次大会的真实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参加了此次大会。他在大会上指出，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召集，表示中国人民决心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保卫和平四字后由郭沫若题写。从这些老照片里，我们可以读取出丰富的历史内涵来。而刘洋希望的也是尽可能让这些不同时期的照片被更多人看到。这些照片所蕴含的价值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不仅仅是静止的画面，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记录着这个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沧桑岁月。沿着这条中轴线，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空，回到那些曾经的辉煌时刻，感受到国家的繁荣与昌盛，同时也能看到历史的阴影，体会到国家的挫折与磨难。这些照片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也让我们更加坚定地为国家的未来

0: 未来而努力奋斗。
1: 与此同时，他的女儿也已经走过了童年，迈入了小学的大门，成为一名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在刘洋的眼中，她早已超越了孩童的稚嫩，成为了一个让人骄傲的少女，每一个笑容都洋溢着纯真与自信。作为一名父亲，他对女儿的倾诉充满了无尽的关爱与期待，希望他能够从这些照片中汲取到历史的智慧和力量，了解到我们伟大国家的辉煌历程和文化传承。
2: 这是我出版的关于北京中轴线第一本书，也是我在我女儿八岁的时候送给女儿关于中轴线的第一本书。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就问我，因为送给一个八岁的女孩子这么厚重的一本书，她能看懂吗？而且你手握数万张关于中轴线老照片，为什么呢？这本书只收录了700张照片呢？翻开这本书，其实您可以看到，这其中呢收录了很多的老照片，大概都是一些有很明显变化的这个老照片。虽然我女儿当时呢还很小，但是我想通过这些老照片呢，让她看到在这些建筑在历史中的风云变幻。比如说像太和殿宝座这张老照片，这张照片呢就讲述了100多年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那么第一张照片呢，是1900年时候呢，一个当时的八国联军的一个日军记者拍摄了一张太和殿照片。此时的太和殿呢还保持着清朝末期时候的样子。十几年之后呢，这个宝座呢因为袁世凯篡位登基，后来呢就把这个宝座给扔掉了，换成了袁世凯自己定制了一个西洋式的一个沙发型宝座。那么呢，我们都知道袁世凯登基的闹剧呢，83天之后不久就被全国人民的谴责下退位了。当时时局较乱，这个宝座呢就一直保持在太和殿供人参观。到了解放初期呢，因为考虑到恢复历史原貌，所以我们就想寻找原来那个老的历史宝座。结果这张老照片呢，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么根据照片的显示呢，当时清朝的皇帝的宝座呢，和当时袁世凯的宝座呢，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后来在故宫的库房中，确实呢也找到了20多个类似的宝座，但是呢每个宝座呢都非常的不同。那么到底哪个宝座是历史上太和殿真实的宝座呢？那么那张1900年那张日本人拍摄的老照片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照片对比，发现其中一个宝座和1900年那张老照片一模一样。后来经过10年的修复，这个宝座呢，终于焕发它的风采，就是我们现在去故宫太和殿参观能看到的那个宝座。那袁世凯那个历史的老宝座呢，就收进了库房。至此呢，太和殿呢，因为一张老照片，又再次恢复它历史的原貌。所以像这种老照片呢，在我这本书里呢，也是收录的非常多，都是为了让我的女儿和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中轴线上每个建筑的历史变迁。
0: 刘洋在北京中轴百年影像的照片选择上，确实下了不少功夫。而也正是在出版这本书的同年，刘洋又出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书，而这本书出乎所有人意料，是一本儿童绘本。手里握着数十万张照片，难道不是应该展示这些老照片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出版这样的一本儿童绘本？
2: 亲爱的双双，作为一名小学生，你的校园生活真是有趣又新奇。这天，老师给你布置了一个特别的作业，那就是去学习和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中轴线。老师希望你通过这个作业，更了解我们国家更多的传统文化。不过呀，我发现市面上好像没有特别适合你们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看的中轴线读物。于是爸爸决定给你写一本书，让你读起来，理解上既简单又有趣。想了又想，我决定给你写一本关于中轴线的儿童绘本。这本书里有好多好看的插图和有趣的故事，就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轻松了解中轴线的历史和故事。爸爸希望你通过这本书对中轴线产生浓厚的兴趣，长大以后也能更加尊重和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希望这本书像一颗小种子，会在你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开出美丽的花朵。 我手中的这个绘本，就是我

0: 出版的关于郑州县的第二本书。作为送给我女儿的礼物呢，出版这样一本儿童绘本，它还有一个非常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希望呢，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孩子们呢，可以能够在书中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画面来感受那么老照片所带来不了的历史的厚重的文化内涵。这本书的封面就写着翻翻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其实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呢，这本书非常的通俗易懂。
1: 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南起永定门、京先农坛、天坛、天桥地区、正阳门、天安门，穿过故宫建筑群、景山、地安门、鼓楼，直抵钟楼，形成北京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2008年以后，这条中轴线的最北端延伸至鸟巢、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汇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见证北京城的沧桑变迁。这里面都画得很清楚。
0: 我在这里做了许多的拉页、跨页和翻页设计，用长拉页、大拉页描绘3000年古都中轴线的建筑的变化和雄伟壮观。用翻页的形式呢，让孩子穿越时空，看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古今变化。比如说地安门这页，那么我就用翻页的形式呢，在页面上增加了一个小窗，这里面呢就是地安门。那么地安门呢，我也在里面写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地安门被毁后重建。为了交通便利，1913年、1923年将地安门两侧的皇城墙拆除，1955年地安门拆除。这些呢，当然不是我空口无凭想象出来的，这些呢都是我通过老照片发现的。那么呢，这也是我想让我的孩子了解的中轴线的历史。我希望他其他同龄的孩子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产生兴趣，也能够理解并记住这些知识。通过这本绘本，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小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宝贵的文化遗产等待着你们去发现和传承。在书的后半部分还有15张百年前的老照片，配合文字史料，真实还原北京中轴线过去的时光。在最后还有补充知识的板块，这个部分需要家长带孩子们一起了解更多关于北京中轴线建筑群的知识，辅助亲子共读。希望孩子们通过带你看北京中轴线，重拾中轴线生长的历史蜕变，那么掌握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精髓。
1: 除写作之外，刘洋平时还经常受邀到学校讲堂，与众多北京历史古迹中，从皇家园林到王府建筑，从胡同文化到北京民族，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大人们也跟着上瘾。
0: 我的童年呢，曾经被历史点亮，所以我希望自己呢，能也在下一代身上种下一颗种子，一颗名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种子，有一天自会成长，并且会为参天密林。
1: 相较于同龄人，刘洋犹如逆时光而行的旅者，他无论是投身于收藏与研究，还是致力于写作与授课，均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逐步迈向理想的彼岸。在传承中华文化的征途上，没有弯道超车的捷径，唯有潜心耕耘的执着，让点滴的努力汇聚成不可撼动的力量。对于刘洋而言，这项看似慢的事业却给予了他最深的安宁与最强烈的成就感。手中还有那么多照片，他要如何展示给大家？这些照片都从何而来？在收集照片的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一个极具浪漫情怀的人。我手中的这一套东西，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2018年2月2号的《人民日报》，2018年2月2号的《北京晚报》，2018年2月2号的《新京报》，还有呢，这一张张拍摄于大北照相馆的照片，这是一张张寄出去过有邮戳的首日封。别小看这些东西啊，这一些每年的2月2号都有一套。这是刘洋和他的爱人约定好为女儿每年准备的生日礼物。对了，还有刘洋为了逼自己创作，许诺了孩子每年都要写出一本书。看似小事啊，但却不易坚持。试问有几个家长能做到这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蕴含着深深的爱意。刘洋在今年还筹备了一本关于中轴线的200问。在影像大集和儿童绘本之后啊，他为什么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出书呢？这本书又有哪些亮点和新鲜之处呢？
1: 因为是2月2号出生，所以叫你双双。今年你已经12岁了，即将步入青春的门槛，即将开始中学生活。我和你妈妈每个周末假期只要有时间，就会带你去各个博物馆、纪念馆参观。不知会不会在某次参观中，也在你心中埋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对于我来说，这12年最珍贵的记忆，莫过于我们全家的照片、MV 和家庭合影。每年到你生日，我们会送给你生日棒、生日照片，还有这些厚重的书籍。这都成为我们家庭珍贵的家庭档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雷打不动的习惯。今年我还会送给你一本书，也是关于中轴线的，《北京中轴知识一点通》，我管它叫200问，由繁至简，由简至极简，通俗易懂。我希望这本书更加普适，能让更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能够了解北京中轴线，能让更多人走进北京中轴线，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北京中轴线。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咱们闺女真的长大了，她就像一棵小树苗，越长越高，也逐渐有了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他的心里呢，总是充满了新奇的想法，像大草原一样的宽广。不管他今后将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否对中轴线情有独钟，是否深耕于北京历史文化，他都是我最爱的宝贝，是我最特别的存在。
2: 如果说北京文化是一本百科全书，那我们对它的理解可能连序言都不到。这是刘洋，这位对北京文化怀有深厚情感的学者，坚守了30余年的心声。他的执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源自于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热爱与对历史的敬畏。在刘洋的眼中，北京文化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每一砖一瓦，每一条胡同，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他每日每夜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从未缺席。刘洋的女儿是他心中最柔软的牵挂。他常说，或许如果不是因为女儿，这些书就难以完成，这些珍贵的照片也难以面世。他并非强求女儿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希望为她留下一些东西，让她能够感受到这片土地的厚重与温度。他的这种父爱虽不张扬，却深沉而坚定。对于收集照片、研究历史，刘洋说，这像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了吧。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仿佛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他深知这是一项漫长而艰辛的工作，需要耐心、毅力和对历史的敬畏，但他从未退缩，因为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30余年的坚守。

0: 手，让刘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他深入胡同，走访老宅，与老人交流，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和资料。他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记录，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他的每一张照片，每一段文字，都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历史的敬畏。
1: 我的家就住在二环的里面，我的家就在中轴线的旁边。北京是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它作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赋予了我们无尽的骄傲与自豪。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记忆都深深地烙印着古都文化的厚重、红色文化的热血、京味文化的独特以及创新文化的活力激情。回顾我们这一家，在过去12年里，我们用镜头捕捉了北京每一个瞬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无论是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还是古老胡同的静谧悠远，都成为我们影像中独特的印记。而在这变化之中，北京首都文化的气质和风范始终如一，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精神始终贯穿于我们家庭记忆之中。在未来的悠长岁月中，我们将继续秉承这一传统，用镜头精心捕捉并珍藏生活中那些无与伦比的精彩瞬间。我深信每一个镜头都将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味和珍藏，它将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和宝贵的财富。

0: 们向我这个世界好好告别。
1: 小云，谢谢。
2: 谢谢啊，谢谢啊。
3: 那边是失物招领区，大家可以到那边看一下丁老师留给你们属于自己的东西。丁老师生前给你们写了一些话，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是丁老师的周边区，都是他为大家准备的一些礼物。他的意思呢，是大家来看他，不要眼泪汪汪，空手而归。丁老师已经提前做好了批注。人生走一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0: 你们觉得对，他就觉得对。你好，啊，这是丁老师准备的礼物。还有这样办丧事的？啊，
1: 这是他个人的意思。哦。
0: 哎，你好。
2: 这些都是丁老师生前没收大家的东西，没来得及还给大家，你们可以拿走自己的，留个纪念。
3: 没想到这些东西，丁老师都还收着。
4: 这个当时我还参与了这个没收活动。你不是拿回家去？
5: 我是李宇春。
6: 我怎么记得李宇春是我呀？你是喜欢张靓颖的好吗？啊，
3: 王星的，王星，我
6: 这是我，这我。
4: 上课，但是偷听呢。
3: 哎呀妈呀，
6: 那你送我一张。
3: 这是我的。
4: 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丁雨岚女士的。 告别式，按照丁老师的要求，我在这儿宣读此次告别式的规则。第一条是哭，哭的时间不能超过15秒。第二条是把对丁女士的情感，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通通只留到今天，尤其是。
7: 下面点到名字的同学，更要说到做到。家人们、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感谢你们来见我最后一面。感谢到场的所有人，首先感谢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
8: 还有我们班上的同学们，哎，
7: 亏你想得出来！哎呀，这葬礼就是办给活人看的嘛，我不得看一眼，等我死了再花那个钱办葬礼，划不来吗？
8: 好吧，喝点水去。
7: 我还真是哭得有点饿了，这流程有点长啊。
8: 那我给你叫个外卖噻，
7: 在葬礼上点外卖。
8: 送外卖的见到我不太吓死啊！哎，对了，你要不要吃点贡品？反正都是给你准备的。好嘛。哇！哎，来，正气啊！那我先走了啊。月亮，千万不要出去啊！出去吓死人的。要的。
9: 你是找边上的娘娘？嘘，来，娘娘，请你吃个苹果，再给你一朵小红花，出去不要告诉外面的人哦，快！聪聪啊，聪聪，你咋个偷了贡品吃嘛？不是。
10: 去跟那个店奶奶道歉去，
11: 是哪里来了？给我嘞，他让我不要玩货。
1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我
1: 哎妈，我就说他在那里嘛。
2: 我去，
0: 大家好。
3: 哎，说的
4: 人人缘太好了。
5: 不会的，我天天都看您抖音。哎，
6: 好，
8: 一定要挤到，过来看看我们的。
5: 我一定。
9: 哎呀，虽然我们搞清楚了你去山区有你自己的理由，但那个刘文山伤了你的心，我们绝对不饶过他。
8: 这个，
5: 不用，没关系。
10: 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们要喊我们的大全的女娃娃呀，都不给他那个耍朋友。
8: 对的，
5: 我觉得对，这个必须怎么办？
11: 来说我们。
5: 好了，大爷，好了，你快点过来。
12: 你咋的？
5: 我得跟你们说一下啊。我们和好了。

好，谢谢哈，跟你个好了又挺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的老汉儿不着家。我三年级的时候老喜欢缠着我的老汉儿，因为他会给我放电视，我每天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妈，我老汉儿嘞。
1: 西西
0: 啊，
1: 开火吃饭喽。
0: 我妈咋还留着这些呢？
1: 那是你的荣誉噻，他肯定会给你藏得起吗？
0: 哎呦，行了行了，起来你坐那边去。
1: 啊，
0: 你坐那儿，我坐这儿舒服。
1: 好嘛，
0: 看这高度，我刚刚好。哼，哎，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不了解我。
1: 这个话咋个说嘛？
0: 我记得小时候，我喜欢看法制频道。别个到屋头就说，哎，这小娃以后适合当律师。那只有你说，哎，还就是喜欢看故事。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幺儿，我咋个会不晓得你。
0: 太伤了。
1: 那你多吃一点哈。
0: 我跟你说个秘密，其实你做饭一直比我妈做的好吃。
1: 以后有空记得常回来看看我，记得过年也一定要回成都来，爸爸是你的后盾，有爸爸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去北京吧，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想你妈妈也是这样想的。多放点清水，这是你喜欢的。

0: 我是想，由于身体。哎呀，我又不是老打。嗯。冯郭，怎么着？你在这是有股份是吗？啊。哎呀，今天我来邀请你一起比赛。啊，这是什么呀？这是。除了跑步，还有别的可以比。
1: 长得挺洋气啊！
0: 这个叫文创盲盒。
1: 文创，这是挖土呀、啊？
0: 这怎么能是土呢？这里边都是文物。
1: 文物那不也是假的吗？也是。
0: 看啊，从它的边边，一点一点把它敲掉，敲着敲着就会露出一个文物。谁先露出文物，谁就赢了，好不好？
1: 老规矩啊，谁要是赢了，就可以先输的提一个要求。
0: 没问题。你确定？确定。一、二，准备。
1: 好久没晃点你了啊，准备开始了啊！我都开始了啊，张佩，从来没问过你，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

0: 有上进心，单纯善良。
1: 没了。
0: 啊。
1: 给我发了个好人卡。
0: 我说的是事实。
1: 谢阳呢？
0: 谢阳怎么了？
1: 你觉得谢阳好在哪儿？

我说不上来，我把我问住了，我不知道。这不就是土吗？

0: 要说你啊啊，长着看着就不聪明，只能靠勤奋。这不用水呢，你看，非常快。
1: 呀。呀。
0: 怎么着？才开始到那儿啊？
1: 输了，我输了。张佩输给刘峰了。
0: 行，认输了是吧？
1: 认输，认输，认输。
0: 那我可就提要求了啊。
1: 提。什么东西啊？这什么？
0: 你当着我的面啊，我看你是怎么乐出来的。
1: 什么？
0: 我录下来。来。张佩，告诉我，这两个东西的笑点在哪儿？来，给我演示一下。乐吗？该笑了该。来看看我们张佩啊，觉得这两个东西装在一起变成这样的，觉得特别好笑啊，就好笑在这儿了是吗？笑啊，不是不好笑吗？这个，
1: 谢谢你啊，刘峰，这段时间谢谢你。
0: 气我干什么玩意儿？行了，我这你慢慢收拾吧啊，我赢了。哎，张佩，我结婚的时候你得给我随个大的啊，六位数起。
1: 你有点多，
0: 对你来说还行吧，好好工作，好好给我攒钱，听见没有？别一天天就想着挖土啊，有点正事。
1: 要得，
0: 走了。青菜豆腐
1: 做几人
0: 餐食。刘
1: 放啊，真是你啊，
0: 张佩。

0: 笑什么呢？
1: 看了一个短视频。
0: 什么短视频？笑什么？什么短视频？
1: 就是一个小汽车和一个小汽车相撞，变成了一个机。

0: 上次看你这门不太严实，现在给你加固好了，
1: 挺好。嗯，下次我给你带个太阳能的灯啊，这样你门口的路就不黑了。
0: 这要下雨怎么办呀？
1: 那你得借我一把伞。
0: 哦，那我送你吧。

0: 行行啊，来，你拿这个把王丽把这个锯一下。这我想我就换新衣裳啊。
1: 先收吧，先收吧。
2: 没事。
0: 这样这样，你是跟着大爷先进去，我来收雨布。
2: 行行行，
0: 来，拿着这个，去吧啊。
2: 哎，我跟你。
0: 啊，
2: 大事了。
1: 没事，
2: 我想我就换新衣裳啊。
3: 怎么了？吃面。吃面。来来来。给。啊。来照个照片。照个照片。照个照片。照个照片。照个照片。照个照片。照个照片。你是不是在河边救过一只猫？
0: 哦，

0: 不好意思啊，让你今天没赶上车，不耽误你事儿吧？
1: 这又不是你的问题，而且我也请好假了，没关系。
2: 哎，吴云，嗯，你把被子盖好，别把脚伸在外边，容易着凉。这边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感冒了，再加上海拔也高，你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就会越拖越严重的。你工作强度又那么大，你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0: 那你呢？你一天干两份工作，不累呀？
2: 不累呀，我一点都不累，我特别开心。就算我两边跑，我也不累。我经常跑，我都不累。

0: 姐，姐，开门！姐，吴云，吴云，
1: 吴云，
0: 姐，开门！我让你干嘛呢？
2: 等一下，我穿衣服啊！
0: 你那个什么？
2: 几点了还没醒啊？
0: 来了，马上啊！
2: 哎哎哎哎，
0: 你们在害怕什么呀？
2: 对呀，啊，哎，你等会儿，看，啊，我说姐呀，我这大包小卷，哎，
0: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对象，这是我弟，你好，我叫刘文山，
2: 太迅速了，你才刚来几天呢？
0: 说什么呢？
2: 我来看你姐，昨天从成都。嗯啊，你咋来了呢？爸妈让我来看你。谢谢。
0: 大爷，
2: 哎，晒太阳啊。那个。
0: 我去那边看一下。啊，拜拜。哎，拜拜。佳琪，你慢点儿。大哥长得确实是挺帅啊，
2: 怪不得你那么快。你说什么呢？昨晚下雨了，回不去了才。
0: 留在这儿，
2: 有啥？你这处个对象都大大方方的，本身就挺招人稀罕的，你还不好意思上了。
0: 不是，就我招人稀罕这事儿还用你说吗？
2: 吴云，昨天看你被虫子咬了，这是艾草，拿这个回去煮点水，然后拖地管用。
0: 哎呦，我姐夫挺体贴呀，去，
2: 那个谢谢啊，咱自己拿吧。还不好意思上了，你姐就是口嫌体直。
0: 说谁呢？
2: 说鸡。大爷，你这鸡掉毛不太精神啊。

0: 你检查一下，别闹鸡瘟呐！这个，
1: 你是哪一个嘛？哪个到这边来胡说八道嘛？
2: 大爷是这样的，他是说看到你那个鸡没啥精神的，那问你需不需要帮忙？
3: 你这有没有那个什么就青鱼胆草草木灰啥的书啊？
0: 哎，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嘛？我为啥子要听你们吧？
2: 哎，大爷是这样，哎，姐，哎呀呀呀，来来来来，阿紫。
1: 你看，
0: 阿紫，
1: 你认得他？
2: 认得，大爷是这样，我是咱们村刚来的驻村干部，我叫吴云，我跟阿紫挺熟的，我不是第一次来了。哦，我弟从东北来的，养鸡专家。
0: 对头，
1: 养鸡专家。
2: 您这鸡让他帮您看看呗。
1: 要得，要得，帮我看看，帮我看看。
0: 哎，他刚说就是有那个草木灰跟青鱼胆草，有没得？
1: 有有有，我去拿。
0: 来，我去拿，
1: 我接一下
0: 啊，接一下。
1: 姐啊，你先把鸡赶出去，整个修补一遍啊。
2: 好，好，好，行，没事。哎，行，
4: 叔啊，
2: 你就拿这个，喂3天，你就连着喂3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
4: 别客气，
2: 没事，
4: 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应该的，应该的。哎呀，太客气了您。
4: 谢谢啊。
2: 来吧，喝点水吧，这能干。
4: 喝点啊。
2: 哎，没事，我又没干活。
4: 哎呀，哎呀，可坏了吧。
2: 哎呀，你是不是还没喝呢？
4: 啊，没事，我不渴。我再给你倒一碗。
2: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要喝我自己能倒。那你倒一碗，喝点儿。
4: 我一会儿倒。
2: 不是，
4: 我发现你俩还挺像。
2: 啊？
4: 是吗？
2: 哎呦，这一笑，这脸上褶子更像。说什么呢？你上一边去。
4: 你姐脸上哪有褶子？你好好再说一遍。
2: 就是，你姐夫脸上哪有褶子？
5: 林浪。

0: 小猪耳配芹菜佐花生粒，
1: 凉拌猪耳朵。嗯。
0: 小公鸡配香葱与红油，
1: 这不是口水鸡吗？
0: 正宗川菜啊。
1: 你做的？
0: 我配菜
1: 摆的真好看。嗯，
0: 怎么样？
1: 嗯，你摆盘的就是好吃。嗯，行。你这是在做明星本吗？穿这么正式。
0: 其实这个本我没想好。嗯，是关于大航海的。我想结局是这艘船可以靠岸。
1: 你这结局不行，船靠了岸不就变成废铁了吗？
0: 嗯，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喝酒啊。
1: 对啊。
0: 这是我第一次送你花，希望你喜欢。
1: 特别喜欢。
0: 我想在你走之前把我们还没有做的事情都做了。
1: 你今天怎么说的好像要诀别一样。反正我现在已经在北京了，你在成都，我们隔着1500公里那么远，是牵不到手的。
2: 我有一个幼稚的想法，
1: 但是

0: 好奇世界吧，就是我们俩，但我喜欢。
1: 我们这样不默契，会不小心撞在一起。我还喜欢，你就像现在这样，真真切切的在我面前。太远的距离我不会。灌溉的
2: 鲜花，一见钟情还是日久生情？一见钟情。主动出击还是默默等候？
3: 主动出击。

的事啊。我孤独的存在，谢谢你啊，陪我疯，陪我闹，陪我去完成这个

谢谢你春节的时候陪我回家过年，把我的家人逗得那么开心。谢谢你对电话时的话，也谢谢你每次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都会在。

0: 的女儿我了解，她呀憋着口气，总想证明她自己，让她过安稳的日子，她不会开心的。
1: 上班到了还是先说一声，
0: 先说一声。

0: 方卫，我来北京啦。
1: 丹丹，
2: 你怎么来了？拿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
1: 不用不用不用。啊，
2: 哎，哎，我今天要剪辑视频，还要带娃游泳去，我陪不了你啊。哎，
3: 给我
1: 不用，我陪你。
3: 喝水。
2: 哎，我这个视频拍得太好了。
1: 我看看。
2: 你看。哎。嗯，我采访了一个环卫工娘娘。然后她是单亲带娃，嗯，前两天她过生日，你知道吗？她的女儿给她拿花瓣弄了一个生日蛋糕形状的那个图案，特别的感人。然后我还给她化了妆，给她拍了视频。
1: 这么喜欢给他们拍视频啊？
4: 然后不哭不哭啊。
2: 嗯，以前我光自己爱臭美爱漂亮了，现在我觉得剪辑视频、编辑视频还挺有意思的，主要他们太可爱了。没事吧？妈妈在呢。
4: 来来来，
2: 哦，差不多了点。
1: 怎么了？
2: 我带他去游泳。
3: 哎，我来，我来。
1: 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我来。哎，
3: 慢点。
1: 没事，我来。
3: 哎呦，看不出来你还挺熟练啊。
1: 熟练吗？
3: 还行。
1: 前两天用我表姐家的孩子练了个手。
2: 行吗？
1: 行。睡饱了，
2: 睡饱了。
5: 行了，姐，这次真把自己飞大山里了，自己选的道儿，那你可不准哭啊！哎呀，好了，行了，你这飞远飞近，飞高飞低呢都无所谓，咱们家还有个机场等你呢。嗯，到时候带着我姐夫一起回去啊。那这听懂养鸡呢？我姐夫，我
2: 行
5: 行，我那个买瓶水去。
2: 去吧，
5: 聊吧，
2: 去吧，
5: 慢点啊。哎。给，
2: 这什么呀？
5: 送你的，奖励你工作做得好，希望你以后看到他就想起我。

0: 你别说，还真有点像。嗯，但是论可爱的话，还是他略胜一筹啊。
1: 我不可爱，我自恋。
0: 哎，你可爱，你可爱，
1: 我自恋。不，
0: 你最可爱。
1: 哎，不，
0: 你可爱，
1: 我最自恋。
0: 嘎嘣嘟嘟啊，你可爱。
1: 我也喜欢你。
0: 我贼喜欢你。
1: 那我。
2: 从四川拿回的茶叶，别嫌弃啊。哎
3: 呦，有心了，有心了。
2: 今年一年的工作报告全在里边了，您有时间您就看看。
3: 好，这一年你的工作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从一无所有到兵强马壮，干得非常好，还帮总公司拿下那么大一单子，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主要是总公司也帮忙了，最重要的是我这人运气好，而且我在四川碰到的这帮小伙伴真的都非常好。如果没有他们，我们不可能把这个做好。
3: 你达到了目标，我也要实现承诺。现在啊，随时欢迎回北京。
2: 我其实是想来跟您说，我不准备回北京了，我想留在成都。
3: 要不这样吧，北京、成都你同时管起来，这不正是我们保险经纪人的职业优势吗？
2: 嗯，这次回去啊，我对自己有了深入的了解。嗯，我终于看见了这30多年来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到底适合干什么样的事儿。我来不了啊，我这两头干啊，我觉得我哪头都干不好，我决定放弃北京，把成都这个弄好，尽量最后对得起您，也对得起我自己。
3: 老六思想，不求上进。
2: 真的，真的。嗯，但是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事，这次在成都多亏有他。这个同事啊，非常有干劲儿，有冲劲儿，非常适合在北京发展。他叫刘峰。
3: 行，那成都到底凭什么把你留下来了？你有男朋友了吧？
2: 男朋友不是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自己把我自己留在成都了。怎么样，我这个小区虽然有点老，但是这个之前的人家这房主品味还行，这家具都是他的，我觉得还行。
1: 哎，你这沙发不错呀。啊，
2: 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品味，这沙发是我自己买的。
1: 那你介不介意添个新人呢？
2: 马上就回去了啊，跟公司交接好就回去了。
1: 哎，要不然我去北京当导游吧，
4: 你说怎么样？
2: 来旅游欢迎啊，你来这工作你怎么生活？
1: 你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呗。
2: 我的生活可厉害了。我早上7:30就得起床，赶紧去赶地铁，路上买点煎饼果子，买个豆浆什么的就去了。上班到中午去便利店买个盖饭什么的。对，我老去这个便利店的咖啡还行。晚上如果下班晚的话，就犒劳自己打个车回来。
5: 还可以啊。
1: 真的。哟，
5: 蒋培啊，
1: 你先下，你先下。
2: 什么？哎，什么？
1: 跑什么呀？哎，你跑什么呀？你跑什么啊？
2: 你这个人，你套路太深了，你。
1: 你听我说啊，我有话要跟你说。现在我很清醒，我没有喝酒，我脑子也没坏，我会为我说的话负责。我已经打算好了，跟你一起在北京生活，明白了吗？
2: 你疯了吧？你是不是疯了？
1: 不疯了，怎么了？
2: 来几天了？
1: 来好几天了。
2: 住哪儿了？
1: 就住那边宾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听我说，你说的那个煎饼摊儿。

0: 便利店、早晚高峰地铁，还有晚上加班的出租车，我全都体验了。没事儿，我可以适应，真的。
1: 你这儿没有朋友信仰？
0: 有啊，那你们门卫张大爷就是我朋友，而且连你们小区的流浪猫现在都不怕我了。
2: 你工作不要了，上网课不要了，不当老师了，不要边边游了。
0: 学校的课不可以上网课吗？邓哥那边没问题，他自己能应付得了。还有就是我那个边边游，我是想做成我自己的 app， 所以说我已经组织好团队来北京取经了，怎么样？十几年了，我不想再错过你了，我不想异地恋。
1: 我都说了我要回去了。
0: 是知道，不想让你有遗憾吗？
1: 我没有遗憾了，现在。

0: 谢谢你。但有件事儿，就是我那个成都的房子啊，我已经挂到中介了，我现在没房子了，我所以我只能在北京赖着你。
1: 你为什么要挂走？
2: 不是，我想把那个卖了，咱在北京买个大一点的。
1: 打电话，那房子我要住的，快点，快点，电话给我。
0: 能不能先让我回北京的家？
1: 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0: 不是，那我不是打算好吗？这个你给我打电话会死吗？你告诉我会死吗？
1: 错了错了错了！
0: 我跟你说，你别以为我那个回成都是只为了你啊，没有啊。哎，我也为我妈好吗？我妈年纪很大。
1: 啊，行行行，
0: 我担当我也
1: 行行可以。

小林老师，你这么爱干净，肯定不喜欢墓碑脏吧？放心，可乐特别好，还有你的驼瓣海，一病，还有家里那些花花草草，都被我爸照顾得特别好。

0: 我每天都给你发信息，你都不怎么给我回。
1: 自己来的这是，你怎么自己先来了？不说去接你吗？
2: 对啊。哦，他们有采风的车，就直接先把我送上来了。
1: 可以嘛，都有专车喽。你们也不错吧？刘海不错。来啦，我们来了，丁老师。
2: 我过得有点好哎，丁老师。嗯。
3: 老师，你看，咱们四个聚齐，还得在丁老师眼皮子底下。哎，
4: 不光是你们四个啊，这不还有我们三个吗？
1: 家属等会说。
4: 啊，
1: 家属，
4: 家属，
1: 家属，
4: 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家属
0: 刘峰可以哈，现在更紧绷了，工作更厉害了吧？佩姐带的好。
1: 你认为这头发也梳成大人模样了吗？是吧？哎，峰哥现在厉害了，今年又上台讲话了，还得了 TOT，
2: 了不起，了不起！比不了，比不了，了不起！哎，那你们俩现在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啊？
3: 大岁数还比这？哎呀，行了行了啊，我今天呢有事要拜托丁老师。
4: 阿贼，阿贼，
3: 丁老师。 我要娶张佩了，你同意吧？
4: 丁老师，啥子？我不知道啊。
3: 不是，生老病死的，相爱相依。

0: 不想赢，不想赢，想丁老师了吗？我想了，你告诉丁老师。啊，你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都哭了。哎呀，你们还有啥事儿？哎，我俩没有事儿，没事。哎呀，我不是难过，我是高兴。那我也告诉丁老师，我们俩也打算……
1: 你们就别说了，你们都成双成对的。
0: 到时候丁老师又得催我找对象了。哎呦，不会的，西西。
2: 那小霸道总裁呢？哎，啊，
3: 没事，你今天过去，来，西西过来，咱俩站一块儿。
2: 去。
3: 咱不跟他们一样啊，咱先搞事业，后搞爱情，他们这都一个个都多大岁数了，咱不跟他们学啊。哎呦，
0: 还劝不好了我还。别说了你，
2: 佩姐，哎，
3: 你答不答应他嘛？
2: 你怎么还没过去呢？
3: 答不答应吧？
2: 答应，快答应！快解对，我要信任你了。哎呦，真的是，
4: 丁老师哎，啊，我跟他了啊。哦！佩姐，
5: 大姐，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漂亮！
2: 好恐怖，我都没听错，
4: 定好了的。
5: 我没有，
4: 我跟你说，我真的有。
5: 不想参加了。
6: 别乱碰东西啊！你这眼神有人东西。真的，我真的。走了，丁老师。丁老师，拜拜，丁老师。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缘际会，感谢大家今天为我滴玉兰来到这里。

谢谢你们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不管你们成绩考得好坏，不管你们现在做什么，在老师的心里面，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走了以后，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要再像学校的时候那样互帮互助，团结友爱，你们谁都不能打散，成为同学同窗是一辈子的情分啊。你们要是有谁过得不好，老师心里会难受的。丁香，我的妹妹，这枚戒指是咱妈走的时候留给我的，我知道你喜欢的，你老是盯着她看，现在给你了，你以后要好好过你的人生，不要为我难过，我会好的。懂得起。

帮我摘一下，年纪大了，这朵玉兰花是当年你送给我的，还给你，留个念想。 别人都喊我丁老师，就你叫我玉兰。虽然怨了你大半辈子，说到底，这朵玉兰还是你的。

0: 我最淘气的女儿董佳欣，妈妈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了，你已经长成了你想成为的大人，妈妈也没有什么可留给你的，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把你带到了这个世界上，不管好坏，各家折腾吧。妈妈在天上会一直祝福你的。
1: 不要，不要，
0: 不哭。
1: 乖，
0: 乖。我这个男朋友，你们要给我盯着点哈。
2: 都在后头。
3: 真的给你做主。
4: 丁老师，你放心。
0: 我会一直盯到你的。

0: 你看吧，有你在，就会有好事发生。
1: 到了，佳欣。
0: 来啦。
2: 杨老师，你最爱的花。
3: 我已走过你生活
2: 一年了，别来无恙。

0: 志们、先生们，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签约仪式，让我们有请迅同集团商同谦商总上台致辞。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和捷科集团举行这个签约仪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迅同通讯集团将和捷科公司一起携手到达共同的目标。
2: 我听不见了，这些话要必须留下。
3: 我怎么听得出啊？
2: 你别废话，必须顶住。
0: 今天我们重新组装，我希望大家积极。
2: 老大，
4: 我发现合同被王一楠改了，你知道吗？
2: 王一楠说他跟你解释。
4: 王一楠呢？
2: 他正在赶货呢。
0: 能够顺利的进行。
4: 李先生，签约会上，我就见面。
2: 好。
4: 过渡成了行业大计。
5: 用掌声呼唤捷科公司华东销售总监周瑞。
6: 老大，
7: 咱本来答应对方一年内免费升级，现在改成三个季度，其实客户就改了一句话。
4: 你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那句吗？
7: 咱研发部不是已经开始内部测试了吗？
4: 如果研发部测试通不过呢，那公司就有违约风险。

0: 你就那么着急要提成吗？我当然着急啊，谁知道过了这村还有没有这店，银行不贷款，现在外面都在传咱们杰克资金链有问题，老大这可是几千万的单呀。
1: 王一楠，你的提成拿不到。
0: 我为了客家这一单，差点给这个商总当保姆了。咱们黄东现在有谁可以让客户这么大进账搞签约仪式？我，
1: 老大，陈明凯更需要这一单吧？合约我签，今后的麻烦我也担。但是，公司开除。 你自己辞职，选一个。

0: 回去！
1: 王小生，
0: 别打了！
1: 王小生，你想什么回去？

0: 士们、先生们，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签约仪式。让我们欢迎捷科互联科技华东区销售总监周瑞。
1: 刚刚发生了什么？
2: 不是，哲总，你今儿个办什么局啊？
1: 我必须在此之前跟您说几句重要的话。
2: 先把合同签了，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
1: 这个真的很重要。
2: 签约仪式不过就是个仪式嘛。
1: 三个季度免费升级我们做不到。
2: 今天这个场合，周总别让我下不来台啊！这个条款你已经答应我们，不过就是个仪式嘛，小事情。仪式正式开始。

0: 公司连续两年业绩下滑得这么厉害，你身为捷克的 CEO， 是不是应该给董事会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呀？
1: 公司业绩不好是事实，但这两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家都清楚。我没什么可说的。
0: 你必须得说呀，你不说清楚问题的症结在哪儿，问题怎么解决？
1: 我账上没钱，手中无兵，怎么解决？
0: 这我就搞不懂了。华北的魏延，华东的周瑞，不都是你带出来的徒弟吗？樊英仁涉事不都是你在定夺吗？
1: 李董事长，你觉得捷克公司只靠销售部就能活下来吗？我的技术人员已经快被你们裁撤得名存实亡了。这件事你们策划了很久了吧？
0: 行了行了，咱们别扯远了行吗？
1: 好吧，是你们逼着我挖肉补疮的啊。我现在把周瑞调回来吧。

0: 陈总，飞机已经落地了吧？
1: 刘丹，你非得要见他吗？就你这个样子。
0: 你去跟新腾的商总说，跟他们的合作日子还长着，这一单不是最后一单，未来不赚钱，咱们也提供最好的服务。
1: 知道。西装上有血了，我拿去洗。陈总到了，在办公室里。

0: 从明天开始，你调职到北京。
1: 那您准备把华北的魏延放哪儿？
0: 销售利润上不去，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我必须要集中兵力。
1: 这钱也不给，人也过去。董事会要裁掉我们华东吗？
0: 你问我，我问谁呀？总之，董事会给我两条路，一条9个月，也就是3个季度把利润做出来；另一条路就是把公司卖了。
1: 公司不能卖啊！
0: 你说我要是想死，是回北京办公室吊死好，还是从这儿跳下去？
1: 我只有一个消息，我带上我自己华东的人。
0: 华东是华东，是捷克的华东，华北也是捷克的华北。
1: 我得用自己的人。
0: 那就把华北的团队也变成自己的人。我今天晚上就走。
1: 行，我就交代一下。
2: 陈总今天不去酒店吗？
1: 刚刚陈总跟我说让我。接受华北。
2: 那我们华东怎么办？
1: 那不是你还在吗？你管着呗。
2: 陈总既然是你师父，就不应该把你往华北那个泥坑里推呀。
1: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能让他跳下去吗？
3: 迎接旅客的各位，请注意，1247次航班将于8:14到达，谢谢。

0: 哎，有人吗？有人吗？是不是你们把水给掐了？我刷个牙。哎，快！
1: 看了。
2: 一分钟，
0: 我只需要一分钟，我把牙刷了。
1: 今天周一，上班人多，客户也多，我已经晚了15分钟了，不好意思啊。看看。

0: 谁输了一百块都给我、哎、快点快点拿钱拿钱，
1: 让我们看看北京怎么做什么样的、
2: 哎、你看多奇葩啊，不愧是咱们总部啊，哎你看看
3: 我是谢依，华北相声欢迎您。
4: 他是周瑞啊，
3: 南周瑞北洛嘉，以前都是传说，这可是活人，姐人比照片香，
5: 一山二虎，等着看血腥场面吧。
6: 涨了，
7: 师傅，刚才我没跟你打招呼，没生气吧？
8: 亲姐说，这道理我懂。
7: 面对前台右边的销售部，看明白点什么没有？说实话。
8: 实话。
7: 好。
8: 销售就应该待在客户身边，他们天天在工位上有什么用？工位上，保养品、化妆品、零食、煲汤锅、男明星抱枕，这不是夏令营吧？我进门的时候，我亲耳听到有人在上班炒股，这要是在华东，滚蛋！
7: 你现在在华北，
8: 那师傅，我有多大的权限？
7: 什么权限？
8: 改变的权限。
7: 先别想那么多了，你看看这个。OT 项目最大的竞争对手，惠康公司。
9: 市场部的先说吧。
10: ONT 公司是从2015年开始布局物流行业的，拥有中小间、大件冷链、B2B 和跨境五大物流网络，包含了从产品销量预测、入库出库、运输和配送各个环节。全国拥有360个超级仓库。这次的产品升级目的是为了加快物流速度，将自营订单从24小时送达提升到12小时。预计将来能带来每年800亿的收入增长，他们估计对性能的要求很高。
9: 烧钱，你们提供的方案是什么？
11: 啊，之前他们用的都是国外的系统，但正是因为他们技术升级慢，故障修复也慢，所以客户才会考虑到我们惠康公司。陆总，看一下。
12: 罗总，我们技术部有一套新系统，正在测试阶段。如果通过了稳定性测试，应该能满足这边说的性能的问题。
9: 我认为客户的痛点就一个字：快。从下单、客户收到信息的提示，再到物流信息的追踪，最后货品到达客户手中，快是 ONT 集团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8: 师傅，据我所知 ，ONT 这个项目一直是魏总在跟的。实际操作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也是他团队的，我带不动，真的我带不动。
7: 带不动也得带。
9: 技术方案是你做的吧？
12: 啊，对。
9: 你就告诉我，怎么能做到在其他的竞争公司中，我们是运转速度最快的？
12: 提高运转速度不难，但是越快也就越不安全。
9: 安全是必须的，快更是必须的，这是我对你们技术部的要求。
12: 对，
9: 客户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满足什么。
13: 最新消息，这个项目杰哥改为周瑞接手了。
14: 啊，周瑞？
12: 谁？是那个周瑞？周瑞吗？
15: 知道。
16: 开除了。跟了我4年的兄弟，并且他是完成这个项目的销售。

1: 我也不是三头六臂啊，仓皇上任我施展不开，我没有余地啊。跟我谈余地？我要你干嘛？只有打败惠康，我们才有活路。
2: 不说了，如果你觉得我燕城里人不行，你就换。凡是消耗公司资源的，能开就开。师傅。 我以为您把我从华东调到华北时来开拓市场，我不是来抢项目的，也不是来开人的。如果 ONT 这个项目如此的重要，您就不应该让魏延休假呀、啊，
1: 周瑞。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我比你清楚。ONT 项目必须得赢，赢，几个才能喘口气；输，里里外外上千口人，树倒猢狲散。

来，这给我看一下。好，这个项目我亲自做吧，你们继续吧。好。哎，罗总。刘工，你们搞技术出身的，有什么软肋吗？ 行，没事，我下问。

0: 进来。
1: 周总您好，这是您的工牌。
0: 谢谢。
1: 哎，跟您汇报一下，我是行政部的方威，方向的方，威严的威，不是威严的威。那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这儿的人吧。那个是肖云，办事挺稳重的。
2: 我就是因为听你的消息全买了，这你要我的命啊！
3: 现在哪儿？
1: 那个戴眼镜的是叶朝东。
3: 这放你消息就是为了套你钱。
1: 他是魏总的红人。
4: 云姐，你买了多少钱啊？2000啊？
1: 那个年轻的叫谢一，看着不太靠谱，不过挺机灵的。
4: 太有钱了吧？
0: 如果我要开人，你觉得先开谁好？
1: 开人？开人不太可能吧？
5: 这都是公司的栋梁啊。
4: 姐，看看这两双鞋，是你之前找的。这货一到啊，我就给你收起来了，先准备给你打电话。试试。小乐啊，小乐啊，说你这小心眼怎么那么机灵啊？嘴别太甜了，快点请个假。挺好的，给我包起来吧。哎，姐，门口有位先生好像盯你半天了，是熟人吗？看着眼熟，
6: 我给您发的邮件，您看了吗？
4: 哦，那是你发的
6: 啊？
4: 怎么了？
6: 你可千万别把周瑞不当回事啊！
4: 你觉得 ONT 这个项目我能不能拿下？
6: 如果没有周瑞，您手拿把掐；有他，您未必得手。
4: 接着说。具体怎么个有他没他的？
6: 现在不想说。
4: 你真当我有好些个闲工夫陪你在这儿聊天呢？
6: 除非哪天您把我请进会康。
4: 如果你认为我只有靠你的分析才能打败周瑞，那你没有进会康的那一天。

0: 周日这个人呢，怎么说呢，我就是因为被他开除才打了他。如果说你讲原则别签，但既然你签了就不能开我。商总是我跟了多少年的客户啊。
1: 那最后签了吗？
0: 签了呀。不想签也得签啊。他师父陈明凯没准还靠这一单续命呢。
2: 恭喜
3: 周总，可不能就这么走了，我相信在场的朋友都想听你语惊四座，对不对？
2: 那我就说两句吧。今天是个好日子，来这里应该说一些漂亮的话和吉祥的话。但是在签约那一瞬间，那一刹那，我才问我自己，销售到底是什么？
1: 销售是什么？
2: 真的是你们嘴巴里面说的，是一群没有自尊的牲口吗？是一群猜忌、互斗、失眠、掉头发、不能喝还必须喝、拿下一个订单自己以为自己英年早富但实际上是英年早衰的那群人吗？还真是。我记得我师父跟我说过，做人难做事难，其实我不爱听，但是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了，销售好难，做一个好的销售更难。像一道奥数题，怎么能既做到保业绩，又可以坚守底线？也许写好那一天，对于我们整个同行来讲，就有好日子过了。话多了，抱歉。沙总，谁的歌
1: 唱上不上？只有回忆的狂欢，空荡荡房间。

0: 大家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这个项目书是谁做的？
1: 叶朝东带着我们做的，
2: 授权也通过了，
3: 是魏总要求做的。
0: 咱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啊？惠康啊，啊，是吧？这么陈旧的方案，拿什么去跟他们竞争？
3: 那市场部他们已经搞定，
0: 每小时处理一万单，这一看就是惠康的标准呢、啊。客户已经按惠康的能力来制定标准了，那我们呢？我们拿什么去打动客户？
1: 打动客户的标准有很多。
0: 你们之前接触过这个项目吗？ONT 的杜恒你们拜访过吗？客户的痛点你们知道吗？
4: 是魏总和东哥他们负责跟进的，我们不太了解。
2: 对啊，
0: 你什么都不了解，那你在这儿说什么呢？
3: 周总，以前魏总管理我们的时候，客户是不需要我们去见的，想接触也接触不上，最后单子拿下了他还能给我们分点
0: 钱。项目书做成这个样子，这根本就赢不了，哪来的钱？哪来的钱？
3: 东哥，人呢？
0: 客户的需求你们都不知道，还想分钱，你们是消失。

0: 兽啊！
1: 先停了吧，我想好了再告诉你们。
2: 兄弟们，魏总说了，今天晚上加班加点也得把 ONT 这个项目装订完。快！
3: 东哥，周总说完，先停一下。
4: 凯阳，快点！
5: 周总你好，我是叶朝东。这个项目不能停。
1: 不想停也可以，重新做方案。
5: 重做来不及了。
1: 你要是在华东，我就开了你，你知道吗？
5: 但现在是华为，要开也得魏总开。
1: 你好，我是杰克的周瑞，我没有预约，我想见一下杜总，行吗？
6: 对不起，我们杜总今天约满了，您回头看看，那些人都是来见杜总的。
1: 这样吧，这是我的名片，麻烦你帮我递给杜总，见不见面他来决定，好吗？
6: 稍等一下，
7: 都排多久啊？

0: 来到停一下，
1: 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今天这事儿大家都参与了吧？
2: 参与了，
3: 参与了。
1: 那咱先说好啊，今后不管谁来，这项目都是魏总的，大家心里都清楚。
3: 至于吗？
1: 至于，当然至于。
4: 哎，夜宵来了，夜宵来了。今天的夜宵啊，是茶叶蛋配面包，来。
3: 什么鬼？我才不吃。
2: 不是给我。
4: 经费有限，经费有限，你们就将就一下啊。
1: 我们干活就行了，给新领导吃吧。
2: 进来。
4: 这总，我还以为您都已经回去了。
2: 你把我的办公室重新布置了一次。
4: 啊。
2: 你怎么知道我杭州办公室是这个样子的？

这不难，我让杭州行政部的同事帮我拍了张照片，您看。嗯，还有这本书，感觉您没看完。

0: 你们销售部真不容易啊，这么晚还要加班。
1: 不用功。你呢，去弄点想要的宵夜给大家。
0: 嘿，
1: 把钱给我发给我。啊，对了，让他们吃完饭就下班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别关灯啊，这儿有人呢。

0: 说吧，两强相遇必有一争。
1: 东哥，咱们把灯都关了，是不是太过分了？
2: 走了，云姐，我们先走了啊，
3: 拜拜
4: 拜拜。
5: 没事儿，人走灯灭，公司规定。
6: 快去吧，快去吧，快。
1: 拜拜，
2: 走了，明儿见，拜拜。
6: 拜拜。
7: 你要是在华东，我就开了你，你知道吗？
8: 但现在是华为。
9: 陆总，胜负的数据出来了，咱们回放赢得多。咱们有一大半啊，是赢在价格和产品迭代这些指标上。
10: 说点我不知道的。重点是要找出输的那几次的问题。
11: 你看啊，陆总，数据我已经列出来了，输的这几次问题都是出在技术指标上，而杰克前几年就是靠技术领先融资的。
10: 问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能在技术上领先呢？
11: 因为他们有周瑞

0: 南有周瑞，北有洛嘉，知道吧？
1: 哎，你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谁的歌唱洛嘉时间的洛嘉，
0: 对，咱们公司的老对手，惠康公司的洛嘉。不管是什么咖位的客户，只有洛嘉到了才叫开会时间。他可以今天买一张去东京的机票，明天就出现在杭州的竞标会上。他用了350个字就赚了60000000美金，350个字，俄文的，邮件。这么说吧，从大森林里杀出来的姑娘，凶猛得很。

0: 家好，我是周瑞，我代表捷克集团来提交方案的。有火机吗？
1: 没有。
0: 有火机吗？
2: 没有。
0: 火机，
2: 给。
0: 好，谢谢。在交之前，我想问一下几位同行，你们不觉得你们成交方案里面的数据测试太理想化了吗？
3: 周总，你想说什么你就直说。
0: 啊，我解释一下啊，理想化的测试指标是指服务器大多数元器件是在理想化的20摄氏度的环境下测试出来的。当然，20度太理想化了。
4: 你的数据呢？
0: 所以我看了一下我们公司成交的这个数据报告，好像也不太切实际。我不敢保证这份数据在实际场景的运用当中能够达标。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有信心你们的能达标吗？
5: 什么意思呀？我明白了，周总这是来砸场子的。大家都知道，在华东的销售界，您确实是可以为所欲为，但这里是华北，砸谁的场子？也不能砸客户的场子。
0: 不合格的方案就是应该商量。

0: 杜总找你来一下。
1: 谁？
0: 杜总。
1: 你是周瑞，终于见面了。大家辛苦了，本着从简的原则，公司为大家准备了便餐，都先吃点吧。
0: 谢谢啊，
1: 骆总。你也一起吧，饭后我去找你。
2: 好，是一顿上午。

哎，魏总，烧了，真烧了，方案都烧了，我连进门的资格都没了。啊？行，反正我不管，我看你怎么收场。周总啊，周总，不是，你觉得这有用吗？你倒是过瘾了，公司怎么办呢？就因为你这么一声，我们出局，出局了，走吧。哎，出口这边呢？这儿我比你熟。

0: 我查阅了 ONT 你们近五年的营收状况，还有投诉率，我发现其实投诉率并不低。但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呢？大部分的投诉竟然不是来自于售后方，因为时间延长的缘故，他们的投诉竟然更多的是来自于货源信息方和车源信息方。我相信你们已经发现了，所以你们这一次系统升级是针对这两个部分而做的，对症下药，对吧？但是更有趣的地方是，我看到这一次贵公司却把采购标准中央处理器的规格定位非常严格的高标准，相反的内存指标参数你们要求满足普通标准值而已。我就想不明白，我认为这是本末倒置啊。
1: 罗总，
2: 嗯，
1: 那个周瑞刚才进了杜总办公室了。
2: 不能让他们俩聊太久，
0: 就好像给病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管用但不长久。杜总，我很希望您重新去思考，到底要装强化中央处理器还是扩大内存资源。而我的意见是，请关注扩大内存资源。大部分人可能对于物流公司都有一个误解，认为你们的核心竞争力是速度，但是欲速则不达，更快是快的敌人。
3: 进来。
2: 杜总，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0: 杜总，一分钟。

0: 周总还在呢，
1: 我再需要一分钟。
0: 我真不懂你为什么放弃这次机会。
1: 今天就到这儿吧。其实我还挺期待你们两个能交次手。

0: 要是我决定不放弃，你会怎么办呢？
1: 放不放弃是你的事儿，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0: 你是一直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吗？
1: 一直啊。
0: 好，接不接聊两句？
1: 一分钟，替杜总还的。
0: 首先要祝贺，看来惠康胜券在握。
1: 这项目不是魏延在抓吗？他怎么没有？
0: 休假了。
1: 懂了，你这是趁火打劫，还是趁虚而入啊？
0: 不算是吧。但是看来今天骆总赢得并不轻松。
1: 别忘了，你已经出局了。
0: 这次采购，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想解决 ONT 想要的升级换代，你觉得
1: 这个项目大家跟了大半年了，你一个搅局的人，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我劝你一句，在我手上就没有过起死回生的对手。
0: 也许我是个例外。
1: 你可以走了。
0: 一分钟，刚好一分。

0: 有人吗？
1: 人去哪儿了？

0: 谢谢，谢谢。为了吃你这生日蛋糕，我是从楼梯间跑着上来的。大陆里这东西，我是有借有还。来 ，Happy Birthday。谢谢。不是什么贵重礼物，别看不上啊。什么呀？嗯，这是鼻子过敏的。
1: 谢谢林总啊，有心了。惠康的销售女王哪能打喷嚏？赶紧有钱。哦，对了，O N
0: T
1: 新的议价谈判时间什么时候公布？按照惯例，应该是明天。
0: 我听说杰克临阵换将了。
2: 不好意思，
1: 周瑞来了，一把火烧了自家的方案，玩了一把经验。
0: 周瑞烧了入场券，有点意思。业内都知道，NT
1: 集团这一单是杰克最后的救命稻草。周瑞这一烧，我看他们杰克要提心神不死亡了。陈明凯不可能不知道，临阵换将犯了兵家的大忌。看起来，NT
0: 这一单杰克是要死马当活马医了。宁只有一条，他拼得了一时，拼不了一世。这一单我们赢定了。嗯。
1: 当然对了，惠康的销售女王从来不会输。嗯，给你透个风啊，对杰克你要分外小心，因为董事会已经把杰克纳入收购计划里。
3: 林总。

0: 喂，师傅，现在啊，师傅，事儿急，我没急到这份儿。
1: 师傅，对不起啊，今天我在县城把您电话给挂了，我当时跟杜恒在一起。杜恒，你了解吗？
0: 我跟杜恒是一代人，我能从他的眼睛里面看到一些很纯真的。你什么时候相信眼睛了？一般的谈恋爱，
1: 哎，是吧？是您教我的啊，怎么销售跟客户就是谈恋爱。
0: 预言是什么？没有预言，只有预感。什么预感？让对方出错的预感。这么多年，贵坑没做过，骆家没失过手。林振威是个老狐狸，欧提这单要让他拿下。
2: 他的下一步就是咬我一个刘洋，
0: 你完全说不出来没下。谁都知道，我给魏延放了个大架，就是跟你腾空一把。可你倒好，连锅都给砸了。嗯，是我去找魏延，还是你去请？
2: 哎，我觉得，没想到，
0: 姐这么就开起来了，我以为他一时兴起呢。
2: 是啊，前我也没说，后来发现，都是他自己。

0: 周总，怎么又是你？啊，公司水电冷暖这些外包项目都退了，这些脏活累活只能让我们行政部的人担起来了。
1: 也亏得你能干。啊，碗大茶，热水还在等我。
2: 东西掉了，简历。啊，我的个人简历。我想跳槽，我觉得他们公司没希望。
3: 那你要跳槽的那家公司有希望吗？至少他们能够让我干我想干的事儿。什么事儿？
2: 销售。
3: 让开。
2: 嗯。
4: 周总找我，问题有效用吗？没信儿，问问吧。我不问。周总，您在华东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但这是在华北，您也别把我们吃饭的家伙砸得这么碎。以后您玩您的高大上，我们的单子也少过问。
3: 行，你不问是吧？
4: 我问，没戏了还笑得出来，真不是一般人。要我说，有戏。恕我直言，在销售这个行业，第一，不止你有真本事，第二，至少魏总更愿教我们真本事。
3: 周瑞，明天进行产品测试，对手是惠康，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赌好。李总那边，再帮我确认一下。陆总，你怎么来了？你先去忙吧。
5: 其实杜总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你是真不应该来。我知道，我真知道。但我就是好奇，到底是周瑞的五分钟打动了你，还是你们两个技术男惺惺相惜？其实我也没什么不踏实的。我呢，就是来看看您。看着您呢。 我又发现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对呀，魏总，也不知道怎么的
6: ，ONT 怎么突然改主意了，说要加测。魏总，你说咱们是干还是不干啊？啊？哦，好，好，好，魏总，您忙，您忙，您忙。
7: 魏总说，周总让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
3: 人家大家伙喜欢在这儿开会啊，那我就在这儿说吧。明天测试，小云呢？明天现场记录，齐负责引导，叶少东车库的事儿呢？
6: 周总，不好意思啊，明天啊，我和多媒体有个会。

0: 之前约好的，改不了时间了。
1: 行。
2: 郑总，销售部这么多人，您怎么就给我们几个安排呢？
1: 因为只有你们没有活干，这不是技术部的事儿吗？
3: ONT 临时增加了产品测试环节，这背后一定是周瑞搞的鬼，有备无患啊！咱们设备的读取和计算速度必须得更快。
4: 已经是极限了，罗总。来，您看，我们服务器每块SATA盘的 4K 随机读 IOPS 大概是在80到120 ，SAS 盘大概在200 ，SSD 盘大概在20000。哎呀，
3: 哎，你说点我能听懂的话。
4: 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3: 你说，
4: 设置超频，把 CPU 的主频调高，但是
3: 没有但是。
4: 如果这样做的话，处理速度是能够加快，但是稳定性会大大减少。
3: 哎呀，你说你们这些搞技术的，是不是都这么保守？按我说的做，这场测试就放在集合竞技。

0: 请问您是来参加这ONT产品测试的吧？
1: 这边请。今天我们对捷克和惠康进行测试，惠康采用的是计算优化型设备
2: ，CPU 和内存比为1:2， 也就是64C 128G。 捷克采用的是内存优化型设备 ，CPU 和内存比为1:8， 也就是32C 256G。 两家的侧重点非常的明显，惠康主打的是 CPU 算力，而捷克主打的是内存的扩充性。啊，这次压力测试我们使用的是
3: LoadRunner 软件，第一轮我们进行 CPU 测试，在相同时间内两家设备同时启动，数值高的获胜。
2: 那我们开始吧。

0: 是一般 CPU
1: 能达到的。玩阴的，他就是不敢跟我们比速度，他要比可靠性，他是想换个打法。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奉陪到底。
0: CPU 的出品一旦被较高，算力到达一定时间就会上不去的，
2: 要容易宕机啊。看着吧，他们一定会把第二轮的测试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以内，半个小时之后。
1: 超频的副作用就会显现。那您看能不能跟杜总商量一下，把我们这个测试推迟啊？客户的本来就不希望我们一家独大。赢，我有把握。我只是想赢得漂亮，我不想只赢了订单，输了利润。

0: 男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改变自己最初的决定？我们男人一般不会自己改变，除非遇到让我们改变的人。行了，问了白问，我们女人也这样。
1: 真不错，惠康的产品素质保分一直是行业领加，但是我真没想到差距这么大。
2: 加油！哎，
3: 劲儿这么优秀。
4: 刘总，这也不说话。
5: 这轮操作太猛了。来，加油加油！
6: 继续啊，老郭。
1: 本来是你们杰克的主场，现在变成了我们惠康的，心里不好受吧？
3: 这也不重要。嗯。
1: 我说过了，在我手里没有起死回生的对手，包括你。能不能起死回生，
3: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怕了，超频你都用上了。
1: 结果比过程重要。
3: 那如果我去请求杜总延长20分钟，你会同意？
1: 我不同意。
3: 那万一杜总想试一试呢？
1: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试的。
7: 你用超频欺骗客户，这个做法是很过分的。周瑞，你也太单纯了吧！周瑞，你放手！你放手！你到底是不是公鸡啊？你爸没听到你！
8: 对不起啊，人员，一小伙儿。

0: 枪都有这个。
1: 杜总，我们第二轮开始吧。来吧。
2: 存储能力。
1: 站好吧。第二轮比的是存储能力，在规定时间内，存储分数高的获胜，时间为30分钟。
3: 杜总，我建议啊，适当延长一下我们跑分的时间，这样更能看出我们设备的稳定性、耐用性啊。半个小时说明不了问题，如果能把测试时间延长到50分钟之后，更能看出我们设备的耐用性。
4: 杜总，我们等骆总回来再开始吧。
1: 等等骆总吧。
2: 这小子不是不知道联系不上吗？去哪儿了？好
4: 的。后来他们已经出去了呀。
2: 超亮了。
3: 骆总呢？
2: 去哪儿了？骆总怎么着？发消息也没回。
4: 杜总，杜总，按照惯例测试时间就是30分钟，我看没有必要延长时间
3: 了。有没有必要是你跟我说了可以算数的吗？如果在真实场景里面第31分钟出现问题怎么办？多20分钟测试是个问题。
4: 杜总，你我都是搞技术的，机器的性能，
3: 我的建议是延长时间，
4: 绝对
3: 测试稳定性，
4: 方
3: 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排除隐患。
4: 你没有必要隐患
1: 在短时间内是测不出来的，延长时间倒也是个检测办法。那我们把时间延长至50分钟，我们就不等骆总了，开始吧。
4: 还是等我，
5: 周总。

0: 刘姑，你说句话呀！
1: 怎么回事啊，刘哥？这怎么回事啊？
2: 就是也没问题啊。

0: 是
1: 不想知道最后测试的结果吗？
0: 谁的歌唱到一半，
2: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都赢不了我的话，我还真是看不起你。

0: 言对不起。
1: 微信道歉太没诚意。
0: 那给我个机会，当面。
1: 我用超频在先，这一句算打平，但下一次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今晚大家都辛苦一下啊，重新做一下标书方案。
1: 周总，重新打印份来得及，重做是真来不及了。而且魏总是 ONT 项目招标委员会的主任，方案是你烧的，要重做得需要他签字才可以。
0: 你们都这意思吗？好，你们出去吧。
2: 嗯。哎，刘工。
3: 骆总。
2: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是这样的，在 ONT 这个项目价格谈判之前，我想要一个明确的单仓分拣的效率在10000以上的保证，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就是过度承诺。
3: 骆总，我这么跟你说吧，比如一个人经常长跑。

0: 每次都按单位时间跑5公里，突然有一天在同样的时间跑了6公里，心肺应该可以承受。我觉得这个不能算过度承诺。
1: 哎，那但是也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是吧？
0: 所以得抓紧组织测试。
1: 行，那你赶快去准备。
0: 行，
1: 我来走流程。
0: 好。
2: 哥们儿，我今年第一次看他上午的太阳。
3: 测试结果，我们比会更好。
2: 你运气好。
3: 我要的是结果好。
2: 哎，你需要我做什么？
3: 帮我模拟做一个单舱的分解率的上限，需要任何的技术参数。我叫技术不要，
2: 我只需要 WiFi 密码。
3: 你是按标准件算的吗？
2: 当然不是，大下超暖，甚至一形变，我是按照最大难度计算的。

0: 10063，机房处理器告闻烧毁，分解机器人系统混乱。砰！世界末日。
1: 你都吃了吧。每次招投标的时候都得猜测对方，烦死了。
2: 如果他们坚持按照之前说的那个参数，那他们就输定了。

0: 没回去啊？
1: 我在重做 ONT 的招标方案。
0: 外边那么多人，怎么不够？
1: 第一，他们不想被我用；第二，我也不想用他们。
0: 你真当自己是三头六臂啊？
1: 师傅，我能从华东调人过来吗？
0: 不行，华东的人有华东的事儿，把人调过来，项目中的业绩怎么算？提成怎么算？
1: 其实我们公司的技术分如果能达到90分的话，惠康最多也就75分。在技术上我挺有信心把这个项目争取过来，但是要争取这个项目，咱们就得重新做方案吧。
0: 方案是你烧的吧？后果当然你自己承担，这个我真没法帮你。
1: 师傅，那就能不能允许按我自己的方式来了？
2: 明白。
0: 顾总，给你添麻烦了。
2: 陈总，您来了，您请坐。第一次跟陈总吃饭，也不知道您的口味。
0: 啊，客随主便吧。
2: 好。

0: 我也是第一次跟杜总吃饭，也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酒，自作主张拿了两瓶奥黛丽的红酒。
1: 哼，你是为周瑞来的吧？
0: 你其实什么都知道。他刚从华东调来，年轻冲动，老想另辟蹊径。我就是怕他为难客户，为难你。
1: 测评当天，杰克的跑分还是领先了惠康，贵公司的技术能力也确实突出。杰克可以安心的准备下一轮报价环节了。
0: 杜总有胸襟，我心里更是不安了。
1: 哎，陈总，我还是以茶代酒，让您见笑了。
2: 陈总死活没同意啊！
3: 一份标书而已，用不了多长时间。
2: 技术部分已经解决了，价格部分你得帮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盯着，盯着。
4: 没问题。
5: 是不是到了北京，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我休假了。
2: 那就开火吧。
5: 来吧。
2: 走。
6: 周总找我。
7: 我不管魏总怎么跟你们交代，ONT 这个项目是你跟的，所以现在我需要一个你的态度。哦，不是。不是对我的态度，是对这个项目的态度。
6: 我能有什么态度？
7: 一，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重新商量这支商务标的总价。二，出门离开。
6: 这就是我们的报价？
5: 不是，
7: 1.68亿，我猜啊，是惠康的第一轮报价，但绝不是他们的底盘报价。1.67亿，是他们第二轮入场的厂标价。
6: 所以1.65亿就是惠康的底价。那我们只要低于这个价钱就能中标？
5: 那就要看骆总会不会杀红眼了。
6: 周总，如果杀红眼，双方可就都没什么利润空间了。
7: 严璐，帮我算一下，我们的底价到底能报多少
8: ？ONT 公司采购部门给出的预算是1.69亿，我们第一轮报价1.68亿，底价不能低于1.65亿。
9: 你就给我400万的弹性空间，你让我怎么谈？
8: 控制在1.65亿，我们才能保证有利润呀。
10: 哦，是这样的，我们一一分析了其他5家公司的利润弹性空间，还有一个保守的。
9: 我不听其他公司的，说杰克。
10: 哦，杰克的资产负债率高，同时他们的进货价也高，所以他们的报价一定会比我们公司。
9: 不一定。他们的技术分可是远远领先于我们的。虽然银行负债高，但是没有不良资产，所以他们最后的报价可能跟我们的底价是相近的。
5: 为了保证利润，我们的底价1.66亿。
9: 我只要500万的权限。
8: 骆总，您要的权限我们市场不担不起。
9: 如果我必须要呢？
8: 那就只好麻烦骆总您亲自去请示一下林总。
9: 对不起，骆总，林总不在。
6: 要不您直接跟陈总张嘴。

0: 利润，不能再低了。我一直很好奇，据说你在华东就没输过，真的吗？
1: 当然输过，没有输怎么赢呢？
0: 那你怎么看待输赢呢？
1: 那要看你。

0: 那你打算这次是博杜恒还是博洛加？
1: 我还真没想好。

0: 今晚九点，我请。
1: 没空。
0: 那你定地方啊？
1: 不定。
0: 给个机会道歉呗。
1: 再说吧。

0: 接了人啊？
1: 您怎么看出来了？
0: 眼睛是心灵的探头。
1: 我把你关在杂物间，不是我欠你的，我现在还你。我把我的报价，我的报价呀，写在我的手心里。我们小手是赌徒，有赌一把，做还是有。

0: 从来不赌。手拿把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赌？
1: 我没开玩笑。你要是不猜，没机会了。五、三。
0: 你这种道歉的方式显得太不真诚了。
1: 三。
0: 但你这个毒瘾也太大了吧？
1: 二。
2: 可以。
0: 我不猜。
3: 干杯。
1: 爹。你说我这个人吧，我约你，我是真的想跟你道歉的，真的。
0: 同坐标书很累吧？怎么有时间想起来约我啊？
1: 你怎么知道我在重做标书？
0: 不重做你烧它干什么？走了。
1: 哎，
0: 听我一句劝，低价竞争。
1: 欢迎大姐。
0: 加十分。

0: 陆总，如果你需要周瑞的报价，我能拿到。
1: 不行。周瑞可是对你手下留情，没有穷追猛打，跟他比起来，你差了太多了。
0: 我有我的苦衷。
1: 苦衷？在我看来，过度承诺要比地下竞争严重的多。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养成习惯了是吧？你转行吧，再想在销售行业里混不太可能了。
0: 周瑞从来不会报让公司没有利润的报价，只要你低过地价他就会放弃。我会在商务标之前拿到结合的报价。
1: 这么快就谈崩了？
2: 姐，孩子别谈崩了，还谈，人家压根儿不跟你谈。
1: 乐嘉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女销售。
2: 怎么不一样？
1: 我担心你会输得很惨。
2: 没问题。
1: 我说的是感情。
2: 感情？我们做销售的都不是正常人。我跟他这种级别的销售只会谈买卖，不谈感情。做件事吗？
3: 您说，一百件就行。
2: 这两天你帮我盯着洛江，会看到洛江，看看他跟什么人见面，拍下来，行吗？
3: 周总，您这什么意思啊？
2: 很难是吧？
3: 难都不难，还挺刺激的。
2: 那第一时间你拍好了发给我。
3: 不见得。
2: 这件事儿只有你跟我知道。
3: 明白，
2: 那我教你一招。销售必备的技能之一，蹲点儿。
3: 明白。

再来一杯，哎，给我再来一杯，谢谢。

0: 又见面了。我正想找您呢，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单舱飞碟的效率问题。
1: 好，你去车里等我。
0: 好。您这马上要出去？
1: 一会儿不会。
0: 那我先把邮件发到您手机上。

0: 对。
1: 陈总。
0: 师傅，这个人您认识吗？
2: 招投标评委池里的钱总。
0: 他在招投标委员会什么地位啊？
2: 他也是技术出身，
0: 啊，
2: 很有些话语权。哎，你要把他拿下？
0: 现在拿谁都来不及了。但是我跟您汇报一下，如果这次惠康在技术分上面超过了80分，我担心最后又是加低那一方得。
2: 临危受命，尽力而为。啊，对了，魏延回来了。你们没见面？
0: 温体投票结束，我约他。
3: 方威，
4: 没人发现我出去吧？
3: 对不起。为什么每次都不是瓜啊？
4: 下次吧。
3: 哎，我们就这样吧。哎，过来过来过来。
5: 聊什么聊啊？
3: 我要睡着了。
4: 什么情况啊？啊？
5: 把那袋给
4: 我们行政部什么时候发福利了？
5: 我也觉得
6: 行政部啊，
3: 不给你们发福利
6: 了。我有点事儿啊，什么？你哪有发
7: 行政？
6: 你们行政部去年发的卷纸，我到现在还没用完呢，饭都吃不饱了。
4: 是吗？那就是你们销售部的小金库开张了呗。
6: 魏总回来了，礼物见人一份。
8: 还是这个。
5: 儿子，你拿去。
0: 行了，
4: 周总。
0: 什么事？
4: 魏总提前回来了，我跟您说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件事儿？
4: 我以为你想知道的。
0: 你以为？你凭什么以为？
4: 那我走了，周总。
0: 啊。
9: 魏总，大热天的喝什么红茶？
10: 啊，行，我给你换绿茶。
9: 还是你留着合适，我要的是业绩，就像这个貔貅，只进不出。
10: ONT 项目可以转给周瑞，既然您让他来北京，我身上的担子随时可以卸给他。
9: 卸担的事 ，OT 之后再说吧。
10: 魏总，听说您回北京要重新分团队了，那我，你本身就是北京区的，还是负责北京，
11: 那您会有什么变化吗？
10: 这不是你该操心的。ONT 那个项目进行的怎么样了？
11: 目前看，周瑞是让 ONT 这个项目起死回生了，但是原方案完全被推翻了。
10: 你去跟销售部的那几位都打个招呼，周瑞来了，每个人都面临着选边站队，是跟人还是跟项目，心里都想清楚。再说你们手上又不是只有 ONT 这一个项目。法斯的那个回款怎么样了？
11: 法斯这个项目，我
12: 实在不行，赶紧按合同找法务处理，别到时候鸡飞。

0: 蛋打，
1: 我想再等等，因为这两个公司都是做物流的，一个城市，一个农村。其实这两个公司的项目是可以互补的。
2: 我们是做生意，不是搞慈善。回来飞机上看了半个电影，他有句台词，意思好像是：谁给你饭吃，谁就是你的老大。
1: 飞总，我明白了。

0: 9点，老地方。
1: 不去。骗你的。去。
2: 钱总，邮件的内容都看了吧？
1: 看过了。
2: 我知道，在技术专家眼里，我们的单仓分拣率优势还不明显，但我还是想来争取你这个关键粮票。实话跟您说吧，我就是想。
1: 我听懂了。可你应该知道田忌赛马是怎么赢的吧？
2: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钱总？我们惠康不一定非要跟对手在一条跑道上去争胜负，您说对吗？
1: 按照行业规矩，我只能对你的问题不置可否。

0: 喂喂，冯伟。
1: 哎，赵总，
0: 那个公司的打印机怎么不知道怎么了，就打不出来了，是墨盒还是硒鼓没了？
1: 我马上就过来。
0: 啊？
2: 赵总，
0: 你怎么没回家呀？
2: 啊，回家也睡不着。

0: 好了。
1: 我定义我出去一趟。
0: 啊，好。
1: 今天一早开标，喝这么烈的酒啊？
2: 习惯了。
1: 好，给你。
2: 我劝你还是退出吧，退出比输体面。你这又是烧方案，又是五分钟演讲的，印象分和曝光度已经足够了，就不会接客的。
1: 你知道吗？钢铁侠不是每次都能整个地球，但是他不会出错。

0: 签了竞业禁止协议，离职半年，好好享受享受生活，环球旅行一圈。等你回来，我的办公室可以让给你。
1: 李老板让你来做说客啊？
0: 他不知道我们的见面。
1: 你是想收买我，让我退出，说明你心虚了。
0: 收买，话说得也太难听了吧。王一楠想告诉我你的底价，但是我拒绝了。明天我会光明正大的拿下问题。

0: 刚到酒店。
1: 表叔还要再来。
0: 明早就要开标了，来得及吗？
1: 必须改，因为洛家见过王一楠了。
0: 他说了什么？
2: 我不知道。
1: 但他见过王一楠，王一楠跟了我这么久，知道我出嫁的套路。
0: 需要我怎么做？
1: 在现有报价的基础上，再帮我做两份，再帮我做两份报价。
0: 更高还是更低？
1: 更低，每50万一个区间价。
0: 那就是1亿6500万，是你说的牺牲利润吗？
1: 保证15%的利润，这是我的底线。
3: 好，做完饭留下。

0: 跑外，跑外。
1: 嗯，
0: 醒醒，去洗漱一下，弄点东西回来吃。
1: 你好，
0: 我再把流程在我脑子里面过一过，啊。哦，对了，一会儿你开车送我去现场。
1: 啊，哎，不跟陆家了。
0: 这事过去了。
1: 好。
0: 如果今天我们赢了，我就实现你后一种希望。
1: 真的？不瞒您说，我连削弱部的工位都想好了。

0: 汤的洛嘉。
1: 各位好，我是杰科的周瑞。

0: 各位，杰克和惠康的底价是一样的，请各位专家发表一下看法吧。
1: 惠康这家公司是硬件厂商主导，他们市场占有率高，所以成本价控制得很好。而杰克呢，他们研发费高，他们之所以能把底标价做成跟惠康一样，那肯定会降低后期。

0: 的运行维护，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惠康。
1: 两家的方案不同，在于惠康求快，所以靠增加 CPU 来提速，而捷科呢是求稳。他们的优势在构架设计还有软件上，惠康的优势是能够快速地满足现有市场的需求和增长，让大家眼前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它无法满足未来市场增长的不确定性。
0: 在技术分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那么价格分肯定是客户衡量的主要因素。
1: 对安全系数的衡量才是主要因素。
2: 你这么无聊的人，那你一定想出来比无聊更无聊的事儿了。
3: 我还就喜欢做一些比无聊更无聊的事儿。
2: 比如呢？
3: 比如分析你的底价。
2: 有结果吗？
3: 骆总，像你这样的常胜将军，要是输给我这样一个华北的新人，那脸面上肯定过不去吧？
2: 一直都这么自信吗？
4: 请杰哥会看二次报价，其他公司出局。
3: 我想你已经应该知道我们杰哥的报价了吧？
2: 这事儿难吗？
3: 但我相信骆总，你不会只有一招吧？降价这一招。
2: 既然我们彼此都知道了互相的底价，那就顺其自然吧。
3: 好心态。
5: 杜总请二位去小会议室，

重磅档案，短短888字，却开启近十年运河申遗故事。中国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史，跨越千年的铁岔，记录下隋代劳动人民在运河工地怎样的艰辛历程。历代帝王又为何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一方金代墓志竟然惊现北京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元代科技神人要如何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大运河又是怎样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2006年，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然而申遗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中国大运河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这条流动的国家记忆又如何诠释着中华文明五性魅力？学无史看档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之际，档案联合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为您倾情讲述京华通惠运河永记，纪念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敬请关注。

河冰初结，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2024年4月19日，昔日漕运鼎盛时期的开漕盛景在北京市通州区大运河畔重现。一年一度的大运河开漕节主题系列活动如期而至，而参加活动的都是枕河而居的乡亲们。随着一声嘹亮的口号，演员们身披古时船工、百姓、漕运官员的服装，载歌载舞，现场热闹非凡。如这般关于大运河的民间活动，如今在北京已经越来越多。今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要从近20年前的一份重磅档案开始讲起。2005年12月，一封联名公开信几乎同时被递到京杭大运河沿岸18个城市的市长手中。寄信人分别是90岁的中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郑孝谢、82岁的古建筑学家罗哲文，以及61岁

0: 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足以与长城媲美。我们坚信，京杭大运河申遗的成功率非常大，甚至大过目前正在排队等待的许多申报项目。这一紧急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诚如信中所说，这条足以与长城媲美的大运河，千百年来对中国统一及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再提起大运河，我们常常用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来诠释，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不到短短十年，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2024年是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从北京向东望去，大运河畔的城市绿心显得分外醒目。而以运河之舟为设计理念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便停靠于一片宜人的绿色之中，它是副中心的重要文化标志之一。穿行其中，仿佛时空流转，人与水、河与城的动人故事在这里缓缓展开。大运河为什么要申遗？它是怎样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作为首善之区，北京要如何擦亮大运河这张金名片？大运河与北京之间又有着怎样不可分割的联系呢？在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档案探访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回望历史，串点呈现，古今辉映，见证千年运河佳话。
1: 在中国，尤其是生活在大运河沿岸的老百姓，当提到大运河时，总会这样评价：一条大运河，半部华夏史。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夸张。从公元前486年春秋五霸的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大运河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列于首位的就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而大运河千年历史绵延不断，成为其连续性的典范。
0: 申遗成功的中国大运河实际包括京杭大运河段、隋唐大运河段和浙东运段，从宁波到北京全长3200公里，而世界其他9大人工运河的总长都不到大运河长度的一半。世界遗产委员会曾经这样评价道：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工程项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
1: 提到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工运河，可能大家都能够脱口而出，比如位于中美洲国家的巴拿马运河、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等等。这些欧美的运河很多是在工业革命前后开凿的，而与这些运河不同，中国大运河是农业文明时代水利工程的杰作，是历史上由国家开凿、政府管理的巨大水利工程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绝无仅有。北京作为大运河的重要节点，有着古塔凌云、长桥映月、柳荫龙舟等与大运河息息相关的名胜遗产。

和文化记忆。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大运河故事，就以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方式，从北京这座已经有871年历史的古都入手，带您领略历经岁月从大运河中流淌而出的中华文明五姓魅力。今年是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10周年，咱北京老百姓常说的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大运河又是如何助力北京这座边城升级成为首都的呢？故事还要从一把铁叉说起。

0: 在展厅千余件的文物当中，有一把看似其貌不扬的隋代铁叉，与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高粱河出土，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与当下使用的铁质铁锹不同，这一件文物的下部采用的是铁包木的材质。隋代百姓缺乏大型设备，只能够使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开凿运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宋代王溥撰写的《唐会要中》有“俯首俯足”这样一个词语，意思是隋唐时百姓自残手足逃避征戍，因为断手断脚总比没命有福气。隋炀帝杨广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暴君，杨广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昏庸无道、横征暴敛。据记载，为了修建运河，隋炀帝曾强征数百万民工，男人不够就以妇女补充。恶劣的劳动条件、严苛的管理监督，使饿死累死的民工不计其数，十有四五都惨死在运河工地上。
0: 繁徭众役间，不知有多少人忍痛砍下了自己的手足，来避免一死他乡。那么包括隋炀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为什么都要不惜代价修建运河？大运河运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1: 大运河的开凿肇始于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富国强兵争霸等目的，掀起了第一波开凿运河的热潮。吴国在争霸过程中开凿了连接江淮的邗沟，此后历代都有运河工程，其中隋朝工程最为浩大。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夺北周灭南陈，建立了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隋朝。虽然在疆域上已经实现了天下一统，可是南北方事实上却仍然是貌合神离。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并准备干一件事，开凿大运河。其中永济渠是隋代所开大运河的北部一段，从洛阳直通涿郡。隋朝的涿郡，唐朝的幽州，即是今天北京的前身。因为当时与边疆政权相接，是中原大一统王朝的前哨重地，永济渠就是为了向北京这个边疆军镇运兵运粮和军事物资而开凿的。
2: 到了唐代呢，北京属于幽州，仍然是唐王朝维护北疆安定的军事重镇。永济渠依旧发挥着运输粮食的作用，承担着重要的军事政治功能。
0: 听到这里，您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运兵运粮走陆运不会更变通吗？陆运和水运差距有那么大吗？在大运河博物馆里设置了这样一个互动小游戏，很有意思。光就运送效率这一点，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差距一看便知。这里用驴车和船做对比，相同的载重，您看是不是很明显？船的速度是车的两倍多，更何况水运的承载能力远远大于陆运。另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事实是，水运成本比陆运要低，而且低很多。
1: 在铁路发明之前，路上运输主要依靠牛车、马车，沙漠地区还有骆驼，长距离的陆运就成了一场噩梦。相同条件下，陆运成本能达到

0: 到水运的20倍以上。举例来说，在道路平坦的平原，一个牛队如果运送粮食，每走250公里就要吃掉所驮运的同等重量的草料。问题是，这些草料谁来运呢？还得是更多的牛，但这些更多的牛也要吃更多的草料。历代帝王要扩大统治范围，就必须建立高效的物资流转系统，能够最快调拨人员、粮食、军队。靠牛拉车、给牛割草的功夫，别人都打到城根底下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水路就成了国家的血管，能够快速将营养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虽然隋炀帝开大运河造成了民怨沸腾，甚至最后亡国灭身，但是这条运河也有造福后代、功在千秋的意义。
1: 我身边的这方墓志，位于展厅的第三部分《辽金建都漕运通记》，它没有对面的五件宋代瓷器华美，也没有旁边同时期的铜座龙精致，但是对于运河北首的通州来说，珍贵非常。这是千年前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的墓志，是北京发现的最早关于通州的文字记录。石宗弼将军可能都想不到，自己的一方墓志能够成为金代通州建制的重要证据。可以看到，在墓志中提到了两次通州，开头的《通州乡贡进士郑坚传》介绍了墓志的撰写人是一位名叫郑坚的通州当地乡贡进士。第二处在结尾，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之新营。
0: 在石宗弼夫妇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些定窑和耀州窑的瓷器，这说明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那么，通州是如何成为运河上的物流集散地的呢？只要从金代北京完成从城到都的身份转变说起。金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女真族所建立的王朝，首都一开始设在今天的黑龙江哈尔滨，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在谋士三代皇帝熹宗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心想要继续用兵征讨南宋，打下南宋都城杭州。此时的北京叫做燕京，地理位置四通八达，不仅利于南征，还能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及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经过一番研究，完颜亮决定迁都北京。
1: 公元1153年，完颜亮迁都北京，改名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时代。那么这跟运河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身后的是金中都至通州运河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到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迁都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口，需要一系列的物资供应都跟上，粮食的需求量也会暴增。公元1151年，完颜亮疏通了路线的北运河河道，并把路线更名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州之意。至此，通州作为北京水陆门户的地位确立，正式成为了基辅重镇，这在通州的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时光流转，王朝更迭，在完颜亮迁都北京120多年后，马可波罗笔下东方最大最灿烂的城市诞生了。公元1267年，金中都的故城残垣尚在，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北京以积水潭为核心，另外营建一座新的都城元大都。这座拔地起建的都城成为后来明清都城的规范，而此时的忽必烈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元大都对于南方经济有强烈依赖性，如果没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粮食供应，元朝根本无法在北京建都立足。如何加强对南方的统治，又如何将南方的财富运往北方供养大都？最佳的解决办法似乎也只能从交通层面去突破。1283年，元朝修成了从今山东济宁到山东东平西南的济

0: 合。六年后又修成从鞍山到临清的会同河，使大运河不再经过洛阳，而是经由山东段北上，才弯曲直经横大运河，缩短了南来漕粮的运输里程，而水路达到北京的终点，在通州的张家湾。至此，大运河实现了从杭州到通州一线贯通。
1: 那元代以前的我们的首都，国家的都城是在这个长安洛阳西边一带，所以它的运河的走向是一个人字形。那到了元代时候，政权的首都呢是到了大都城，是在我们现在的北京这个位置，所以它比较靠东。那这个时候元代的时候就裁弯取直，把这个之前从洛阳到北京和这个江南到洛阳这两段呢，把它拉直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杭州北上的船只呢，就可以不用再绕到这个西部的这个永济渠、通济渠这两段，直接就从山东这个区域向北边直接航行到元代大都。
2: 但此时忽必烈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成，漕船到了通州后，还需要将粮食继续陆运转至元大都的积水潭，也就是现在的什刹海。明代万历年间，保底县令袁璜曾经算过一笔账，从通州至北京城的陆路运费等于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水路运费。忽必烈的目标就是要运粮直入京城，解决运粮最后一公里痛点，如此便可以省下巨额的车费。那该怎么办呢？要问中华文明创新性在大运河中如何体现，那下面的这一位在历史中鼎鼎大名的科技神人绝对有发言权，他就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也就是我身后画像中的这位老爷子。郭守敬有多神，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有多大，我讲几件事儿您就能体会到了。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以郭守敬的名字为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环形山。1977年，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郭守敬小行星。后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也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MOST 望远镜命名为郭守敬天文望远镜。
0: 郭守敬生于1231年，河北邢台人，从小聪明过人，天文地理无所不通。他制造的天体位置的简仪是世界上最早的赤道仪，他主持修订的授时历是世界古代最早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1262年，郭守敬被举荐收到忽必烈的召见，他提出水利建设6条建议，忽必烈每听完一条便点头称赞，随即任命他为掌管各地河渠修治的长官，次年升为副河渠使。期间，郭守敬走遍了大都周边的山山水水，掌握了第一手水源资料。1291年，忽必烈已经77岁高龄了，在遗中未了心愿中，最让他牵挂的还是大运河。也正是这一年，郭守敬向忽必烈陈述了11项水利建议，其中第一项就提议新挖一条通州至大都城的运河。这项主张说进了忽必烈的心坎里，立即批示当速行之。于是次年1月，朝廷任命郭守敬为太史令兼都水监，全权负责运河的设计施工，重大事项必须由他亲自指授而行事。1292年8月，开凿运河工程正式启动，而这条运河正是现在每位北京市民都熟悉的通惠河。开凿通惠河究竟遇到了哪些难题？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的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又是什么意思？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2: 鉴于金代和元初皆利用永定河水济运，因河水浑浊，含沙量大，兼以水性凶悍，水流不稳而失败。再结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西高东低的地势特征，想让漕船直接驶入大都，主要涉及2个难题：一是怎样让船爬坡，二是怎样保证济运的水量。郭守敬接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0: 其创新性可以说是令人拍案叫绝，充分地展示了元代的水利科技水平。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郭守敬改进了生船闸，他组织在通州通往大都的运河上设立了24道水闸，改用十闸门分段控制水位，利用连通器的原理让船舶实现爬坡。
1: 让船爬坡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找到保证运河水量的水源才是开通运河的关键。但由于通州的地势低于大都，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引水流向通州，怎么办？郭守敬的办法十分巧妙，他主持修建了白福泉引水工程。位于北京昌平的白福泉水量充足，海拔高60米左右，是运河的理想水源。郭守敬专门为他设计了一条非常特殊的引水线路，即以白福泉为起点，使水向西流，再沿着西山山路向南，汇聚西山附近的双塔、鱼河、一亩、玉泉等泉水之后，再转向东南，流入瓮山坡，也就是如今的颐和园昆明湖中，克服了其间的洼地地形的限制。
0: 我身后的是元代通惠河全图。当年郭守敬使泉水在瓮山坡积聚之后，经高粱河流入积水潭，并把这里作为停泊港，再从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使其向东南流，经过金代的闸河，也就是金代开凿的从大都到通州的运河故道，向东到达通州。通惠河的开通使京杭大运河的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
1: 修建通惠河是元朝改造大运河的最后一部曲，它凝聚了郭守敬30年的治水经验。据记载，通惠河修建时务必列命令丞相以下官员带头参加挖河劳动，文武百官纷纷响应，亲自率领所属门丁穿上义父的衣裳，手拿挖土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一时间，自愿挖河的人不计其数，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293年8月，通惠河不到一年就竣工了，这也标志着元代京杭大运河真正实现了全线贯通。据原始记载，当时积水潭竹炉避水，各种货物堆积如山。元朝曾3次造漕船8000多艘载运。1293年7月，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看到水面上的繁忙景象，大为高兴，为这条运河赐名通惠河。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有了这条通惠天下的运河，元大都得以从水路直接连通通州这一漕运重镇，从华北遥控江南，南方漕粮可以通过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而直接进入元大都城内的终点码头，这维系了大一统王朝的庞大疆域和首都的政治国脉，也让北京真正成长为全国政治中心，

河自建成以后，商船千帆竞泊。大运河博物馆主楼二层《北京大运河揽胜图》在众多的展品当中十分醒目。这一幅画卷专为大运河博物馆定制，展开足足长27.4米，高度浓缩了大运河京津冀段的古老风貌和现代变迁。您可能想不到，这其中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的一位会员曾经发现，画作中的张家湾古城东北角缺少了黄木场。在他的建议下，张家湾古城东北角苍茫绿野中多了一株黄木场里有故事的老槐树。

在北京，老百姓口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水上飘来的北京城。一个飘字让人惊讶，偌大的一座都市当然不会凭空出现，又怎会顺水飘来？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北京城，尤其是北京的紫禁城，是在明代的时候开始大规模

0: 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同时从全国各地调集工匠和军士，拒赴北京听役。这是一次空前浩大的工程，所需的木材等物资之海量，耗费银两难以估量。如今位于通州区大成街的文庙内放着三根沉木，距今已有400余年。在历史上对这样的木头有个专用词，即黄木，指皇帝为盖宫殿亲派大臣采办的木材。这些木材当年是先通过大运河运到通州，再经陆路运进北京，而中转储存木材之处后来取名黄木厂村。
1: 流光溢彩、庄严肃穆的故宫，精致宏伟的天坛，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整个北京城就这样通过大运河，经由黄木厂飘来了。而画卷中那棵新增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张家湾的黄木厂村中遗留下来的一棵由牧场官吏所栽的国槐，至今已有600多年，仍然枝繁叶茂，冠状如伞，如今已经成为了黄木厂村的历史见证。
0: 后来清朝乾隆皇帝在通州写过一首诗，堤上偶成，运河转漕达都京，策马春风堤上行，九里岗林玉皇坝，曾无长策指心惊。从春秋吴王开邗沟，秦始皇凿陵渠，汉朝通漕渠，隋炀帝大兴运河，到明朝修建紫禁城，清朝康熙乾隆南巡等，大运河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沟通中国南北方，是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支撑。正如后来梁启超先生所说，自运河即通以后，而南北一统之基础则已大定，此后千余年间分裂者不过百年耳。
1: 刚才我们讲到了大运河是如何助力北京升级成为首都的，也分别讲到了大运河鲜明地承载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那么包容和平又体现在哪儿呢？其实大运河也是古代中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伴随着物资运送，大量的人口由南往北迁移，往来运河的江浙赣等各地商人将他们的货物连同当地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等一起带到运河沿线各地，最终到达京城。随着交流日益频繁，京城开始出现了融合南北特点的园林民居建筑。此外，鲜明地受到大运河影响的还有戏曲艺术。
0: 清乾隆55年，也就是1790年，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迎来了一支特殊的船队，一位名叫高朗廷的艺人率领着他的戏班三庆班从扬州出发，沿运河北上到达北京城为乾隆帝祝寿。不久在陆续进京的四大徽班不断完善融合的基础上，伟大的戏曲艺术京剧诞生了，高朗廷则被后人尊为京剧奠基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京杭大运河这条纵贯南北、全长3200华里的包容之河，从古至今对南北方风俗融合与交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大运河将古代中国沟通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是中外交往交融、和平合作的历史见证。来华朝贡的苏禄王沿运河北上访问，埋骨于大运河畔的德州，留下子孙后裔安家落户。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欧洲传教士利马窦数次往来于运河，详细记录下沿途驿站里程、水闸分布、名胜古迹等与运河相关的珍贵文字。荷兰使团中的纽霍夫、英国使团中的亚历山大在出使中国途中用铜板和水彩记录大运河的形象，留下了许多历史写实场景。大运

0: 河，这条和平交往的纽带，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河，反对隔绝闭塞的和平特性，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顺应天长、厚生爱物、和谐共生、互利共赢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记录着大运河怎样的历史风貌，大运河又是如何申遗成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档案马上为您讲述。
1: 我手里的这一张照片非常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北京老照片之一，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随军记者费利斯比托拍摄的。画面中通州的燃灯塔倒影在葫芦头的水面上，还可以看到几艘转运于通惠河上的驳船，以及通州旧城的北城墙。千百年来，通州最具有地标性的古建筑就是燃灯塔，它伫立在陆河畔，如燃灯一般为河上远行而来的无数船只导航。追寻历史，各代通州方志均记载通州八景，其中第一景即为古塔凌云。在流传下来的通州民谣当中也唱到，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作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如今通州燃灯塔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大运河这条永不枯竭的活历史，其沿线分布着大量如燃灯塔一样的历史文物古迹，串珠成线，展开其中的任何点与线，都能够勾连出一部厚重的史书。保护好大运河是所有人共同的责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运河保护面临着许多的难题与挑战。
0: 大运河衰落于清代晚期，1855年，黄河在铜瓦乡决口，京杭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1901年，火车等新的交通运输方式代替了原来的漕运方式，导致了运河功能的进一步衰落，运河的河道也一度断流，许多河段淤积出了土地，运河沿线的很多城市也随之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运河的航运水利事业，使其运输能力大为提高。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漫长的时间里，许多运河枢纽遗址遭到重大破坏，有些已渺无踪迹，历史文物保护一度状况堪忧。另外，很多河道也一度垃圾遍布，污水横流，臭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
1: 您还记得开头提到的运河三老联名信的故事吗？这其实也带出了我们本期节目所要向您讲述的重要命题：大运河究竟为什么要申遗呢？实际上，大运河的申遗绝不仅仅是为了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名号，更重要的是为了开启大运河的全面保护工作。在三位专家的推动下，2006年3月的两会上，58位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共同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提案引起了极大反响，由此中国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工作开始拉开帷幕。2006年5月12日，细雨蒙蒙，被新闻媒体称为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在首都博物馆启程，并为我身后的这一块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活动纪念标揭幕。考察团从北京出发时不足100人，一路上不断有人员加入，到达杭州时已有150多人。
0: 考察团历经10天，行程2500多公里，对6省市的18个城市、31个县区的各个运河河段进行了考察，收获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也正是在这一年，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正式启动。而只有运河城市加强交流、相互合作，大运河的

0: 侦缉工作才能系统而全面、有效而合理地进行。2008年3月24日，由运河沿线8省33城组成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启动。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在2006年大运河申遗项目启动之初，通州便立即成立了大运河遗产保护小组，并由此取得了很大成效。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还被选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六景区之一。
1: 从专家呼吁到实地调查，从民间浪潮到全面开展，大运河申遗在紧张而有效、繁忙而细致的工作中，已经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意义。2014年6月22日，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项目毫无悬念迅速通过，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0: 纵观西方的很多运河，如今功能依然纯粹，比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都很注重运河本身的运输功能。而申遗10年回看，中国大运河与西方一些运河相比，呈现出了许多不同的特点。在运的基础上，中国大运河的文化味越来越浓，更是让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和精神享受能与大运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北京也持续推进这文化之河、生态之河、发展之河、民生之河、融合之河的建设，让更多民众可以沉浸式感受大运河历久弥新的文化魅力。大运河森林公园是通州区的著名景点，也是北京建成的第一个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公园内有一处月岛观景台。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并深情地指出，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也是在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登上了月岛观景台。如今，许多市民追随着总书记的足迹，站在3层的观景台上，俯视奔流的北运河，寻找一眼千年的辉煌。运河滋养着北京，北京同样守护着运河。在推进大运河保护时，北京率先提出文化带的概念。2022年4月28日，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2022年6月24日，载着市民、建设者的通州，香河船只相向而行，缓缓驶过北运河。杨蛙船长，大运河经济段62公里实现通航，这意味着北京首次出现了省际航道和省际水上旅游运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物理连接。千年大运河，纵贯京津冀。通过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协同增效方面已做出示范。碧波万顷下，运河兴，百业兴。在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之际，思量古今，俯观运河，不禁感慨万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单一的原材料

料，赋予它纯粹的口感与质地。比例的调和衍生出截然不同的风味，简单与繁复只在一念之间。每天下午3点，张家兄妹就要开始为2小时后的排档开餐做准备。30年的经营，这间小店招揽了不少老顾客，他们来到这里只为一道张家的特色小吃。

已过古稀之年的张景镇是这道风味美食的创造者。猪油是潮汕人炒菜的首选，动物油脂的浓香在高温下被释放，等待主角的登场。粿条，潮汕极为流行的一种主食，30年的手艺让张景镇对配料的用量及火候的把控

简单翻炒便可出锅。每根果条都均匀地包裹着厚厚的猪油，煸炒过的带皮猪肉增加了脂类风味物质，再配以清香爽口的豆芽，入口既软糯又不失干爽，一碗炒果条让这里的食客百吃不厌。老顾客都知道，张家的炒果条要在猪油凝固前趁热享用，口感最佳。在中国很多地区，人们都有将大米加工制成条状食物的习惯，各地的制作方法和配料有少许差异，也因此诞生了形态口感不同的品种。在潮汕，人们把这种米制品称为果条，是当地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在这间小屋里，70多岁的杨和洲累计制作了近100万公斤的果条，那是他从父辈那里学会的手艺。大米放置一年，酸性下降，支链淀粉含量增加，磨成米浆后更容易凝结成型，

陈米泡软后打磨成浆，再加一桶山泉水，这便是洋河粥制作果条的全部原料。水和米浆的比例将决定果条的最终口感，只需观察米浆的挂壁程度，洋河粥便能判断果条最后的品相。

潮汕人做果已有500多年历史，大量南迁的中原移民陆续来到潮汕地区，祭祀中要用面食制作果品，但是南方不产麦子，只能用大米代替，这便出现了果。如今果字流行于潮汕各类小食，原料也不单单只有大米，各种配料的加入衍生出丰富的果品。潮汕地区以潮汕人和客家人为主，洋河州所在的南山镇以客家人居多，因为发音的差异，这里人将果念成板。

洋河州的粿条一直沿用最古老的手工制法，将调制好的米浆铺满蒸屉，100度的沸水，蒸汽让米浆迅速凝结，铺好一层米浆，就是蒸好一张果皮的时间。刚出锅的果皮粘性太大，要想加工成果条，还需晾制片刻。客家人习惯用刚出锅的果皮制作一种客家小吃，

将果皮一分为四，根据食客的喜好，趁热放上炒好的豆腐丁、萝卜丝等配菜，客家人称其为包板。果皮晶莹剔透，咬劲十足，配菜汁水丰盈，咸淡适宜。虽然制作简单，但是口感丰富，是客家人最喜爱的日常吃食之一。

不到十分钟的晾制，果皮温度下降，表皮收缩，粘性降低，是加工成果条的最佳时机。娴熟的刀工让果条的宽度保持在一厘米左右，因为质地软糯不易保存，店里的果条都是现切现卖。今天3000多万潮汕人中，超过1/3分布在世界各地，果条也随着外出的潮汕人传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果条，每天仅潮汕地区就要消耗果条近100万公斤。

揭阳市揭东县白塔镇的铜坑乡，位于三个主要县城的交界地带，曾经是三县商贸往来的枢纽。随着城际交通的便利，这里逐渐萧条，如今更多的人来到铜坑只为了一碗普通的果条。郭贤利，铜坑本地人，他经营着一家果条店，每天清晨六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自家后院，熬制高汤，为五个小时后的生意做准备。临近十一点，铜坑的果条店陆续开门迎客。在这里，人们对果条的加工处理自成一派，

与潮汕其他地区不同，同坑人偏爱更为纤细的果条，稍加冷冻后的果皮水分减少，质地变得坚硬，不仅方便保存，也容易切割。凭借多年的经验，郭

原力切出的果条宽度只有2毫米，不到常规果条宽度的1/10。经过5个小时的熬煮，鹅肉中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和纤维物质充分渗入汤中，去除表面的油脂和残渣，是绝佳的汤底。尽管细如粉丝，却能久煮不断，口感也更加润滑爽口。这是一份独属于同坑的美味。很多在外定居的潮汕人，常常不惜驱车数百公里回到同坑，只为这一口家乡的味道。

果条见证了潮汕人的迁徙繁衍，落地生根。一碗果条仿佛一条纽带，通过味觉的记忆，将潮汕人与家乡紧紧相连。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全员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0: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9: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洪涝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

0: 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2023年10月，40岁的万女士投保了一份终身寿险，保险合同约定每年保费35万元，缴3年，基本保险金额94万多元。当时和大多数购买保险的人一样，万女士在保单上填写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是她的家人。
1: 她之前是就是写的受益人是她的配偶、父母、子女。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后，万女士突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1: 那么之后她因为出于那个公益目的啊，就想把这个保险身故这个身故保险金啊，就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
0: 自己花钱买的百万寿险，想把身故保险金全捐给公益组织，结果保险公司说不行，说机构不能当受益人，说这是行业惯例，连系统都不支持。
1: 就是我们原先的说是这个保险身故金是用于家庭保障的这种情况啊，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就是大家生活好了以后，我愿意把我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去做公益事业，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愿望。我觉得就是不能因为这个去限制他们做好事的一个愿望。
2: 很多人买保险啊，都会把受益人写成自己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您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将受益人变更为一家机构呢？也许您会说，我花钱投保，受益的肯定是要留给家人呢，怎么可能给一家公司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原告万女士，涉案寿险合同的投保人、被保险人，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告万女士起诉，要求被告保险公司将其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计程服务中心，但是她的这一要求遭到了保险公司的拒绝。
3: 受益人制度本质为自然人提供风险保障、抚恤或生活支持，特别是寿险产品，其核心功能是弥补被保险人死亡后家庭生活来源中断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1: 保险公司内部的寿险业务系统可能仅支持录入自然人的身份信息，无法录入非自然人的，比如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地址这些信息。
4: 据我们向保险业内人士咨询啊，像万女士投保的这种金额的寿险呢，虽然它现在的保额价值是94万多元，但是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的增长，那么这个价值呢也是随之增长的。那这位保险人士啊，也帮我们粗略的算了一笔账，假如说呢万女士的寿命大概是在80多岁左右的话，那么这笔保险金在经历了40多年的酝酿之后呢，其价值甚至是可以翻倍的。
1: 这个万女士据我了解，就是她之前生活中也会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她通过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啊，她就感觉这个做公益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事情。而她现在就是说在家庭生活经济有保障的情况下，她愿意把自己的身故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一个公益事情，她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她自己觉得是一个很愿意去做的一个事情。
0: 正是因为在公益慈善项目中，万女士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她便想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但是，既然是捐赠，万女士为什么不直接把财产捐出去呢？
1: 要是说在生活过程中发生一些其他的特殊情况，你的资金不够的话，你把这个钱要提前捐了，就可能对生活造成一个障碍。所以他提供身故保险金的话，我能既能保证我在我生前的情况下，如果出现特殊情况下，我可以退保啊，我可以保证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在我死后了以后，把这个身故保险金捐赠给社会，它其实是一举两得。
0: 那么，一份寿险保单究竟能否以慈善的名义捐出去？在实际操作中，万女士又遇到了哪些困难呢？2025年7月17号，这起案件在朝阳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5: 为什么要把这个？

0: 跟住宿一点，就已经是这个咨询服务中心了。
1: 因为他会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保单，它要有个理赔，有手续要有人去做。那上海市红十字会，他不可能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考虑到中间他没办法落地实施，所以就改由基层服务中心作为一个受益证人，来做这个事情。
2: 2024年2月6号，万女士在中华遗嘱库订立了一份遗嘱。
3: 我现在头脑清楚，思维清晰，依法自愿订立本遗嘱。在我去世后，保单因任何原因产生退保费或者保险单现金价值，由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继承。保单的身故受益人，我指定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保险金也由该服务中心获得。
2: 同一天，万女士向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受益人变更通知函，通知保险公司将受益人进行变更。然而，面对这样的要求，保险公司却明确表示不同意。
4: 公司就是认为这个非自然人不能担任这个保险的受益人，就拒绝变更。
2: 万女士不解，这份保单明明是她购买的，难道自己还不能做主吗？随后，万女士在律师的帮助下，多次向保险公司发送律师函，均无果。无奈之下，万女士将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将其保单中的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5: 法人作为拟制人，不具备生活来源、抚恤需求等制度基础，一般情况下不宜成为寿险保险金的受益人。在无明确合理安排前提下，指定法人为受益人，可能偏离制度初衷，产生利益输送、道德风险等问题。
2: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详细陈述了拒绝受益人变更为机构的理由。
5: 而法人主体不存在身故情形，无法提供符合该要求的身份证件，未提供符合法律规定和监管标准的财产安排或其他合法目的的说明，亦未履行应有的信息披露和身份核验义务，不符合寿险受益人适格性要求。同时，行业实务及格式条款中也普遍默认受益人为自然人，暂未支持法人作为受益人。
2: 法庭上，保险公司强调，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按照行业惯例，他们无法做出这样的变更。
4: 公司就认为，首先是他们在这个行业惯例，包括他们的合同条款啊，包括行业这个规范啊，都是对受益人的规定都是围绕着自然人。
0: 保险行业实践中也是没有过这个先例吗？
6: 在我们公司，这是第一笔，但是我们公司团体险的客户也存在过那个将团体险的受益人是公司的法人机构的情况。
4: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个保险这个就是寿险这个如果是由法人担任寿险的受益人的话，他认为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和行业这个规范的一些风险。
7: 保险公司提到了很多的理由，其中反复强调的就是行业中并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其他保险公司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当客户提出要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时，到底可不可以呢？
8: 目前行业内禁止非自然人作为受益人是一个所谓的行业惯例，那其实这个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行业惯例在。
2: 徐教授在接到栏目的采访邀请后，专门向多家保险公司进行了调研，结果是将所谓的行业惯例误区进行了澄清。
8: 虽然标准流程上面可能我还无法直接把它变成一个法人，但是多家公司都是提供了这种叫一事一议制度，只是各家公司在应对的这个程序操作上面差异化确实会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这家涉案公司当时可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就直接说我们不可以，不支持，拒绝，而且这是行业惯例。
2: 看来不能将受益人变更为机构并非行业惯例，只不过是一些保险公司自身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而已。
8: 有的公司就会告诉我，他这么多年他们没有客户提出过这样的需求，所以他没有碰到过那么一些大公司，头部保险公司，因为我也问了咱们国内几家头部保险公司，那么头部保险公司他们都是非常成熟的，有这一套一事一议制度。
2: 既然保险公司所谓的行业惯例并不存在，

0: 安女士要求将受益人变更为某继承服务中心的诉求，究竟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呢？
1: 如果同意变更的话，他就需要改造系统啊，或者重构流程，增加他们的运营和合规成本啊，他们就会以系统不支持为由来拒绝。
2: 我们的系统其实支持的，包括我们现在已经变更了。对。
3: 我再问你一下，因为在这个案子当时打电的过程中啊，你们那边打电找电的时候，这个系统现在是没有办法变更的，没办法识别。
2: 我们系统一直可以。
0: 在法庭上，保险公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反对理由。
2: 根据反洗钱要求，客户方必须给我们提供客户身份信息，让我们进行客户身份信息识别。然后其中就有一项就是针对非自然人客户，我们是需要提供实控人的身份信息的。然后由于原告在接触过程中，原告一直拒绝提供，哪怕到现在为止，原告也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实控人的身份信息，导致我们公司现在履行不了反洗钱义务。
4: 在起诉之前，是因为您那边认为说变更的类型不对，非自然人这种类型没有遇到过，所以不能给变更，而不是说因为是我们没有提供继承服务中心的一些信息。
5: 比方说道德风险，他可能刚才也说了，他说存在一种资金转移啊，或者是洗钱的一些行为。那么他的行业规范的话，就是说，就是这个行业风险的话，因为就是说他刚才说了，人行啊，或者是保险监管部门对这些，就是法人担任受益人的话，他又有一些限制，所以他认为这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风险。
6: 保险法里边提到了保险公司有防止这个洗钱的这么一个义务嘛，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讲了，保险公司就需要去启动这样的一个调查，而不是说因为这个义务我不想去承担这个义务，就去拒绝被保险人的这个合法权利的这个诉求嘛。
0: 徐教授介绍，将机构作为受益人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在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就需要及时履行自己的反洗钱调查义务。
6: 指定法人作为这个受益人，他确实会存在一些风险，就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洗钱风险啊，这个输送利益可能存在这些问题，所以保险法里边单独提了一条，那么保险机构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要尽到你相应的反洗钱的义务啊，包括要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那么通过以后，这个二者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对，所以是可以的。
0: 据了解，万女士与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签署了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委托该中心作为名义上的受遗赠人，并担任遗产管理人，在自己身故后向保险公司申领保险金，再将保险金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该服务中心如何确保捐赠落实呢？
1: 继承服务中心成立2014年，是由北京市民政局主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是国内首家经核准开展遗产管理业务的专业机构，从主体资质上降低了履职的一个风险。就是中心与万女士签订的遗产管理服务委托协议中，就明确约定中心仅为名义受益人，需要在领取保险金后及时捐赠给中国红十字会。那么从合同层面也锁定了一个履职义务。
0: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8条中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第39条中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需经被保险人同意。
7: 关于受益人的具体的这个主体范围啊，保险法是没有做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也没有做禁止性规定。
0: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非自然人主体能否作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呢？
7: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民事主体的范围是包括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在法律没有做限定的情况下，那么民事主体的范围就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应该可以成为受益人。
0: 法官表示，法无禁止即可为，也就是说，万女士作为被保险人，她有权指定任何合法主体成为受益人。
8: 那您觉得在什么情况下您会就是说把这个受益人会改变？
9: 我觉得啊，假如我这个受益人他要是在的话，我肯定是受益人，因为我的初衷
8: 对
9: 就是给他

0: 假如说他出什么意外了，那我感觉我就要捐送。
1: 父母会先于这个年轻人就是身故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2: 那只能给夫妻了，
1: 是吧？
2: 没有孩子的话，
3: 没结婚的话，那我受益人肯定是写的父母。
0: 嗯。
3: 然后，但是呢，我父母去世了，那但是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那时候我就可能写的我就变更成我老婆，
4: 比如说可能会出现虐待老人啊，就是法定变更的情况嘛，比如说出现虐待老人啊，然后什么故意伤害啊，这些肯定是要变更了。
5: 法官介绍，一方面法律并未限定受益人为自然人主体，任何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以成为受益人；另一方面，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
6: 为什么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可以指定受益人呢？那就是因为被保险人他对受益人是否存在道德风险是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的，所以这个指定的权利是交给了被保险人。既然指定受益人的权利属于被保险人，那我们就要尊重被保险人的自由意志这是被保险人的一项权利。
5: 法院审理后认为，万女士作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有权指定及变更受益人。同时，万女士出于公益目的，欲将身故保险金捐赠，变更受益人的目的合法且正当。保险公司关于变更受益人违反法律规定、受益人不适格、变更目的不合法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6: 人身保险以及这个人寿保险的受益人，他不光是包括自然人主体的，他还可以包括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就是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对这个长期以来形成的那个保险惯例进行了纠正。
5: 最终，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将万女士保险合同中的身故受益人变更为北京某继承服务中心。
7: 他当然是很高兴了，就是还让我们配合一下保险公司去积极的变更这个手续。
8: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微信上买了一只猫，商家在朋友圈承诺爱宠送到，经过检测有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而我收到猫后花了1000块做了检测，发现小猫患有肺炎，但商家仅退了买猫的钱，运费和检查费却不赔我，请问我有权要求对方赔偿吗？
10: 有权，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请求承担违约责任。尽管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商家在朋友圈的公开承诺，收到猫后如果检测出健康问题可以全额退款，此处的全额退款应当包含因退货产生的合理费用，其中既包括为了确诊小猫健康问题所支出的检测费，也包括退猫产生的合理运费，这两笔费用都属于商家交付，不符合约定宠物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因此云女士有权要求商家退还这两笔费用。
8: 观众魏女士上周把房子租给了小鱼，交房那一天小鱼说房间里有飞虫，魏女士就联系了专业公司进行消杀，现在又过了5天，小鱼说飞虫对健康有害，要解除合同。魏女士想咨询一下，对方算违约吗？她可以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0: 本案中房内有飞虫不能等同于房屋存在卫生问题，不意味着房屋存在有损害健康、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情形。小鱼在签订合同前曾上门查看了房屋的情况，其在查看房屋后决定签订租赁合同。况且在小鱼提出飞虫问题后，魏女士呢已经积极处理，按照小鱼的要求安排专业人员对飞虫进行消杀，因此飞虫的问题尚未达到严重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影响承租方人身健康以及安全的程度，小鱼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已经构成违约。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有种危险的红血丝，竟有摘除眼球的风险。
8: 好像它的充血没有前面几个那么的红，可别被它给迷惑，这个得是立刻去医院挂急诊看医生。
7: 忽视这个信号，离失明可能只有一步之遥。
8: 突然一下有一股热泪涌出，
7: 有类人群眼球被毁却可能毫无感觉，
9: 不能感觉到这个疼痛，会让这个病变呢从小伤口变成大伤口，越来越深，最后把整个角膜都融穿。
7: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带您聚焦第31个全国爱眼日特别策划，敬请关注北京卫视养生堂。
10: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那今天开场呢，首先聊一个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到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会上火吧。说到上火，我们会想到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脸上长痘、嗓子疼，或者是眼睛发红，有红血丝。大家往这儿看啊，我为大家准备了4种不同情况的眼睛发红、红血丝的问题，而且他们有红血丝的地方不太一样。先看第一种，白眼球的地方怎么那么多红血丝啊？第二张图片再来看眼球下边这个眼睑的地方，哎，一扒开好多红血丝。第三种，哎呦，这挺吓人的吧？这一片都红了，全是鲜血了，感觉。这又是什么情况？我们再看第四种，眼球的周围，你看这一圈布满了红血丝。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告诉我，其实有一种红血丝的情况，很可能要面临摘除眼球的风险。今天做这场节目之前呢，我们已经请现场的观众朋友做了一个选择题，大家都拿着这个代表警报的小贴纸挨个贴了一下，把他们认为最危险的都贴上了。我们现在来看啊，选票最多的是什么？第三张是第一名，这是第二名，然后我们看第三名，这两个是差不多选票的。那眼睛发红和摘眼球有什么关联呀？今天是全国爱眼日，那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养生堂特意为大家伙请到了全国的权威专家团队，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袁院长，同时欢迎角膜病科何燕何主任，欢迎两位。

0: 院长好，欢迎你。
1: 主持人好，
0: 欢迎你。院长好，欢迎。无丁酶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我们掌声欢迎两位，欢迎院长。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说到眼科呢，北京同仁医院可以说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权威医院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把院长请到现场，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同仁医院始建于1886年，在建院之初就是眼科诊所，经过140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眼科的诊疗中心。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00万的眼病患者在这里得到了救治，重新恢复了光明。同仁医院也被称为眼病患者的最后一站。当然，我们在每年救治了很多眼病患者的同时，也看到有一些患者由于就诊不及时，来得太晚，错过了复明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觉得很惋惜，也是想借助这一次爱眼日直播的机会，跟大家讲一讲眼健康的知识。
0: 谢谢院长的介绍哈，有同仁医院这样的权威的医院为我们的眼睛保驾护航，我们心里特别的踏实。那同仁医院也为大家带来了独家的居家保护眼睛的指南啊，这个指南太珍贵了。电视机前的您，给您一个福利吧，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这份指南了。咱们认真看一看，也可以分享给朋友，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领取答案了。今天开场的时候，院长您看到了哈，我们通过4张图片让大家做选择哈来开的场，大家选的怎么样？您看，
1: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白眼珠，这儿确实充血很厉害，
0: 是的，
1: 要么是晚上没有休息好熬夜了，要么是揉了眼睛，所以眼睛红了，那么代表着有问题。但是的话呢，从风险程度上来讲，那么应该来讲还是最轻的，所以我会给他一个绿色的牌儿。咱们再来看第二个，从他的这个充血眼睛红的程度上来讲，比第一个上了一个等级了，所以我看咱们这个投这个票的观众朋友的数量也相对那么会更多。当然从这个炎症的严重程度上来讲，这个是比前面那种更厉害，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黑眼珠你看还是很看上去很光滑很亮，所以的话呢，这个是在临床上的结膜的炎症，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黑眼珠角膜，所以它的穿孔风险上来讲仍然是属于相对比较低的。第三个，我看这个是咱们投票最多，因为我也能理解，因为从视觉上它带给我们的冲击是最大，整个的这个眼睛你可以看到这一半全部都是看到什么红色的，这是什么呢？这是球结膜下出血。因为啊，咱们的在血压高，这个熬夜情绪激动的时候，白眼珠上的这些小血管，大家看到啊，像蜘蛛网一样的，它有些会发生破裂，破裂以后，那么虽然出血量不大，可能只有0.5毫升，但是因为咱们的眼睛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在看起来那么就会大片的鲜红的这个结膜下的出血，看起来很吓人，有的时候甚至是睡一觉起来，家里人说哇，怎么眼睛红成这样了？
0: 对，我爸爸前一天看球，第二天早上就这样了，特吓人。
1: 那肯定是当时看球一熬夜，第二什么呢？紧张啊，激动啊，所以小血管破裂。那么虽然影响外观，但是的话呢，对于视力暂时没有影响。那么我们看黑眼珠仍然是非常的光滑，从这个风险等级上来讲的话呢，只能是算这个中等。
0: 中等。
1: 到了第四个，从外观上看，好像它的充血没有前面几个那么的红，可别被它给迷惑。看什么呢？看黑眼珠。那么黑眼珠怎么样？看上去没有几个那么的黑，没有那么的亮，在这里甚至还带一些灰灰白白，说明这个角膜已经受损，那么暴露出底下的这个深层的组织。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再不进行有效的干预，那么就很容易发生角膜的穿孔、眼球的穿破，那么就有这个视功能丧失甚至是眼球丧失的风险，所以我给它的风险等级程度最高。
0: 大爹

眼镜，对不对？所以不是看这个红血丝多和少的一个问题，够不够红，主要看这个眼球角膜的病变。我刚刚听到了一个关键的词，以前我们说过结膜，角膜和结膜我们怎么区分？

0: 它是会导致我们刚才讲到的视力丧失、眼球穿孔的。那么如果出现了第四种情况，也就是说有角膜穿孔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前面三个是叫什么呢？去预约门诊看医生，这个得是立刻去医院挂急诊看医生。
1: 院长您跟我们说一下吧，什么样的情况可能大家还可以稍微的不用那么担心，什么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马上去医院？
0: 白的变红要看门诊，黑的变白要看急诊。
1: 那既然角膜的病变哈，如果要不注意的话，甚至有沾眼球的一个风险程度，说明它很重要。那这个角膜的功能是什么？它是管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请院长给我们讲讲。
0: 那么这个是咱们眼球的一个剖面图，这就是我们的角膜。最前面透明的相当于相机的镜头，角膜后面这个蓝色的这个墨水，这是为了让大家好看，其实这里面的水是完全的透明的啊，我们叫防水。然后到这里又有一个镜头，角膜是一个固定镜头，晶体呢是一个变焦镜头，我们看远看近，那么它会什么呢？收缩变平，收缩变平，这样我们就能够远近的切换。如果它的调节力下降，那就是什么？早期是老花，后面就是白内障。然后到这里的话呢，是叫玻璃体，像一个果冻一样。最后的这一层是我们的叫视网膜，就相当于相机的胶卷。我们今天讲到的角膜位于眼睛前面的最前端，它是光线进入到我们眼内的第一个重要的门户。那么防护盾的话呢，刚才讲到，那么我们这个角膜在前面的话呢，它可以阻挡这个外面的这个风沙微粒细菌进到我们的眼内。这里破口以后呢，这个外面咱们的自然环境里有很多的微生物、细菌啊、真菌啊，那么会随着这个破口长驱直入进到我们的眼睛里面，然后在这里面进行什么呢？大量的繁殖，最后造成整个眼球的化脓啊。那么有些来到非常晚的，最后只能什么摘除眼球。
1: 这是从外到里哈，一点点对我们眼球的一个伤害。我们再结合这个道具，请院长跟我们讲一讲另外一种情况。
0: 那怎么知道这个角膜它发生了穿孔？实际上啊，在临床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容易判断的方法。有的时候这个有些患者啊，他的眼睛发炎，然后他说突然有一下会觉得流了很多很热的眼泪水，那么这个时候到医院来一看，实际上就是角膜发生了穿孔。我们可以看看为什么会有很热很热的眼泪水，因为这个角膜后面，刚才我们讲了它是什么，前房这里面有大量的这个防水滋养着我们眼泪的组织。那么当出现了角膜的穿孔以后，那么这个防水的话呢，它就会顺着我们的角膜的这个穿的这个孔，
1: 因为这个防护盾破了有问题了，哎呦，
0: 哦，你看，然后我们用特殊的一个染料就能看到，它叫溪流针或者叫瀑布针，不断的有水从这个角膜上面往下流，那么这就提示什么呢？角膜穿孔。
1: 但是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是眼泪，它是透明的，
0: 就会觉得比一般的眼泪要更热，
1: 热
0: 会有一个突然的现象。
1: 哦，
0: 因为我们的眼睛里面的这个温度比外表要高一点，所以就会经常患者讲说突然一下有一股热泪涌出，
1: 并不是因为感动了，
0: 对，
1: 真的想哭或者是有外界刺激，就是突然热泪涌出啊，其实这破了。
0: 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角膜发生了穿孔，咱们的眼睛有防水在循环，它像一个球一样，那么是有弹性的，大家自己按一按自己的眼睛就知道，对吧？能够压下去又弹起来，像一个这个小球一样。那么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压力存在，当我们的角膜发生了穿孔，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里面的压力高，外面的压力低，它会有一个什么呢？叫做我们讲压力的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发生， 眼睛里面的这些组织，包括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晶体、玻璃体，它就会一股脑的顺着大的破口被什么挤压出来，最后整个的眼球萎缩塌陷，失去了视觉的功能，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摘除。
2: 院长提示，角膜是眼睛的防护盾。

0: 它如果出现了不为人知的小损伤，有可能让细菌等坏物质从外界通过角膜损伤进入眼睛内部，严重时损伤整个眼球，导致不得不摘除眼球。除了防护盾的作用，角膜还是敏感预警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有的人这个预警器会失灵呢？
1: 这是它第一个作用，是防护盾的作用，还有一个作用是敏感预警器哈，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角膜呢，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了，它主要呢是外层的一个防护，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啊，如果角膜有问题是能够识别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角膜上面遍布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痛觉和感觉的神经，但是呢，当我们的这个角膜出现破损的时候啊，当它的这个神经末梢开始暴露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会发生剧烈的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古话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为什么会容不得沙子？因为所有的异物会把我们角膜最外面那一层的保护的上皮层磨坏了之后，神经露出来了啊，所以它就开始疯狂的预警告诉我们啊，我破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疼痛，然后因为疼痛来就医。
1: 问题就来了，那既然我们这么敏感，一点东西都揉不得的话，那怎么还可能会穿孔呢？
2: 但是有这样一类人群，因为他的这个痛觉知觉减退了，所以呢，在他的这个病变进展的过程中，他可能不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疼痛，那么就会让这个病变呢从小伤口变成大伤口，越来越深，最后把整个角膜都溶穿，导致这个穿孔的发生。
1: 这样的人群有什么特点呢？今天我们要采访一位真实的患者了。那这位患者因为刚做完手术哈，所以不方便接电话，我们给他的家人，给他的女儿打个电话啊。你好，小马姑娘。
3: 啊，您好，主持人。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您父亲今年多大岁数？然后他是因为什么问题最先去的医院？
3: 我父亲呢，今年是60岁了，然后是在2个半月之前的某一天，他的右眼突然就变红了，然后还伴有那个抹痛，所以我们就带他去我们县的医院检查，说是上火发炎，然后开了眼药水就回家了。
1: 回去滴了眼药水之后有什么改善吗？有变化吗？
3: 滴了眼药水之后没有什么改善，就看东西反而越来越模糊了，然后黑眼球的部分也变浑浊了，我就觉得不对劲，我们就带我父亲去了北京同仁医院嘛，然后最后确诊是角膜炎，后来做了角膜移植手术。
1: 小马姑娘，你回忆一下当时马叔叔他都说了哪些具体的感觉和症状？
3: 当时就是主要是眼睛红，需要经常揉眼睛。
1: 有多红？
3: 一片都红。
1: 他那个难受程度他怎么跟你说的？
3: 他就是说很磨，然后就是晚上就是磨痛的睡不着觉。
1: 也就是说闭上眼睛还是会觉得很难受？
3: 对，闭上眼睛还是会觉得磨。
1: 这个症状我们看到了，还有磨，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3: 视线的话，因为白天有阳光嘛，他睁眼的话，他的眼睛畏光，他就是想睁但是不好睁。
1: 哦，连眼睛都睁不了了。我看看，也有，我这儿也有，哎，畏光的一个症状。
3: 对，就是眯着眼睛。
1: 还有哪些会影响生活的一些症状？
3: 就是看东西看不清嘛，就是很影响视力这一方面。
1: 可是听说好像去了医院之后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还查出了其他的健康问题，是吗？
3: 对，是查出了我父亲有那个糖尿病和高血压。
1: 也就是说以前其实是没查到的，不知道的，去了同仁医院之后才发现血压和血糖是比较高的。还记得具体的数值吗？
3: 当时血糖的话餐后已经到了20左右。
1: 非常非常高了。一直都没有发现有高血糖吗？
3: 没有发现过。
1: 血压多少记得吗？
3: 血压的话高压是150，然后低压是100。
1: 所以现在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呢现在怎么样？
3: 现在做了手术之后是眼睛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已经不红了，然后就是眼睛也没有沙沙的感觉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分泌物也变少了，也是在慢慢恢复中。
1: 太好了太好了，为叔叔高兴哈，祝他身体健康，眼睛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谢谢你啊，小马姑娘。那我们养生堂也准备了一份健康礼物，到时候会邮寄到家里的，好吗？记得查收。
3: 谢谢
1: 分享。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邮寄到叔叔家，祝他健康。刚才我们问了一下小马姑娘，她跟我们回忆的过程当中呢，说到了一个关键信息，我觉得挺重要的。她说以前不知道，后来查了才发现她的父亲血糖高，血压高。

0: 所以这一方面的内容是不是和他父亲这个角膜失灵是有关系的呢？
1: 高血糖、高血压，到底哪一类人群的角膜损伤难以被发现？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来，
5: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7: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你忙你的，不用管我，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你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8: 何主任，刚才您也提到啊，他在住院的时候才发现血糖高，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门诊看到这样严重的病人的时候，我们首先会问他有糖尿病吗？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呢？为什么会这样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第一，长期这样一个高血糖的状态其实会损伤我们的一个知觉，也就是说虽然他觉得磨啊，虽然他晚上觉得很难受睡不着觉，但是实际上他可能会在正常状态下，他会更早更严重的出现一个报警，他会更早的到医院去，所以这是第一点，延误了他的病情。第二点呢，其实就像这个血糖啊，我们很多小朋友喜欢喝这种含糖的饮料，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病原，所有可以导致这个角膜溃烂的这样一些病原体，他们也是很喜欢这种高糖的环境，在这个高糖的环境下，它会疯狂的增值啊，那么对我们的用药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所以刚才也提到，这个马先生可能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物之后，效果不显著，一直到最后需要手术，也是因为在没有控制好血糖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原以及他的这个溃疡就会发展得更加迅速，甚至我们在临床上会观察到，他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后，他的病情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那么还有第三点，就是他在这个住院过程中其实是一波三折的，因为当他进展到非常严重啊，需要尽快进行我们角膜科最重的一个手术，叫做角膜移植，也就是用好的角膜来替换他这个不好的角膜，进展到这一步了，但是啊，有另外又有一个小意外影响了他的这个手术的进度，是什么呢？还是他的血糖高。就是当我们进行这个手术麻醉评估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进行全麻手术，但是他的血糖太高了，他女儿�刚才也提到，他最高的时候到了20几，而且从来没有控制过，那么我们的麻醉科老师就会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在手术中间风险也是极大的，所以呢他就又回去调整血糖，调了一段时间，所以导致这个病变呢还是持续的，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
0: 明白。
8: 那么这三点其实都是因为高血糖糖尿病没有控制好引起的。
0: 明白。现在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

0: 感，就是高血糖导致我们的这个角膜，它本来是防护盾，它本来是敏感的报警器，它都失灵了，让它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感觉不明显了。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哈，就是高血糖的一个患者对眼底的伤害是很大的，没想到它对我们的眼表伤害也很大，是吧，院长？
1: 是的，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很快就能完成修复，就好比是皮肤破了一个口，可能几天就长好。但是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呢，修复会减慢，这个溃疡会一直存在。那么同时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感觉会减退，那么眼睛里面可能装好几个沙子，他也不能够很快的觉察到。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容易在出现了溃疡的情况下，那么导致我们的这些细菌很快的侵入进去，引起感染，变成化脓性的角膜溃疡，严重的就发生我们在节目刚开始讲到的角膜穿孔，甚至是眼泪脓物的脱出，或者是感染性的眼泪炎。
0: 糖尿病患者不怕疼，就怕不疼，没有感觉，这是最可怕的。那我们关键的问题来了，到底哪些症状代表着我们的角膜已经发生一些问题了？首先我们看磨得慌。
2: 那么磨得慌呢，其实就是一种异物感啊，就像我们的眼睛里头进了东西，是，但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没有进东西的，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结膜囊里头啊，它其实是非常狭小的，它装不了什么很多东西，而且在我们有时候去揉眼的过程中它就会出来，但是这个揉眼的过程或者是说它进去了之后，我们眨眼的过程造成了这个眼睛表面上皮的损伤，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神经的异常的放电，那么神经异常放电让我们产生啊这个磨疼的感觉，所以实际上它是因为我们角膜的上皮表皮破了，或者是结膜的表皮破了，这个神经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出现破口了，所以才会觉得有一些磨疼的感觉。
0: 很多说阿姨或者我们的观众哈，眼睛磨得慌，但是怎么看那个眼睛，怎么照镜子，好像都没有什么东西，这哪在磨呀？其实是角膜破口了，这是一个预警，磨得慌值得我们注意啊。好，还有畏光，
2: 因为光线呢其实也是一个刺激，对于我们正常的这个眼睛来说，我们会随着这个光线的强弱来进行调整，但是如果也是同样我们角膜出现了问题之后啊，甚至会对这个光线的这个刺激产生一些特殊的敏感的反应，所以会让这个患者觉得非常的畏光。
0: 这种畏光患者一般会怎么描述，是突然间看到强光一会儿会适应，还是说一直适应不了？
2: 这个情况应该是一直适应不了，而且他觉得的这个畏光实际上并不是强光，可能就是正常的这样一个可见光，他也会觉得这个眼睛完全睁不开，其实也是眯着眼睛的一个保护措施。
0: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总看到有一些人老是喜欢眯着眼睛的，这是要小心的，这是有畏光的一个症状哈，也可能说明了角膜的病变，还有模糊了。
2: 因为刚才院长也提到，其实我们光线进入到眼内的第一步就是通过角膜，那么其实角膜呢就像我们的一个镜片，或者是像我们房子的一个窗户，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个窗户如果是从一个透亮的玻璃变成了毛玻璃，那肯定我们看东西就模糊了。所以其实大家在发现这个眼睛红肿痛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视力下降，那可能提示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改变。所以如果是有模糊了啊，尤其这个模糊并不是一会儿清楚一会儿不清楚，而是持续的不清楚，那么提示大家要尽快的到医院来就诊。
0: 它一般是两只眼睛一起还是单独一只眼的模糊？
2: 一般是出现问题的眼睛它会视力下降，但是因为我们习惯了两只眼睛分别收集的这个信息然后在我们的大脑里头融合，所以当一个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另外一个眼睛，很多人会描述说我觉得那个眼睛也有点不舒服。
0: 哦，还有浑浊了，
1: 由于炎症啊或者是说这个感染啊引起了角膜的这个水肿，角膜一水肿以后，那么它本来是透明玻璃变成毛玻璃，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光线就不能够很好的投射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同样在外观上看起来它就失去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光泽，并且我们也看不到它背后的这个虹膜的颜色，那么就表现为在外观上这个黑眼珠变得就是灰灰白白，那就叫浑浊了。
0: 好，注意了，我们院长已经第二次提到了黑眼球，有点

0: 发白浑浊了，白眼球的地方有红血丝发红了，这个问题一定要马上立刻及时就医急诊去啊，不要就是在挂号啊都来不及了。为什么那么严重？那么这种情况看上去是什么样？今天呢，院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真实患者的图片。
1: 那么大家看到大屏幕上有四个照片，那么这是来自于我们临床上患者的真实的眼睛的一个外观。那么第一种的话呢，可以看到黑色还是能看到，但是这里的话呢有一些变白的区域，那么这里的话呢稍微有一点点混浊，跟周边比没有那么透亮。那么这个的话呢是角膜上皮的缺损，那么这就意味着角膜最外面的那道屏障是破坏了。那么在这个破坏以后，如果出现了有细菌的感染，那你可以看到细菌在这里繁殖，形成了一个更加浓密的灰白的混浊区，包括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有前房的积脓，那么这个就是叫角膜的溃疡。那么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呢？这个角膜的穿孔，这是眼睛里面的虹膜随着刚才我们讲到的防水被冲出来了，卡在了穿孔的地方，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角膜的穿孔。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它的范围累积到非常的大，整个的角膜都受累，这个的话呢就是弥漫性的水肿，也代表着它的炎症会更加的强烈。
0: 嗯，明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即便您没有糖尿病，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相关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了。那有哪些症状呢？怕您记不清楚，我们已经整理好这个笔记了，赶紧拿出手机哈，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把这个笔记收入囊中，也可以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老糖友，还有包括一些老年人，可能都有一些眼睛的不舒服的地方。那症状我们知道了，那我想进一步的去医院检查。今天呢，我们同仁医院的专家团队就要给我们现场的叔叔阿姨查一查了。今天我们正好现场有一位阿姨，她眼睛充血的特别厉害，而且我发现她的那个黑眼球也有点灰灰白白的，给她看看吧。来，我们掌声欢迎阿姨上场。阿姨您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年龄，然后三高的情况以及眼睛的一些症状。
2: 我75岁。
0: 嗯
2: 嗯，就是前天晚上眼睛有点疲劳，今天早起就是觉得眼睛有点红、
0: 嗯、
2: 结果上了眼药之后呢全红了、
1: 嗯、
2: 就是有点稍微有点磨蹭也不疼、
1: 嗯、
2: 所以今天能赶上院长在这儿太幸运了。
0: 哦，
2: 您帮我看看是什么毛病。
1: 嗯
0: 嗯，
1: 好
0: 好，那直接就看一看，查一查。
1: 好，看前面。好，
0: 嗯，
1: 这位阿姨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叫做白的地方红了，球结膜下出血。最近的血压有没有测量？
2: 今天测了一下，高压108，
1: 嗯，
2: 低压56。
1: 低压56，所以它的整个的脉压差非常大。球结膜下出血的话呢，一个是鉴于血压高或者是血压的波动，那么还有熬夜、疲劳、紧张，这个血管动脉硬化，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容易发生小血管的破裂，就引起像阿姨这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白眼珠那块全部都是红的，底下都是什么呢？这些结膜下的这些血块。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首先第一，控制血压，注意休息，因为是昨天开始，
2: 前天晚上
1: 开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先建议48小时之内冷敷的话呢，收缩血管，避免这个再出血。那么在48小时之后，再可以改成什么呢？热敷，加速循环，促进积血的一个吸收。同时，千万不能去揉眼睛，那么还要点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预防眼部的感染。一般大概10天到2周左右，慢慢积血就会消退。
2: 院长，其实我血压不高哎。
1: 血压不高，但是刚才讲到就是说它的这个脉压会变化，压差大，再加上可能小血管又有点硬化，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压力波动下，它承受不了一个正常的舒张收缩，那么就发生破裂，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出血。
0: 哦，
2: 您说是不是跟那个眼疲劳有关系？
1: 有关系。刚才讲到很重要的诱因就是熬夜啊，还有情绪的紧张啊、激动啊等等。
2: 主要熬夜了，有时候睡不着觉刷手机。
1: 对，
0: 明白。
2: 谢谢院长，谢谢。
1: 但
0: 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位阿姨她的眼球一圈白，灰白，这个是我们说的那种白吗？角膜问题？
1: 正常人的话呢，有些。

0: 年龄增大以后，比方说在角黑眼珠旁边有一圈灰灰的，那个我们叫脂质环或者叫老年环，它是由于这个一些血脂偏高以后脂质物质沉积所引起，但是的话呢它不影响视力。
1: 那阿姨哈，这个出血的问题我们大概知道了哈，这个是脉压差的一个问题要注意，另外它的角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请何主任给您做一个检查。
2: 就是我们会用这样一个叫做荧光素条，这个荧光素条呢它可以把我们角膜上一些还肉眼暂时看不到的一些病变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啊。
1: 好，
2: 我们其实这个检查也非常的快啊，您眨眨眼那可以看到，其实来您往上看，哦，
1: 就是点一下就好了。
2: 阿姨的这个眼白的地方变成了黄色，就是被我们这个荧光素条给染成了黄色。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裂隙灯，它会有一个专门的钴蓝光，这个钴蓝光下然后我们调成了钴蓝光线再给阿姨做检查。
1: 好，
2: 这样啊，现在结果是阿姨您的角膜是挺好的
3: 啊。行，谢谢您，
1: 安全的，
3: 我就心里踏实多了。
1: 那恭喜阿姨，现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是也要滴眼药水。为了感谢您上场，我们送您一份健康礼物表示感谢啊。
3: 谢谢谢谢。
1: 好，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祝您健康拿好油，谢谢阿姨，请回座。还好啊，阿姨的这个角膜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有问题的角膜什么样啊？我们来看大屏幕。哦，这是染色之后的吗？
2: 对，这就是用我们刚才的这个荧光素染色，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神奇之处啊。所有被这个荧光素染上的这个黄色的小点点，其实都是代表我们角膜的上皮已经出现了问题。出现问题的地方它就会被这个染色剂给附着上，所有其他的地方黑色的这一片啊，那就说明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范围越大，说明这个病变就越严重，最后呢它可能会融合成片，那么就说明这一片的角膜的上皮完全都缺损了。
1: 哦，哎，我们再来看，因为马叔叔情况比较严重，他都要换角膜了，这是他的情况吗？
2: 对，这就是马先生，他的这个整个的角膜上皮，大家可以看到被黄色的那一片全部都染上了，这也是因为他的这个病变啊时间太长了，太重了，所以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1: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糖尿病患者啊，眼睛有任何的这样的我们刚才提到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哈，才想着去看怎么办。那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眼睛总是不舒服，可是日常生活当中我除了多看手机，好像也没怎么伤害眼睛啊。不是的，其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隐形的我们容易忽视的，可以说在不知不觉就伤害我们眼睛的陷阱，很多人每天或者是经常做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通过道具来告诉您。电视机前的观众哈，我们已经整理好了，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话，也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来收取这些答案，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我们认真来看一看，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伤害角膜的事儿。大家往这儿看啊，伤害角膜元凶排行榜啊，这一层二层三层的，咱们从最轻微的开始说起吧，说第三层，院长给我们介绍。
0: 首先我们讲排在第三层，大家很多情况下眼睛有痒或者进了异物以后不由自主的会去揉，那么这个动作的话呢有风险，因为在揉的过程当中，那么一方面会刺激我们的结膜，那么造成什么呢？这个血管的扩张和充血。另外一方面，在揉的过程当中，假如眼睛里进了异物，那么有可能把这个异物向更深的地方去挤压，或者摩擦我们的角膜，造成角膜的一个划伤。所以的话呢，揉眼睛有风险。
1: 哦，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要是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真的特别想揉眼睛，越揉越过瘾，就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那不揉怎么办？比如说这时候风一吹进来一个异物，
0: 进了异物以后，那么其实我们自身的这个机体它是有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会什么呢？会反射性的出现什么泪液的分泌，因为进了异物，所以这个时候不要揉，那么你可以什么呢？把自己的眼睛稍微拎起一点，然后这样的话呢，眼泪水在不断流的时候就有可能把进到眼内的异物给冲刷掉。
1: 哦，
0: 那如果说这种

0: 异物感还是存在，那就说明这个异物的位置不容易被清除，或者是已经有一定的和组织的勘合，那这个时候可以到医院里面去，那么由医生来帮助进行异物的取出。
1: 哦，明白，所以不要再揉眼睛了。
0: 在第三层里面还有一个长时间的看手机。长时间的看手机的话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会高度的集中，我们讲目不转睛，目不转睛会带来一个什么呢？我们的泪液会蒸发的过快，我们的角膜表面它是需要有一层水，也就是我们的泪水做一个保护，一个湿润和滋润的。那么当这个泪水过度蒸发的时候，我们角膜这个镜头就直接暴露，那么容易干燥，干燥以后表层的上皮容易脱落，一旦脱落它的防护屏障功能就削弱，那么细菌啊有害的物质就容易趁虚而入。所以我们讲长时间的看手机对眼睛也有害。
1: 您建议是看多久然后休息一下？
0: 一般我们建议的话呢，就是说一小时，不要超过一小时，超过一小时就要休息一下。如果是近距离的用眼，特别是儿童青少年的话呢，那一般就是20分钟。
1: 很多阿姨说我熬到这半夜3点我还在看呢，不行，不可以这样。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层相对危险的一个角膜元凶，请何主任给我介绍。
2: 干眼呢，当它持续加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角膜就会慢慢的出现一些表面的破损。那么我们的异物感啊，对吧，我们的干涩症状就会越来越重，所以它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这也是为什么它放在了第二层，因为我们第三层的这些情况也会加重这个干眼的情况。
1: 所以干眼还是应该及时治疗，否则容易造成角膜的一个破损，是吗？
2: 对，因为这个干眼呢，第一个它跟年龄很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干眼的患病率是显著的增加的。再一个呢，其实我们女同志的这个雌激素它是一个保护作用，所以也是随着年龄增加，我们这个激素水平发生变化之后，所以我们这个中老年的女同志可能在干眼的这个症状以及不适上面会强于这个男同志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干眼的门诊大多数都是这个女同志来就诊啊，当然也说明大家更加在乎自己的眼健康。
1: 嗯，没错，不要觉得好像哎年纪大了都干眼就这样吧，咱们得治，治好了之后哎对我们眼睛本身有好处，尤其是还可以防角膜的一些病变啊，阿姨要注意。好，最关键的来了，元凶第一层啊，排行榜第一名，我们请院长来给我们介绍，竟然是用清洁剂打扫卫生。
0: 清洁剂呢，都是一些比方说稀盐酸啊，或者一些这个氢氧化钠呀，因为这样它才能够去除那么卫生间里面的这些污垢。那么在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不注意，这些液体啊，酸性碱性的液体进到眼睛以后，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这个角膜产生非常强烈的腐蚀作用，那么会导致什么呢？我们讲化学伤，所以会引起这个角膜的透明性的丧失，包括整个的眼睛的这种啊视觉功能的一个丢失，所以这个对角膜的危害最大，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经常做的事儿，公园里游泳。
0: 在野外的这种开放水域，那么这个水域里面它往往看上去很清澈，但是有可能有很多的你肉眼见不到的微生物，比方说细菌，还有我们今天这个病人这个阿米巴的感染等等。阿米巴的话呢，它和细菌真菌病毒不同，它是一种特殊的微生物，那么我们也把它叫做阿米巴原虫。那么它广泛的存在于自然界的土壤，还有野外的自然的水源里面。那么如果是说当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角膜或者是这个啊，就是出现了这种显微的非常细小的伤口的时候，或者屏障功能减弱的时候，那么就容易什么呢？这个趁虚直入，引起这个阿米巴原虫的感染。这个在临床上是一个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角膜病。所以的话呢，在 公园里面游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危险因素。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那么权威的专家团队同仁医院也给我们带来了独家的居家护眼的妙招、护眼的方法。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者拨打400-666-9000来了解答案。另外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如果一旦眼睛真的出现了问题，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0: 角膜的病变，脱落了，需要换角膜等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想问一下院长，现在最前沿的我们医院的方法有哪些，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北京同仁医院在应对角膜损伤方面有什么新的方法呢？养生厨房又给大家带来哪些保护眼睛的美味呢？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礼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
8: 同样是去云南过春天，差别啊可能比您想的还要大，因为这一趟我选择的是京能集团北京康养匠心打造的云南12月旅居产品，国企出品。国企这俩字儿您一听就懂，踏实靠谱，不玩虚的。您要问了，什么叫云南12地呢？全年云南12大康养基地，随便您选，想住哪住几天，几个人来，全按您的想法灵活安排，时间自由，吃住省心，怎么舒服怎么来，跟团或自由行皆可，北京出发或自行前往都行。这回呀，我就要在这么美的地方把日子慢下来，细细的去品味。那问题来了，12地美景先去哪儿呢？现在这个季节，我最推荐的是大理，气候温润，到处鲜花盛开，风景刚刚好，清晨吹着海风走走逛逛，下午体验当地民俗手艺，养老散心最合适不过。
9: 姐姐，您已经去过洱海环过了，那我就给您盖一个章哈。您可以去汤川，空气很清新，可以去喜洲那边体验一下扎染，扎染一个小裙子，拍拍稻田，还有一个鸡道庵可以去拜拜啊，然后去吃吃斋饭。
8: 太好了，我要挨个去打卡。重点来了，您最关心的价格也有惊喜，我们给您的是真正自由的旅居方式，想去哪座城市您自己选，想住多久全由您说了算，价格更是一对一量身定制，都按自己的需求单独定价，悄悄地告诉您，住得越久价格也合适。那这个项目为什么特别推荐给老年人呢？在这里一日三餐营养可口，房间干净敞亮，住着就像家里一样舒服，但最不一样的是有人管您，他是咱们的一家人管家，

0: 想去别的城市看看，找管家。人生地不熟，心里没底，还是要找管家。身体不舒服，找管家。最让我觉得值得推荐的就是旅居中还有特色的中医体验，都是咱们老一辈适合的温和调理方式，很舒服，从头到脚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养护。您看这么贴心，价格还特别实在，
1: 吃住全包，还有专属的管家全程照顾。
0: 现在就赶快拿起电话一键咨询，抢占名额吧，晚了好房型好季节可就真错过了。送自己一段惬意自在的生活，别等下次，就现在。
2: 那么如果是说药物干预无效，这病情仍然是进一步的发展，有出现角膜穿孔或者是眼球丧失的风险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采用手术的方式来进行干预，也就是角膜移植。因为我们的角膜就像是一块玻璃，那么这块玻璃如果坏了，那么我们就利用捐献的角膜给它重新换一块玻璃，去重建它的结构和功能的一个完整性，来帮助患者复明，避免视力的一个丢失。
3: 所以在这里可以说也想要呼吁大家关注角膜移植，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给予别人光明，点亮别人的人生。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啊，据说不用刀切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吃，最关键的是它可以让我们的眼睛更加的明亮。接下来我们进入福临门养生厨房，学健康美味了。
4: 今天养生厨房为您推荐一种营养素，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癌症，而且对保护视力还有很好的作用。先问问大厨今天带来个什么。
5: 今儿啊，给二位带来一道面。我得问问二位啊，平时吃面条都吃过什么形状的？
4: 当然是条状的了。
5: 条状的。
4: 马老师呢？
6: 圆的、扁的，还有片状的。
5: 其实我这面啊还真不一样。
4: 都不是。
5: 既不是长的，也不是圆的，也不是片状的。哎，所以说呢，我做这面啊叫红红火火的面鱼，是用一个小工具啊就能完成这一道美食。
4: 这工具是什么呢？剪刀做面条。
5: 今天咱们所有的食材都是跟这把剪刀有关。
4: 那是剪刀比刀好在哪儿呢？
5: 第一呢，一会儿我要跟你讲啊，这个里边尤其是西红柿的处理啊，哎，这个用剪刀剪出来的和你用刀切出来，它炒出来翻砂的状态它不一样。咱们这样，咱先炝上锅，把这卤子先给它做出来。其实这道菜呢，在咱们那个晋中晋南地区啊，有很多的做法，有管它叫剪刀面的，也有管它叫剪子面的，所以叫法还不一样。葱姜炝香之后，直接把这个西红柿，我们用斜四十五度角入刀的方式，你看这样剪出来之后呢，首先它是不规则的，这样呢就便于西红柿在加热过程当中快速翻砂。
4: 明白，它这个横截面比较崎岖，
5: 对，
4: 它入了锅之后就好出汁儿，是吧？
5: 对，没错。
4: 学会了，您先剪着这西红柿啊。问问马老师，今天说是要给我们推荐一种营养素，既可以预防癌症，又可以保护视力，您先跟我们说说它是什么东西呢？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单单是一种营养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红绿灯的保护眼睛法。哎，首先呢，比如说咱们首先看到绿灯，我们要通过，对不对？哎，先说说这个绿灯带来的食材呢，是大叔旁边的韭菜，绿色的，而且里面呢，因为含有叶黄素，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呢，它是可以蓄积到我们的视网膜上，所以说呢，叶黄素它对于其实视网膜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啊，再说一下黄灯啊，就是胡萝卜，胡萝卜里面呢，我们都知道里面有胡萝卜素，那胡萝卜素在体内呢变成了维生素 A， 那维生素 A 呢最早被认识的功能就是保护咱们的视力，然后呢，但是容易忽略呢，就是今天咱们带来的呀，这个红色和经常会被大家去忽视掉，因为提起这个营养素啊，更多的是提到它的防癌作用，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就因为它一个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对咱保护视力有一定的好处。具体是什么，一会儿再告诉大家。
4: 好的，也就是今天带来了红绿灯，帮助我们去保护眼睛是三样东西，具体这个红色食材是什么，我一会儿再告诉大家。而且除了食材，今天我们还带来了一个眼保健操，帮助你去保护眼睛。如果你想获得这个眼保健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5: 这会儿呢，咱也别闲着，剪好的胡萝卜下锅。哦，
4: 这不就是刚才的黄灯吗？胡萝卜素登场了。
5: 哎，然后你看啊，再配上点洋葱。
4: 洋葱都能剪？
5: 对，洋葱呢，你也是啊。剪的时候，咱们 用

0: 斜刀的方式，这样剪出来大小均匀。
1: 嗯，
0: 然后关键什么呀？形状还好看，香菇也能剪。斜刀不好剪的话，我们可以转着圈儿。哎，用这种直刀的方法去剪也可以
1: 啊。你看锅里的形状非常统一，都是带尖角角的。
0: 对，我这边再给它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些味道，放一些番茄酱。
1: 番茄酱放进来了，哇，这一锅真的是非常红火啊。我们也能看到推荐的营养素就是红色，所以问问马老师，这个红色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大家应该能够猜到了，大厨放进去了什么呀？番茄，又放到了番茄酱。那今天带来的营养素呢，就是番茄红素。
1: 嗯，
2: 那番茄红素为什么会对眼睛比较好呢？是因为番茄红素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强的抗氧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能够清除那些活性氧。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现在喜欢玩手机啊，那它们那种蓝光会对眼睛造成一种损害。而这个番茄红素呢，因为它能够去清除这种活性氧，就相当于给这个蓝光一个过滤器一样，然后去保护我们的眼睛。
1: 那提起番茄红素，我们自然的理解就是番茄中含有的最多，是吗？
2: 番茄红素嘛，对吧？所以说呢，像西红柿里面它含量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嗯，
2: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啊，西红柿有很多的品种，那它可能含量不是很一致。那你猜一猜哪一个含量会多一些？
1: 那正常咱们理解番茄红素，那肯定红色的含的多呗。
2: 是的，
1: 嗯，
2: 一般来说啊，颜色越深的越红的，那番茄红素的含量就会越多一些。
1: 哦，
2: 但是啊，告诉大家，熟的越好的番茄红素含量也会越好，
1: 所以那是不是我在锅里让它熟也能让它增长一些呢？
2: 没错，
1: 嗯，
2: 就是咱们在烹调过程之中啊，如果说把咱们的番茄红素做熟以后，
1: 嗯，
2: 其实它那个吸收会要更好一些。
1: 嗯，所以你看不同的烹饪方法，番茄红素的吸收量也不同。好，我们看锅里已经差不多有点融合了。
0: 对，正好呢，借着马老师这个话呢，你看啊，咱们把这番茄尽可能的给它炒到翻砂这种状态
1: 啊，
0: 这样呢也便于它番茄红素的释出。
1: 嗯，
0: 炒到翻砂之后，直接加开水，咱们这个卤子炖上之后啊，稍微给它调一点味儿，两勺的生抽，少来一点盐，一小勺的白糖。哎，中和它这个番茄的酸度。这会儿这卤子呢，咱先给它煮一会儿，让它味道呢更浓。
1: 嗯，
0: 接下来呢，咱得和面了。今天咱们用的是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面粉啊直接倒入碗中，
1: 嗯，
0: 加水，打成絮状。
1: 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来自新疆优质面粉产地，粉质细腻，麦香浓郁，适合做各种蒸煮面食、蒸馒头，麦香浓郁有嚼劲儿，做面条滑溜溜，包饺子皮儿不易破。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吃着放心。先和成絮状，然后搓成面团，是吧？
0: 把这面呢，咱们给它揉滋润
1: 啊。
0: 这面呢，咱们得稍微硬一点
1: 啊，
0: 所以是一斤面大概四两水就够了，
1: 也不用那个酵母什么的，
0: 不用不用，因为这是做面条嘛。
1: 嗯，
0: 这面也和好了，这卤子那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啊，咱给它下锅。这边呢，我已经烧好一锅水了
1: 啊。
0: 咱把这面啊，搁清水里边煮完之后，再和这卤一起烩到一块。
1: 为啥不能直接下到卤里呢？
0: 如果直接下这里边，你先下的可能熟了
1: 啊，
0: 后下的呢，没熟，汤就浑了。
1: 好，
0: 是吧？然后咱们那个下这面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技巧啊，咱把这面你稍微的给它压一下，你看，给它压成这么一个半圆形。
1: 哦，方便剪是吧？
0: 对，方便它成型。
1: 嗯，
0: 剪面的时候呢还是这样
1: 啊。啊，
0: 咱们剪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两边都带棱的那角度。
1: 啊，
0: 咱就顺着这个棱往下搅。
1: 哦，
0: 这样出来就像这个鱼的形状。
1: 两头尖，中间骨，在水里游起来。您先剪着鱼，我问问马老师啊，这个番茄红素，我们知道番茄里含有很多，但是不同的烹饪方法也不一样。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个大概的排行，让我们知道怎么吃番茄，或者是怎么吃这些食材，番茄红素的吸收量更多呢？
2: 其实啊，含量最多的呀是番茄做的一种酱。
1: 那不就是番茄酱吗？
2: 那番茄酱可能也有不一样，因为有番茄沙司，还有番茄酱。番茄酱呢，它基本上来说就配料比较干净，
1: 嗯，
2: 所以说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也是相对来说是最高的。像番茄沙司呢，可能有一些调味品在里面了，它可能口感上会更好，但是呢，番茄红素的含量会偏低了一些。
1: 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表格哈，这个番茄的生熟排在下面一点，西瓜、番石榴都比番茄要高，而且番茄酱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比它们将近是十倍的一个量。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番茄酱啊，不要选择番茄沙司。好的，我看这个鱼也差不多了吧？
0: 你看，只要是下锅之后，咱们煮上的两块飘起来了，就证明它已经熟了，
1: 也不用点水是吧？
0: 也不用点水。
1: 你看这个鱼真的很活，你在这个锅里就像在游泳一样。
0: 这鱼煮到断生之后，

0: 直接捞起来，和咱们提前做好的这个卤子混到一起。
1: 那这菜就得了呗。
0: 等这鱼稍微一入味儿，就可以出锅了。但是出锅之前呢，我这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啊，既配色，还提香，还增味儿。哎呦，
1: 这个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
2: 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茯苓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外乡与生俱来，中粮茯苓门产地粉，有家就有茯苓门。
1: 所以这个最后最关键的点睛之笔，提味增香提色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韭菜
1: 啊。太好了，刚才马老师也说到了啊，其中一个叶黄素就是韭菜里面含量特别多，也建议大家来吃。
0: 这韭菜下锅之后，稍微的微微一变色，关火。出锅了。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山西的美味，是一个鱼玉面。关键是给大家推荐了一种又防癌又保护视力的营养元素，叫做番茄红素。其中没有过度加工的番茄酱里面的含量是最高的，大家可以应用起来。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5: 忙种忙，麦上场。您吃过刚从麦穗上采收下来的新鲜小麦吗？我吃过，但是它不是做成面粉和面条吃的，而是直接煮成粥吃。说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粥，麦粒儿呢个个饱满，吸饱了水，嚼起来呢是糯叽叽的，非常弹韧。最妙的，它是那股清甜，它是来自新鲜小麦自带的淡淡的天然的甜味儿，不像那种加了糖非常腻人的感觉，而是一种从麦粒儿的深处慢慢渗透出来的甘润。吃完以后呢，喉咙里还有一些回甘呢。但是这种独特的新麦的香甜，一年呢只有这10天你才能尝到。只要存放超过半个月，那这种麦粒就会变硬，那股独特的清甜和糯劲儿呢也会随之消失。所以自古以来我们都有尝鲜的传统，这不仅是对美味的极致追求，它也是养生智慧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都知道麦为心之谷，它本身就可以养心安神、健脾益胃，而且比起陈麦来啊，它的药性是更加温热的。这就意味着它既能够更好的行气活血，也可以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去运化。同时呢，气行则血行，那血行则神安，所以它的养心安神的效果也会更好。更重要的是，新麦的尝鲜期只有这10天，错过了您就要再等一年。结合最近我们北京的天热雨水多，我给大家推荐一碗新麦山药茯苓粥，它不仅可以健脾祛湿、生津补虚，还是非常美味可口的。具体的组方啊、做法我都已经整理好了，您赶紧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期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7: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

0: 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谢欧。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也祝所有的学子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傍晚有分散性短时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2026年北京高考于6月7号至10号举行。那今年北京全市高考报名考生8.49万人，全市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全市8万多名考生马上就要走进考场了。那保障试卷万无一失是高考平安开考的第一道大关。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思彤刚刚发回的相关报道。
2: 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在第一场考试开始前啊，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试卷押运，在今天清晨呢已经开始紧张有序的进行。现在是早上5:35，我身后是北京市朝阳区教育招生和考试中心。我们站在院外呢，能看到多辆运送高考试卷的车辆已经停在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在对试卷进行检查确认之后，一箱箱的高考试卷被装上车，即将运往朝阳区的各个考点。时间来到早上5:40，高考运送试卷的车辆呢开始陆续驶离考试中心，驶向考点。今年朝阳区是设有16处考点，对应着16辆运送试卷的车辆。我也注意到，和往年一

样，每辆运送试卷的车辆都有警车跟随押运，确保试卷的安全。由于保密要求，整个的押运路线和考卷抵达考场之后呢，是不允许拍摄的。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0: 也会上锁封闭。那随着考卷陆续抵达各个考点，2026年高考呢也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接下来呢，我们也将前往考点，持续关注更多最新的相关消息。这里是北京台记者司彤、关山发自现场的报道。今天2026年北京高考正式启幕，全市的120个常规考点、交通保障、暖心服务体系全面上线，静待8万多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那现在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正在北京市第12中学考点外采访的记者贺思农，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思农，时间交给你。
1: 好的，主持人，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是早上7点钟，我现在是在北京12中学考点的门口。那今年高考呢将从今天开始，一共持续4天。现在啊，距离第一门上午的语文考试开始之前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了。刚才我大概早上6点半就到达现场了，已经有很多考生和家长来现场踩点了。那除了考生和家长呢，现场已经有非常多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做了非常周密的准备。今天在现场啊，我有2个感受，第一个就是细致，第二个就是安静。大家可以看到考点门口已经做了非常多精心的布置，而且有一个细节，大家跟随我的目光往学校里面看，因为这两天呢可能天气预报会下雨，所以我们的考场大家看到这个红色的遮雨棚了吗？我们看到的呢是遮雨棚的一角，但是看不到的这个遮雨棚其实非常的长，延伸到了每一个考点的门口，每一个考场的门口，确保每一位考生一点也不会被淋到雨。那究竟我们的学校里面还做了哪些贴心的隐藏细节？我们请到我们的校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校长您好。
2: 好，您好，亲爱的考生朋友们，大家好。为了给同学们准备最周到的高考的服务，我们在校园内搭建了100米的防晒防雨廊道，同时呢，我们还准备了带有空调的休息室，再有，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清洁的直饮水。最重要的是，我们安排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2位老师在校待命，因为孩子们在高考过程当中肯定会紧张，会有压力。如果有同学需要这方面的支持，随时可以提供。
1: 谢谢校长。最后有没有什么祝愿和嘱托送给我们的考生们？
2: 好的，考生朋友们，12中考点已经为大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在这里边衷心的祝福每一位考生在高考过程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考出最理想的成绩。考生朋友们加油。
1: 好，加油。谢谢校长。那相信考生们如果现在还没有出门，看到我们的报道，考点内已经做了这么多周密的准备，相信也给大家吃了一剂定心丸。那大家可以听一下，今天我们学校门口是异常安静的，几乎都没有汽车鸣笛。那究竟是谁守护了我们考场门口的这片健康呢？我们请到我们的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我是丰台省管执法局副局长张岩。然后下面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高考的这个环境保障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是这样，那个丰台省管执法局呢，我们是按照市局静音2026的这样一个统一的部署，然后呢，提前的统筹全区的各综合行政执法队，然后提前的对咱们的就是开展咱们的执法检查和咱们的宣传告知。一方面呢是加大对夜间施工，然后咱们的无照经营，包括租烟烧烤、非法小广告等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咱们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提前也约到了咱们的这个施工方和建设方，然后呢提前呢对他们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告知，然后呢要求大家在这个中高考期间，然后除抢险抢修外，然后禁止咱们开展所有的产生噪音的这种施工作业，然后呢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在考试期间呢，咱们所有的城管执法人员呢也是提前的上岗，从早上起来是7点，下午是2点上岗，中间呢开展不间断的这种巡查管控。一方面呢是维护咱们区域的环境秩序，然后营造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环境，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和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街道或者一些其他的工会等一些单位呢联合呢为考生家长提供一个良好的这种考试的备考服务。然后呢下一步吧，我们在这个考试的这几天，包括中考期间，也会为广大考生提供一个良好的这种环境和服务。然后在此呢，也祝广大考生金榜题名。
1: 好，谢谢局长。那除了我们城管方面做的静音保障，其实我们的交通部门等等部门多方面协调，已经为考生做了很好的一个协同工作。在这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看好考场，千万不要走错考场。现在时间不早了，可以出门了。那少年整装带行囊，提笔逐梦起新章。祝所有高考学子们考出好成绩，加油！
0: 刚才也说到了交通方面啊，现在呢不少考生呢和家长已经是准备走出家门奔赴考场了。那么此时城市的路网交通状况

0: 到底怎么样呢？我们马上要来连线的是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凯凡，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为了能够给广大考生和家长在出门之前带来实时的路况信息更新啊，我也是今天早早的来到了 TOCC， 和工作人员一起通过全市路网的天眼数据为大家带来实时的路况分析。因为今天是周末，而且啊，很多朋友啊都是今天不愿意提早出门，给广大考生的交通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今天早上现在来看全市路网的交通运行状况非常良好。我们首先可以来关注大屏幕上的绿色数字，此时呢交通指数是1.47，按照我们国家0到10的指数分级，0到2之间啊都是畅通的级别，也就是说您通过导航来看，一分钟能走完的路它就花一分钟，不会出现时间的膨胀。我们也为大家选择了目前四处主要城区环路的实时路面画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是东三环的农展桥，此时不光是主路双方向，连辅路双方向都没有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在远端大家可以看到红绿灯处只有2辆车在等待红绿灯，可以说通行状态十分良好。接下来目光转向西边，我们再来看一看莲花桥，目前我们看到的此处桥区啊，双方向车辆稍微多一些，但是都跑得起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甸桥，此时马甸桥的通行状况和东三环的情况非常类似，双方向都是车辆行驶非常畅通，而且呢从数据来看车速平均每小时能够达到45公里以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木樨园，木樨园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辅路画面当中和主路画面当中车辆相对来说会多一些，但是呢跑得起来，而且啊在咱们这个路面的大屏上都显示着实时的画面，就是考点周边请大家谨慎慢行，对司机进行一方面的提示。而今天呢全市8万多的考生，今天早上的9点将会开考第一门考试，我们的交管部门也是做足了准备。刚才在路面监控的调取过程当中，我们也观察到不少考点周边，我们的交管部门包括交警执勤力量已经到达了点位上，他们在关键的路口马放锥桶，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管控措施，同时在现场进行疏导交通和维护秩序。我们在此也提醒咱们送考的家长朋友们，在学校周边一定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包括交警同志的引导和指挥，如果说您要送考的话急停急走，千万不要因为乱停车导致人为情况的拥堵。而考点周边的交通情况我们也会在20分钟后继续为大家来关注。好的，主持人， TOCC 的相关情况就是这样。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最新表态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5号表示，当前已进入可通过俄乌领导人会晤推进和平谈判的关键阶段。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4: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

0: 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谈及谈判进程，斯比加坦言，美国主导的谈判轨道出现延迟，乌克兰不愿继续拖延局势。他指出，当前已进入可通过俄乌领导人会晤推进和平谈判的关键阶段。他强调，高强度推进谈判进程，促成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有效推动和平进程落地，符合各方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 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就会做出回应。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3号至6号举行。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
1: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3: 声明称，当地时间6号凌晨1:30，四艘游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游轮被拦截，其余游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还警告，如果此类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将远远不够。当天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
1: 受美国最新就业数据影响，当地时间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黄金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3%， 7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70，跌幅超过 7.5%。
3: 美国劳工部最新数据显示，经季节性调整，5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 17.2万人，远高于此前市场预期，导致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对纽约股市、大宗商品等市场走势产生显著影响。数据发布后，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6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068，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近6个基点至4.53%。克利夫兰联储银行行长哈马克当天表示，目前维持利率不变是合理的，但如果近期趋势持续下去，美联储可能很快就需要采取行动应对高通胀。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5号宣布，本周末将有2艘分别载由美国阿拉斯加和南苏丹的原油油轮陆续抵达日本，总量约为100万桶，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一半。为应对供应不足，日本政府及炼化企业正推进从美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采购原油，以替代产自海湾地区的原油。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经济遭受严重冲击。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已经向白宫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正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全球能源

0: 价格可能飙升，不过一名白宫官员否认接到相关警告。美国能源信息局三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800万桶，目前库存水平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美国政府日前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这一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据泰国媒体六号报道，泰国北部叶峰宋府班昆荣地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导致接连清迈的主干道部分路段中断。
1: 报道称，泥浆、巨石和大量倒伏的树木覆盖了双向车道，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车辆损坏。当地政府官员已赶赴现场，协调相关部门尽快清理路障，恢复交通。与此同时，气象部门预计，一个强低气压系统将给泰国北部地区带来持续强降雨。当地政府已要求相关地区制定疏散计划，确保应急救援队24小时待命。
0: 阿根廷卫生部门五号发表声明称，将扩大汉坦病毒调查范围，向该国西部的门多萨省派出专家团队。
1: 声明说，根据啮齿类动物的习性和流行病学标准，专家团队决定将调查范围扩大至门多萨省。由阿根廷以及美国机构专家组成的团队将于8号至12号在门多萨省展开调查。团队将布设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所有样本在现场实验室完成初步处理后，将暂存当地机构，随后再转运至专门的研究所。4月1号，荷兰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在邮轮出发之前。据美联社报道，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曾前往阿根廷门多萨省。
2: 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4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报告说，4号在伊图里省和北基乌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
1: 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58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8人治愈。报告说，当前疫情应对仍面临多重困难，包括部分民众不配合对亲友的遗体采样，埃博拉治疗中心规范化收治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低，基本药品和防护物资短缺等。此外，相关应对工作仍有资金缺口。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
2: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
3: 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本届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

0: 时间来到7:20左右，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值守中的韩凯凡，来看看此时部分高考考点周边的路况怎么样了。凯凡，时间交给你。
1: 你只能看那儿去，老师。
2: 好的，天阳，随着这时间啊一点一点的往后推移，我其实在现场和所有工作人员这心里面多少都有点紧张了。那从目前的交通路网情况来看啊，它并不紧张。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实时的交通指数。目前啊，交通路网指数从1.4级上升到了1.56，但是从这个颜色上来看依然是一个深绿色的状态。其实您应该也能猜到，0到2之间它都是畅通的级别，也就是说您此时打开手机导航所规划的路线行程并不会因为比如说临时的拥堵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而导致通行的时间不准确。我们现在呢也为大家挑选了几处在全市范围来看考点门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宏志中学，在和平里的宏志中学此时呢大横幅都发出来了，而镜头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校外的场景，校外场景咱们民警同志已经到学校门口进行疏导，但是学校门前道路可以说此时还是非常安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展览路的外国语学校东南侧的这处监控探头，目前路旁边的锥桶包括路中间的隔离锥桶都已经码放上去了，而咱们民警同志呢也正在进行提前的布置，学校门前几乎是没有车辆通行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陈经纶中学朝外南街与芳草地西街路南，咱们看一看这处，在这一处啊是我们交管部门提前在官方网站上包括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已经发布到的一个提前封路的路段信息。那此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民警已经把封路的路障还有警用车辆都已经放置在路中间，而这处通道一会儿也将会迎接考生到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万寿路西街，咱们可以看到学校门口这个北侧的道路目前没有车辆通行，而且咱们的民警还有辅警人员呢此时已经在路口设置好了停车的专用区域。在刚才镜头转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能看，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其实在路口的位置民警就已经提前拦下想要去通过包括送考的一部分车辆，引导他们停往附近的停车区域。那其实呢交管部门已经提前在网络上发布了今天可能会封路的相关信息，其中封路的时间包括6月7号的8点到12点、14点到17点半、8号的14点到17点半、6月9号的7点到13点、14点30到17点30，还有包括10号的部分时段。其中咱们部分路段包括了大兴二中、北京八中、大兴分校、还有兴华中学、首都师大、大兴附中，这些路段呢也都是同在咱们要进行道路临时管理措施管控封路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当中。我们也提醒咱们所有的送考车辆，您及时关注一下手机导航软件，在上面所有的封路和管控路段的信息也已经被同步的实时更新了，所以说在上面您可以看得非常清晰，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好的，主持人，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感谢凯凡为考生们带来的交通提示。在刚刚我们看到了今年高考试卷押运的情况，为了让考生能够有一个公平、安全又安静的考试环境，除了试卷的保密押运之外，现在考点情况如何呢？现在我们的记者周思彤已经到达了朝阳区北京中学考点，思彤，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个时间呢距离第一门考试开考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目前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有考生和家长来到了北京中学考点这里。那考生在经过工作人员对考准考证等相关证件核验之后呢就可以进入考场。那其实每年高考的这几天啊都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考场内考的是考生，考场外呢是无数人的共同努力保障。今天早上6点多我来到北京中学考点这里呢，就看到有很多工作人员还有民警辅警就已经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今年全市呢是新增了7个高考考点，我身后的北京中学就是其中之一。那新考点新情况，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呢也是采取了很多保障措施，具体情况呢就请我身边的杨帆所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今年北京中学为朝阳区的新增考点，该考点一共设置了22个正式考场，2个备用考场，一共有644名考生在这个考点参加考试。今年咱们北京中学是第一年承接高考考试，最大的特点就是考生集中、家长集中、车流量集中，很多家长和考生对这个新考点的路线、入口都不熟悉，所以我们从清晨提前到岗，重点就是保秩序、保畅通、保应急。高峰期我们全员在岗分流，专门引导考生快速入校，指引家长有序等候，督促送考车辆即停即走，不占道不滞留，最大限度减少拥堵。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号结束，我们会部署警力实名制上岗，护送考卷取送工作全时段在校园周边进行执勤值守，同步指导考点做好证件查验、秩序维护等工作，对等候的考生家长进行及时的疏导，并快速稳妥地处置考点门前出现的各类问题。此外，我们还开设了绿色通道，针对考生出现遗失、忘带身份证件等情况，在考点现场会有警力核验身份信息，切实保障考生能够顺利参加考试。在这里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确认考试地点及考试时间，带好考试物品，注意行车安全。最后，祝所有考生蟾宫折桂，金榜题名。
1: 嗯，好的，谢谢您。那今年北京市公安局呢，也是对全市所有的考点采取了一考点一方案的工作标准，在考前呢，就对全市120个考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安保方案。那韩警官，您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朝阳区的情况。
2: 好的，今年高考呢，朝阳区一共设有这个16个考点，涉及考场呢350个，考生9900余名。为确保考试呢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呢营造和谐有序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局属各单位科学部署警力，每日部署安保力量370余人，尽最大努力为广大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安全保障。一是对各考点的安保力量落实到位，定岗、定人、定责，协助教育部门做好考生的这个入场秩序引导工作。二是加强对考场周边的巡逻车组巡视，考试期间呢，部署巡逻车组对考场周边进行停靠，形成震慑，确保绝对安全。三是增强服务意识，及时为考生提供帮助。最后呢，也祝各位考生今天能够考试顺利。
1: 嗯，好的，谢谢您。那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的感谢思彤带来的相关介绍。那么高考的第一天，天气情况又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行。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早晨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俱佳。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是非常的清晰。而在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是在16.1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5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点气温依旧是最低的，目前呢是在11.3度，户外还是会有些凉意。到了今天上午，天气晴好，下午到傍晚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会在25度左右。而到了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会在14度上下。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下午会有短时的降雨，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请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而其余的大部分时间呢，要注意补水和防晒。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0: 随着北京正式上汛，最近的雨水也开始偏多了。那连日来降雨带来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尤其是夜间在货车出没较多的地区，民警就加强了执法整顿。昨夜今晨，记者来到通州的马驹桥地区，与民警一起夜查大货车。
1: 下一百吨。
2: 晚上8点半，通州马驹桥地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面还留有不少水坑。民警执勤的位置马驹路与景胜南四街是允许货车通行的路段，周边还有几处工地，因此即便是在夜晚，这里的货车数量也不少。
1: 您看咱这，这为什么晃呢？
3: 这应该固定住了哈。
1: 对呀、啊。
3: 焊了这儿，看到吗？这一下焊着了这儿。
1: 正经来讲，咱们载货汽车后边这防护杠得焊死。
3: 哦。是是，我
1: 为什么焊死啊？
3: 焊死的那个安全，
1: 安全
3: 啊。

0: 怎么安全？
1: 我记你，我也说不好。
2: 货车的后方保险杠是松动的，原本被焊死的位置有两个圆环替代，这样一来保险杠丝毫起不到防护作用，沦为摆设。
0: 这个焊死是防止小车后边这种小车追尾的。
1: 哦，
0: 你这车比较高，如果说你没有这个东西来做支撑的话，小车一下就粘您这底下去了，危险。
2: 此外，车身上粘贴的反光条已经全部掉落，夜间行车，后车司机很难准确识别这辆货车的轮廓和位置，增加了追尾的风险。
3: 前两天刚验的斗，它轮刮掉了。
0: 您验没验呢？你看你后边哪有反光条？
2: 反光条不应该只为了验车存在。这名司机表示，自己是为老板开车的，老板给什么车自己就开什么，但反光条掉落加之保险杠又松动，一旦发生意外，不仅司机自身的安全难以保证，承担的事故责任也一定少不了。然而这样的货车并非个例，下面这辆货车有着一模一样的问题。
0: 你从这儿看你车哪有问题？
3: 后保险杠掉了。
0: 后保险杠掉了。
4: 那你知道这后保险杠干嘛用的吗？
3: 保护的呗。
0: 保护什么的呀？
3: 保护那个防撞那些。
0: 防撞的。你知道为啥这还得贴反光条吗？
3: 反光条那个天黑行车那个人看着你。
0: 对啊。
2: 这名年轻的司机显然对反光条和保险杠的作用了解得更到位，但同样抱着为老板开车的想法，也没能做到确保安全再上路。实际上，反光条和保险杠的重要性并非危言耸听。就在5月28号凌晨，沪陕高速南阳桐柏段，因为涉事大货车防撞保险杠失效，缺少缓冲，小客车车头整体钻入货车车尾，事故导致13人遇难，3人受伤。因此，民警的夜间坚守，对货车的严查严管，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一环。最终，两名货车司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
0: 第一，载货汽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日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第二，载货汽车未按规定安装下部以及侧边防护装置的，机动车登记规定7月8日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啊。
2: 除了反光条、保险杠，货车最常见的问题还有超限载货。
0: 你自己作为驾驶员来讲，你害不害怕吗？我看着都害怕。你不怕这掉下来吗？载货的时候，咱当时学科目一的时候，不能怎么着啊，先生？
5: 不能超高，
0: 不能超高，还不能超宽，还不能超燃，
5: 超
0: 长。对啊，那您觉得您这占了几个？
2: 司机表示，自己拉的就是废品，下方是废纸板，上方是塑料瓶，远远看去，上方的货物已经超出车头近1米高，很是夸张。即便这些货物不重，超宽超高也容易在转弯时影响车辆平衡，一旦这些绳子捆得不牢固，发生移撒，也会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
0: 机动车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5项，道交法9条100元记分，这是第一。第二，载货高度超过规定的啊，刚才是您超宽，现在是您超高啊。道交法9条，北京市道交法95条第5项，100元记分啊。
2: 也许一次两次的提醒与处罚，并不能扭转货车司机的侥幸心理，但民警风雨无阻的路面坚守，不分白天黑夜的常态化执法纠正，既展现了交管部门严查严管的决心，也能时时警醒，循序渐进的扭转司机的安全观念。希望看到未来货车司机能从被动整改转为主动遵守，这也是对一线民警日夜坚守的最好回馈。
6: 高考期间，全市120个考点持续推进组考工作系统化、标准化、智能化改革，全流程电子化组考，组考零差错，服务有温度。那我们的记者白雪薇此刻在北京市第80中学，雪薇，时间交给你。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置是在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校的门口，现在是早上7:30左右的时间，那么距离北京市2026年的北京高考开考的第一科目语文开考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呢。但是此刻呢，在考点外，我已经能够感到了浓浓的这种送考的氛围。大家呢早早的来到了现场，有的在为考生服务，有的呢是家长和老师们在加油打气。那么现在呢，在我身边呀，就是有一个由这个高三的送考老师以及我们的学校的副校长组成的一个送考队伍。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是学校的廖校长。廖校长，我们也了解到今年在这个2026年高考期间，我们也是在提前做了一些部署和准备工作。那我们在考点内有哪些温馨的送考的细节跟我们分享一下？
8: 好的，白记者您好。

0: 八十中呢，作为我们今年这个高考的考点，应该说做了非常细致、非常用心的这样的准备。从我们一进这个校门，就设置了这个从考点到考场的这样的遮阳棚啊，这样的话呢，能够为学生这个遮蔽这个酷暑，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遮阳棚的两侧啊，也都插满了向日葵啊，预祝学生呢在高考过程之中能够一举夺魁。所以这是我们从考点到考场之间这样的一个设计。
1: 那等于说一进入考点，我们的考生能感到浓浓的这种送考的氛围，是吧？
0: 是的，您看这个在遮阳棚上，有我们为孩子们提的这样的打气的鼓劲儿的标语，像"心无旁骛"啊，"金榜题名"，青春无悔，未来可期等等，每一个遮阳棚下面都为孩子们在鼓劲儿加油。
1: 真棒。那我们今年的考生是有多少名啊？是不是长安区人数最多的一个考点？
0: 我们历年的考点，八十中的考点呢，都是长安区考生人数最多的。今年在我们考点呢，一共是有794名的考生。考场呢，一共是有28个。那么也是按照我们这个市考试院的统一的要求，我们有正式的考点，有正式的考场，有备考场，还有特殊的考场。
1: 好的，那就是我们看孩子们已经入场了，大家在安检。那今年的安检我们有升级吗？有没有什么一些部署呢？
0: 是的，您这个问题问的也特别好，因为我们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设备，已经渗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在我们今年这个安检过程之中呢，也特别对于通讯工具，对于智能设备，比如说像智能眼镜这样的设备呢，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安检的要求。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说到提到这个，第一呢，平安高考；第二呢，温馨高考。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说在安检过程之中，耐心细致的去提醒学生。如果说有这些设备的话呢，马上让家长带回去就好了。
1: 好的。那廖校哈，那我们现在考生们在陆续入场了，马上就要候考了。那我们在考点内，像您说的，有一些温馨的服务。那么最后收尾了，您给我们再给考生加加油，送一句祝福的话吧，好吗？
0: 好的，那么预祝我们这个2026届的高考考生，一路顺风，最后金榜题名，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1: 好的，谢谢廖校。
0: 好，
1: 好的，主持人，目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也祝愿2026年的考生呢，能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高考加油。
2: 好，感谢雪薇，让我们看到了考点外的人文关怀。那高考的第一天，我们的记者石民也来到广渠门中学考点，我们现在请他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石民，校门口的交通秩序怎么样？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位于东城区广渠门中学的门口。那今天早晨6:30，我来到这里，看到呢，所有的护栏、锥桶，包括我们的交通管理力量都已经完全就位了。那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广渠门中学门口的鼎安路呢，是非常干净的一片区域，包括东西双方向的也已经摆上了护栏，这也意味着这里已经完成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所有的社会车辆是不允许通过学校门口的这条鼎安路呢。但我也在现场非常好奇的，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交警同志，我们在学校门口的这个路进行了双向的这个管制，那我们马上这个考生要怎么入场呢？以及我们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管制呢？
4: 广渠门中学位于地铁路纵深联络线上，日常的交通通行量非常大。针对以上情况呢，我们东城交管部门因地制宜，在广渠门考点周边设置了管控区、疏导区和分流区。首先呢，是管控区，在广渠门中学门口鼎安路东西50米范围内设置管控区，仅限于考生和考场工作人员进入，以确保这个考生入场的时候为考生提供一个绝对安全区。同时呢，在这个鼎安路东口，我们设置这个疏导区，引导这个送考车辆有序停放，即停即。

0: 走，并且呢维护现场的通行秩序。
1: 嗯。
0: 此外呢，在我们在这个周边的重点路口，例如广渠门路口，还有白桥大街北口，在早晚高峰时呢，我们增设了这个外围疏导警力，引导这个社会通行车辆呢，尽可能绕行两广路、广渠门北滨河路，以减少这个咱们社会交通对考场周边交通通行的影响。
1: 嗯，
0: 并且呢，我们部署了这个铁骑巡逻岗位，配备双头盔、雨衣等装备。以应对这个有可能出现的忘带证件或者是身体突发不适的情况，为这些同学提供这个应急服务保障。此外呢，我们东城交管部门在高考之前呢，也深入这个社区，会同这个社区街道，对这个考场周边的单位、商铺以及学校呢进行走访。例如嘉禾国信和广渠门路口的立体停车楼，我们协调尽可能为这个送考家长提供这个停车的条件。同时呢，我们制作这个交通文明出行的这个宣传书，然后向这个临街的商户以及这个社区的交通参与者进行发放。
1: 也就是说，不仅是今天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在今天之前的交管部门也做了很多的保障工作。那据我了解到呢，东城区共有17处这样的考点。那除了广渠门中学这样是临街的考点之外呢，东城区还非常有特点，很多考点是位于这个胡同内的。那交管部门也是一校一图一策，制定了非常精细化的护航保障。相信每个考点都像我们今天的广渠门中学一样，是目前已经是非常干净，就等待这个考生入场了。那我也在这里会陪着交管部门以及学校老师啊，还有街道同志各方的服务保障力量，等待我们的考生入场，预祝各位考生取得好成绩。以上就是广渠门中学的情况了，主持人。
2: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日前，旅游领域发布了4项新国标，它们分别是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的出游需求。我们具体了解一下，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出门旅游带来哪些变化？
3: 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兑现承诺，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
4: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5: 大型演唱会、音乐节、车展对来京消费的带动非常明显，从我们酒店的入住率、客房的平均价格都可以看到。
3: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2: 这旅游景区啊，是旅游活动的核心载体。目前各地都在推进景区智慧化运营。那如何有效地提升风险的及时准确预警能力，保护游客身份、支付等重要数据的信息归集和传输安全？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做了规范。

0: 标准涵盖基础设施、数据管理、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智慧化营销、智慧化体验六大核心技术板块，全面覆盖景区智慧化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的全流程。
1: 标准整个的编制强调以数据安全、安全应急管理作为前提，指导景区对游客身份、支付信息等重要数据进行安全处理，保证旅游数据的收集、传输、存储、享用、使用、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同时，引导旅游景区构建全方位安全保证体系，从而实现从日常风险预警到突发事件统一调度的闭环管理。
0: 该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对运营管理活动的智能感知、动态分析、智能决策和实时优化的运营管理模式。
2: 以游客的需求为导向，我们开始探索露营家的新发展模式，着重在形式上进行创新，新增了运动、非遗、演艺等新业态内容，开展了徒步溯溪、音乐节等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趣味性、沉浸式的游玩新体验。
0: 标准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艺、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主题应与景区文化相匹配，外观设计与环境风格相协调。
3: 我们在做这个剧的时候，其实是100%尊重历史，对霍去病的生平的经历完全是按照现有史书可查的来做的资料，然后可能一些小事上做了适当的虚构。我们把整个剧的结尾落在了霍去病的墓上，这个墓的场景用的是我们现场的实拍，然后就希望通过讲这个剧，通过这个人的故事，让咸阳的一些文旅项目可以通过生动的画面被全国更多的人知道。
0: 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应建立集成化应急指挥中心，整合监控、通信、调度系统，统一指挥调度救援力量，应构建包括卫星通信、无线通信等多种手段的应急通信网络，确保紧急情况下通信畅通，应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最大承载量进行管理，实现自动预警并上报。
4: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老年旅游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文化休闲与康养方式。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0: 针对老年旅游者，旅游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制定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两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
5: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0: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行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旅客合法权益。
6: 旅行团有些我不靠谱，我不敢去。
7: 138一样，就住一个晚上了。就是一个店里面给你关进去2个小时，就是一回我上当以后，我从此就不去了。
0: 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6月5号，第十届心动北京中关村 IC 产业论坛期间，北京半导体产教联合体正式成立，以中关村

0: 集成电路设计员为依托，联合20余家龙头企业、院校及科研机构，构建全链条贯通培养体系，统筹建设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装备4个产教融合基地。
1: 依托首都功能核心区资源禀赋与中轴线文化优势，继承区统筹空间布局、记忆保护、产业创新、人才培育多个维度，全方位打造老字号活态化传承矩阵。目前全区集聚北京老字号94家，占全市总数的34.3%，中华老字号58家，占全市总数的42.3%，超90%老字号实现盈利，让百年老店从静态馆藏走向生活化、市场化、活态传承。6月5号，第10届生物炼制与生物制造国际会议于北京启幕，17位中外院士和100余位海外专家围绕合成生物技术、生物制造产业等前沿领域进行探讨。会议设立中国、加拿大、中国、德国、中国、挪威、中国、澳大利亚等4个双边论坛，助力生物制造产学研对接与跨国科研合作。作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跨系部联合项目，新编京剧《钱学森》日前在中国戏曲学院上演。该剧聚焦钱学森先生归国初心，以戏曲艺术形式生动再现其旅居美国期间遭受层层阻挠、历经万般磨难却始终心系祖国、矢志归国奉献的感人历程，深情诠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赤诚报国、淡泊名利、为国助重器的家国情怀与崇高信仰。
2: 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今年呢，北京全市的高考报名考生是8.49万人，共设18个考区、120个考点。高考首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4中考点的情况。现在连线的是此时此刻在考点门口的记者崔倩。崔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西欧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我现在呢就是在北京的百年名校北京4中的门前了。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校门口已经堆了很多的人哈，这是因为呢大概在几分钟前学校呢已经把这个大门敞开了，现在考生呢是拿着他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呢就可以有序的进入考场。但是我们的家长们不放心啊，他们一定要在校门口看着自己的孩子走入到考场的那个瞬间，看到孩子进到考场了，他们才放心，才走，才离开。那么可以看到哈，在这个考试的这个在这个校门的门口有一个白色的帐篷。那这个帐篷呢，其实通向的第一个目的地呢，就是一个备考区，这也是学校专门开辟出来的，给考生们备考和休息的地方。我们知道上午的第一门考试，语文考试是9点钟正式开始。那么我们把镜头拉出来，可以看到我们此时此刻4中门前的这条道路哈，并没有进行一个封路，交通情况是非常的有序井然的。那么私家车辆如果是这个送考生的车辆呢，也是能够做到即停即走的。那么这个呢也少不了我们社会各个部门，包括我们的交通啊，包括我们的社区啊，还有城管等多部门的合力保证，全心全意的护航。那么您好，徐书记，
4: 你好，
3: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高考期间我们街道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4: 是这样，我们街道呢今年一共是4个考点，这个我们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街道的干部、社工、志愿者以及我们的公安交警现在目前都是在岗在位的这么一个状态，全力护航我们的高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要负责的是交通秩序的维护和这个我们的环境秩序的保障，还有我们人流的疏导以及一些突发事件的应对。
3: 我们看到哈，这旁边有一个高考加油站，这个也是由社区哈联合附近的这个爱心企业一起为考生和家长准备的。你看，可以有矿泉水，有这个文具袋，有这个纸巾，然后还有这种小扇子和发卡和这个牌儿啊，考生和家长也可以拿着这个牌儿拍照，这个也都是我们的一个精心安排。
4: 对，像这样的高考加油站呢，实际上我们在4个考点都有设立，他们主要是给我们的家长提供一些饮水，包括给考生提供一些应急需要的笔、 橡皮尺子，当然以及还有刚才看到了一些营造气氛的一些这个小装饰品，
3: 同时还有家长休息区，
4: 同时我们还开辟了7个家长休息区，因为都是。

0: 在我们四个考点周边嘛，
1: 啊，
0: 主要是我们的社区的活动室，
1: 嗯，
0: 这个开辟这个活动室给家长提供一些短暂的休憩，啊，
1: 嗯，好的，那我们最后这个时刻呢，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考生们高考加油，祝他们旗开得胜，
0: 金榜题名。
1: 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非常的感谢崔静带来的相关介绍。现在呢，各个考点的考生已经开始陆续的走进考场了。那考场外随处可见的考生、陪考家长、带队老师的身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是正在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考场外的记者贺思农。那小贺在这一时段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呢？时间交给你。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考点的门口，距离上一次连线过去一个小时了。那现在呢是8点左右，这个考点在8点就会对外开放迎接考生。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我们来摇一下，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考生、送考老师和家长在门口等候了。其实距离我高考已经过去6年左右了，但是我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感觉一见梦回高考的感觉。大家看到我身后有非常多的送考老师们正在热烈的给学生们加油打招呼。准备的怎么样？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这样的热情的加油已经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了。而且我刚刚非常好奇，我问了一下老师，我说这么多学生咱们都认识吗？每一个学生都跟老师们热情拥抱加油。他说不，其实不认识，但每一个孩子都值得得到我们的加油和祝福。老师，今天来到现场送考怎么样？我都特别紧张，我都太激动了。
5: 我也特别的激动，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所以我相信无论学生还是老师，我们都非常的激动。然后我觉得学生来的也特别准时，而且大家内心都是非常从容的笑容，我们老师也对学生充满了信心。
3: 所以我刚刚看到您跟每个学生都加油，其实不是所有都认识，对吧？
5: 对，我觉得无论是谁，只要今天来我们十二中参加考试，我们都给他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以梦为马，能够真正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3: 能够不负韶华。
5: 对，没错。
3: 好，谢谢老师，继续加油。
5: 好的好的，
3: 继续加油，
5: 继续努力，我也努力。
3: 好的，谢谢。那这边呢有非常多的送考老师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家长把孩子们送进考场，但是依旧站在这儿目送着注视着。而且有非常多妈妈穿了旗袍，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哎，家长您好，我们可以简单采访一下吗？我发现您今天穿了这一身旗袍，是不是寓意着旗开得胜？是不是？心情怎么样？
6: 今天我心情非常激动啊，我觉得我可能比孩子都激动，因为孩子我觉得寒窗苦读了12年了，是吗？其实孩子和家长都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孩子们是每个家庭的核心，所以今天我就跟我闺女说，没事闺女，你就踏实放心的考，你考好了妈妈带你去兜风，你考不好妈妈给你去兜底。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更需要妈妈给他更多的包容和爱和支持。所以的话，我就祝这一届的孩子们高考顺利吧，然后旗开得胜，得偿所愿，高考加油，孩子们加油。
3: 谢谢谢谢。您是不是也挺紧张的在这一直？
6: 其实我还好，我家孩子也挺放松的，昨天晚上11点来钟就睡觉了，一晚上睡得都特别好。
3: 谢谢谢谢，也祝他考出好成绩。
6: 好嘞，
3: 谢谢谢谢。其实刚才我在旁边也非常感动，除了我们看到的送考的家长老师，还有非常多的爱心人士们在附近，有很多为孩子们准备热水姜茶，准备各种考试用品的，真的是我觉得是有想做的事情，所有的人都会为你加油。那在这儿也真心的祝福所有的考生们，距离第一门考试语文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开始了，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超常发挥，能够不负寒窗数十载，能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加油。
2: 没有想到考场外真的是非常的热闹，每个人都是用尽了全力为考生加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考生能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今天呢是2026年高考的第一天，为了保障考生能够顺畅安全无忧的出行，北京地铁也启动了爱心送考护航梦想的专题服务。那此时记者张学莲呢是正在海淀黄庄地铁站，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7: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紧邻着人大附中以及北大附中两处考点的一个地铁站，那就是北京的海淀黄庄地铁站。尤其呢，它距离人大附中那个考点走出站之后呢，大约